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

0: 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1: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变

0: 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1: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2: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0: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3: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4: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7: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9: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7: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9: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7: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0: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 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2: 但是天气冷不行、
13: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4: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2: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4: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2: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4: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13: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4: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6: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5: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6: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5: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7: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5: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8: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5: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
19: 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1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1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6: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11: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20: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4: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21: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4: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22: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oud。

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今早出门感觉哈，这个天气是阴阴的，感觉要下雨。今天白天的夜间，首府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
0: 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多云，高温31度，低温23度。
1: 到了本周的周三，天气转晴了，高温升到了33度，低温22度啊。
0: 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这段呢，需要花费9分钟，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哈。这会儿估计考生们、家长们陆续要准备出发了哈。当然您在路上也可以来传递一下您前方或畅通或拥堵的路况信息。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6月21号消息，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自治区商务厅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新疆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2%。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惠民效能。今年截至6月21日，全区累计申请补贴达157.2万台件。
0: 据悉，6月24号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首次亮相，随后飞往北京大兴。未来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主要直飞江内航线及新疆至华东、西南等地区航线，包括乌鲁木齐至塔城、喀什至浦东、喀什至成都天府、喀什至乌鲁木齐至济南等航线。
1: 6月20号上午，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缓缓驶出，标志着河北省直达新疆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0: 6月19号到20号，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市出现强降水天气。来自自治区气象台的数据显示，截至20号20时，和田国家气象观测站24小时降水量达64.7毫米，为大暴雨，打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日降水量历史极值。
1: 6月19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团队完成世界首例炮形急球尤纳庙脉冲消融手术，填补了国际上炮形急球有病微创精准治疗的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被称为虫癌的炮形包虫病的微创治疗领域以原创性成果领跑世界。
0: 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乌鲁木齐客场对阵昌吉，最终乌鲁木齐以2-0战胜昌吉，位列北区积分榜第3。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点34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这会儿呢，我们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也就是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北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大家关心的温泉路高架、西外环还有东外环目前都是畅通的。
1: 今天这个周一哈，和以往的周一有点不太一样，跟这个温度天气有点像，到目前为止路况还是比较冷静比较温柔的啊。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0: 近日，一批由废旧风电叶片深加工而成的高强度工业托盘，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 去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下线交付，标志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实现全线规模投产，成功破解了新能源产业白色垃圾处置痛点。请听哈密台的报道。
1: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填埋百年不腐，焚烧易产生污染物，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绿色回收工艺，在项目生产车间，长达60多米的废旧叶片经过精准切割、材质分选、破碎热压等多道工序，实现分级分类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张雷介绍，叶片核心主梁被加工为高承载力工程构件、工业托盘，剩余物料经破碎高温压制制成标准化复合板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用于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实现精细化高质化再利用。
2: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
1: 华电哈密环保科技万吨级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项目于2023年3月启动布局，总占地39.83亩，是国内电力行业首个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核心工艺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是电力行业率先落地的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行业规模化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路径。张磊表示，整条生产线采用全封闭设计，配套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隔音降噪等环保系统，
2: 各项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项目建成后，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样化产品1.3万吨，成功搭建了回收、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产业。
3: 今年前五个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了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请听记者报道。
4: 1到5月，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境的中国公民达1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5.6%，多以旅游经商为主。北京旅客董冰玉告诉记者：“
5: 我是从北京出发到高加索地区游玩，乌鲁木齐也是一个比较好玩、比较好吃的城市。那正好从这边转机的话，也可以顺便去玩一玩。”
4: 依托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和航线网络的不断加密，今年前五个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入境乌鲁木齐排名靠前的客源地。数据显示，上述三个国家的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18%、382%、128%。此外，今年还有2.3万多名香港旅客从乌鲁木齐入境，同比增长23.5%。来自香港的旅客谢丽珍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
6: 这是第一趟来乌鲁木齐旅行呢，我们差不多14天啦，我们去天池啦、阿拉泰啦、东湖公路。现在香港呢是有直通航班，从香港过来蛮方便，5个小时就已经过来了。
7: 上车7:99，上车加8路半，吃老虎组合，早上好。
8: 早。
7: 华林立交桥西向东，上桥之后，那个过了4-2的这个路口，往前100米，右侧车道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然后占据了一条车道，然后大家小心行驶。
3: 华林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哈是有事故发生，过了4-2那个路口再往前一点点。
0: 来看，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早上的8:10出门，从西山四道岔到燕尔窝路，这一路走的都是非常顺利的。
3: 嗯，早出门路是大家的。现在8:40了哈，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在苏州路桥底下是有一小节缓行状态。
0: 另外，刚才说到的西山高架往华林立交桥的，在银都酒店这个西向东方向，确实有排队缓行呢。
3: 另外，在这个温泉路高架哈，准备要从东二环要去往南湖路出口，也开始流量增大当中了哈。
0: 也 有听众说，因为今天中考，个别学校就不上课，因为腾出了教室，所以不堵车。

0: 有可能
1: 啊。还有一位袁青说，早上好九四九，假期过得好快啊，今天又要上班了。是的，
0: 撸起袖子加油干吧朋友们。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融合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推出特色集市、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文商旅融合活动，假日经济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新疆台报道。
2: 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包粽子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投沙包、掷骰子赢礼品等趣味互动游戏前排起长队。商户还在户外区域打造休闲场景，同步推出露天电影、歌舞表演等内容，让市民在购物之余尽享假日休闲时光。乌鲁木齐市民刘玉普：
3: 这里有露天的电影，还可以免费领小饮料，看到了很多节目，还看到了很多小游戏，真的特别好玩。
2: 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同样人气旺盛，一号门门前的仲夏游乐市特色集市热闹非凡，文创好物、非遗产品、特色饰品、宠物用品等品类丰富，兼顾传统韵味与新潮风格，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节日休闲打卡地。仲夏游乐集市负责人周芊芊告诉记者，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摊位，
3: 涵盖了非遗产品、饰品、玩具、宠物用品等，也是希望在端午节假期给市民游客带来一个可玩可逛的地方。
2: 商圈内的经开万达影城同步推出非遗进影院活动，市民可穿戴汉服打卡，体验传统服饰之美。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画、非遗手工艺品制作等互动环节，让消费者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耿倩如：
4: 亲手完成非遗手作，真切地体会到了浓浓的端午节气息。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民俗知识，既休闲放松又感受传统文化。
2: 端午期间，乌鲁木齐各大商圈活动各有特色，节日氛围浓厚。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以纵情端午、潮玩高新为主题，推出大型水上游乐特技秀、特色舞狮表演、美食竞技等系列活动，汇佳时代北京路店的机器人表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端午香囊 DIY 体验区更是人气颇高，大家亲手选材填充香囊，在动手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
0: 这个假期不光是乌鲁木齐热闹非凡，在全疆各地哈也是人头攒动。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街巷焕发新光彩。请听记者报道。
5: 端午小长假，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眼前的繁华让人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库车市人大代表赵学仁告诉记者，
6: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也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哎，赵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需不一集镇房子就裂缝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5: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赵学仁：
6: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房，群众住还要打心机了，安稳了。
5: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多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
7: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5: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8: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哎，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5: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2025年，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成功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和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
1: 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指导，天山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万童书》先后走进江苏、上海举行路演活动，将新疆12穆卡姆的非遗魅力带入江南水乡。请听新疆台报道。
5: 电影《万童书》入选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京苏两地跟着电影赏非遗特别策划，并开展专题展映。影片记录了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万童书夫妇、土耳地阿红携手抢救整理12穆卡姆的艰辛历程。质朴真实的镜头语言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背后的坚守与担当。现场观众侯德仁对此印象深刻。
9: 这部电影的核心就在于各民族共同在一起携起手来呢，这个传承中华民族的这个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永恒的一个经典。
5: 在苏州、常州、上海，主创团队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创作故事。影片坚持实景拍摄，17000多公里行程覆盖帕米尔高原、库车大峡谷等地，集结数百名本土艺术家参演，以质朴叙事引发共情，让12穆卡姆被更多人珍视。现场观众杨家璇：
10: 人既要被繁华震撼过，又要被朴实感动过，在这两种体会之间丈量着一个人生命的宽度，就像片中的万童书完成了很重要的使命。
11: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2: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1: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2: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1: 山高路远看世界，
12: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1: 949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0: 周一早间的8:48，路上呢，大多数路段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还是有事故发生了哈。气泡提示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的辅道在河南道路入口就开始堵车了。再往前走，看到在苏州路的桥底下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
1: 对，在辅道的左侧位置有2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目前呢，北向南的辅路，这是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是有排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排行榜呢，也发生了变化。
0: 刚刚说到的在华林桥面上那个事故哈，确实影响比较大哈。现在呢，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往华林桥的方向。
1: 对，现在我们看了一下，另外在温泉路高架，就是在水区政府桥面这儿呢，也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目前还算不错。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跟进吧。
13: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1: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刚刚也说到了哈，今天6月22号是今年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这会儿估计考生们、孩子们还有家长们都陆续准备要奔赴考场了。
1: 对，今天是开考第一天，当然了也和工作日的早高峰来了一个重合。那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包括在一些学校的考点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在天山区新民路兵团一中考点的记者刘瑞。
0: 刘瑞早上好。
17: 主持人好，直播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刘瑞。此刻呢，我就在兵团一中的考点门前。刚才罗明和俊卿也说到了，今天呢是中考的首日。其实目前呢，光明路的车流量比往前这个时段明显要大一些。现场的交警呢也正在有序的疏导。其实卫生巷今天一大早，在我8:20来的这个时段呢，就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这会儿呢，在我身边的是天山区交管大队的民警梅尔耿之。梅尔耿之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或者说是这个中考期间啊，周边有没有实行临时管制，管制的时间和内容是什么？
18: 考试期间呢，我们是对这个兵团一中门前道路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的，也就是对这个一中门口的卫生巷，对于这个考生车辆呢，是在公明路路段是可以急停急走的，也请周边的出行的市民和过往的车辆呢，尽量避开考场区域，选择其他路段绕行，确保咱们考点周边道路畅通，避免发生拥堵。
17: 好嘞，感谢梅尔耿直警官。其实今天，这会儿这个考生和家长还没有出门，我了解了一下，大概这个学生的人流量大起来的密集时段可能是在9:40到10:10左右。今天路还是比较适宜的，相信考场里面的孩子们状态会非常好。这会儿呢，考点周边警力充足，交通保障也非常到位，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考场周边的情况，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了，主持人。
1: 好嘞，今天的第一门语文开考的时间呢是在10:30，差不多9:00呢，大家伙都会出门在路上了。
0: 对，
1: 今天的早高峰啊，威力会比较凶猛。
0: 这个周一早高峰和中考第一天给重合了哈。
1: 虽然说有一些学校要腾出教室给这个中考生考试，可能今天放假，但是上班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
0: 那今天呢，在天山区的一些学校周边，比如说八中、一中、兵一的门口，待会儿可能到了9:30的时候会出现车多人多的情况。如果说您不是要接送考生的朋友，建议各位今明两天哈，包括后天的上午，能够尽量的避开考点啊。
1: 另外，各位车友路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要减速通过。
19: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起开始中考，乌鲁木齐考区将有4.5万名考生奔赴考场。949交通广播提醒广大考生，一定要记准考场，带好身份证、准考证、考试文具。赶考期间如遇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949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49。稍后请收听2026年中考第一天特别节目，五组记者分别前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高新区、新市区、水门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考点，观察报道中考第一天早高峰情况。6月20日，经公路养护、交警、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评估，国道217线、K587、K67一段、八音沟至哈西勒根段满足安全通行条件，已于6月21日早8时解除双向交通管制。更多独库公路最新通行情况，请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6月19日至20日，和田地区201站出现降水。以24小时降水量统计，73站出现暴雨，和田国家站日降水量64.7毫米，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超过和田市常年年降水量。气象专家提醒，和田仍有降雨天气，需防范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现在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到河滩的北路这段呢，就是刚才受到了河南路往苏州路辅道的事故的影响，这段需要花费大概19分钟呢。
1: 排名第二位的是在米东区的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2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
0: 我们通过大数据地图也看了一下，过了喀什路立交桥之后呢，一直往河南路立交桥都是长距离排队的，甚至呢堵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到了苏州路桥下也有一段是排队的。而反方向由南向北是在苏州路桥底下，是有一段比较长的排队缓行。
1: 今天这个周一早高峰和以往的周一不太一样，它会稍微的晚那么一丢丢，但是它虽迟但到哈。
0: 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路况了。
1: 无论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路况，都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啦。
0: 有听众时光说昌吉开始下雨了。
1: 已经开始了啊。
0: 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现象显示阴转多云，34到16度。
1: 这应该是阵雨，就下一阵就过去了哈。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6到26度。
0: 伯乐多云，35到20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
1: 阿拉泰小雨转多云，30度到13度。
0: 哈密多云转小雨，38到21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9度。
0: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
1: 阿克苏多云，26到16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
1: 喀什小雨，27到16度。
0: 再看和田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
1: 哎呦，今天南疆的这个城市，还挺凉快哈。
0: 是像和田呢，这场雨还会继续啊，但是雨量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来自6178的语音。
2: 巡逻部组合，早您好。
1: 你好。
2: 华林调高架。西向东都堵到西山往华林桥高架转的口子了。
0: 对，这是因为之前的事故车辆没有移开吗？
1: 对，就是在4-2那个路口过了以后，再往华林走有事故发生哈。
0: 对，基本上我看就是在西山高架，34中的这个附近一直堵过了银都酒店了。
1: 大家提前如果说需要走这一节的朋友，要么把时间多预留一点，如果说能绕的话。咱们就先把这个路段绕开，等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说这个事故车辆挪开以后，大家再来选择通过啊。
0: 还有一位 Seven 说，能不能建议一下东后街路口早上的时候把那个锥桶摆上，因为他看到还有一些大聪明打了双引号的啊，在这逆行呢。早晨的8点半，应该是从早晨的8点半到10点半吧。这条路呢，应该8点到10点半，啊。
1: 就是东后街哈，
0: 潮汐车道
1: 这一节呢，早高峰的时间它是一个单行道哈，不要闯逆行了哈。
0: 我们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华林立交桥下，由南向北一直到河北路，说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出门呢晚了一丢丢，但是今天路是塌的，
1: 由南
0: 这段还挺畅通。
1: 由南向北的方向还行，但是北向南的方向，你可能再等等，可能会碰到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
3: 早出门，
4: 路是大家的；
3: 晚出门，
4: 你是路的。
3: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4: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在这个月的6月7号、8号。高考是结束了，那今天明天后天的半天时间，2天半的时间，中考考生们也要奔赴考场。看到有朋友说祝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哈，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现在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哈，桥面上都还是比较保证畅通的。
0: 对，现在是8点59分了。今天呢是2026中考的第一天，我们节目也将会推出一个特别节目啊。因为现在有5组记者呢，分别都在天山区、沙依巴克区、高新区、新市区、水磨沟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考点，来观察报道中考第一天的早高峰情况。一会儿呢，大家来持续关注一下。
1: 这会儿如果说您行经考点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出行的感受。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上班路上。
0: 我有一位听众呢说，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堵车，他没有看到事故车辆，要是再往华林立交桥帮着留意一下，
1: 是不是已经移走了哈？
0: 还有听众说到了银川路从新路到园丁巷这段呢，已经开始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了。
1: 嗯，一会儿早高峰不见不散。其实你我大明没有什么不同，只要你愿望，希望画出一道想象，成长的路上必然经历很多风雨。
3: 早上九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磨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3: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六幺八黄金抄底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四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520-5515，520-5515。

0: 新的一周，欢迎各位如约而至哈，打卡签到，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早间开心路的通。端午的惬意刚刚收尾，今天又要正式投入到工作当中了。
1: 而今天呢，又遇到了中考的开考。咱们一边收心上班，一边提笔逐梦吧。
0: 祝各位考生们好运吧。首先呢，这份好运要优先送给奔赴考场的每一位同学们，希望你们能够沉着答题，正常发挥。
1: 也呼吁大家出行多一份体谅，共同守护考生，途经考点不鸣笛，不加速通过。各位早上好，我是俊清。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那刚刚也说到了哈，现在在兵团一中的门口，这个卫生巷已经是有一个临时的管制了，包括今天在八中
1: 银川路，
0: 对，包括八中的门口、八一中学的门口、一中的门口，可能都会有一个流量大的情况出现。
1: 没错，刚才有听众说到了银川路从新一路到园丁巷这段也实行了交通管制。那今天呢，在一些考点有我们的记者也在啊，稍后呢我们的节目也会连线他们来了解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
0: 首先还是要请锵锵通过手中的这个大屏哈，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今儿个周一早高峰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锵锵早。
2: 收心。
0: 收心。
2: 正常发挥。这话不是给那个中考的考生送的，是给咱们今天早高峰参与早高峰的各个上班族送的。对，这个小长假完了之后要收收心，然后要恢复到上下班的正常状态。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有几个事故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第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苏州路桥以后，道路的右侧是有故障车，所以这个现在从河北路开始一直到事故点位这块，现在目前会有个拥堵排队。那这个新一路立交桥现在目前通行正常的，然后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块，包括前方的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行驶速度也是偏慢，还是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在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华林桥以后，主道出辅道的出口处，道路右侧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这块，而且就在刚刚，在左边车道又有一个两车的事故，轻微的刮擦事故，那个也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在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西大桥一直到华林桥这段也是会有一拥堵排队，然后再往北边走，河北路的下桥口现在也是车多。然后听众一直在说的西山快速路，现在这个四边二的这个位置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因为积压的车流量比较多，所以这会儿从156队的上桥口开始一直到华林桥，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基本上是西山高架桥的全线，现在是处于一个拥堵排队的状态。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河滩路的下桥口现在车流量在增加，所以从肿瘤医院一直到河滩路下桥口这块行驶速度也是在降低。接着东外环这边的南向北的方向，从华光街开始一直到会展中心弯道这段车流量开始增加，行驶速度在降低。然后包括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现在也是车流量在增加，开始出现一个这个缓行和排队。接着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常规拥堵，现在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了。沿河路和七道湾南路目前通行压力不算大，如果要是着急的话可以考虑走地面道路。
0: 我能不能收回我在8:58说的话。
1: 你说这个早高峰要来的稍微晚一些是吧，
0: 结果9点一过他就来了哈。
1: 是呀，大家上班时间没变呢。现在有听众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快到华滨实验中学大概500米处左侧车道刚刚发生了追尾事故，
0: 这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另外呢，在地面道路钱塘江路往火车南站走，在商贸城这个丁字路口这个地方哈，说有4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司机们正在打电话协商当中啊，所以大家也需要提前减速变道。
1: 利森说了，北环高架今天表现不错，20多分钟从百鸟湖到了小西沟，走的是这个北环高架西向东。北环高架西向东呢，其实有一段是排队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0: 但是距离不是特别长
1: 哈。就是从那个西外环上来之后，已经走入到了这顺隧道的位置。那这段呢是有短距离排队的，但它反方向我们看了一下，
0: 东向西今天的压力比西向东要更大一点啊。
1: 这会儿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看到了西山高架的西向东，从西山路到西山高架出口这一段需要花费8分钟、已经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0: 早间的9:08，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喀什路的东向西北京路路口左转两条车道都已经排得满满当当的了。
0: 他说提示各位车友哈，在到路口之前就把道站好，别到路口了再发现，哎呦，我站错了，要应变啊，来不及了。
1: 来，现在呢，我们要请出的是在经开区头屯河区的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门前的记者韩辉，了解一下考点周边的情况。
0: 韩辉，早上好。
3: 农民建青听众朋友，大家早晨好。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慈湖路。在这里呢，我已经看到呢，这个考点126中学的考点，它已经是从立山街和慈湖路呢做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我们也请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交管大队的哈里木塔哈泰警官呢来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来护航中考的。
4: 那中考期间呢，我大队全面启动了这个护考勤务，全警上路，在每一个考点呢都布置了固定的执勤警力，全面维护校园周边的交通秩序。开考前，我们提前开展了专项静音整治活动，严查飙车、炸街、乱鸣笛等扰民的违法行为，全力给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同时呢，对考点周边所有的交通信号设备呢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及时的消除这个道路通行隐患。那为了方便家长送考，我们在各校门口专门设定了临时停车区域。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送考车辆请单侧的顺向有序停放，即停即走，进入双向的栈道长时间滞留呢，造成这个交通拥堵。最后呢，呼吁广大的市民途经考点呢减速，禁止鸣笛，礼让考生。

0: 那赶考途中如果遇到拥堵、证件遗失等突发情况呢，可第一时间向我们现场执勤的交警求助，我们会全力的开辟绿色通道，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1: 敬请有龙您。好嘞，那刚才交警也提到了，如果说在赶考途中遇到了，比如说忘带准考证啊、身份证怎么办？如果考试期间遇到了忘带或丢失准考证等问题，你可以立刻联系班主任、学校教务处，及时补办准考证。另外也是要特别提示各位考生哈，因为确实这个中考的考生和高考考生，首先他年纪更小，
2: 对，
1: 小三岁。
2: 所以说，希望孩子们今天都顺顺利利的。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今天发挥正常，取得不错的成绩。
1: 另外，这个中考哈和高考也是一样的哈，严禁携带各种智能设备，比如说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都是不能够带入考场的，以及涂改液、修正带、透明胶带等物品也是不能够带进考场的。
2: 刚才交警还说到了要，他们也会严查这个，标车炸街的这种行为。刚才呢，在这个平台上也看到有不少听众反馈说，这个长春路啊，确实晚上的时候经常会有飙车的这种行为发生。
1: 嗯，
2: 有一位听众说，长春中路说这个飙车的声音特别大，能不能给交警反馈一下？
1: 收到了哈，刘鑫说了，青萝卜组合，我这会儿正拉着我们家的中考生，正在去考场的路上，我心里面特别紧张。 但感觉人家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就好呀，是吧？非常自信的走入考场，不好吗？那家长们别给孩子们营造出更那个紧张的氛围啊！来听一下
3: M。早上好。早。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是九辆小汤圆组合，高环高架北下南红山路口堵车。
1: 啊，行吧，谢谢你的路况哟，丝毫没有被今天的中考影响到，是小朋友。这位小朋友说：“中考我还远着呢。”啊，
2: 有听众提到了西泉街西向东，在阿凡提物流的位置左侧的车道，有两车给挤到一起去了。
1: 现在这位朋友说，克拉玛依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刚过了友好商场这个公交车站，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正在拍照当中。
2: 正在拍照当中，就在那个桥底下哈，大家注意一下。
1: 青萝卜组合早上好。早啊。
2: 从北到铁站出来到水库街，是南方大道口开始就一直堵，拥堵堵到柯南高架。
1: 北向南的方向。
2: 一直往火车南站方向，北向南都非常的拥堵。
1: 从水库街上西外环一直往火车南站走，无论是要这个从右边上柯南高架由西向东的，还是要直行去火车南站的方向，都是在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2: 还有听众提到了一过木材厂，刚上机场快速的方向，就南向北。看到有一位男子呢，是在这个快速路的马路边上走着呢，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这是走错地方了，师傅。那快速路。 飞机动车都不能上，你人怎么上去了？但是这位听众的描述感觉他像是在家门口散步一样，遛弯是吧？啊，
2: 这是不能上行人的。嗯嗯。再来提示一下，新 A U9P76 没有一个刹车灯是好的，赶紧去修一下。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 hey，
5: 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到了9:15，
1: 也可以感觉到陆续的考生们要。 从家里面出发，要赶往考点了。而现在，我们的记者彭程就在沙区南昌路的第41中学的考点的门口，来了解一下41中的考点情况怎么样？彭程。
0: 伯明、俊卿，早上好。今天呢，2026年中考大幕正式拉开，全城的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今天我们看到大街小巷呢，少了些喧闹的车流，多了一份安静和温情。全城上下都在用行动为所有的中考生来保驾护航。目前我所在的41中周边的考点，像南昌路，整体的情况我看到通行平稳有序，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占道停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同时呢，辖区交警也是全员在岗在位，在考场周边疏导交通，临时的管控车流，及时劝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打造了安全顺畅的考试环境。在我身边的呢，是沙区交管大队北元春片区中队民警赵国志警官。你好，赵警官，这次为了保驾护航咱们中考，我们沙区交管大队是做了哪些提前的准备呢？
3: 我们在考试前一周啊，就是说应该是，准确来说应该是在高考前的一周，就对这个考点周边的一些交通设施进行一个摸排整改，然后完善，确保咱们这个考点周边的交通设施标志标线是清晰完整有效的，保障咱们这个周边的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然后考试当天呢，我们这个41中啊考点对这个南昌路北二巷实行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咱们这个送考车辆可以在我们周边道路，咱们南昌北路，还有明珠花卉市场停车场，万科都会传奇停车场进行一个停放。
0: 明白了。
3: 然后咱们这个南昌北路呢，这个实施这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是啥？禁止咱们社会车辆进入的，为了确保咱们这个考生啊有一个安静祥和的考试环境，咱们周边道路就是禁止车辆鸣笛。
0: 明白了。
3: 对。
0: 也就是说在我们41中这个两头的路，像南昌路还有客西街，目前呢都是禁止车辆驶入这个北二巷，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
3: 因为在咱们这个南昌路和南昌路北二巷路口，还有一个咱们克勒玛依西街南昌路北二巷路口，我们都有警力部署，但是我们这些送考车辆呢，可以将您的车辆停放在这个南昌北路，由南昌路至克勒玛依西街道路东侧单排顺向是可以临时停放的。
0: 好嘞，明白了。好的，感谢赵警官的介绍。寒窗苦读了1000多个日夜，无数个伏案刷题的夜晚，将会在今天落笔生辉。在这儿呢，也祝愿各位考生从容答题，超常发挥，旗开得胜。
4: 好嘞，感谢彭程的介绍哈。
2: 今天的沙区呢，你像这乌鲁木齐市第三中学，克勒玛依东街的北巷，从巴州路路口到克东街的路口会采取临时管制。那送考的车辆可以临时停放在友好商场啊、军区总医院等周边停车场，以及师大西路、巴州路的泊位。
4: 刚刚说到的这个41中哈，这个南昌路的北二巷，此时此刻正在临时的管制当中，社会车辆是不允许驶入的。送考车辆可以把车辆停放在明珠花卉市场的停车场以及南昌北路的东侧单排顺向停放。
2: 另外还有第5中学黑龙江路从公园北街的路口到长江路路口也在采取临时管制，大家可以把车呢放到人民公园的停车场以及公园北街的停车场。
4: 刚刚说到的兵团1中哈，卫生巷现在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送考车辆可以在光明路的路段车辆急停急走哈。
2: 有一位听众说，今天的这个西山路西山高架是怎么回事，这么堵呢？
4: 今天
2: 确实这会儿刷新了一下，排在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是越来越堵了，大概西向东需要花费18分钟呢。
4: 之前这个事故车辆虽然说已经移开了，但是后方的车辆释放起来还需要时间哈。那现在呢9:19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有4条道路已经进入到周一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堵到红的发紫了。除了刚刚说的西山路由西向东之外，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进至庐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
2: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呢排在第4位，东向西也是堵到红的发紫，需要花费13分钟。
4: 排名第3位的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也需要多花10分钟了。
2: 如果你要是走西山高架，从西山立交西向东一直到这个我看一下啊，
4: 就是往华林桥走哈，
2: 就是往那个隧道的方向，基本上这全线都是在排队的。
4: 刚刚说到了今天是中考第一天，有一个好消息哈，要送给这会儿正在赶考的考生朋友们，2026届的 中考高考生的福利来了，什么福利呢？带着您的准考证到昌吉多重福利随心来享用，昌吉市的五家。

0: 影院，凭借准考证可以来免费观看任意一部电影。昌吉的103电影公园双人观影29元，还有两杯冰淇淋，非常的这个实惠啊。
1: 东方奥斯卡影城双人观影30元，还有爆米花和雪糕。
0: 另外呢，这个中考生高考生买手机买电脑家电可以享三重补贴，最高立省1000元。
1: 即日起到9月1号，凭准考证到昌吉惠家领985积分和211元的通用券包，买手机电脑去超市都能用呢。
0: 另外，吉吉家的甜品全场85折，即日起至6月30号，凭准考证到华阳广场可以领取158减20的消费券，剩下启程带上准考证和同学们打卡昌吉各类实惠福利，定格美好时光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微信好友说西山高架的齐向东说什么情况，孩子要去41中参加这个考试，桥上堵的都不动了啊。
0: 嗯嗯，
1: 这个明天还有考试，所以说家长们要早点出门了。
0: 对，
1: 那另外呢，微信好友说机场快速往木材厂方向，哎，这是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在早高峰的路上畅通哈，非常的难得，也希望在今天赶考路上的每位考生们能够放平心态，
1: 嗯，
0: 慢慢走啊。
1: 东站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万科门口呢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嗯，
1: 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距离苏州路大概立交桥400米处呢，左侧车道刚刚有2车发生了追尾。他说这是他遇到的第2起事故，都是在最左侧车道。
0: 嗯，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已经第2起事故了哈，在路上慢慢走吧，朋友们。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7: 949早上好。
0: 早。
7: 武昌快速路昌吉往公路方向，东平大道。
0: 东平大道。
7: 右侧第2车道。
1: 右侧。第2车道应该是有一辆车停在那儿了。
0: 这是从昌吉往乌鲁木齐来的方向，东平大道那个位置哈，右侧第2条车道有一辆单车在那停放着。
1: 夏天的云说，七道湾南路的南向北尾湖梁砖厂公交车附近呢，说是在中间车道有4车发生了连撞。
0: 嗯，
1: 大家途经到这个红绿灯跟前的时候，提前变到右侧或者是左侧的车道啊。
0: 七道湾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就在尾湖梁砖厂的公交车站的附近。
0: 这个七道湾南路呢，在水磨沟区，而此刻我们的另一路记者董荣就在水磨沟区的温泉路乌鲁木齐市第64中的这个8中分校的门口。
1: 嗯，
0: 这也是一个中考的考点啊。
1: 对，他那里情况怎么样呢，董荣？
8: 金星、罗明，你们好。其实从早间的9:15开始呢，乌鲁木齐市第64中学门前送考的学生才陆陆续续增多，目前呢应该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其实从我们早间观察呢，温泉西路以往的时候，尤其是从早晨的9:00到10:00这个时段呢，是这条道路的一个早高峰，车流量会比较大。但是今天整体的情况来看还是挺不错的，目前来说呢，在64中考点的这个门前呢，会阶段性的出现一个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在我旁边呢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水区大队尾湖梁片区中队的陈志鹏，那也请陈警官给我们讲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情况之外，我们今天在这个64中考点门前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临时的这个交通变化，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我们64中考点呢，因为学生因为他学校是沿街的学校，并且呢又跟我们周一早高峰又相撞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路段呢，温泉西路路段加强警力，对该路段进行一个疏导，并且呢在64中门前我们有一个掉头口，现在临时性取消，西向西的掉头车辆呢需要向前行驶50米，然后再进行掉头。第二呢，我们考生家长在考试期间允许在我们温泉西路由东向西单排顺向停靠车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温泉西路南一。

0: 巷路段。这个南一巷呢，它的这个是因为我们六十四中考点，它的考生是从正门进入，由西南门出，也就是我们的温泉西路南一巷的一个巷子里面有一个门进行出。我们会对这个南一巷从这个西南门到我们的温泉西路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为了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
1: 那这些变化呢，都是在中考的这三天会这样集中来进行，是不是？
0: 是的，这三天都是以上这种通行方式进行通行。
1: 那刚才警官也说到了，温泉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单排顺向是允许家长的送考车辆去停放的。目前也可以看到，在这个路边呢，已经停放了不少车辆。但是由于温泉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其实在早高峰的时候压力也比较大，这条道路上的这个停车资源也比较有限。如果要是停满了的话呢，周边其实还是有停车的停车场，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周边还有几个小区啊，目前也是跟管委会联系好了啊，我们的周边小区内也是允许停放车辆的，还有我们水区政府向前有一个大型停车场，也是可以进行停放的。周边的停车区域比较多啊，我们可以稍微往远了走一点啊，然后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域内，再选择到学校门前来接学生。
2: 嗯，
1: 好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嘞，刚才说到水磨沟区，像第十九中学安居北路南湖西路的路口以及南湖北路的西巷路口是要进行分流的。
2: 嗯，
3: 还有第二十一中学呢，新兴街南三巷调整为了单行道，新兴街南二巷临时分流。
2: 刚刚说到的这个六十四中的门口哈，温泉西路这一节也是有一个临时的通行方式的改变。大家如果说今天、明天、后天需要通过温泉西路的朋友，也需要提前有一个准备哈。
3: 对，说到水磨沟区呢，沿河路往七道湾路走的方向已经堵车了。另外，七道湾南路南向北在维护梁砖厂公交车站的附近中间车道有四车发生了事故。那现在我们的记者田宇呢，正在高新区新市区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门口。那现在那里的情况又如何呢？田宇，
4: 你好，罗明、君君，各位听友，早上好。那此时此刻，田宇所在的位置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考点的门口。那在这个考点的位置呢，所位于的位置是小西沟桥下北京南路的南向北的主干道的路边的位置。那预计呢，这个路口道路的通行的高峰期是在早上的9:30开始，持续到10:00左右。那目前根据我的观察来看，现在的车流量慢慢增多了。那刚刚我们也了解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考试的期间，在校门口的200米范围内是禁止停车的。那如果说有送考的车辆和家长呢，在门口的位置是即停即走。同时也为了有很多的这个家长要等考生考完试，那在200米范围以外，也就是北京南路南向北的北侧的辅道，可以单侧顺向停放。同时呢，在周边的公共服务停车场呢，也可以来正常的停车。所以在此也提示广大的送考家长，停车的点位咱一定要记清楚。那同时呢，在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考点的周边呢，还设置了家长等候区，那安排了有这个撑起了伞，然后伞下呢大概位置有安排了100个左右，能够让更多的等考家长有位置坐，可以安心来等考。同时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如果说担心这块儿这个车流量比较大，有堵车的风险的话，也可以呼吁各位选择绿色出行。因为这儿的这个地铁一号线是小西沟的停靠站点，我刚也走了一圈，看到的是在地铁 B 口小西沟站出来之后呢，离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的考点的位置非常的近，步行大概有个190米左右就可以到达。还有就是要呼吁广大司机师傅，途经我们的这个中考考场各考点的位置门前呢，禁止鸣笛，为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氛围。那今天早上的第一场考试呢是10:30将进行的是语文，那下午的考试时间呢是在16:30是物理化学的合卷。那在下午的考试的时间呢与北京南路的南向北的晚高峰的时间不重合，所以道路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那也在这里也提示各位。 情况就是这样。
3: 好嘞，
2: 现在是9:30，应该说在各考点的周边现在就开始要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的状态了啊。
3: 刚才田宇是在高新区新市区嘛，在这边呢有一个113中学，就医的车辆可以。

0: 的16:30到18:30考的是物理化学的合卷。
1: 同学们好好发挥啊。时间还挺快，到了9:31，那现在路上有没有最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西山路的西向东，大概这个速度啊应该是越来越慢了，需要花费时间。用时21分钟呢。
0: 另外，现在的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智山隧道哈，速度呢也是在放慢，13.7公里每小时，通过也需要多花10分钟了。
1: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0: 这会儿第一条上榜的严重拥堵的地面道路就在友好南路了，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11.8公里每小时，通过友好南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12分钟。
1: 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西山路，从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这一段呢，用时需要21分钟。在地图上这段也是最堵的一条路了，
0: 没错，
1: 所以能绕行就绕行一下。
0: 这位朋友叫香槟，他说了现在走昆明路转北环高架，在桥上呢有一点堵，总体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他说我来说一说我中考的感受了。
1: 好啊。
0: 他说我记得我那年参加中考的时候呢，我爸去给我买的豆浆油条当早餐，我妈呢给我煮的鸡蛋，我哥让我好好考。他说放学之后哈，给你批发雪糕，给你当奖励。
1: 提前都给他一个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呢啊。
0: 是是是。
1: 就成绩咋样你敢报吗？子东说了，武昌快速到天润有一辆故障车，是在第三条车道上摆了一个白色的水桶，大概也就10米左右，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摆的距离太近了。看一下微信好友。
2: 上车就
1: 停
2: 车，就上车就报路况。现在报组上，早上
1: 好。
2: 瑞星路西向东，白云桥下出来
0: 的
2: 弹幕。
0: 白云寺桥洞的底下排队，通行缓慢。
3: 龙云星星，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昨天晚上中央五套看到劳鸣了，为新疆自救代言。让五牛点个大大的赞。
0: 感谢感谢哈。这个这几天在央视五套晚间的22点，世界杯的这个特别节目如约而至，都能看到哈。
1: 小妞说呢，今天是中考，刚才她说成高考了，她比中考生还紧张呢。
0: 行行行。
1: 克罗马依这个克西街啊，应该是由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还有说到了仓房沟水泥厂的红绿灯这儿呢，也堵得走不动了。
0: 9:3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另外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依法通行，遵守交通法规，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在路上。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这个季节也是我们的旅游旺季了，很多朋友呢都会要来到新疆，要自驾走一下独库公路。那关于独库公路北段的管制信息还在持续，我们来了解一下。
0: 预计从6月20号到25号，独库公路的北段山区呢将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目前呢山区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
1: 特别容易引发落石啊、塌方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道路的通行安全隐患非常大。所以目前呢，独库公路的北段就是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正在管制中。
0: 另外一条景观道路就是独库旁边的伊昭。伊昭公路呢，在今早的9点，由于这样一个天气转好，处理的完毕，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正常通行。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哈，伊昭公路也是在山区道路，这个急弯陡弯比较多。途经的车辆切记要做到哈，不要强超硬汇，好不好？
1: 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我女儿中考第一天在学校门口准备进考场的时候，

0: 给我说他瞌睡了。我说你先进去先考，瞌睡就睡一会儿。现在已经高一快结束了，
1: 哦，去年的高考生，啊，去年的中考生
0: 啊，吓我一跳呢，真，哦，是。
1: 这个还是要保证
0: 瞌睡了就睡一会儿嘛，
1: 就正常的作息哈，这两天，好不好？9:36，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这会儿早高峰的整体情况。
2: 哎呀，今天早高峰总体来说还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表现，但是西山快速路啊，因为之前事故的影响，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处于一个长距离拥堵排队的状态。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从四道岔路口一直到156队的进出口的位置，现在目前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尤其是在156队的出口这个位置，基本上右侧的三车道全部都是排队准备驶出的车辆，所以给直行车辆只留下了最左边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啊，右转驶出车辆你们最多占两条车道就好了，还是要把道路让出来，给这个直行车道让出一条路来。
1: 嗯，
2: 然后西山快速路的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桥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缓解中，但是仍然是快到这个银都酒店到四边二，包括到华林桥这一段，仍然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一个是西北路下桥口仍然是比较堵，下桥速度比较慢，另外一个是电信公司的下桥口现在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所以从河滩路上柯南高架上引桥处就会出现一个拥堵的状态，然后一直到电信公司下桥口这块，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慢。反方向的东向西的方向，从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现在仍然保持着接近1.8公里的一个拥堵状态，车流量还是非常大。另外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东后街转转桥现在属于一个转不动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东外环桥下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特别大，比如说建国路路口包括人民路路口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造成桥上的车现在下不来，在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也有一个拥堵。
1: 东后街转转桥转下去以后要往八中走，这会儿估计也是车多人多哈。
0: 对，刚才有朋友还提到了说是在河滩的北向南新路往华林立交桥的辅道这段呢是在排队，确实地图上也显示还是长距离的排队呢。
1: 东站路现在又开始堵堵堵起来了啊！
0: 西山路的西向东刚过13团 BRT 车站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而右边呢有一辆车和左侧的车挤到一起了，他说的就是这个事故吗？
1: 对，
0: 两起事故吗？
1: 两起吧，应该是
0: 两起，
1: 不在同
0: 一
1: 个地方，一
0: 个是追尾，一个是给刮蹭了。
1: 这位朋友说刚刚说北辰四街下雨了，他突然又自己2分钟以后说又停了，
0: 前面是滴了2滴雨
1: 对，
0: 耳了点意思。
1: 你看吗，9:33说下雨了，9:38说雨停了。节目当中开始自问自答了哈。
0: 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今天相对来说还比较凉快。
1: 我觉得这个天气哈，对于所有的中考的考生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
0: 非常惬意的一个舒服的天气，
1: 非常那个友善的天气。
3: 听众和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3: 啊，我发现这一个月来都是晚上在下雨。
0: 啊，咋了？
3: 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想你的雨总是在晚上下。
1: 想你的雨在晚上下。
0: 哦，这是歌词吗？
1: 不应该是想你的夜吗？
0: 啊。
1: 今天这个雨可能也是在晚上才能来，
0: 很难说哎。
1: 对，
0: 哦，来看钢蛋你在哪？
4: 刚才这期主要需要进行到面上到报，
0: 早
4: 上
0: 好。
1: 嗯，
4: 阿拉在洛云南向北孟台塘路口这儿车流量不大，机场快速入口畅通，坐中机场高架跨走。
1: 哎呀，今天就不发了吧啊。好好考试呢啊！
0: 奔跑的烤腰子说，东站路又开始堵了，刚才已经说过了是吧？
1: 对，咖啡加奶提示说，乌昌快速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就是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在天润这个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然后旁边有一辆大巴车还占据了左侧车道，所以这现在从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在天润乳业这个位置，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和变道。
0: 刚才说是有一辆故障车，这会儿呢，左侧车道是有一辆大巴车停在那儿，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1: 就剩中间一条道了哈。
0: 嗯，
1: 大家提前减速啊。
0: 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堵啊，车流量太大了，说真正的高峰期啊。
1: 确实，到了9:41了，早高峰。

0: 的峰值正在我们的身边，这会儿尤其在咱们今天中考的考点附近，前面我们的各路记者就说过了，预计孩子们到校的高峰期就在
1: 现在
0: 9:40到10:10左右。
1: 嗯，
0: 所以现在在中考的考点附近，无论是送考的家长还是途经的这个社会车辆，都不要这个长时间在路侧停放啊。
1: 嗯，大家注意了，走乌昌大道往乌鲁木齐方向，在天润的门口呢是有大概4到5车的这个状况啊。
0: 哎呦，
1: 所以说现在后方应该是在排队，说事故车辆撞击的还有点严重呢，
0: 注意一下进乌鲁木齐的方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8: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9: 一路同行。
0: 到了早间的9:43，确实在高峰的路上，我们彼此前行。早间开心路路通为您来精准导航啊。
1: 嗯，咱们看一下，现在东二环车流量大，东二环好长一截呢。
0: 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呢，师傅？
1: 哎，石火山隧道的这个北向南，说是右侧车道有单车的故障，
0: 嗯，
1: 大家小心驾驶了。
0: 还是要反复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在乌昌快速路的由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在天润乳业这个位置，左右两侧都是有故障或者事故车辆停放着，
1: 嗯，
0: 大家提前减速，有一个慢行的准备。
1: 对，刚才说是左侧车道有一辆大巴车，
0: 嗯，
1: 右侧车道是有4车的追尾事故。
0: 是。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呢发来信息了啊，我们了解一下高铁站这边下雨了。
0: 是，有朋友在问说，近期咱们949有没有自驾游啊？
1: 有，
0: 在即将到来的这样一个
1: 七月份，
0: 我们一起伊犁花海自驾游。
7: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8: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7: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8: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7: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8: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8: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7: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8: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7: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
10: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刚刚过完了端午3天小长假，哪儿也没去。
3: 嗯，
2: 这7月份的自驾就蠢蠢欲动啊！
3: 这个听到这个宣传都感觉身未动，心已远，是不是？
2: 是。哎，说到刚才他们要走一朝公路，对吧？
3: 对。
2: 领略伊犁的美景。那现在我们要说一条关于独库公路，
3: 就是最新的消息
2: 了。哎，最新的消息了。
3: 独库公路今天的乌苏段呢是多云转小雨。
2: 嗯，
3: 那现在目前是正常通行的。但是呢，由于山路呢比较复杂多变，还是提醒一下车友啊，如果说需要走独库、走一招的，提前检查好车辆的性能、
2: 车况啊，
3: 哎，雨刮器是不是能够正常的刮动哈、啊？
2: 嗯，
3: 保证自己的通行安全。
2: 有一位听众说，他刚从和田回来，
3: 嗯，
2: 大暴雨，正好端午三天小长假，雨量特别大，
3: 是是下的挺大的哈。
2: 哇，他说真的是。感觉把北疆的雨带到南疆去了难怪我们这两天都是阵雨小雨呢啊、
3: 嗯、
2: 看一下还有听众说到了东二环南向北城北主干道立交桥南侧呢200米是有事故发生的，
3: 这是东二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哈、啊、
2: 嗯，
3: 注意一下。
2: 刚才有听众观察了说有些司机呢可能没听广播，这一路上说在打喇叭呢。
3: 嗯，
2: 今天是中考啊，咱们在路上尤其是途经考点的时候你不要鸣喇叭、啊，
3: 不光是今天吧，在
2: 平时在路上没非必要不要鸣喇叭呀。
3: 是，
2: 嗯。真是拉开帷幕。燕子来了，听听吧。
4: 今天路面这个事故，就是因为那个单车护杠的这孔子放的太近了，走到跟前以后才能发现，这个护杠车来变道途径
3: 来不及了。
2: 对，前面有听众说，就摆在了车后大概10米的位置、啊，
3: 摆了一个水桶。
2: 啊、
3: 这个桶子也没有起到，对，也起不到这个警示的作用啊。
2: 就在乌昌大道由北向南进屋方向，在那个天润的门口是有事故，哎，事故和故障车。
3: 所以三角警示牌真的很重要。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的车辆现在正常通行，
2: 嗯，
3: 也待会儿在停车以后检查一下，你能否快速的找到你的三角警示牌。
5: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5: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6: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7: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8: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2: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可以发送信息到微信平台，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现在一米阳光提到了苏州路的桥下，由东向西的方向往南湖北路的红绿灯的地方，流量大，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
2: 这位薛姐真知呢说，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打开小度听949。如果今天没有949，感觉没有睡醒一样。
3: 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哈、啊，也是他的外甥中考的这个日子。
2: 嗯，这个外甥的名字叫苟宇泽，他说加油啦、希望孩子们好好发挥，考出好成绩，也祝所有中考生金榜题名。
9: 949，949，89。
2: 哎呀，小朋友来了。
9: 幸福路。
2: 嗯，啥？
3: 幸福路。
9: 理想中。
2: 啊。
3: 对，哥哥姐姐们这会儿正准备要进13中要考试啊、所以现在幸福路的由西向东也是车比较多，小朋友耐心等待啊。
2: 于香说了，米东南路这边呢，因为中考临时管制，交警在疏导呢，
3: 嗯，
2: 大家就别拐进来了，因为都会堵在里面。
3: 米东南路哈、大家注意一下。确实哈，今天的中考呢，在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米东区、头区哈，也是有部分路段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刚刚说到米东区，在米东区的第98中学，就是米泉古墓地路到这个公路分局的路口， 简沟路、民康路至古河路路口也是会有一个临时的管制。
2: 另外，第108中学6月24号的上午。

0: 午呢是英语听力考试期间，
1: 嗯，
0: 广兴街就是从稻香路到永丰路要实时的进行管制。
1: 第63中学在6月24号后天上午，东山街至东祥路东祥街的方向也会有一个适时的管制，
0: 嗯，
1: 所以大家这两天通过中考考点附近，一定要按照咱们民警的手势和指挥来有序通过啊。
2: 快乐音符，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周一早间的9:52，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可以说这会儿正值周一早高峰，峰值与中考、送考家长们的一个交织的一个时间段。
1: 对，同学们陆续的都已经到达了考点，一会儿就要进考场了。
0: 刚刚那位小朋友说的幸福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确实已经跃居到了咱们用度排行榜的第一位了。
1: 有这个西向东，从金一路到东梁路这段需要花费17分钟呢。
0: 这会儿要送孩子到考点的家长朋友们，要合理的规划好路线了。如果说碰到堵车，离学校如果不远的话，你可以让孩子先步行，然后走旁边安全到达考点啊。
1: 还有就是西山路呢，今天大家也要吃一堑长一智了。这西山路呢，从第一位排到了第二位。西山路的辅路到西山高架西向东这一段持续的排队，今天大概需要花费17分钟。明天要送考生的这个家长啊，你要知道西山路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峰值的状态，来的又特别早，明天我们要早点出门。
0: 另外呢，河南东路就是从铁路局要往红光山的方向，由西向东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河南东路需要多花20分钟。
1: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13分钟。
0: 现在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太原南路的南向北也是在缓行当中。
1: 河滩快速路的北段过了喀什路立交桥有短距离排队，但是在河南路立交桥和苏州路立交桥下呢，这个排队就会稍微长一点了。有听众说东外环从红山路出口，然后一直到哪儿呢？没说。
0: 他走的是
1: 东外环往红山路出口，两个方向都可以，没说方向。
0: 都有红山路出口啊。
1: 他说是在慢慢的走，车流量非常大。我估计他应该是
0: 北向
1: 南，
0: 因为刚刚香香说过了，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东后就转转桥转不太动。所以现在你从这个柯南高架五层桥过来，东外环的北向南就会碰到走走停停啊。
2: 金星荣明，早上好。
1: 早上好，倩儿。
2: 山南路南向北一直到赛博特的路口，大约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车流量非常大。
0: 鲤鱼山南路往赛博特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包括现在的河南路的由西向东也在拥堵啊。
1: 现在西红路的西向东上桥口呢，有2车发生了刮蹭。
0: 路上还是能够听到一路畅通的。这位朋友说，从康明园出发，走河滩到长春路的杉杉奥特莱斯，只有河南路立交桥和喀什路立交桥稍微的堵一点点，其他路段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3: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0: 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传递，来为您后方的车友精准导航一下啊。
1: 这两天有朋友也比较关心关于独库公路北段要采取预约的这个通行方式了，大概的时间是在本周的周四6月25号开始，北段呢就要实行预约通行了。那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为试行期。很多朋友说到底这个预约的车型限制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独库公路北段乌苏峪到乔尔玛到那拉提仅限7座以下，包括7座小型客车和核定载质量5吨含5吨以下的货车来进行预约通行，
0: 这是要预约的。另外有部分车辆它是不需要预约的啊。当地居民或者工作人员完成长期通行备案的车辆，以及公路养护车辆、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工程救援车辆、救护车辆，无需预约即可通行。
1: 而有一些车辆是压根就不允许通行的，比如说7座不含7座以上的载客汽车，核定载质量5吨不含5吨以上的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挂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农用机械设备是不允许通行的。
0: 另外呢，这个预约的通行的入口以及时段也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呢，通行的入口为乌苏峪、乔尔玛、 那拉提这个地方是要预约的哈。
1: 每天允许通行的时间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7点钟，
0: 19点。
1: 嗯，每天可预约的时段呢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5个时段。
0: 就是您按需来预约就可以了。
1: 有人说在哪预约呢？你比如说像丝路视听客户端、就可以有一个预约的通道。
0: 是。
1: 还有比如说平安新疆啊，包括新疆路网、都可以来进行预约。
0: 大家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949的官方微信推送，在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历史消息当中都有详细的介绍。
1: 这会儿的天山路还是超级堵车的。
4: 八钢路，八钢路下雨了，下雨了，八钢路。
0: 八钢那边也下雨了哈。
5: 上车就听949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从延安路到苏州路走的河滩。河滩上基本上一路畅通，比平时好多了。我说今天怎么不堵车了？原来今天中考。
0: 对，现在考生们已经陆续的都抵达考场了啊！
1: 明天也中考，后天也中考。9点58分了，今天我们就这样，也是精神抖擞的啊，走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0: 这会儿你们离单位还远吗？
1: 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
0: 明早不见不散，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4: 哎，小爷上午好。这个时间段先关注一下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过了四道岔路口以后，大概有一个200米左右，道路左侧是有一辆车故障。现在呢，这个我看这个民警正在和驾驶员在考虑是不是把这个车推到右侧的三角区的位置，不，这样可能不太影响交通。但是呢，因为这会儿从四道岔西向东的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车流也比较大，所以可能是需要做一个拦停，而且因为

0: 故障车的位置和三角区位置是平行的方向，所以对于一辆故障车来说，想把车横向的推两条车道，这个操作难度系数是有点大的。所以这会儿四道岔路口的西向东是有一个拥堵排队，另外一个故障车的点位是在这个西外环的西外环南向北的方向，九江湾立交桥的出口这个位置，辅道的右侧是有辆故障车，那对西外环的南向北主道的通行会有一些影响，好多车辆现在在排队准备从九江湾立交桥出口驶出，现在通行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大家还是这个拉链式通行，在这个车道变窄的位置互相礼让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西昌快速路的西向东，今天早高峰整体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个是在西山隧道包括156队的出口现在是车多，另外一个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往华林桥方向走，现在也是有一个车多缓行。接着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建工医院一直到东湖街转转桥现在仍然是拥堵的状态，东湖街转转桥现在下桥速度会非常慢，有点转不动了。然后接着是在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跃进街的出口，现在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排队，早高峰这个个别路段可能还得稍微延后一点点。
1: 好的，谢谢强强的盘点啊，先到这里了，再见。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有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这段呢，目前平均时速只有8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通行时间，相对还是行驶比较缓慢的。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时速在10公里每小时，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还有西山路的西向东，受到故障车的影响，西向东这段也有排队缓行，需要14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仓房沟中路从乌谷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9分钟的通行时间。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走完全程需要9分钟的时间。您行驶在哪里呢？周一的早高峰又遇上了中考的第一天，路上相对是比较繁忙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在途经考点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禁止鸣笛，那尽量的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交通拥堵，驾车出行时尽量避开高考考点这中考考点门前道路，严格遵守市区禁止鸣笛的规定，减少车辆的噪音，为我们的考生朋友们提供相对安静的考试环境。乌鲁木齐交警也将联合合理安排巡逻车辆，在适当的路段开展这个便民考生的服务工作，如果考生遇到了像这种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以随时向执勤民警求助，或者拨打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执勤求助电话0991-4801-773 4801-773。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法特爸爸说，天津南路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这儿红绿灯超级拥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啊。雨一奇说呢，米东区轮台路这儿这边下雨了，说是啊，哪些路段还有飘雨点的情况，已经开始下雨降雨了吗？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跟进和补充，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听众咨询的，轮式挖掘机上路需要考什么样的驾照呢？他说有朋友说是考 M 照，还有同行说考一个 B 照。还有的驾校说 C1 照就行，到底是哪一个呢？请949帮忙核实一下。那我们所咨询到乌鲁木齐市车管所回复呢，轮式挖掘机属于轮式专用机械车，其操作证啊由农业农村厅核发，在公共道路行驶呢，驾驶人必须持有以下任意一种这个准驾的驾驶证。M 驾驶证就是轮式专用机械车的专属准驾。

0: 第一 ，A2、B1、B2 驾驶证呢？该四类驾驶证的准驾范围包含 M 类，仅持有 C1-C2 等小型汽车驾驶证这个驾照，这个上路驾驶资格，属于准驾不符违法行为。所以呢，这么一来看呢，还是需要考这个轮式，专用机械车的专属准驾 M 驾驶证啊。交通热线节目邀请您参与节目互动，来说一说您日常的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有没有好的出行建议，您都可以来通过大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了。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向我们留言发文字过来就是可以了。我们来看看线上已经有一位的哥王师傅在线了，王师傅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哈罗帕路、惠州路、红庙子路的那个交汇处，它的红绿灯有重叠。
0: 红绿灯。
1: 还有就是红旗路。
0: 嗯。
1: 还有丁子路口的那个红绿灯，右转红绿灯和直行红绿灯，它的时间也有交织重叠。
0: 嗯。我们先一条条来说啊，您说阿勒泰路与贵州路交汇路口，从红庙子往贵州路的直行灯。这个绿灯与贵州路左转的驶入阿勒泰路的这个绿灯的放行方式是一起亮的，会有交织。
1: 对。
0: 啊，高峰期呢，需要左转的车是比较多的，就会造成拥堵，是吧？
1: 对。
0: 哎呀，这是您每天。
1: 还有就是红庙，还有红旗路。
0: 红旗路这个。
1: 中山路的那个路。
0: 就那个丁字路口嘛。嗯。
1: 然后直行的跟右转的也有交织。
0: 直行和右转也有交织，这个交织的时间大概几秒钟的时间是吧？
1: 就说它的绿灯是同时亮的。
0: 哦，同时亮的。
1: 右转的绿灯和直行的绿灯是同时亮的。
0: 嗯，您认为应该分开放行更合理一些？
1: 对，这样的话，交通拥堵会减轻。
0: 嗯，分开放行是不是势必相位要多增加一轮相位呢？等灯的时间是不是会更长呢？
1: 要不就执行的可以把时间稍微定一下吗？
0: 时间再压缩一下吗？
1: 对，
0: 把这个
1: 让它能够交替通行。
0: 嗯，就是把绿灯时间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1: 对，
0: 交替通行。这是当然是您的一方面的这个观察啊，您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可不可行呢？我们来问一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看这两段路有哪个能可行，哪个能采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线下给您回复，给您来解释一下，说一说啊，给您回复一下这个问题。好，那王师傅还有其他的这个补充吗？
1: 嗯，
0: 没有了，是吧？
1: 没有，
0: 没有了啊。好，那感谢您参与节目，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Z 说，上周反映了仓房沟东路高架桥下违停的问题，到现在啊还是没有改进。哎，早高峰还是在这样的乱停，希望能再向交管部门反映。Z 这位朋友，您当时是打电话过来参与的节目，应该有印象，是我接的。那在节目之外呢，我迅速就反映给了这个仓房沟这片的咱们交管部门。也是找到了中队的这个中队长，那跟他这个情况呢，及时进行的沟通啊。您现在跟我回复的确认是还是这样是吧？就是违停的车比较普遍。好，我们节目之外继续来跟进这个问题。Z 这位朋友收到您的信息了啊。张芳说呢，114线东向西方向这儿下雨了，那但是呢正常通行没有问题。笑脸说城北主干道和北京北路交汇路口有零星雨点，已经开始下雨了啊。还有哪些路段有下雨，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互动沟通一下。从专业气象服务网的信息，从今天早间的7点更新之后，我们看到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

0: 都在拥堵，车流量比较大。好的，好的，我们收到了啊。来看看李先生要给我们反映什么样的问题。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是这样子的，咱们那个西城街那个地方，交通医院的门口，它的对面是一个学校。然后呢，那个地方的，我看那条路是由东向西，过了交通医院，再往前走大概20-30米吧，还有一个公交站。然后有一个丁字路口吧，向右拐是红庙的路。然后这个地方交通，反正我是住在融合城。从来那个地方都没有说是不堵过。然后我的建议啊，是不是能够把那个红绿灯，或者在那个交通医院那个地方，就是他那儿，因为你想嘛，有很多车要进出那个医院的大门，而且还有很多行人会横穿，然后对面又是学校，学生放早晚高峰上下学，非常非常的复杂吧，而且我觉得挺危险的。现在还有一些电动车，他们为了可能是送单吧，横穿呀什么也是有的，而且本身那个地方现在是唯一的进出融合城的那个从阿泰路进出的一个口子，车流量本身也很大，所以我建议能不能在那个交通医院的门口设立一个，就是只在早晚高峰开的那个红绿灯，平时时候闪黄灯，高峰时候换成红绿灯，这样的话稍微疏导一下。
0: 这个红绿灯就是从阿勒泰路桥下左拐过来的这个红绿灯吗？
1: 阿
0: 就
1: 泰路
0: 是您是说从阿勒泰路过来到西城街这条路的？
1: 没有，就是在那个交通医院的门口设立一个短暂的，因为它对面是学校，而且我们是个
0: 您
1: 东，
0: 说的这个
1: 它
0: 交
1: 只
0: 通
1: 是，
0: 医院就是自治区儿童医院吧？
1: 对对对对对，它有两个大门，一个大门在阿泰路上，另外一个大门在咱们西城街这
0: 是的。
1: 边。然后就是西城街这条路这边这个太堵了，而且现在越来越这个，因为可能交通医院现在装修好了。然后病人来的也很多，前段时间可能是小学生，最近不是又在中考嘛，那儿又戒严了，反正就非常非常拥堵。最重要的是交通路况实在是太复杂了，越来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到那儿啊，非常非常小心，冷不丁就窜出个人来，或者
0: 是。
1: 说是，当然咱们的交警同志每天早上也很辛苦，在那里疏导，但是我觉得作用不大，可能需要一个就是分段分流的一个疏导。
0: 您的
1: 可能会
0: 建议
1: 更
0: 是在
1: 好
0: 这
1: 吧。
0: 个医院的门口设立一个红绿灯。
1: 对，医院的门口设立一个，就是比如说让人行通过的一个灯，让车流暂时停一下，然后快速等人通过以后，车流再放行。因为有些车是从东向西过来，它要左拐进入交通医院的大门，那这时候它要是强行左拐，那就有可能截断了3条路或者是2条路正常行驶。那这时候给它设一个短暂的左转进去的这个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稍微好一点。当然，这个我只是建议啊，因为那个靠前面靠它这个西边还有一个红绿灯，它是导那个红庙子路那块的一个红绿灯。这么近的话，设置我觉得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所以说我考虑是不是能把那个交通医院门口那个灯呢，就换成那种早高峰和晚高峰开，平时只闪黄灯的这种。
0: 那早晚高峰不就更堵了吗？而
1: 我只是
0: 且
1: 觉
0: 我了解到的就是，150米内是不会设置第二个红绿灯的，所以
1: 是
0: 这两个
1: 是是，
0: 距离可能我估计也就在150到200可
1: 差不多差不
0: 能。
1: 多，而且关键是它两边还各有一个那个公交车站，就是七路车的车站就在那。
0: 对呀，现在它的通行方式就是东向西过来之后呢，出租车和公交车可以走西城街，然后
1: 对，
0: 社会车辆是走新通东街啊，来这
1: 要
0: 样
1: 绕一下，
0: 要
1: 对，
0: 绕一
1: 绕一
0: 下
1: 下。
0: 啊。用这样
1: 但
0: 的一
1: 是
0: 种方式，
1: 最堵的恰恰就在进入那个新通西街的，还没到那儿呢，到前面，就是交通院门口那儿是最堵，而且路况极其复杂，行人也多，学生有时候放下学也是非常的人也多，小孩嘛，
0: 对，
1: 有那个交通管理员在那儿疏导，管着他们还好，有的时候孩子调皮，为了赶公交车，噌就窜出来，也吓人一跳。
0: 对，所以这个咱们自己作为驾驶人要先注意了。这个孩子比较多，学校周边路段呢，按照道交法的规定呢，他就是要做到多观察、减速慢行嘛。
1: 是是是，这是必须的。我是觉得，因为我们现在上下班那条路其实不长，每天通过那儿至少得20分钟以上，就是就那一小节
0: 就那一小节。
1: 儿。
0: 所以如果再设置一个红绿灯，我怕这个效果可能不太好，反而更堵了。
1: 是，没事，我不是说非要设置，我是说给个建议，因为我能想到的可能是这个。您要是
0: 您在这
1: 有啥
0: 住
1: 的话，
0: 嘛？
1: 可以反映给咱们交警部门，看看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0: 好的，我们会来建议给这块管理的这个沙区交管大队啊。
1: 对，
0: 这个路呢，我
1: 好的，
0: 们经常也走，也知道。一个是在
1: 好的，
0: 阿勒泰路桥下左拐过来，等信
1: 对。
0: 号灯的时间会比较长。好不容易拐过来了，拐到了儿童医院门口，又有一段是拥堵的。啊，然后到
1: 是
0: 这个
1: 的，
0: 西城街和新东东街的分叉口，能稍微好一点。啊，
1: 对，他现在单行道了，就是社会车辆单行道好一些，
0: 因为
1: 以前整个西城街也堵。
0: 这有一个73中，还有一个70小学。
1: 对，
0: 啊，有两所学校，再加上呢，这个咱们都知道，融合城这个不管是什么4期、5期啊，还好几期嘛，不在这儿，所以住户量很大，啊，
1: 没
0: 这个
1: 错，
0: 小区确实在乌鲁木齐应该算是，我不太了解啊，应该是前几名，这个住户的密度啊，这
1: 是，确实很大，
0: 很大，对，所以呢，这个东边是这个情况，那西边出来呢，现在就是西外环
1: 这一
0: 桥
1: 环
0: 下，
1: 嘛，
0: 啊，这块儿。
1: 是。
0: 所以目
1: 反正
0: 前
1: 车流量也多，
0: 是，
1: 然后因为住户多，车也多。
0: 是这样的。好，明白了，我们来反馈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您，谢
0: 哎，
1: 谢。
0: 好，感谢参与节目啊，李先生。再
1: 好，
0: 见。
1: 谢谢，再见，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听友陈丽说，这会儿武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怎么堵车了呢？10点上班打卡都迟到了，想问一下什么原因？有知道的朋友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小玲说，米东区小地磅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照说那里装灯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啊，可能会加剧拥堵的情况。其他朋友还有没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呢？您也可以通过打热线，或者是直接反映啊，发一段文字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进行交流啊。一路有你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呢，这个学客运资格证在哪儿学呀？还有车辆过户气罐这个哪里能办理呀？请有知道的师傅啊，有经验的师傅，麻烦告知一下，万分感谢。学客运资格证在哪儿学？还有车辆过户气罐的位置在哪儿啊？问了这么两个问题，知道的朋友来给他回复一下吧。来，我们继续看线上周先生在线，周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在咱们新市区迎宾东路有朋街，
0: 哦，
3: 它叫绿水如蓝这个小区，它的出口那每天都会堵满的那个违停的车辆，然后呢，出口那个地方它也有人行道，那个我们出来的时候，不管车也好，人也好，是看不到这个马路上面的车就是通过的情况。这非常危险，我亲眼见过一个小孩子，因为是个小学生嘛，他在过去的时候，就突然就撤回来了，就是旁边一辆车就非常快的速度就过去，因为他看不到旁边都是车，就阻碍了他的视线，有点像我们平时说的鬼探头一类的，就是这种。然后车辆出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麻烦，根本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往前挪。这里面这个地方，反正我是见过好几起事故了。
0: 就是
3: 所
0: 因
3: 以
0: 为
3: 我就想转，
0: 把车停到了路边，然后呢，小区出入口就会有一个盲区，你看不见来车了。
3: 对，是的，这个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之前给咱们交管部门打过电话，我们小区的其他业主也打过电话，说能不能治理一下，住好两天，住好两天，然后就依旧是这样子的。
0: 哎呀，如果有一个抓拍系统，是不是会更好呢？
3: 对。这个是我觉得有个抓拍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非常危险。你说其他还好，它停在比如说小区出口，离小区出口有个50米左右这个距离，我觉得是那个都没有问题。关键它又停在小区出口，
0: 嗯，明白。
3: 它只给了一个出口，
0: 是
3: 其他地方都。

0: 去买的。
1: 这个情况我们还是相对比较熟悉的，因为不光是您的小区这儿有，其他小区门口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也接到过相关的这种反映问题的听友啊，所以我们比较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反映给地窝铺片区中队啊，这个属于管辖的中队，我们来跟他们反映一下。不敢保证长期，但是可能反映完了这两天应该会有改观的，您观察一下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啊。好，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没有了啊。好，那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再见。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4: 11:30不落的太阳。
1: 子间骑行说，河马泉新区这里也开始飘雨点了，收到啊。小帕说，新华南路左转进入二医院的那条道路，之前掉头口子离左转路口远点，从来不堵车，现在掉头口离左转路口也就最多两个身位，两个车的车位的位置，明显每天都在堵车，希望能改进一下。
5: 喝上一口你就不想走。
1: 川川说，刚从昌吉上武昌快速，刚到五一农场就堵车了，什么原因呀？黑爷说，乌鲁木齐是用气瓶使用登记服务大厅的位置，在高新区新市区复兴街一号黄金宝玉石产业园4号楼6楼办理教练车辆气瓶过户手续。带什么证件呢？带这个驾校营业执照复印件、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行驶证、现车主身份证，还有原车的气瓶使用登记证书。留了一个办公电话，3092826，3092826。皓月是回复了几位听友的问题，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的路上，在武昌快速路为什么会有拥堵？他说啊，看到在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天润乳业高速路上看到了有五车相撞的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所以后方呢现在是有拥堵排队的，请大家耐心等待。目前武昌快速路这一段，在天润乳业这一段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
4: 雪之都，梦飞扬，最后冰雪它就在新疆。
1: 小赵说，东站路万科生活广场这儿也开始下雨了。
6: 我眼神像一种有人家。949949，
1: 你好。
6: 这个秦一路高架到这个交通技术学院这儿右拐下的河滩辅道，从北向南的方向的地方，这个辅道往前面一走就是要上这个客西路的高架桥了，左转右转。但是这两个辅道呢要右转进河滩的人更多，然后从新路高架桥另一个方向下来的两个方向呢又要上这个客西路的高架，每天在这个地方车就交直打结动不了啊。这个能不能办法，有办法解决一下？
1: 我们先帮着反映一下啊，看看这个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现在呢整体来看通行的效率并不高啊，这可能另外呢还有发生交通事故的一些隐患，所以我们先建议先来反映给辖区中队，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吧。您可以后续持续来关注节目，您方便可以留一个手机号码吗？我们可以线下还能跟您再致电，再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啊。
7: 武昌快速西向东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大堵车，什么情况呀？
1: 前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啊。

0: 上好啊，米东区这儿下大雨了，收到您的雨况信息。继续来看王先生在线了，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1: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就是咱们从那个续弦街过来以后，然后左拐往那个木须沟路走，木须沟路，然后直走的话就是往德源世纪城方向。它的那个天空的那个它那个信号灯有点问题，就是它上面显示的是直行加左转，但它红灯左转灯和直行灯不是同时亮的，有的时候我比如说我要左转，但是它前面就有一个直行灯，就直行，它就怎么跟你说呢，就是说它直行和左转不是同时亮，它一个一个亮，就特别不合理。
0: 它是一次亮的话是中间差了多长时间吗？
1: 哦，几十秒，它有那个信号灯大概40-50秒，所以它这个就比如说我直行刚好站的是左转车道，刚好直行灯是红灯了，我就不能走了，但是我后面堵了一排的左转车，人家的那个左转灯亮了，但他那个地标和那个天空的那个标都是直行加左转，而且他这不是一个，是他木须沟他这一条路好几个都是这样子的，包括往一直到九鼎，然后九鼎它是应该是南北走向吧，应该是，包括从那边就九鼎往这边走，它也是这样子的，就特别不合理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人家有些人他不知道路，然后按着这个信号灯走，但是刚好人家那个直行灯红灯，然后他站着左转车道，但是左转又是直行加左转，
0: 对，
1: 然后那个后面就堵一排车，就这样子。
0: 然后后面
1: 就好几次了，
0: 明白？哎，这个是从西泉街拐过来的木须沟北路。和这个叫德源世纪城门口是吧？
1: 对，还有往九鼎方向，一直往九鼎方向走。
0: 中间有好几个灯。
1: 对对对，它好几个灯都是这样子的。
0: 哦，那现在就是这个沿线啊，您看一下，就是从这条路来看，就是北向南方向比较普遍啊，南北向嘛。
1: 对，
0: 德源世纪城一直到九鼎。
1: 对对对，它南北方向它都是这样子的，都
0: 是
1: 直行加左转，然后但是它红灯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这样就刚才说那个问题，它都是这样子的，就感觉有点不合理。
0: 但是这个空标上明确写的是有直行加左转，对吧？
1: 对对对，它上面写的是直行加左转。
0: 哦，但是咱们这个等灯的时候，发现这个灯的放行的时间不一样，
1: 对对，
0: 所以后边就排上队了。
1: 对，它不是同时亮，同时亮还好，大家都走的，但是不是同时亮，一个一个亮，直行完了红，然后左转灯，它就这样子，就不太合理。因为好几次了，已经堵了一大片，后面一直在按喇叭。
0: 我们节目之外呢，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还是要反映到，12师交管支队的，来反映给他们，看能不能把这个灯啊现场去看一下，能不能该调的抓紧时间调一下啊。
1: 行行行，
0: 好
1: 的好
0: 的
1: 好
0: 好。王先生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没
0: 有了啊。好，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正在直播949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看看在大数据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啊。团结路是在榜单的第一位，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14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走8分钟的时间。杭州东街的东向西走完全程需要9分钟的时间。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走8分钟的时间。河南东路从红光山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走9分钟的时间，东大良西街需要走9分钟的时间，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需要走11分钟的时间，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这一段呢，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通行时间。您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需要路况，更需要您的天气路况啊，这个咱们说的雨况信息也来支持一下。如果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啊，不妨来打热线。如果您现在比如说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或者是节目之外，您可以留言啊，用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949帮您问，

0: 出现了这个泡沫外溢的现象啊！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带队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处置。经现场核实呢，是为污水井。排水公司呢，对泡沫，这个进行了采样检测啊。目前呢，还在检测的过程当中。这个是20号的这个回复。另外一个问题，安先生反映，东外环南向北拐克南高架最高点的位置，右侧隔音板感觉快掉下来了，只剩一个螺丝在维系着，隔音板忽闪忽闪的，影响右侧车道的车辆通行，希望能够尽快修复。市政监测中心也回复说，松动的隔音板连接板目前已拆除，安全隐患消除，并且新的连接板也已经安装完毕，目前也进行了加固。他和鸡张先生在线了，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我是家在那个就是北京北路植物园下面轴承厂那里居住。然后那个北京北路那个植物园遇到机械厂那边那个辅道，长期有那个违停车辆。他们现在那个违停车辆都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啊？就是4-5点就有车一直长期在那一边停，那个条辅道呢，有两个公交车站，那些车一停到那就影响公交车进站了，然后那公交车有时候没办法呢，公交车就进不了站，他就直接停到那个主路上上下客了。
0: 就是那个锦州东路和北京北路辅路的交汇路口。
1: 不是，他指那个北京北路也是那个路口，
0: 下面还有
1: 公交站，对，
0: 植物园往北走，
1: 对，是的，
0: 嗯，
1: 我为啥打这个电话呢？就是因为我们家人经常坐公交车，公交车进不了站了，他没办法了，他就停到主路上上下客，
0: 路边都停的是车，
1: 对，公交车没办法进去了就，
0: 您说这车是四五点停，是下午四五点是吧？
1: 对，是的，因为再到下午的话，就是那个。就还有那个人行道上，它还有摆摊的嘛，练摊的。然后那车就更多了。然后尤其是到下午那里好像有几路公交车站，它都进不去，然后它就在那个主路上一停。然后就是主路上一停，乘客就从主路上下来到绿化带，从绿化带再走到辅道。辅道上又有小车，又有那个外卖小哥的车。和那个私家车，然后那就很危险。
0: 是，好，违停的问题我们反映给新市区交管大队啊。这个路段您就在这住嘛，所以比较了解。
1: 对，我在那住，经常有我路过呢嘛。每天都要路过那，就说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0: 还是咱们居民的车。
1: 对，
0: 住户的车。
1: 对，是的。
0: 也可能贴条子贴两天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反复了。
1: 对，
0: 如果
1: 但是有些车，你说我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停车难啊，这个可以理解。就是你晚上如果停，你早上可以早早的开走也行。
0: 8点半之前要挪走啊？
1: 对啊，但是他那个有时候夸张到啥，下午就开始就停上就有车了。还不到8点钟的，他那路两边就已经银本车就差不多停满了。
0: 明白。好，我们反映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啊，然后来看看这个后续的情况进展怎么样吧。
1: 好的。
0: 好，张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就这个问题。好，行，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有朋友问独库公路今天是否正常通行，志强这位朋友啊，给您回复一下，独库公路乌苏段今天呢多云转小雨，正常通行，山路复杂多变，大家出发前检查雨刮器是否灵敏，还有玻璃水啊这些是吧，就出门呢一定要检查好车况，确保雨天视线清晰。另外呢，关于独库公路的消息还有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从6月25号下这个周四开启，独库公路北段就要实行预约制通行了。那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呢为试行期，很多自驾游游客啊，他不了解。

解预约的入口、通行的时段、车型的限制与预约的流程。今天呢，跟大家说一清楚啊，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首先呢，预约车型的限制就是独孤路北段乌苏驿至乔尔玛到那拉提仅限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核定这个载客的重量5吨（含以下车型）可以预约通行。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完成长期通行备案的车辆及公路养护车辆、执行任务的军警车、应急救援车、工程救援车、救护车辆无需预约即可通行。七座不含以上载客汽车，核定载质量5吨不含以上货车、危化品运输车、挂车、全挂车、中置轴挂车、半挂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拖拉机、农用机械车是均不允许通行。那预约通行入口及时段呢？独孤公路北段预约通行入口是乌苏驿、乔尔玛、那拉提国道217线与国道218线的交汇处。每天允许通行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19点啊，就是晚上7点。每天可预约的时段呢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这5个时段，要按照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孤公路的北段。预约呢，每辆车每日仅可预约一个通行时段及对应入口，不可跨越时段预约多个入口重复预约。无论选择任意入口、任意时段，若当天该车辆已有预约记录，则无法再次预约。已预约但未能在预约时间内抵达的车辆，可通过预约记录界面申请延后，系统就会帮你自动将其延长一个小时的通行时间。这种情况呢，不视为违约。每车每次预约仅可以申请就是一次，可以延后一次。每个用户一天内呢，最多可以同时预约成功3辆车，预约只能在预约的时段开始前取消。一天内预约成功后取消3次的，当日将不能再次的预约了。爽约认定与后果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预约成功之后未通行且未取消预约就被视为爽约，本年度累计爽约超过3次将被取消本年度独孤公路的预约资格。那也有一些温馨提示了，公安交管部门将通过独孤公路北段入口处的执法取证设备进行车牌的识别取证，未预约或未按照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孤公路的，将按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处200元罚款，记1分的处罚。预约成功后按预约入口及时进入的车辆，在当日独孤公路关闭前若驶离后再次进入独孤公路北段，无需重新预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因为恶劣天气、道路塌方、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已预约车辆无法按时进入的，可在预约时段后的当日其他任意时段从预约入口进入，无需申请延后重新预约。整日交通管制无法通行的，免责取消预约，不计入你年内的爽约次数。

0: 继续来看看线上王先生在线了。王先生你好。
1: 哦，你好，我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在公交车上的。
0: 哦，您说。
1: 信号可能不太好。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紫玉征程周边那个人行道长期占用那个车辆，一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0: 违停啊。
1: 啊，还有一些车辆嘛，有些人行道占满以后嘛，它停那个绿化带上。
0: 嗯，直接骑到路岩石上了。
1: 哎，路岩石把有些那个绿化带喷水系统黑管那个都压扁，导致都无法绿化。
0: 嗯，它在哪一面上呢？在鲤鱼山路这边还是京江路这边还是？
1: 两面都周边都有
0: 都有。咱们这个小区是两头都能出是吧？
1: 哎，对，两头都出的。
0: 都有车。
1: 南边和北面都可以出的。
0: 哦，它是南北向的。
1: 哎，对，南边那个人行道占用是最叨叨的。
0: 南边啊。
1: 全部都压坏了，路都压坏了。
0: 南边就是京江路嘛。
1: 对，京江路往河滩路方向，
0: 河滩走啊，就车比较多啊，
1: 太多了。那个根本反映几次都不管。上个星期那个情绪大队给我来过的电话，说解决，但是到现在，人行道上照样停的满满的。
0: 嗯，早上您看了一下是吧？
1: 早上我看了，
0: 还是有违停的车啊。
1: 对对对，
0: 嗯，大部分应该都是咱们这个小区里的住户。
1: 应该是长期都停在那里，人行道就无法走人都。
0: 嗯，哎呀，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你说。跟之前我们接的两个热线情况基本相同，就是小。

0: 学门口的违停都是住户的车，
1: 不是他前期弄那个围栏，那个十多种球都在呢，后期不知道为谁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叶。有朋友问了，说刚才你介绍那个独库公路预约的方式，没有说在哪儿能够去预约啊？预约的方式是通过哪些方式预约呢？跟您来介绍一下，预约通行的方式啊，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提前七天内啊，含当天，通过以下渠道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步骤操作即可。自驾预约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及时段，确认提交就可以了。那有哪些方式呢？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可以啊，这是首先游新疆一码游，还有一个叫平安天山，还有叫新疆交警，还有叫新疆路网，或者是新疆发布，他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16云客户端以及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大家用的非常熟了，也可以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也可以来进行预约。那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材料进行长期的备案，无需每次预约。此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提示进行预约。好，我们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的天气，30度到25度；昌吉阴转多云，34度到16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度到24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5度到26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6度；伯乐多云，35度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2度到2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度到13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8度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26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喀什小雨，27度到16度；和田小雨转多云，24度到1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30度到25度。尾号31，这位听友说，能不能说一下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独库公路乌苏段今日多云转小雨正常通行，山路复杂多变，大家出发前仔细检查雨刮器是否灵敏，还有玻璃水是否备足，确保雨天视线清晰。

0: 那接听一下马女士的电话。马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嗯，就是我想反映一下，是新华南路左转进入二医院的那条道路的，它的左转灯可能左转的这个掉头口可能设置的有点不合理，也是最近才改的。
0: 嗯，
1: 改完之后呢，那我们左转掉头这边就一直在排队，要比以前拥堵了很多。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严重影响到新华南路整体的通行了。
0: 嗯，来，您具体说一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从新华南路北向南过来，到那个十字路口。
1: 北向南过来，对。
0: 啊，然后呢，左转往那个二医院走嘛。
1: 对。
0: 啊，这个就是那个体检，是不是那个体检中心那个十字路口？
1: 对，二院体检中心，新的体检中心十字路口。
0: 嗯。然后这个灯怎么改了？您说？还是那个路口掉头口的问题，
1: 掉头口改了，灯的配时可能没有改，
0: 嗯，
1: 掉头口前移了，离这个左转可能也就是左转口，也就是两个车位的这个距离了，
0: 嗯，就是它的掉头口的位置移了，
1: 对，前移了，对，
0: 所以就造成了路口拥堵，
1: 嗯，就造成了我们后排掉头的车就拥堵了。整个的左转呢，这条道就拥堵了。
0: 嗯，以前是还没到路口就可以掉头了。
1: 对，以前的那个路掉头口，没有和体检中心的停车场的入口平行。
0: 嗯，
1: 要比体检中心停车场入口更离左转的口更近一些。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就是掉头不涉及到拥堵，因为体检中心它有的时候进车口会很多，
0: 嗯，
1: 进车会很多，
0: 嗯，
1: 那只是暂时的停一下，但是它现在往前移了以后，嗯，可能就不仅仅是停一下了，在后方车辆就会拥堵起来。那我今天早上大概测算一下，左转的车辆可能没有几辆，更多的都是在路口叫掉头。
0: 嗯，就是那个龙泉街路口嘛。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对于您每天是来掉头的还是左转比较多？
1: 掉头，因为我有两条路选择去十五小送孩子，一个就是走人民路立交桥，
0: 嗯，
1: 另外就是从这个掉头口，但是掉头口嘛从来不堵车，那我就选择新华南路掉头口，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我就不选择掉头口了，因为堵车的严重程度要大于我走人民路立交桥的程度，
0: 嗯，所以您就在上一个路口从人民路就左拐了。
1: 嗯，对
0: 啊，走南门是吧？
1: 对。
0: 哦，现在龙泉街的流量现在此时此刻还在排呢，双向都在排队呢。
1: 双向是吧？但他那个左拐，嗯，就是左转的那口。
0: 嗯，所以您也不走龙泉街吗？您只是掉个头吗？
1: 对，只是掉头。对，今天早上我测算了一下，几乎都是掉头的。
0: 嗯，
1: 因为只有两个车位的是左转的。
0: 嗯，他为什么把这个掉头口挪到了离大路口的位置呢？
1: 嗯，他可能之前考的入口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但是他现在往前挪了以后，嗯，掉头的空间并没有之前，并没有说是有多大的空间，比如说有个小路口啥那些的，
0: 嗯，
1: 他还是挨着路岩石的，
0: 嗯，就好像这个改观区别不大，
1: 对，
0: 反倒是变成拥堵了，嗯，
1: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问一问吧，这个天山交管大队，当时是怎么考虑设置的，好不好？您是说观察到这段时间有变化了吗？那应该是新调整过的。
1: 第三周比较明显一些。
0: 嗯嗯，那您现在说一说，就是从人民路走的话，是不是能好一些？
1: 嗯，因为人民路我走的话是8:50走，
0: 嗯，
1: 不是很拥堵。但是人民路还是要比这个之前的掉头口这儿要拥堵多。
0: 嗯，
1: 如果选择道路的话，
0: 嗯，就总而言之，感觉没有以前方便。
1: 对。
0: 哦，好，我们来咨询问一问这个路口的问题啊。
1: 哎，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先到这里了，再见。嗯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刚才说呢，反映一下兰溪街从长沙北路到长春北路、豫园公馆和众和家园小区南面的这条路，人行横道呢每天被商贩占满了，整条人行道现在走不成行人，行人走到路上要跟车辆去抢路，很危险。一到

0: 下午四点到夜里一点，主道的双车道都停满了车，只给通行车辆留出了一条狭窄的道路，希望能处理一下。
1: 嗯，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微信听友诺说，独孤公路不是要提前一周预约吗？那预约成功之后必须在第八天当天去吗？是这样的啊，您预约的那一天呢，肯定是要在那天当天要去的。那他说晚几天去行不行？晚几天去当然就不行了，你就被判为爽约，然后一年内只能爽约三次。所以这个情况您具体的等到这个25号不是开始试运行吗？今天是22号，可以通过这个很多的小程序 APP 都可以预约，到时候您了解一下它的预约规则。这16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都可以进行预约啊。番仔不一某说，武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咋回事堵得不动？是因为今天早间节目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听众说有事故，有多车追尾事故正在处理，造成了这段现在正在处理事故，后方有积压的车流。Q 说天津南路到苏州路桥啥情况？这排队啊。还有哪里正在下雨，您也可以继续分享雨况到949的微信平台。这会儿呢，苏州东街已经上榜到了榜单第一位，东向西的方向需要7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北向南，这段呢需要6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走完全程需要12分钟的时间，其他道路目前来看呢均保持正常通行。您行驶在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吧。
2: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2: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2: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2: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2: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1: 独孤公路经公路养护部门交管、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评估，那国道217线 K587 至 K671 路段八音沟至哈希勒根这一段呢目前是满足通行条件的，是在昨天上午就进行了解除双向的交通管制，正常通行。另外呢还有这两天22号到24号呢是乌鲁木齐的这个中考时间，广大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或错峰出行，尤其是早高峰时段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交通拥堵。驾车出行时尽量避开考点门前道路，严格遵守市区内禁止鸣笛的规定，减少车辆噪音，为考生提供相对安静的考试环境。乌鲁木齐交警将合理安排巡逻车在适当路段开展便民考生的服务工作。考生如遇到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以随时向执勤民警求助，也可以拨打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执勤电话 0991-480-1773。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在九四九帮您问当中，陈女士反映说，河北西路到二宫路面比较坑洼，希望九四九反映啊。高新区城管局回复说，该路段的人行道破损的问题呀、目前不是简单的养护能够解决，要整体做提升改造。该问题已报送了区政府，现目前呢还没有得到资金的批复，等到批复之后呢，将统一进行提升改造。尾号2771的朋友说，九四九，天津南路井盖破损有安全隐患，在最南端这个位置右侧，我们也找到了这个点位，反映给高新区城管局回复说呢，在昨天该处这个已经做了检查，较井的井盖已经破损，井盖做出了修复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1: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属类型，基本上都是在情况比较危急的情况下，那口头上要说一段话，
1: 他可能没办法书写，
0: 没办法，对，没办法书写，然后呢能够固定这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有可能对于这个录音的整个过程，甚至于结合视频的整个过程来固定是不是，还是回到一个原点啊，探究是不是老人的这样一个真意表示。
1: 嗯，
0: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甚至于有一些看到这个视频遗嘱，就是我自己亲自带的，整个老人其实就是一个表意非常糊涂的状态了，叫弥留之际了哈。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那显然对于他是不是真意表示，可能在这个后期审理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
1: 对，那刚才有松辉他的一条提问呢，我们也请苗律师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其实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情感的表达很重要，但是法理也很重要。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争议的时候，我们对簿公堂很重要的就是证据和依法来处理。那在收音机前您正在收听我们说法节目的时候，有要咨询和提问的吗？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还可以啊随时通过热线我们来互动交流，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菊萍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很多是家事，有关于房子在处置当中的问题，还有关于遗嘱。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提问呢，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多家庭也会面临到。他说，在婚姻当中，男方背着妻子转账给他自己的母亲，他想问，他说这钱作为妻子能要回来吗？两个人目前没有离婚，还是在婚姻当中，说男方背着妻子转账给自己的母亲，妻子能要回来吗？给自己的母亲进行转账，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啊。但他提到了一个词儿，说背着妻子转账，这和给这个出轨给这个

0: 小三儿转账，这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像这个钱，作为妻子能要回来吗？
1: 嗯，
0: 这个提问，这中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样的，苗律师？
1: 我觉得是不必然的，全部要回哈。
0: 嗯，这有点复杂，这怎么理解呢？
1: 就是我刚刚就听，为什么我刚才听这个菊萍说背着这几个字，我好像笑了一下哈。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0: 嗯、
1: 我们发现，其实咱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婚姻哈，
0: 嗯，
1: 这个。可能两口子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哈啊，
0: 嗯，
1: 可能这个老公有为了这个有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争端哈，
0: 嗯，
1: 说这你看咱妈这个身体不太好哈，我就买点肉哈，
0: 嗯，
1: 买点菜哈，
0: 嗯，
1: 孝敬咱妈。但是发现呢，这个自己的另外一半有时候有点斤斤计较哈，
0: 嗯，
1: 算了，这事就别给他说了啊，
0: 嗯，
1: 这点钱我就给我妈了，妈这个给你了，
0: 嗯，
1: 你就买点肉买点菜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其实通过常理能够判定出来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0: 嗯，
1: 这种背着给，
0: 嗯，
1: 可能会引发后期一个小的争吵哈，
0: 嗯，
1: 但是不是会上升到说是，哎，这个女方就说了，说这钱呀有我一半，因为大家说背着给，可能多半会围绕着这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权利问题哈，
0: 嗯嗯，
1: 那你这给的你咱们两口子一块生活的对不对？你背着我给对不对？那我不愿意，这中间有我一半，你得给我要回来，
0: 嗯，
1: 可能我们用一个常态的公序良俗的这种理解的话，显然这种主张。有悖于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认知了，对吧？
0: 嗯，
1: 那实际上呢，我为什么说这段话呢？就是我们说背着给，但一定要区分这个转账的这个金额和用途这些因素来综合判断。
0: 就是这个金额可能不是很大，
1: 对，
0: 只是日常的，比如说千八百块钱，我就转给我妈了，
1: 对，
0: 让她买点好吃的，买点营养品，
1: 对，
0: 这是属于孝顺孝敬的一部分。
1: 对，
0: 作为无论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在家庭当中，我有这种处分权利。
1: 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老人的生活开销呀，甚至于有一些医疗费用等等的必要支出，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属于孝敬或者是赡养的这样一股义务合理的范畴哈。
0: 嗯嗯，
1: 那显然这是可以的，对吧？啊，那另外一种啊，就是我们说这是上纲上线了哈，啊
0: 嗯嗯，
1: 这两口子正常生活，夸你给出去几十万，举例子啊，这钱呀，
0: 嗯，
1: 另外一半根本不知道。
0: 嗯，
1: 那显然实际上这就突破了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赡养父母的这样一个法定义务必要的这个限度问题。
0: 就是说这是有限度的。
1: 对，那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事的这种案件审理很多都是结合这种我们通常认知的这个合理限度。如果认为这个给的有点太猛了，我说的打引号的太猛啊，
0: 嗯嗯，
1: 严格意义上讲其实就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权利处分的一种侵犯了哈，
0: 嗯，就是你的这个处分权它有一个限度。
1: 对，就是我们通常说给肯定是赠与嘛，对吧？我们要说抽象出来上升到法律层面来评价的话，这老公给自己妈啊，
0: 嗯，
1: 给婆婆给点钱哈，严格意义上讲都叫赠与。我们说小额的赠与，那是不是大额的赠与就完完全全没有任何限度？
0: 嗯，
1: 这是有限度的。
0: 嗯，所以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刚才苗律师您是从法理的角度给出了一个解读，另外一方面从情理当中，其实夫妻双方啊，你们是这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嗯，
0: 我觉得对方可能也可以理解。
1: 嗯，是，所以我们经常好像有时候在聊，说是这个两口子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善意的谎言，可以让这个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呢？对不对？
0: 嗯，
1: 但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善意谎言的限度问题哈。
0: 限度，
1: 对，
0: 就是这个独立处分权它到底有多大的事儿？
1: 对，
0: 给出了这个答案之后，不知道发出提问的这位听友，现在您是不是也了解到，或者说能够更多的来理解，
1: 嗯，
0: 那么在家事当中的问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同时在微信平台里我们也看到有听友问到了有关于用工中的一些问题，您先别急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大家可以微信参与，大家可以热线参与。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位听友的提问，他问到的是用工的事儿啊，他好像是在用工过程当中单位给他给调岗了，他说我在单位呢担任司机兼维修工，单位呢把车卖了，要把我呢调整到保洁的岗位，他说我不同意，那单位说单方面就要把我辞退，请问我能够申请二 N 的赔偿吗？两倍的赔偿。说单位以前他干的是司机加维修工， 就比较

0: 有专业性啊，但是现在单位呢把车辆给卖了，给他呢调整到了保洁的岗位，他不同意，单位就准备要辞退他，他能要到赔偿吗？姚律师。
1: 我觉得工作岗位做出相应的调整啊，单位当然是有这个权利的哈。如果说是一个单位，它通过发生了这样一个整个岗位的这个必要性的这个调整的必要啊，那结果呢，我们法律把它禁止了，说不能调，这显然是违背了单位用工的这样一个条件和权利的问题。但是是不是随意的调岗就可以呢？当然也不是，因为呢，劳动法当中呢，确实是有一部分法条的规定呢，还是保护了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这个权利问题啊。我们觉得就是单位的调岗必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啊，那确保在调整工作岗位过程当中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刚才菊萍讲到的这个热线内容当中啊，就是咱们这位听众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它涉及到经营困难，它甚至于减产，它确实有一些岗位它不要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单位有权利去调岗？单位是可以调，但是是不是就是可以随意的调，不顾及劳动者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知道调岗带来的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调岗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啊，围绕着这个所有的这个劳动者自身的这个权益，你比如说他没工作了，这种工作岗位的这个调整势必导致劳动者他下一段工作还没有开启的情况下，他是一个失业的状态。那怎么样保证他这段时候的这个生活的权利？其实从这个法条设计上面来讲，我们出现二 N 了，就是我们经常讲那个二 N，
0: 就是两倍的工资吗？
1: 对，就是我们 N，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 N 指的是年的问题啊。
0: N 不是这个工资的问题，是年的问题。
1: 你可以理解为两倍工资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细化的解读就是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对吧？然后二 N 就是两倍的了，也就是两倍的经济赔偿金。就是如果说涉及到了这个调岗，那单位势必会导致的结果就是劳动者被迫辞职。那结果是什么？劳动者基本上在仲裁案件当中，我们见到最多的抗辩意见是我是被迫的、无奈的，对吧？主要被迫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这是一种，对不对？还有一种呢是，虽然单位没有直接来解除，但是单位的这个调岗我是不同意的，我是被迫提出辞职。表面上看呢是劳动者提出辞职，但他是不是自愿的去辞职，他被迫辞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了我们的二人赔偿，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两倍的经济、
0: 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友在提问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你的这个单位他实际的经营状况。他现在把车卖掉了，那他无法正常这样经营，在使用这辆车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没有这个岗位了，你只有这个调岗啊。这个调岗就是调动调职
1: 啊，调动工作岗位
0: 啊，调动工作岗位啊，这个调岗，那确实这会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像刚才他提到的，到底能不能要出这个二 N 的赔偿，还要看单位目前的实际的状况，或者说他的这个调岗到底合理不合理？
1: 对对，就通常我们讲的那个合理安置的这个方案问题啊。
0: 合理安置的方案的问题。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再说到的是有关于用工中的另外一个问题，说最近呢家里在装修，雇佣了从事爆墙工作的师傅，双方约定工资呢是每天结，结果爆墙的这个爆墙机呢是我们提供的，师傅在使用爆墙机爆墙的过程当中，右食指不小心给卷入到机器当中，导致骨折，师傅要求他们来赔偿所有费用。他说我们认为对方是临时工，所以只垫付了医疗费用。他说这种情形我们还需要赔偿其他费用吗？药费已经出了啊，治疗费用出了，但是其他的费用要支付吗？他说我们雇佣他的是每天结算，是临时雇佣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很多家庭装修当中我们也有这种情形的。
1: 对，
0: 苗律师。
1: 实不相瞒，就是我自己家里边做一些小的这个调整呀，这个装修呀等等这些事儿的时候呢，其实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会自己打一个小的文书哈。我自己有一个小的习惯，就是即便是比如说我猛然间发现我有必要把这个比如说后花园去处理一下呀，或者前花园处理一下啊，那我找来的人在进场去处理的时候呢，我也都要签一个东西，可能有点复杂哈。
0: 对，这可能对一般人来说，我们不是一个专业律师的话，我们可能很难想到。
1: 对，这个在哪里呢？就是可能大家伙就在想说这个，哎，这因为我们不是专业律师呀，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你让他签了个什么东西，其实不复杂。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告知， 就是这个告知的内容，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是在这个范围，
0: 嗯，
1: 你不能出现一个，比如说正常来讲，我不需要你爬高上低哈啊，
0: 嗯，
1: 结果呢，你自己选择了一个爬高上低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扩大了？所以相。

0: 相当于我对这个工作的范围和工作的性质，我在这个书面的文字当中，我都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是一个单方承诺书。我说的直接一
1: 点，单方承诺书，
0: 对，
1: 这个承诺书对方签了，难道说就起效了吗？
0: 是绝对起效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家看一看那个1192条，就一千
1: 民法典吗？
0: 对，民法典1192条，我们很多时候单个雇佣这个劳动者进来干活的时候呢，经常稀里糊涂成被告了。就比如说像菊萍刚才讲到的，说你看我这个找人过来给我处理这个墙面的问题啊，结果手指受伤了，然后他成被告了，对方来主张权利了，他们多半会讲到的，说你看这个民法典1192条当中说，这个提供劳务一方因为劳务受到损害的，那是要有一个责任的。他原话讲的是根据双方过错责任进行划分，也就意味着说是，就是你接受劳务一方，就是你找人来干活的找人一方，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雇主啊，不是绝对的不承担责任，就是他要根据过错来进行划分。那这个过错该怎么样来划分？实践当中其实操作上面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他进场的时候你有一些要求，对吧？那他是不是给对方履行了一个告知的义务？而且你提供的这个工具，比如说我们原则上不要自个儿不太了解工具，你给他提供一个工具，
1: 就像他说了，他提供了这个爆墙机，爆墙机是由他提供的，
0: 对，
1: 那这个机器到底是好的还是有故障的呀？
0: 对，所以说你比如说我那承诺书当中相关的工具都是由这个工人自己带过来的，我没有提供工具，这个承诺书当中我就是这一条，我说的直接一点。那这个文书其实非常有用的，因为大部分发生争议的时候他会说你这工具提供的不行，我需要小点的，但你给我太大了，这东西你看把我手给锯了。那实际上呢，作为这个雇主一方，你有一个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在哪里呢？就是你提供的这个工具是不是有安全隐患。那还有一点就是要不要提供工具。就是这些工具，专业的工具，正常来讲一般雇主家是没有的，对吧？实际上你也没有必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对吧？
1: 但是我们先回过头来说，对方他认为说你给我提供了工具，我现在受伤了，你除了这个医药费以外，你还要给我误工费啊，其他的费用呀。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形，作为雇主，我雇了一个零工，我要付还是不要付呢？
0: 就是我刚才讲了，就刚才讲那个1192条当中，他说了是根据各自的
1: 过错，
0: 它不是绝对的，不是全部的。其实，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见到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大部分的主要的责任是给了这个工人自己。就是你作为专业的工人哈，你对这个工具的使用和现场这个安全的这个状况，你的判断能力要高于一般人，你是专业的呀。作为如果说是所有的活雇主自己会，那雇主自己干就行了，对不对？
1: 对。
0: 之所以他雇人是因为他不专业，对吧？你作为专业的人，你对你的这个劳动所产生的这个风险，你的预判能力要高于一般的人。大部分的这个裁判逻辑，我们看到很多包括最高院的裁判要旨，基本上都依据这个做了个划分，大部分的案件是70%左右的责任是由雇员就是来干活的人自己承
1: 担。那他现在已经垫付了医药费，
0: 对，
1: 那这个医药费是不是也是按比例呢？
0: 对，是的，就是后期会有一个通算啊，就是大家算完以后呢，比如说一划分完这个责任，对吧？那发现这个比如说提供了这个机器的这个雇主，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雇主提供机器了，那这个机器是不是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存在，他就可能这个责任就更大了，那就有可能比如说是50了，举例子啊，因为这个责任我们通常的情况见到比较多的是一个37%的左右，
1: 三七
0: 多一些，就是雇员承担的概率要高一些，因为他按过错责任划分，那个法条不是说雇主承担全部啊，他是按照过错责任划分，那咋样怎么样来解决这个过错责任的问题呢？其实我就是说，你进场的时候我要告知你哪些东西是你的，哪些东西是我的。
1: 就大家也向这个苗律师学习一下，我们可以呢手写一个，
0: 对，
1: 或者是干脆击打一个，
0: 对，击打一个，
1: 要求对方要明确大家责任权利到底在哪。这让我想到了，不仅仅可能是施工作业的一个问题，还有比如说提供家务服务的，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保洁，
0: 对，
1: 擦灯的，
0: 擦
1: 窗户的，
0: 摔下来的都有，对吧？
1: 那像这种情形我们也提前把它写清楚说明白吗？
0: 对，就是进场的时候你要习惯于有这么一个小的文书，其实不是很复杂的这个几页纸，其实很就是半页纸，大家如果习惯于这个用一些现在的这个 AI 的工具啊，比如说豆瓣啊，大家用的工具啊，其实都是可以生成一些这些东西拿过来之后，不是全部用啊，因为我们看到那里边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能够直接用的，要有一个调整哈。
1: 可能有点跑题啊，我们说现在社会当中科技很发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很多的工具，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可以用 AI 啊，但是你不要完全相信它，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也 也会胡说八道，
0: 对，是
1: 他可能还会编一些这个相应的条款，是吗？
0: 对，他这个逻辑自洽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我们外围的判断哈。
1: 这又让我想到了昨天啊，我在这个高速路当时的我们都用这个 ETC 嘛，
0: 啊，
1: 可以快速通过，但是呢在昨天的时候呢他必须得人工，因为当时说无网，
0: 哦，
1: 所以各个路口呢当时在这个高速路上，在乌拉坡那里当时就排队了，
0: 哦哦，
1: 就是我们现在要借助科技的力量，但是人工，或者说人力，人质也很重要吧。
0: 对，是这样子。
1: 就像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有请了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也将会面对面解答每个人所遇到不同的法律问题，来自家事的，来自工作的，甚至来自于道路交通生活中的，有提问有咨询，欢迎大家继续来做留言。那就在11:34还有路上的新路况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五星北路辅路现在北向南有排队，西山路辅路从西山东街到西山路入口有排队，鲤鱼山南路又出现车辆拥堵了，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排队，如果大家行进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得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啊，控制好您的行速。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和参与。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949给你反映的情况，长春路光熙万达旁博学院小区，前面有一条铁路线，晚上1点多开始干活，特别吵。你说平常吵就算了，这两天，孩子们都在中考。也希望咱们949能给协调一下，让这个铁路线中考期间呢能够休息休息，让我们的考生也能够安安静静的休息好。
1: 收到手机尾号0723的听友的留言了，我们来做一个传递。这又让我想到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听友提到的，说在植物园附近的这个施工噪声比较大。那其实在噪声有关于扰民的问题当中，还有来自于道路交通的，比如说炸街的，乌鲁木齐市交警呢，警方也发布了数字，说这是一个常态管理，而且呢是如果大家有投诉反映，也会进行实时的这种纠正和现场的处置。另外呢，就是还有家庭装修的，这两天呢，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街道也好，社区也好，经常会在居民群里有一个提醒，说中考期间大家就不要再做这种家装的施工了，否则的话就要来进行相应的管理也好，处理也好，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给考生们一个安静的环境。而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苗律师您也提到了，说其实居家的这种噪声可能还不仅仅是这种大动作，大装修，还有有的时候比如说邻里之间的这个小朋友的跑动呀，
0: 对，
1: 甚至剁肉呀，这都有可能产生噪音的。
0: 其实菊萍刚才讲到这个时候呢，我忽然想起来，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个毛条中心参与调节的一个案例哈。正好确实是就是我们对噪声的这个理解啊，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你会发现呢，楼下住的是一个老人啊，比如说他长期的这个处于一个神经紧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更需要一份安静。但楼上的正好就带的是有孩子，我们那个案例当中正好就是楼上是带的一个小孩，
1: 小朋友，
0: 对，这小朋友，小朋友呢就经常喜欢在这个楼上面哒哒哒跑来跑去。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老人说他之所以受不了，他不是因为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没事找事儿哈啊，是因为这个小朋友基本上他是睡颠倒的，就是通常的情况下，比如说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伙该睡觉了，对吧？结果 这小朋友就来了兴致了，就开始在楼上踏踏踏跑来跑去。
1: 嗯，
0: 然后家长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教育过程当中呢，确实没有形成一个规律的这样一个作息。其实你会发现这中间呢，除了我们邻里邻居之间这样一个相互的这样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当中之外呢，
1: 嗯，
0: 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要考虑到我们理解的那个噪声。

0: 可能不是简简单单的，比如说
1: 嗯，
0: 整个的工地的这个非常强的这个噪音，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白天和夜间休息的时候，它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那个案子调的是比较好，就是，老人呢和这个楼上也都见了面啊，
1: 嗯嗯，
0: 双方之间从刚开始的争吵，
1: 嗯，
0: 到最后握手言和。
1: 嗯，那这个握手言和这个过程是怎么做到的呢？
0: 调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尤其是独处的老年人，
1: 嗯，
0: 我个人的感觉啊。除了他需要这份安宁之外啊，有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关怀，
1: 要关心他。
0: 对，我当时有一句话，我说你看，可能你现在没有体会到这个儿孙满堂哈，就这个承欢膝下的这种感受啊。如果说是楼上的这个孩子，他就是你的孙子，举例子啊，就是你的这个小孙啊，
1: 嗯，
0: 那你可能感受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可能你就感觉到楼上的这个孩子，他在这个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当然呢，我们对于楼上的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楼下他是一个独居的老人，
1: 嗯嗯，
0: 那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份安静，对吧？
1: 就是作为家长，这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应该要约束孩子的行为的。如果家里的小朋友非常好动，比如说经常拿东西就砸到了地上，那不行的话，嗯，铺个地毯，
0: 对，
1: 或者说采取是其他的方式，让这个邻里的关系更和谐。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走动起来。是这样吧？
0: 我觉得菊萍这话我就是特别赞同啊。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邻里邻居之间，其实就是我说的打引号的怕见面啊。
1: 嗯，
0: 如果说是隔着电话吵了一架，哎，吵了就过了瘾了，就把电话挂了。
1: 嗯，
0: 但是当你面对面的碰到的时候，发现对方白发苍苍，就是这个走路都不稳当，
1: 嗯，
0: 这么一个老年人，你在张口说难听话的时候，其实你就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现在特别赞同有一些社区搞了一些这个邻里邻居之间的这个，比如说包粽子的活动啊等等这样子的啊。
1: 嗯嗯，
0: 像我见到这次过节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社区其实也是搞得有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当中其实就是让那些不经常见面的这个邻居他见面了。
1: 嗯，
0: 这个面一见你就知道，哦，楼下就是那个老人，哦，楼上就是那个小孩，对吧？
1: 嗯嗯，
0: 那感受就不一样。这时候不会我们再通常再去找那个什么40到45分贝，比如说营业场所的这个分贝的要求，夜间住宅的要求，再去找法律规定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互谅互让的基础是双方之间有一个互相的这个认识的过程。
1: 对，而且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邻里之间的纠纷，家长里短的这些事儿，可以到毛条中心，就是我们常说的综治中心去。
0: 对对，
1: 有专业律师，还有多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现场来进行一个调解。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必须要面对面，他们得见面，否则就调不起来，调不动，是吗？
0: 对，有的时候这个打通这扇门，推倒这堵墙，可能就是一个毛条中心的一个调解员，让双方之间碰在一起。
1: 嗯，而这个毛条中心，嗯，或者说综治中心，其实就在家门口。
0: 对，
1: 现在可以社区调、街道调，
0: 对，
1: 还可以专门到所在区的这个综治中心去调。
0: 是。
1: 好，那在这儿呢，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问题，咱们在家门口也可以解决，可以在电波里解决啊。孙振，我看到你的留言了，说为时钟门口的交警同志来点赞。啊，今天中考第一天，交警同志是不是做了热情的服务呀？疏导了交通，是这样吗？啊，收到你的留言了，来点赞的讯息。还有其他提问呢，我们在一小段的讯息之后再回来。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

0: 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的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太盼望着下雨下雨了，否则干热干热的有点难受。今天呢，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到13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伯勒多云，35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6到26度，奎屯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昌吉阴转多云，34到16度，哈密多云转小雨，38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阿克苏多云，26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6到14度，喀什小雨，27到16度，和田小雨转多云，从暴雨到小雨啦，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很凉爽的。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1: 风就慢慢走，反正我不敢露。
0: 炎炎夏日，听众朋友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即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说啊，现在家里的水烧开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呢还容易滋生一些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的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凉，而且呢是清甜没有异味，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啊。那么在此呢，大家可以来共同关注，厂家还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检，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需199元，13个月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人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来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还要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呵护秀发，还要送您可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活动期间，前数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大家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

0: 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来听热线了。现在要听到的这部热线呢，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请说，王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劳务纠纷那个事情啊。
1: 您遇到的是自己的事儿，是这样吗？
2: 是的。
1: 这个劳务纠纷是什么样呀？
2: 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嗯。
2: 我是去年九月份啊。
1: 嗯。
2: 在咱们这个昌吉16招聘网上嘛，应聘了一个单位一个电气工程师。他那招聘网上就是电气工程师嘛。然后就是著名薪资是8000到10000，试用期8000嘛，转正是10000嘛，是这么个情况嘛。我就和公司董事长完了见面，完了后就是那个啥达成了合议嘛，入职的合议嘛。然后呢，就是等于是当时还是专门问有没有休息天，他说有休息天，结果入职了以后就没有休息天，
1: 就节假日也要上班。您这个
2: 周六周日都要上班。
1: 您这个电气工程师是做这个家电维修的吗？
2: 不是家电维修，设备维修吗？
1: 设备维修啊，现在节假日没有休息啊，
2: 无法控制，对，
1: 也没有给您进行调休。
2: 没有，那个这些证据都能证明嘛，就是他拒绝我的调休嘛，等于是。
1: 那您工作是从去年签的合同是吗？
2: 是的，签的合同。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工资嘛，就是10000块钱嘛，然后就是那个社保那个缴费工资都是，发的工资基本上都是接近10000嘛，因为他有扣款嘛，那个。
1: 也就是现在不是工资的问题，是您节假日没休息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2: 好几项诉求呢。
1: 还有什么诉求呀？
2: 第一，没有休息，支付加班费。第二。就是未足额缴纳社保，
1: 没有足额缴纳社保，
2: 就是等于他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社保嘛。
1: 那你
2: 我申请仲裁以后呢，他就是等于是补缴了嘛。
1: 已经给您补缴了。那申请了仲裁了之后，就有关于加班费的这一块呢？
2: 加班费这一块，然后仲裁认为就是说那个有个工资条文。工资条我从来也没见到过，然后这个突然这个单位就把这个工资条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就是等于是我每个月的工资拼凑到10000嘛，其中就有这个加班费嘛。
1: 听明白了，王先生，您的这件事儿已经进行劳动仲裁了，对吗？
2: 对。
1: 仲裁结果下来多长时间了？
2: 哎，这下来了那个啥呢？下来了十天了。
1: 如果是王先生对这仲裁结果还不满意，说这个单位呢给我还没有这个节假日的这个加班相应的情形，那他这时候该怎么办？10天的时间他还可以到法院去诉讼吗？
3: 王先生，您看您拿到的那个仲裁的这个裁决书，你手上有这个仲裁裁决书吧？
2: 有。
3: 仲裁裁决书最后给你讲没讲有一段话，就是这个裁决书到底是不是一裁终局，赋予你另行起诉的权利，比如说起诉的
2: 天
3: 数。对，这段话写得非常清楚。对吧？那您刚才讲到了10天，那就意味着在15天之内呢，你是有权利去起诉。如果你
2: 对
3: 仲裁裁决结果这个不服的话，明白我意思吗？
2: 所以明白，我知道
3: 这是一个对。另外呢，就是因为你是这个，其实有一些财项啊，有一些财项你是认可的。你比如说这个
1: 社保，
3: 对，足额缴纳社保，没有按照你这个实际的这个工资的这个基数缴纳社保，这个已经达到了，对吧？那您主要是调休的问题吗？对不对？
2: 对。
3: 那实际上我们通常调休的时候看这个咱们说这个工作单位用人单位有没有通过 这个合理的这个安排调休，这是一个认定的一个方向。另外呢，就是您这个工资条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资条，在仲裁阶段您对他发表质证意见的时候，您是什么理由啊？因为这个工资条当中我们刚刚都听明白了，反映了给了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1: 加班费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2: 我在那个就是质证
3: 环节啊，
2: 质证的时候我已经很明确的说对这个三性均不认可嘛，对不对？

0: 这是
1: 单位就是说，开庭之前，临时拼凑的一个，没有任何我签字嘛，对不对？
0: 我听懂，
1: 就是个拼凑的一个工资条嘛。
0: 就是实际上你拿到了这个一万多，但是一万多的这个构成里边，你不认可这个单位给的这个工资条，这个一万多的构成，其中包含了列项里面有加班费的这个项目，对吧？你可以，您讲。
1: 在那个十六网上，它也是明确的公示了，就是等于是，这公司福利呢，包含这个加班，补助，
0: 加班补助。
2: 那王先生，您现在啊，跟单位之间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对于工资构成这一块有说明呀？
1: 没有，然后连
2: 就是一个模糊的。
1: 然后这次就是仲裁开庭了以后，上面注明了个电工。岗位是电工。
2: 那像王先生这种情形，他刚才说他自己手上的这些证据可以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都拿出来，是吗？
0: 可以，这没问题。就是在诉讼过程当中，你认为有一些证据展示或者是质证有问题，你都可以提出来，这都没有问题。但是王先生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在这个仲裁阶段对质证的这个环节当中，你发表了一些质证意见，这些呢我们其实专业上经常会说到反言的问题啊，就是你不能到了诉讼阶段你说我那个说的不对，我现在要按照另外一种说法。原则上呢，
2: 就是你在仲裁的时候和在法庭当中说的要一样，
0: 对，保持延续的一致。就是这个呢，你一定要回头去看干一件事儿啊，就是调一下仲裁的笔录。其实通常的情况下，在这个诉讼阶段的这个劳动争议案件，多半有单位一方，比如说他作为被告了，他会干一件事儿，就律师会干一件事儿哈，就是去调一下在仲裁阶段的笔录。那个里边呢，你说过的话，你不能后期再把它推翻。这个王先生要回头再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工资构成的问题等等。
2: 对，好，那王先生，您的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呢，把您能够搜集到的所有证据把它都准备好，
0: 对，
2: 这很重要啊。那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满的话，大家还可以呢到法院去提起诉讼的。
0: 对，这中间一定要注意那个仲裁裁决书最后的那段文字啊。我为什么让王先生看一下？因为有一些仲裁裁决书是一裁终局之，他并没有赋予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的权利，就是看你那个十五天这个起诉的权利在那里边有没有，如果有 OK。
2: 好的，那王先生热线我们先听到这儿，再来回复一位听友的留言。这是手机尾号0904的听友，他说，你们好，我有一个朋友家庭情况很一般，毕业上班几年了，父母要求他每月上交工资，他说前后陆陆续续给家里给了30万左右，基本上他什么都没钱，他没钱了，现在他不想给了，然而他父母呢以从小供他上学多不容易等说辞来道德绑架他，还威胁说要到他单位去闹，还让他给抚养费。他说我反正听到这样我觉得很可怜，他还担心父母来闹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让他找律师去起诉，不知道对不对。好像我们刷的这个短剧中的情形在生活当中就这样真实上演了。
0: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好像是闫妮演的那个黄龄叫什么小巷人家，好像是吧，那个带给大家最多的思考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父母和子女这个关系互动过程当中，到底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孝顺。对于子女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赡养的义务是不是要无限的扩大。那从法律的层面其实是有必要有两个问题去做一个回复的。第一个，赡养费不是父母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叫随心所欲的要。
2: 对，
0: 这是不对的。
2: 而且他父母以从小供他上学都不容易来进行道德绑架，说还要到单位去闹。那父母抚养孩子
0: 是义务，
2: 这是你的义务啊，这是你的法定义务。
0: 对，赡养当然也是法定义务啊，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民法典这个1067，我们经常讲1067有两个最重要的字啊。第一个啊，不是随心所欲的没有限度的去索要赡养费，一定是父母缺乏劳动能力第一，或者是生活困难第二，然后呢还要结合子女的支付能力，两个要同时要进行一个考量。
2: 对，比如说你一个月就挣5000块钱，现在你的父母问你要4000，剩下1000块钱你没法交房租，没法正常生活，这时候其实你应该勇敢的说不。
0: 对，就是要结合一个能力，这两方是要看的。民法典它不是说就无条件的往下走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通过说这个到单位去闹啊，这种行为其实已经超出了通常我们讲的正常维权的这个渠道。因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明确规定啊，如果是情节严重就构成了扰乱单位的这样一个秩序，或者是滋扰了他人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甚至于我们前

0: 里面讲到的这个噪音的问题，对不对？等等这些合起来来看的话，其实公安机关是有权利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把予处罚的。
1: 对，所以呢，我们说讲情理还要讲法理啊。抚养孩子是作为父母的法定的义务，那有关于赡养也是法定的责任，但是一定有度。这又让我想到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到的那件事儿啊，就是有关于给自己父母转钱的事儿。
0: 对，
1: 好像就有机必合了啊，必还了一下。
0: 是，
1: 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听友说今天在听苗律师刚才说调解的时候说很有温度，特别的棒，给你点赞呢。谢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节目，到这会儿呢先和您说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另外呢也提前做个预告，明天说法节目我们特别有请交警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路上的交通安全。明天说法我们再见。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九四九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九四九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九四九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九四九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九四九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议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是2:03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准时的打开全媒体平台观看我们的直播，因为我们的直播也是刚刚正式调整之后呢就开始了。欢迎各位点赞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此时此刻的喀什东路从米东南路往北京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通行的压力，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哎呦这时间还不短啊，这得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这个路况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下啊。我看他这个终点呢已经到了植物园这个位置了啊，一直包括像粮校市场啊，包括跟这个喀什东路的交汇是吧，包括接着走这个到核心家院这儿啊，有车都不少啊，喀什东路立交桥这底下车都不少。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实际上这个就是从这个银川路拐出来之后呢，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啊，肿瘤医院的门口啊，然后一直到这个小西沟的桥下，你看没有，这车呢都不少，怎么回事来说一说。长春中路这个是从河南东路往喀什东路啊，现在呢也出现了缓行啊，通过这儿呢也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需要耐心等待一下。那更多的路况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949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很关注的一件事儿，是吧？啊，我们每天现在聊聊生活呀，聊聊健康呀，而我们聊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那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了啊，甚至直接决定啊全家的这个健康质量，那就是日常喝的用的水。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们对饮水的担忧呢却越来越多了，是吧？自来水烧开以后有水垢有异味，担心水管老化带来杂质重金属啊，担心一些像这个余氯残留影响家人的健康，那给孩子冲奶粉老人泡茶的时候总想着喝一口更干净更放心的水，那好不容易这个完成这个心理建设之后呢，就开始想装净水器，又怕什么？买贵了，怕安装麻烦了，怕后期换来换去的这个成本不知不觉上去了，怕踩坑是吧？多花钱了等等啊，顾虑很多朋友都有。那今天我们还是愿意花点时间，依然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净水行业是吧？啊，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了。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李伟李工来到节目现场，来先打个招呼。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又能和大家面对面聊一聊咱们这个饮水健康的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那么我也从事这个净水行业也有十几年了啊，见过很多的家庭因为咱们的这个净水的问题呢踩坑儿。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花了大几千去买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呢或者后期换芯儿，一年需要花上千元，用着非常心疼啊，用着非常心疼。或者说选这个就是低价的产品啊，就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嘛。那么这个过滤呢不彻底，那相当于是没装，相当于没什么用处啊，对身体健康这个没有任何的益处啊。或者说是呢安装繁琐，或者还要额外收取安装费用等等，就是一些踩坑的一些让你额外掏钱的一些行为啊。
0: 嗯嗯嗯。
1: 或者说售后没有保证。那么现在我们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越来越理性，咱们不花冤枉钱，不盲目跟风，那么要的就是零风险以及高性价比，还有省心好用，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0: 对
1: 啊，所以呢针对这些大家的核心的需求，那我们品牌也是联合咱们949这个节目组，那么推出了咱们本次的专属福利政策，真正的做到让大家零负担零风险用上健康的好水。
0: 嗯，是的啊，我们还是先来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吧啊。
1: 嗯，
0: 主要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大家存疑最多的问题啊，
1: 是的是的
0: 事情是吧啊？就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家里的水它真的是不干净吗？啊，这个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装这个净水机呢？家里的这个自来水烧开喝，它真的是不安全吗？
1: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啊，咱家里的这个水，其实咱

0: 平时看是看不出来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您在使用的这个过程中啊，家里的水使用的过程中，就会发现一些现象，
1: 嗯，
0: 比如说咱家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水龙头，那么出水时间长了之后，水龙头的这个头上它是有白色的一些水垢啊，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出水甚至这个水还比较差的时候啊，这个出水它会明显的变小啊，它会明显的变小，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种咱们的这个马桶啊，咱马桶用的这个很好的这个磁釉啊，然后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也会发黄啊，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咱们的花洒啊，咱们买上来刚买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好用啊，就是每个孔都出水非常顺畅，
1: 嗯，
0: 但是用不了多久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一个星期吧，可能都不需要，然后就发现某些孔就堵了啊，然后这个水就劈叉，然后乱飘了，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没有想过，或者说是也不明白是为什么，
1: 嗯，
0: 其实就是里面的水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如说咱们的出水嘴为什么出水小，就是因为咱的水垢这些钙镁离子它慢慢的这个附着在咱们的这个管道，或者说咱家庭的自己的那个软管啊，也就是水龙下面那个软管，它也附着到上面，因为软管其实也就是大拇指那么粗而已嘛，
1: 嗯，
0: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小，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是咱们的这个花洒啊，花洒就是很明显了，如果咱那个花洒这个头是可以可拆卸的啊，大家拆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别说水垢了，你都能看到沙子，是不是沙粒？
1: 哎，我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
1: 这么说，我倒明白，我
0: 倒小石子一样，
1: 倒想起来家里那个叫什么洗手台那个龙头啊，
0: 嗯 嗯，
1: 有一回就是因为出水小，把物业叫过来之后，他从那个上面拧下来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水龙头上好像还可以拧下来一个小的一个，
0: 哎，对对对，有一个
1: 小门，
0: 小滤网，小滤网，
1: 对，
0: 哎，
1: 小滤网拧下来之后，那个滤网里边呀，那个一点不夸张，我就感觉里边像是泥沙嘛还是什么，反正有那种大的颗粒，
0: 是的，
1: 把它堵住了。然后物业的上的人呢，就把它倒出来，把那个网洗一洗，再安上去，再开龙头，同一个龙头，我们家的那个水哗啦啦啦的，你知道吧？
0: 是的，那就是大量的咱们说的这个，这都不是说咱肉眼看不见的，而是说肉眼能看见的一些这个。
1: 你说根本想不到啊！
0: 哎，是的，
1: 我们想着可能水垢就是发黄，或者你刚刚说的水劈叉了嘛，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几个眼儿不出水了，没想到在这个滤网里边，居然能看到就像沙粒一样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很夸张，很夸张。
0: 所以说，大家试想一下，这些东西如果说咱们喝进咱们自己的身体里面，
1: 嗯，
0: 是吧？那么长此以往，对身体它一定是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是不是？
1: 嗯，
0: 包括这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什么呢？微生物、细菌，甚至虫卵，是不是？
1: 嗯，
0: 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装一个净水器，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说，哎，我烧开了喝，我们不是从小就喝到大吗？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是没错，咱们从小这个小的时候，别说烧开了喝，直接拧开水龙头也能喝，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大家也没必要纠结这个事情。那么在现在的生活这个条件，物质条件是越来越好了，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健康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是不是？
1: 对，
0: 包括咱们现在的水质比咱们小时候或者说几十年前的这个水质相比是不是也更差了一点，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个这个净水机的啊，大家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啊，只是为了让大家的身体更健康。
1: 嗯，
0: 那么以前咱说这个三大件，哎，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手电筒、
1: 缝纫机、
0: 自行车，是吧？
1: 嗯，类似于这种
0: 是吧？那后来咱是不是变成了冰箱、空调、洗衣机呢？
1: 对对对，
0: 啊，还有电视机呢，对不对？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对咱们生活品质的一个提高，是不是？那么咱们净水机也是一样，到现在可以说咱们净水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家庭的一个大件，
1: 标配嘛，
0: 啊，标配。对，
1: 你说我们现在说啊，我们家有电视冰箱洗衣机，
0: 嗯，
1: 这是一件很新奇的什么？当然不是了，
0: 对
1: 吧？
0: 不新奇了，
1: 家家户都是标配。
0: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呢，再加一个净水机也是属于标配啊。
0: 是的，
1: 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为什么要换一个这个净水机，它的用途是什么，这个点大家搞清楚就行了，啊，
0: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健康，
1: 嗯，
0: 啊，
1: 就不用再纠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装净水机这件事了，是吧？
0: 是，是的。
1: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上呢，也有一种说法，就说呢，也有朋友担心说这个净水机它过滤，说有可能过滤的太干净了，
0: 嗯，
1: 说现在都提倡要喝这个矿物质水补充微量元素，它过滤太干净以后呢，你喝这个水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啊。那这种说法到底是否正确？
0: 嗯，是的，也有这个，甚至说的很难听，很吓人啊。
1: 嗯，
0: 咱说叫
1: 很直接是吧？
0: 对，什么刮骨水啊？
1: 哎呦呦，
0: 好像是把你咱身体的这个骨头呀，这个钙质给刮掉了，
1: 不合适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0: 对，它是错误的。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0: 不清，这个矿物质它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吗？咱现在的科学技术是达不到的，没办法去分清的啊。再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喝水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哎，促进咱们的血液循环，是不是？
1: 嗯。
0: 那么并不是说来补充营养，喝水来补充营养的，是不是？咱补充营养靠什么？靠的是咱们吃饭，是咱们摄入到身体内的食物，
1: 嗯，
0: 哎，包括哪怕是咱们出去晒晒太阳，
1: 对，
0: 哎，都是可以去补钙或者
1: 肉蛋奶嘛，是吧？
0: 对，肉蛋奶这东西，咱没有说是天天去喝水能补充什么，这个能对身体有特别大的影响，这个是不科学的啊，这是不科学的。
1: 嗯，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搞清楚这个其他人的这个疑问，同时您在听这个的同时，你得搞明白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他分不清这个矿物质东西，它是分有机物跟无机物的，是吧？他就不明白这个点，
0: 对，
1: 他产生这样疑问也没有意义，是吧？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要明白这个。好的啊，那既然今天这个李工再次做客直播间啊，那重磅福利当然那是每一次直播必然的嘛，是不是？也是每次会生活直播也会有单独的一些福利的嘛。那今天我们也抓紧时间，你看都12:15了，是吧？把今天的重磅的活动政策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啊，那么大家可能是刚刚过完这个端午的假期啊，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都是怎么样喝水的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水对身体确实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么如果有想
1: 改善，我用的是1509啊，
0: 是
1: 吧？我用的1509西域山泉
0: 采访一下用的怎么样？
1: 哎呀，太好了啊！我本人还包了2个粽子啊，接着这个水煮了粽子啊，开玩笑，真是啊！来吧，说一说啊。
0: 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改善咱们家里的水质啊，或者想更换一个这个净水机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大家仔细听好了，咱们今天的这个活动政策确实是实打实的，
1: 嗯，
0: 超级重磅的福利啊，
1: 嗯，
0: 那么首先呢，咱们只要这个节目期间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咱们超长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期，或者叫免费体验期，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可以先试用30天，
1: 嗯，
0: 30天之内都是可以无理由无条件的退货啊。那么免费试用30天是指什么意思呢？
1: 嗯，
0: 那这个朋友可能会不太明白啊。咱说免费就是说咱免费给您上门，包括免费检测水质，免费给您设计如何安装，是吧？
1: 嗯，
0: 包括免费的给您装上，安装也是不花钱的哦。
1: 对
0: 啊，那您只需要在家里干什么呢？免费的体验就行了。
1: 嗯，
0: 全过程从头到尾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的费用啊。那么30天之内如果您不满意，咱也是无条件拆走，一个电话给我们就行。那么全过程拆走的过程也是不花任何的一分钱啊。所以说真正做到让您先用30天体验好了再决定。
1: 这个30天的试用咱们做了有多久了
0: 啊？
1: 有半年了没有？有，随便有了。
0: 有了
1: 半年，有了啊。
0: 是的，嗯，
1: 这个30天超长的试用，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最开始其实有听众朋友还在质疑啊，说是等着吧，30天用不了几天这个活动就会结束的啊，因为他根本说的就有人担心啊，有这样的疑虑，因为根本承担不了，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分期付款或者拆走的话，实际上就等于这趟白玩，其实就等于这样。对于企业来说，
0: 薅了羊毛是吧？
1: 就对于企业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有朋友就说，来你看着吧啊，用不了3个月、4个月啊，这一项不是做不下来，这一项福利它就会收回的。
0: 对，
1: 但是事实证明啊，我都感觉都快一年了啊，
0: 一年有了。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首先一个就是说30天的免费试用，
1: 嗯，
0: 首先一个是对咱们净水器的，进入千家万户的一个科普，是吧？
1: 科普，
0: 让大家去试，哎，去感受一下这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活。
1: 但是不得不说啊，很多的朋友啊，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如果听到这种的，我感觉其实抱着薅羊毛的心理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不得不说啊，也绕不开那个话题，也是很多的嘛。但是呢，重点大家不要关注这个，要关注到哪儿呢？要看到底有多少人用完30天之后退的。
0: 是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我也没太了解过啊，李工。从试用开始到现在，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30天内，
0: 嗯，
1: 不满意真的被无条件拆走的人，大概能占到多少？
0: 寥寥无几吧，1%可能到不到，
1: 可能
0: 我没统计过，但是，
1: 嗯，
0: 但是非常的少，
1: 一个手能数过来是吧？
0: 差不多啊，因为确实是很多朋友是抱着薅羊毛的这个想法来
1: 的，一定的
0: ，但是呢。用过之后还是觉得
1: 留下，
0: 哎，留下不错，
1: 还愿意分期付款，
0: 对，而且关键又不贵，也没有经济压力，是不是？那么我们的第二条。

0: 政策是什么？
1: 来，
0: 可以分期付款，而且没有手续费和利息，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您想全款就全款，您不想全款，您就参与我们的分期，
1: 对，
0: 每个月只需199元，13个月付清就行了。
1: 是的
0: 啊，所以说您薅羊毛也行，或者您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没关系，您体验之后就会感受到它的好，
1: 而且
0: 对
1: 这
0: 吧？
1: 个其实第二项这个给大家的福利呢，也是有点儿。就是出于厂家的角度来说啊，其实有一点点风险性的，就是什么呢？13个月付清呀，对不对？
0: 对。
1: 我每个月月付199嘛，好，我第一月给你了，第二个月、第三，比方说我用到6个月、7个月，那你对你的产品相当自信了。万一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遇到了问题，或者怎么，我后面钱还没有给你结清呢呀，这就是我制衡你的一个点呀，对不
0: 是
1: 对？
0: 的，是
1: 你
0: 的，
1: 得给我
0: 没
1: 解决
0: 错，
1: 这个问题呀，
0: 没错，
1: 你
0: 没
1: 必
0: 错。
1: 须得让我满意之后，下一个199我才会给你
0: 是的，是
1: 十三
0: 的。
1: 个月我才能给你付清。
0: 对，
1: 对于你来说，商家是要赚钱的，那你就把这个，可以说把这个宽度一直拉，越拉越长了，对不对？
0: 对，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及对我们的售后服务，哎，这两方面都很重要，
1: 其实还是告诉大家，
0: 对
1: 不
0: 这
1: 用
0: 个
1: 有
0: 放
1: 任
0: 心。
1: 何的
0: 对，
1: 后顾之忧，
0: 是的，是
1: 有
0: 的，
1: 问题来沟通，随时打电话给你解决，
0: 对
1: 放
0: 对
1: 心
0: 对，
1: 去用就好了啊。
0: 对。
1: 来，第三个是什么？
0: 那第三个，这个有了净水器，接下来给大家解决咱们喝热水的问题。咱们还有一款产品啊，这款产品是
1: 为啥
0: 智
1: 我
0: 能。
1: 在夏天一听"喝热水"这三个字那么难受？我真是，
0: 是是是，
1: 但是有的时候得
0: 但
1: 需要，
0: 是是需要的，是需要
1: 晚
0: 的，
1: 上泡面需要
0: 对，
1: 吧，
0: 也还有老人呢，还有小
1: 煮个
0: 孩
1: 茶
0: 呢，
1: 需要吧，
0: 是
1: 冲
0: 是，
1: 个奶粉需要吧。
0: 对，
1: 来，您说
0: 都
1: 说，
0: 是需要的。咱们有一款产品是这个智能饮水机啊，也叫管线机或者叫开饮机，咱正常的原价是1388元。然后有的朋友说这是干什么的呢？其实它是我们净水机的一个绝佳的伴侣啊，它能干什么？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5档可以调温啊。哪5档呢？常温水45度、65度、85度以及咱们的100度
1: 100度，
0: 啊。然后呢，哪怕是100度，您最多等3秒，
1: 对，
0: 啊，一键按下去最多等3秒，这个热水它就出来了。它是极热型的一个烧水机，你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对
0: 极热型的，不需要等待的啊。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方便。那您想喝常温水，直接接，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您想喝这个温水，也是直接接。早晨起来，你说："哎呀，这个凉水是不是太凉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我要100度的水，我要烧开的等着。妈呀，那我都该上班了，水还没凉呢，是不是？
1: 是。
0: 45度直接接，那么直接就可以喝，是不是？不用等待，哎，
1: 是，
0: 非常的方便。有了这
1: 正
0: 个，
1: 正好好的温度，
0: 对，正好的温度。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咱家里又更懒了，是吧？水都不用烧了，是这样的。
1: 好吧，解放了，解放双手了，是吧？
0: 是的。那么这个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直接送给您啊，直接送给您，不用买了。其实现在基本上买净水器的，一定会再去买一个这个管线机或者叫开饮机啊。大家也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啊，这个基本上都在1000元左右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好，那么接下来继续赠送给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非常的小巧，颜值非常的高。同时呢，咱这个有外还有内是吧？咱还风力强劲不伤发。秀发呢自带光泽的啊，非常非常棒啊。
1: 是的啊，
0: 那么
1: 我稍微拦一句啊，我们
0: 你
1: 现在
0: 说。
1: 评论区有不少朋友，外地的朋友在问啊，这个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后台的工作人员帮我们进行回复一下啊，因为在问你看豆豆说喀什能不能装，还有
0: 啊。
1: 这位听友说的是一会儿我们再说，又是产生废水的这个问题
0: 废
1: 啊，
0: 水，待会儿
1: 每
0: 再
1: 天
0: 好
1: 都
0: 好
1: 有人
0: 解
1: 在
0: 释一
1: 问
0: 下，
1: 啊，
0: 是正
1: 我
0: 常
1: 们现在后台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啊，这个。听每一次都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全疆都是可以安装的啊，
0: 是的，是
1: 只需要
0: 的，是
1: 拨
0: 的，
1: 打4007002939，跟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就会有师傅跟您联系。像刚才问的这位朋友，不管您是在喀什，您是南疆，是北疆，是在或者我们上次说像兵团有很多的这个团
0: 团长，
1: 长啊、
0: 对，
1: 连队什么
0: 对
1: 之类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都是可以的。统一拨打4007002939啊。
0: 对。
1: 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各大评论区的朋友们啊。好，刚才说到了这个接水的度数很方便，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赠品吧。我们快速过一遍啊。
0: 对，刚才说的有咱们这个吹风机是吧？那么第二呢，有咱们的折叠洗衣机啊，
1: 哟，
0: 折叠洗衣机
1: 变
0: 变了
1: 了，
0: 啊，变了，
1: 哟，
0: 咱的迷你折叠洗衣机，待会儿给
1: 常
0: 大家
1: 变
0: 展
1: 常
0: 示一
1: 新
0: 下
1: 啊。
0: 啊。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大家的衣服都比较的简单，
1: 对对
0: 是不
1: 对。
0: 是？那么包括还有这个袜子
1: 真
0: 呀、
1: 的，
0: 内衣呀、
1: 我跟你说，真的，我有的时候只能在这个某音上刷到一些视频啊。 都在你这儿都看见了，好用处。我知道，我你知道，我每次刷到视频，看到什么折叠洗衣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

0: 什么时候能看到实物啊？
1: 啊，
0: 或者说买一个自己用一用啊？
1: 是的。
0: 就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你每次都能准备上这样的赠品，你说说气人不气人？安早了，真是啊！
1: 那就是给大家，
0: 哎呀，
1: 这个是吧？专门为了咱们这个
0: 福利的
1: 福利嘛，是不是？
0: 好，折叠洗迷你折叠洗
1: 衣
0: 机，价值199元，
1: 是的，
0: 操作简单啊，小孩大人的这个衣物呢，方便又省水。
1: 对，
0: 好，接下来是什么？
1: 接下来那么是咱们直播间这个才有的这个礼品啊，大家可能听过的朋友也知道，那么咱们价值399元的空气炸锅啊，非常棒的空气炸锅，
0: 是
1: 啊，操作简单，
0: 只有在惠生活里有啊，
1: 对，惠生活里有，而且容量是比较大的啊，不是那种开玩笑的玩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不是那种东西，
0: 先科嘛，
1: 对，是该是什么东西咱就好好的给大家送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最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咱们的售后服务，刚才说了，产品质量，对我们的产品质量放心，对我们的售后服务也要放心。那怎么放心呢？那么现在拨打400-700-2939啊，400-700-2939，就可以这个获赠啊，前30名，对，这个还有前30名的限制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对，
1: 以及3年整机质保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只有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啊，只有这个30名的名额。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电话再说一下是吧？400-700-2939，400-700-2939。
0: 是的啊，再次提示各位啊，炎炎夏日，大家呢想不想回到家，这个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反馈呢，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呢，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是吧？
1: 是的。
0: 烧开的这个水呢，哎，感觉喝上去口感没有那么好，
1: 是，
0: 就导致。哎，说不光是家里的小孩不爱喝水啊，大人有的时候都说，哎，我也不爱喝水。
1: 是，
0: 行了，咱俩买两瓶什么饮料喝去吧啊。
1: 对 对, 对，
0: 你看这样长期下来呢，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啊，多重的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啊清甜无异味，煮饭啊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都非常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你看现在厂家又有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是吧？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喀什那个朋友也是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
1: 都一样，
0: 免费给他看看。
1: 咱全疆都是一样的
0: 啊，免费。
1: 咱就是本地的这个企业为咱们新疆人服务的，
0: 嗯，也是可以享受30天免费的这个超长的体验，是吧？啊，
1: 是的。
0: 好，全程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一分钱你都不花。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做事有个试错成本，是吧？
1: 对，
0: 我们得考虑考虑，衡量衡量。哎呦，这个事儿万一怎么怎么样，万一怎么怎么样啊？
1: 是的，
0: 这件事听上去没有万一啊，所有的。这个风险的厂家承担，如果说您担心买贵了，或者说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这个零手续费，是吧？还能让你分期，又没有利息，每月199，13个月付清，是吧？这13个月你还可以拿捏它，可以这么说吧？啊，
1: 可以可以，
0: 算下来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啊，刚才说到了。首先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想喝什么什么度数的水，3秒钟都出来了啊！另外呢，还再赠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呵护发质，还会送您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的清洗婴幼儿的衣裤啊，或者大人的这些衣物等等。方便、干净、卫生、省水，是吧？
1: 嗯。
0: 另外呢，在惠生活期间加送您的是鲜科品牌的空气炸锅，只有到惠生活啊1点钟结束啊。另外前平时口播是前15名，惠生活直播期间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你算一算啊，如果说你第3年换的话啊。那么你未来可能到3年又不用换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全疆代理，火爆招商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来了解，大家抓紧时间看直播的朋友啊，如果说这个评论区这个在提问题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4007002939，工作人员呢一对一的专属客服跟你来解决啊，预约这个上门的时间，你只需要说你家在哪儿，留个电话，留个地址，等师傅联系你，就这么简单啊。
1: 是的。
0: 好的，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在这儿呢，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啊，2026届中高考生的福利来了啊！带着准考证到昌吉，多重福利随心享。昌吉是5家影院啊，凭准考证可以免费观看任意一部电影，昌吉103电影公园双人观影29元，还有2杯冰淇淋啊，东方奥斯卡影城双人观影30元，还有爆米花和雪糕，另外呢，买手机、电脑、家电还可以享3重补贴，最高呢立省1000元。即日起呢，到9月1号，凭准考证到昌吉汇佳领985积分和211元通用券包，啊，这个寓意非常好，985211是吧？买手机、电脑去超市都可以用啊。另外呢，吉吉家甜品全场85折。即日起到6月30号，凭着准考证到华阳广场领取这个158减20的消费券，那盛夏启程带上准考证和同学一起打卡昌吉各类实惠福利，定格美好时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做分享。刚才呢，跟大家来说了一下今天的直播期间给大家带来的重磅的活动，还有刚才的这个赠品。那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很多朋友就比较想看一看，说这个什么迷你折叠洗衣机长什么样？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统一的来过一遍啊。现在呢，有几个重点，我来替大家再来这个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来说。重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除了赠品之外啊，更重要的是30天的免费试用，是吧？
1: 是的。
0: 这个来说呢，就相当于是某宝的7天无理由嘛。
1: 对对。
0: 我们说网上购物回来以后，哎呦不合适不喜欢，或者说在手机里看着还挺喜欢的，第一天也挺喜欢的，后面怎么越看越的不太合适我用，不太合适在我们家待着，7天的时间一看又过了时间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是30天超长超长的无理由退货免费试用啊，所以说你有充足的时间在安装到家里之后再慢慢的考虑，你还可以和家里人一起考虑，是吧？父母一块儿，或者说是跟什么兄弟姐妹一起考虑，一起试用，一起考虑啊，开个会都行，是吧？啊，无所谓，30天的啊。另外，现在直播期间还有这么多的福利，又赠送开饮机了，又是什么折叠洗衣机了，又是什么电吹风了，又是空气炸锅，还有那么多售后的福利，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对呀，所以说大家呢。真的可以先在现在此时此刻啊，12:33，离直播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先把这个福利锁定一下嘛，是吧？回家以后慢慢试用，慢慢看。咱们就是说是不是有句话说的嘛？咱们边走边看嘛，走着瞧嘛，是吧？啊，4007002939，4007002939，换新名额有限，只有30名啊。品质呢有保障，优惠呢又是实打实啊，所以说大家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好，来，我们现在呢，这个在回答大家问题之前，我们就来展示一波吧。
1: 好的，
0: 大家也比较关心关注嘛，是吧？啊，来看一看。

0: 来来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在这个给大家展示到的是什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首先给大家展，
0: 来，
2: 首先给大家展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水器本体啊，净水器本体也是咱们的主机啊，主机。首先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尺寸啊，尺寸啊，不是很大啊，不是很大，这是我的手掌啊，不是很大啊，大家可以看出来。那么再一个，咱们的这个造型非常的小巧啊，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的清新啊，很简单的白色。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咱们面前的这一块黑色的这个大屏幕啊，
0: 屏幕，
2: 这个大屏幕上面是有很重要的信息的哦。那么首先一个，它会实时的显示咱们过滤之后的，也就净化之后的这个纯水直饮水的这个水质啊，水质，也就是咱们说的 TDS 值。
0: 嗯。
2: 那么第二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它有一个这个滤芯的一个到期的提示啊，而且是分开的四根滤芯啊，四根滤芯里面它都有到期的提示啊，也就是说这个滤芯您用到什么程度了，用到什么情况了，您可以一目了然啊，一目了然，它是实时监测的啊，这是非常智能的。
0: 而且我看它这个后面啊，其实有标注啊，这几个管子分别都是什么水是吧，啊，都是干什么
2: 的。是
0: 的，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净水，干净的净。净水啊，
2: 对，这个实际上是咱们的生活用水啊。
0: 第二个呢叫净水，前鼻音啊，净就是进出，
2: 对，
0: 出去进来那个净水，
2: 是，这是咱们的就是自来水，
0: 嗯，
2: 自来水进来的地方
0: 啊，自来水。第三个叫纯水，
2: 那这就是咱们的直饮水，就是直接可以喝的水
0: 哦，可以喝的，
2: 对对。
0: 那第一个净水是？
2: 第一个就是生活用水，或者简单的说就是粗过滤，也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净水机呢，它是双出水的，
0: 嗯
2: 啊，它可以出两种水，
0: 纯水和净水。
2: 一种是，对，一种是纯水，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直饮水，
0: 嗯，
2: 啊，一种是净，干净的净，净水，嗯，那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活用水，大家可以去洗洗菜
0: 哦，
2: 对，简单的用一下，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水量是比较大一点的，然后呢它又不产生废水，
0: 对，对，
2: 但是呢它又比咱们的这个家里的水，就是说咱们自来水是要干净很多很多的。
0: 第四个叫压力桶，什么意思
2: 啊？压力桶是
0: 蓄水的，
2: 需要外接的一个，对，蓄水的，
0: 嗯，
2: 提高咱们的使用体验。
0: 就是你随接随有嘛，是吧？
2: 对对对。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好多朋友天天爱关心的啊，废水产生多少废水的废水啊，
2: 对对对，
0: 在最后一个位置啊，
2: 是的，
0: 废水啊。好，这个呢就是外观非常大气又很好看的净水机，大家拨打电话可以获得的这个同款啊，同款。来，第二跟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开饮机啊，也就是接热水的啊。
2: 是的，这就是咱们价值1388元的开饮机啊。大家可以看到，首先从侧面呢，它是非常的薄啊，很多朋友问这个怎么用啊，
0: 嗯，
2: 这个是咱们挂在咱们的这个墙上的，啊，
0: 对对，
2: 挂在墙上，挂在哪里呢？那首先你当然可以挂在厨房里，是不是？那么第二呢，你可以挂在咱们的餐边柜，咱们的餐厅里啊，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挂到咱们的客厅里，都是没问题的啊。
0: 对对对，
2: 它是挂在墙上用的啊。那么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托盘啊，下面还有一个托盘。那么这个首先一个，它是非常薄的啊，所以说它不占您的空间啊。然后其次呢，咱们这块屏幕上面就有刚才我说的这个五档温度，是不是？五档温度，有常温水，有45度，有65度、85度以及100度啊。那您想喝几度的水，随时一键触摸就可以出水啊啊。再一个就是说，咱这个按键是非常的大的啊，非常大的，是为了方便咱们一键就可以看到，是不是？一下就可以看到咱们那个是多少温度的水，出多少温度的水啊。然后还有更重要的是，它有水量调节啊，不是说您这个好像手得一直按着，不是这样，您点一下就可以。提前咱们设置好水量，150毫升还是250毫升、350毫升等等，是吧？包括还有800毫升都可以设置。您提前设置好，您放个杯子接在下面，然后一键点一下，您就可以离开了，是不是？
0: 对
2: 对，提前咱家里面是多大的杯子嘛，就设置多大的量，这样的话它不会溢出来，是不是？
0: 对
2: 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咱们有这个铜锁功能。啊，因为毕竟是热水，不要烫着小朋友了，是不是？
0: 对，
2: 所以说45度以上的水都需要先解铜锁，然后才能出水啊，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0: 而且它外观也很好看啊，
2: 对，这个非常的时尚啊。基本上
0: 好多人担心跟自己家装修风格不搭，其实这个不用担心啊，
2: 不用担心，对任何的这个装修风格都是可以搭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好的，好，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开饮机啊，就智能饮水机。

0: 来，接下来继续啊，我们为大家呢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一些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啊？吹风机啊，
1: 这是咱们的一个吹风机，这个负离子吹风机啊，大家可以看到是个颜值非常高啊，确实非常的高，而且比较小巧，是不是啊？包括下面咱们这个过滤网都是磁吸口的啊，磁吸口的，
0: 是的
1: 啊，一下就可以吸上啊，
0: 风力非常大，
1: 对，风力非常大，包括咱们的调节是不是都有三档的调温度以及咱们的调风力都是可以调的啊，包括一键出凉风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非常的小巧，颜值非常的高啊，我们自己都在用这个，非常
0: 风力强劲不常发啊，
1: 是的，
0: 来快快快看一下那个旁边那个折叠洗衣机啊，哎呀，这是这一次，哎呦，慢点啊。这是这一次才为大家选择到的最新的调整之后的一个赠品啊，挺有意思的。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以后啊，哎呀，让人想起了当年自己这个大学时光。我说怎么想到大学时光？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省时省力又不占地方呀，就会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折叠洗衣机啊，所以说很有意思啊。来，我们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来说一下啊，
1: 对，首先呢，咱们这个折叠洗衣机啊，首先不知道刚才大家看到没有，我是从一个折叠状态把它打开的，是不是？
0: 而且我手在底下垫着啊，因为它底下有吸盘，你知道吗？
1: 它底下有吸盘，
0: 一下就吸到这个底下了啊。
1: 因为其实用洗衣机大家都知道，咱们洗衣机为什么非常的重？因为它转起来的时候它是需要力量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小洗衣机呢不需要那么重，那怎么办呢？咱们用吸盘啊，下面有吸盘，
0: 来看直播的朋友就能看到了，这个很有意思啊。哎，这个从哪儿打开啊？
1: 直接
0: 空间有多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哎呦，你看这个吸盘，来看这里边这个空间啊，洗一点这个简易的一些衣物，非常的方便啊。
1: 小朋友的衣物，或者说因为不是说小孩的衣服和大人的要分开
0: ，很健康
1: 啊。如果说大人的也可以，
0: 这个、
1: 大人的袜子呀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它这个里边呢，你看大家看一下，有一个这个就像转盘扇叶一样的一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啊，它就自己在这转。然后呢，我特别看到它前面也是有一个显示屏，
1: 是的，
0: 上面分别有，你看除了有这个。洗的这个功能之外还有脱水，
1: 对，还能脱水，
0: 对，另外呢就是简单的切换的开关，就是启动或者停止，就是如此简单，
1: 对，
0: 就是如此简单啊，但是呢又非常的方便，那平时呢你把它收纳起来以后呢这么一提，
1: 对，
0: 像个水桶一样，是吧？
1: 对，而关键还可以折叠，
0: 对对对，
1: 折叠起来就特别的有这三分之一的高度吧，
0: 对对对对对，就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呢平时价值也是200元，199，是吧？啊，
1: 对 对, 对，
0: 操作非常的简单啊，
1: 对，
0: 这个方便，而且最关键是省水，还能给你洗干净啊。
1: 大家可能经常在某音上也刷到过，
0: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1: 那么现在您是不是不用花钱买了？
0: 很有意思啊，用心了，用心了，用心了啊。来，最后要跟大家展示到的呢，就是来自于仙科品牌的空气炸锅，也是本次的在会生活直播期间的赠品，为大家，其实每一次呢都有这个相关的展示啊，这一次呢也不例外，来介绍一下啊。
1: 是的，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空间啊，叮叮哐当的有点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咱们这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
0: 嗯
1: 啊，咱平时想烤点什么鸡翅呀，想甚至红薯是吧？啊，比较大块的东西都是没问题的啊。
0: 看直播的朋友现在通过我们的直播画面就能够看到了啊。
1: 嗯，
0: 我们正在为大家展示到的就是本次，在会生活直播期间加赠给各位的空气炸锅，高颜值，非常的好用啊。
1: 对对对，而且
0: 很实在。
1: 可以看到咱们上面也是两个旋钮的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空气炸锅是一个旋钮。
0: 那是简易的嘛？那
1: 简易的，确实简易的。那咱们呢是实打实的，调温度就是调温度的，咱们调时间就是调时间的啊。
0: 都是
1: 各有各的用处，是不是？
0: 这个价值也有399是吧？
1: 是的，是的，
0: 399。会生活直播期间直接就是送给各位，
1: 送给您，
0: 送各位的啊。好。

0: 我们接下来呢，接着来看一看这个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吧。你看啊，这个现在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个安装净水机呢，就是说还是种类太多了啊，不
1: 是
0: 知
1: 不知
0: 道
1: 道
0: 怎
1: 怎么
0: 么
1: 选，
0: 选。对，一是市面上的净水机呢本身售价都不便宜，

0: 另外呢，就是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太高，更换一次呢几百块钱、1000块钱是吧？啊，说感
1: 是。
0: 觉买得起，没问题，好像说有点用不起的感觉了。有市场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目前市面上净水机的品牌是非常的多的啊，价格区间跨度很大，是吧？咱这个某多上可能几百块钱的也有啊，对吧？咱上万块钱的也很多，是不是？那么这个质量更是参差不齐的啊，甚至一不注意就会踩坑啊，也就是好多人说什么智商税，是不是啊？因为他不了解这个东西，或者说是不是以前被坑过，可能是不是？所以说买的时候没有注意呢，等到换芯儿的时候会发现，哎呀，怎么换一次芯儿这么贵？是不是要这个大几百，甚至一两千啊？这都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为了
0: 所以说嘛，1509拿出了这样的售后嘛，
1: 对，所以
0: 30天试用嘛，
1: 我们拿出来的这些所有的咱们的销售政策，
0: 还管你
1: 其
0: 换芯
1: 实
0: 儿是
1: 对，
0: 吧？
1: 其实都是站在咱们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首先第一个，我选这个净水机的时候，我不敢选，我怕选错，那怎么办？我们给您30天的试用。对吧？您在家里去用，然后零试错成本，零试错的时候，哪怕你觉得您试错了，是吧？退机没有问题，
0: 退掉
1: 没
0: 就
1: 有任
0: 行
1: 何
0: 了。
1: 问题，您零的这个话费啊，所以说咱说是零试错成本。那么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好是好，但是我用不起啊，好贵呀，是不是？那么我们也给到您的这个解
0: 分
1: 决
0: 期
1: 方案，
0: 嘛。
1: 可以分期，是不是每个月仅需199元啊？仅需199元，13个月付清即可。
0: 其实我给大家说啊，每次上节目之前，我跟这个李总在沟通的时候啊，我就经常说，我说哎呀，我说每次我说你看你在节目里经常就跟大家说，如果大家有问题啊，30天内如果觉得不好用，退，哎，我说别说，别老说退，老让人觉得好像用完就可以退，用完就可以退，别老退。李总每一次回答都是不，如果真的大家觉得不好用或者有问题，我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打任何的马虎眼，那
1: 是的，
0: 就是
1: 是的，
0: 退。他说：“你也放心，我为啥要这样说？就是因为对我们的产品有足够的自信和把握。如果说人家用到真的有问题了，或者说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哎，怎么工人有一个手续费了，有个什么分期费了，莫名其妙这些东西影响了体验，说要退，马上就退。
1: 没问题，
0: 我
1: 都
0: 拐，
1: 没问题，
0: 对，他说我拐回身来，我就要来问一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啊？
1: 是的，
0: 对于工人来说怎么样？所以说呢，也是相当自信，也为大家在兜底啊。”你
1: 对。
0: 看啊，这个哆来咪在说啊，有一个问题还真是没有朋友问过啊。如果我安了这个净水器，后期呢，不好意思，本人搬家了啊，说这个怎么办？我可以联系厂家的人来更换吗？还是说他要收什么费用吗？还是怎么弄？
1: 这样给大家可以明确一下，就是咱们只要装了咱们订购了咱们这个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这个朋友啊，如果您出现这种搬家的情况，那么咱们是提供一次免费的服务，
0: 一次啊，
1: 一
0: 提
1: 次
0: 供
1: 啊，
0: 一
1: 一
0: 次
1: 次
0: 免费的服
1: 啊。
0: 务，也就是说，他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在摇摆，他现在想安，但
1: 对，
0: 是他又明确的知道这个房子可能，
1: 可能
0: 比
1: 家里
0: 方
1: 要
0: 说
1: 换
0: 年
1: 大房
0: 底或
1: 子
0: 者
1: 了，
0: 明年我就交房，我要移到我新房子里了，
1: 是的，是
0: 我
1: 的，
0: 这个房子我未来要卖掉了，是吧？帮我移一次机，可不可以？
1: 可以，没
0: 李
1: 问
0: 总今
1: 题，
0: 天也答应了啊，如果你确实是订购了安装了，帮你移一次，没事儿
1: 是，
0: ，OK 的啊。飞鱼说：“我的已经装好了，确实好用啊。”这个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实际上啊，
1: 是吧？
0: 真的是非常信任我们的朋友啊，也经常报路况。
1: 啊，
0: 你
1: 谢
0: 看，
1: 谢你，谢谢
0: 也证明他也安了，是不是啊？好多老朋友都安了啊。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节目一开始这个朋友问的问
1: 哦，
0: 题
1: 废
0: 啊，
1: 水的这个问题是不
0: 哎，
1: 是？
0: 到底能产生多少废水？这个到底我想知道啊，为啥有这么多朋友关心这件事？您觉
1: 其实还是从一个经济角度考虑吧，
0: 得？
1: 或者说这也是一个咱们所说的什么智商税啊坑的一种体现
0: 为什么
1: 啊。
0: 会这么说呢？
1: 因为这
0: 有
1: 个。
0: 的机器会怎么样呢？
1: 也不是，其实不是有的机器，是因为咱们有些这个朋友可能觉得这个会很费水，他不装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它会费水。
0: 它废水产生太多了，
1: 对，
0: 言外之意，这不又是从我家水管子
1: 哎，
0: 里出来的吗？
1: 对，
0: 是
1: 他
0: 不
1: 是有
0: 是？
1: 这
0: 我
1: 种
0: 每个
1: 想
0: 月用
1: 法。
0: 水量又上去了，
1: 是的，
0: 本
1: 是
0: 来
1: 的，
0: 为了节约、为了经济、为了实惠，反而
1: 是的，
0: 适得
1: 是的，
0: 其反了，是这个意
1: 是
0: 思
1: 的，
0: 是吧？
1: 他会有这种角度
0: 那
1: 去
0: 其实
1: 考
0: 大
1: 虑。
0: 家应该怎么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怎么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首先，您纠结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方这个纯净水是吧，
0: 产生
1: 能
0: 多少
1: 产
0: 废
1: 生多
0: 水？
1: 少废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说
0: 我也觉得
1: 一个
0: 很
1: 您
0: 少
1: 就
0: 吧，其实。
1: 不是多和少的问题，就是您纠结的点不对。首先，您应该纠结的是一个问题，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您刚才说的一方纯净水，
0: 一方
1: 那
0: 纯
1: 我
0: 净
1: 请问一下，一方纯净水你要喝多久？
0: 水。
1: 首先这个概念你有没有，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一方纯净水有多少，也不说纯净水，哪怕就是不管是任何水，自来水是吧，一方水到底有多少，
0: 嗯，
1: 这个概念大家一直是没有，心里是没有概念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换算一下，
0: 嗯，
1: 一瓶矿泉水500毫升，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两瓶是一升。
0: 今天咱俩一定要把这个算对啊！
1: 肯定算对。
0: 上次你忘了没啊？
1: 记得记得。
0: 对，算错了啊！来，
1: 是，
0: 嗯，
1: 那么两瓶矿泉水就是咱的一升水，是不是？
0: 嗯。
1: 那么一方水是多少升水？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一方水是一吨水，也就是1000升水，啊，1000升水。那么1000升水好了，一升水是两瓶矿泉水，1000升水是多少瓶矿泉水？
0: 嗯，
1: 2000瓶。对吧，这很好算，是不是很好算，计算机都不用，是不是？
0: 嗯，
1: 2000瓶矿泉水，请问一下您家庭喝2000瓶矿泉水要喝多久，是不是？你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对不对？咱说一个家庭一天如果纯喝矿泉水，哎，一个人喝个2-3瓶了不起了吧，
0: 嗯，
1: 是不是？那么一家人喝个10瓶可以了吧，是不是？那么咱2000瓶能喝多长时间？
0: 哎呦我的天哪，
1: 2000除以10，
0: 200天吗？
1: 200天，
0: 嗯，
1: 是吧？这个大半年过去了，
0: 去
1: 不是小半年过去，
0: 大
1: 半年都
0: 过
1: 去了，
0: 去
1: 是不是？所以说您很长时间这个半年才喝一方水，其实啊，那么之所以大家会关心这个问题，是觉得自己家里的水费蹭蹭蹭往上涨。那么其实涨的这个来源，你要关注这个咱的这个卫生间，啊，关注卫生间，而不是关注咱们的这个厨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马桶冲一次水啊，咱洗一次澡，哪怕洗一次脸，这个水。都用的是非常量是非常大的啊，那个相比于咱们喝的这个水来说，那真的喝的那是九牛一毛啊。所以说您不用在乎这个废水它的比例是多少，它是1:1也好，它是1:2也好，它是1:10也好，您想一下，您半年才喝一方水，是不是它才能产生多少废水？这个比例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啊，跟您的，特别是还没说跟您的健康去比呢，是不是啊？咱有个头疼脑热的去买个药，现在这药店的药一个药得多少钱，是不是？对吧？啊，咱一方水才多少钱？不过就是4块钱、4-5块钱嘛，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算这个账啊，您不用去纠结这个废水多少钱。
0: 对，当然啊，我知道大家出发点一定就是一定要节约用水，这个是前提啊，
1: 这个没有问题
0: 啊，
1: 这个，
0: 不能说是，
1: 嗯，
0: 啊，我听了嘉宾说了，不用在意这些，好了，
1: 嗯，
0: 那我洗脸也开着水龙头，我刷牙的时候挤牙膏也开着水龙头，就浪费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的，是的，
0: 珍惜用水是前提，而在于产品本身。有不少朋友在关注净水机产生的废水的问题，我们来做分别的比较，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告诉大家说啊，不用节约用水了，节约用水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那是必须的，而且我们的净水机，虽然我是这样给大家科普，是不是？但是我们的净水机也是一样，
0: 对，
1: 我们也是有好几款的，对不对？那我们也有厂家，我们厂家在研究什么？
0: 嗯，
1: 我们也在研究废水的比例如何能这个更好的这个降低。
0: 对，
1: 但同时还不影响咱们用水体验以及咱们换芯的时间。
0: 嗯，
1: 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废水非常的少，但是你会发现它换芯会更频繁。
0: 是的
1: 啊，因为这两个是不可逆的一个东西啊，
0: 嗯，
1: 大家不要光去听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要给大家30天的时间去体验，也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好不好您自己就知道了。
0: 没错，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啊。
1: 是的。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不少朋友呢是跟我们在互动，还有不少朋友呢是发来了几张图片，我一看呢就是在家里已经是安装了咱们1509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呢，你看这其实说什么都有啊，还有朋友说，哎，为啥老有人会关注这些，就意思是他不关注的点，他关注的就是这个机器好不好用，然后喝水方不方便啊。另外呢还有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哎，那我刚才说到的关于废水的问题，我是不是也可以接着去用它，就像是洗个地板冲个厕所等等的，反正你看千人千问吧，大家呢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啊、自己去感受就行了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这个要是说起来的话，那我觉得不用说大家了，可能我跟你之间使用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1: 对
0: 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好吧，总而言之一句话，感谢大家的关心，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有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就证明大家还是关注这件事儿，
1: 对，关注水健康的，
0: 对、啊、对对对啊！感谢各位，当然还要再次重复我们刚才说的啊，那就是节约用水，那是人人有责，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节目的时间呢，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刚才有朋友问，喀什能不能装，昌吉能不能装，吐鲁番能不能装，石河子能不能装，都是可以的。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所以说最后的时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最后还有两分钟了，李工还有什么要跟大家这个最后说的吗？
1: 其实还是最重要的，咱们30天免费试用。
0: 30天
1: 免费试用，再加咱们199的月付啊，每月只需付199元。那么还有咱们的几大赠品，这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0: 对，
1: 那这个刚才已经展示过了，是吧？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30天免费试用，月付199，以及还有很重要的咱们的售后服务，3年免费更换滤芯。
0: 对，
1: 其实大家其实可以算一算这个账啊，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然后这个定下咱们这个优惠，咱们这个福利啊，那么3年之内免费给您更换滤芯儿，那么说如果说您在这个第三年刚好又更换了滤芯儿，是不是相当于您后面的第4年、第5年都可以不用换滤芯儿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您月付199元，13个月付清，实际上是用了至少4-5年。是不是？
0: 但这个也要以各家的这个实际使用情况，
1: 是的，以各家的实际使用情况为准，但是咱大概打个比方是这样，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么如果说咱像刚才说的，如果您踩坑了，您买的这个净水机每年要花上千块钱去换的话，这个四五年，别说四五年，就3年，是吧？3000块钱的换芯费您可能就花掉了，是不是？是很不划算的，是吧？所以说咱们这个优惠福利给到大家，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这个400-700-2939，400-700-2939，先把它这个拿回家，是不是？先用啊，您先用30天，不着急，对，不着急，这个不用犹豫啊，也不用去考虑。你说我先跟家人商量一下，要不要装一个试试？
0: 其实说再多或者观望的朋友怎么怎么样啊，这个谁说都算，您自己说了算，
1: 是的，是的，
0: 拿回去用，好用留下，不好用退。
1: 拿回家边用边去跟家人商量，或者边去做和其他产品做对比都没有任何问题。哎，我们欢迎对比，没有任何的这个小九九，是不是啊？敞开的是吧？啊，
0: 很真诚啊。好的，再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大家的分享，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1: 好的，再见。

0: 是幸福的话呀，没道理的开朗。
1: 中午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受制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11: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949的朋友们，中午好，又到了饭点儿。这会儿不管是微信平台还是在我们949美食江江好听友群的各位听友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冒泡打卡了。正在锁定收听到的949美食每刻，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周一的中午继续和大家一起寻找美食，分享美味。你看，夏至节气到了，持续的升温也让高温的暑热呢正式登场。顺应着天时科学养食，那做好防暑护胃，其实饮食还是特别关键的。常常有句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哎，你看看新小麦就上市了，那吃面既是庆贺丰收，也契合了这个夏天清淡养生的需求。那我们是不是也在选择吃一些辣条子、凉面、面条，然后搭配上黄瓜丝、番茄蒜泥、醋汁这些各种料汁在一起，就感觉到很清爽开胃。还有就是少不了的凉皮子。那在应季的水果蔬菜方面呢，其实专家也在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吃一些时令的蔬果，比如说苦瓜、苦菊、莲子心，就是它能够起到清暑降火的。那山楂、番茄这样酸味的食物就可以缓解口干，还有黄瓜、茄子、丝瓜、芹菜这些新鲜的食蔬也可以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有就是当季必须要吃的西瓜和老汉瓜啊、哈密瓜等等，西瓜、甜瓜的消暑瓜果也可以清除烦热，而且也让我们的脾胃虚寒的朋友注意一下，你不要多吃，吃的差不多一定要注意量。还有这两天呢，也是开启了中考，很多考生朋友们

也是能够希望尽心的去应对考试。那这两天的饮食当中，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在准备一些清淡可口的美食呢？当然不管怎么样，到了夏天，其实最好的解暑的方法还是要多喝白开水啊，然后喝一些清茶，少喝甜饮料了。有一个16字的口诀，大家可以遵循一下：夜卧早起，午间小憩，吃苦尝酸，清淡均衡。所以用时令的食材，遵循时节的规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身体安然度夏。那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聊聊吧。天气这么热，今天好像有一丝丝的清凉，而且是多云的天气。那此时此刻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那在节目当中又在哪里去打卡美食呢？这会儿都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到平台当中。同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每刻的专属群，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这其中很多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都在和我们不断的分享着视频图片，还有您平时吃到的一些自制美食、街头小吃、特色餐饮店的一些定位。那所以这会儿也欢迎大家把一些优质的食材、优质的美食都分享过来。那今天中午有没有自己在家要自制美食的呢？也可以来和我们准时上线打卡啦。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大约在冬季说了，美食每刻中午好，欢迎欢迎啊，准时打卡。还有后悔这会儿也在和我们一起准时聆听上线了，坚持到底给我们发来的，哎呦，这是不是这两天要调整一下饮食了？刚才还说呢，夏至要吃面哈、啊，说，吃了5天的烧烤了，今天就吃个素拌面。啊，看到是这个切拉蛋啊，跟我们拌的这个面，这面拉的挺好呀。还有这会儿小赵也在跟我们留言说，推荐一下美食吧，新市区西八家户路949号的网红情浓辣子鸡，乌鲁木齐总店，辣子鸡味道非常好啊。哎，你别说，这个门牌号还挺别致的啊，西八家户路949号，949号的美食网红情浓辣子鸡。确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这个面条呀，很多朋友们中午的时候都喜欢吃面，尤其是好吃懂吃爱吃的人，他能够把一个简单的面团做出花样来，不论是这种滑溜溜筋道的拌面啊，还是爽口开胃的凉皮儿，这一揉一和之间融入的都是我们对面食的喜爱。你像这凉皮儿就是爽口开胃的，特别攒劲儿，拌面就是菜多面香，拌出美味。那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大家也来跟我们解锁推荐一下您的自制花式面食，或者是吃过的特别好吃的面馆，还有就是餐厅里的面食，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看坚持到底就跟我们说了，为什么今天要吃面呢？因为他前两天吃的这个烧烤，这看上去也太香了吧。他说推荐一个凉面烤肉啊，大寨沟海关南侧陆芬凉面，味道很不错哦。好的，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不管是好吃的面条、拌面啊、浆水面啊、凉皮子，今天中午都可以尽情的和我们分享了。也期待大家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起许愿美酒。节目当中积极参与互动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得到的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大家也可以继续许愿一下啦，传递最新的路况和美食，和我们一起分享中午的美好心情。这会秦也在打卡，四平路的挺洋气抓饭，味道好哦。哎呀，最近好多朋友们都在跟我们推荐这家，必须要去尝一尝，打卡一下啦。那就期待各位的接龙美食推荐吧。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美食每刻继续陪伴大家。今天中午是不是加个面呢？刚才也说了，这两天面食很多朋友们中午的时候要必吃的。那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一下，您觉得在乌鲁木齐有哪些好吃的面食面馆都是特别值得推荐的。首先来看到乐乐说了，说西山两种站道路畅通，今天准备吃个波鱼子拌面。你看看说吃面这中午就安排上了啊，坚持到底，也在跟我们分享刚才他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家，就是大寨沟海关南侧的陆芬凉面，味道很不错，还有他自己烤的原味羊排也是超级赞。你看看，我就这个远处看这个块的大小，我就觉得极其过瘾啊，而且是自己生火烤出来的，那可不是得很赞很赞。也跟我们晒了晒，看来你这个烧烤的功夫还是很了得的。这会儿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美食每刻，更多朋友们都可以继续来推荐分享美食了。别忘了在微信当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当中来和我们继续互动啦。说到了面条，确实是传统的美食了，也是传统的主食。那像我们平时吃到的这种花式吃法，凉皮儿就是一年四季当中都可以吃的美食，它总能够让我们食欲大增。你想冰冰凉凉啊，油泼辣子和蒜水和醋汁就这么一混合，这个味道就是酸滑清爽的。那为什么就百吃不腻呢？有没有你也吃过的这个凉皮儿、凉面啊，能够米皮儿都是不踩雷的那种，之前很多朋友们都给我们推荐的，就像秦少爷的米皮儿啊，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到的这个陆芬凉皮儿，包括还有好多家。那还有就是拌面，你看菜多面香，它拌出的美味在一日三餐当中可以说是地位相当高的。

拌面啊，你看有朋友就留言了，说歹歹的加个面，他们家的肚丝拌面可是必须得点的。还有听友在给我们留言，他说塔兰奇拌面馆的碎肉拌面是他们家的招牌。哎，你还说真是，这几个都是很多朋友们推荐的人气王。就我印象当中，经常有朋友们给我们推荐，就奇台过肉拌面呀，还有托克逊老四号拌面呀，这其中不但有我们常吃的这种过油肉的味道，还有像野蘑菇拌面啊，还有就是小白菜拌面啊，茄子拌面，希腊蛋拌面，都是每家的招牌。还有的时候吃到的就是这个卡麻谷拌面，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又营养又美味呢？之前我还看到腾飞给我们留言过的，就是那个浇好土豆丝拌面，是不是啊？那也是相当的有味儿啊。这会儿呢，朋友们是不是也在纠结中午吃什么？你看轻舞飞燕说了，还在纠结吃拌面还是抓饭呢？听到你的介绍，哈哈，决定吃拌面，来贵州路吃一个歹歹的面，加个面啊。是的，这吃拌面加面是对老板最好的褒奖和认可。你如果说是上来就加个面，你说明他家的这个菜炒得特别好吃，而且面肯定也是非常的筋道。那还有哪些也是中午喜欢吃的主食呢？看到沉默是金说四平路马东碱面特别好吃，味道也好啊。马东碱面在四平路，如果这会儿在四平路的朋友们，那就可以直接导航了。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继续留言，其实说到好吃的拌面啊，包括碱面，这个碱面我之前吃呢是在和田吃过，就是在这儿吃的时候有一个特色，就是应该是喀什，和田啊，和田特别特色的这个拌面是胡杨碱，就是用这个胡杨的树枝，然后呢凝结成块，把它风干之后呢变成了这种块状，然后磨成粉和面一起和出来，那个面超级筋道，而且颜色是微微黄的，然后拌上当地的这个卡麻谷，炒完之后这么一拌，跟过油肉再一拌，哎呀真是太香了。但是就是可能吃完之后会觉得特别饱，因为那个碱面啊其实还是挺扎实的，吃过的朋友都懂啊。所以其实面的花样吃法特别多，刚才只是说了像凉皮子啊，还有拌面，还有就是牛肉面汤的。你看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牛肉面的这种口感，就是因为它香醇浓郁而且很筋道，一碗好的牛肉面就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哎，我说的是不是啊？就是汤清，然后呢萝卜白，辣椒油红，然后还有葱苗蒜苗啊，香菜之类的，然后这个面条又很亮，你说说面条筋道，汤底咸香浓郁，再搭配上这种香菜的香气，这一碗面真是搅动着生活的烟火气呀。说到这个牛肉面干拌的也好吃，那又让我想起了燕海杂粮臊子面。之前我们在美食探店的过程当中，相信朋友们看过那场直播的都会有印象，燕海杂粮臊子面在八道湾啊，八道湾路，如果您这会儿中午还没想着吃什么，也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呢除了有臊子面之外，有一个重头就是牛肉面，干拌的汤的都有，而且他的这个臊子面的做法很丰富，有一点像这个牛肉面干拌的那种口感。我看到上面就是满满的黄瓜丝儿和胡萝卜丝儿，然后再浇上这么一大勺的臊子，这个拌完的面之后，你想杂粮面它会更加的筋道弹牙，而且当中还有这种玉米呀荞麦的香气能够释放出来，所以有这样的一碗干拌臊子面，哎，吃法还是挺多样的。最主要他家除了有臊子面之外呢，还有就是有这个浆水面和羊毛公凉皮，还有就是到中午可能你两点多去就快见底儿的这个门口大锅里头做的土豆牛肉红烧牛肉土豆米饭。所以这会儿如果还没想到吃什么，也可以导航一下。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吧，看看大家推荐的都是哪些特色的这个好吃的拌面，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会儿呢，朋友们不但在许愿美食，也在和我们留言美味啊。沉默是金说上车就听949，希望得到古井贡酒。他说四平路歹歹的加个面，每次去都要排队，拌面是特别推荐的啊。还有小赵也说推荐新市区鲤鱼山北路东侧596号的胖马奇拌面，恒顺街店的炒面。胖马奇也是人气王，很多朋友们都在推荐鲤鱼山路的这个，包括在经开万达对面的也有一家。
都说他家的炒面很

好吃，你别说我还真没去打卡过。那朋友们今天中午如果有口福，在鲤鱼山路的，在京开万达附近的，那赶紧去尝一尝他家的炒面吧。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跟我们留言许愿，希望更多朋友继续传递美食，同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两位听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美食吧，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也在群里头和我们一起热闹热闹，分享美食，传递美味，还有就是幸福的美好生活。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分享传递美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当中，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听友专属群。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转发分享你的优质美食素材。这会儿在路上，如果还没想好吃点什么的话，大家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大家和您一起来分享和推荐一下。今天也聊到了，就是有关夏至到了之后，很多朋友们也觉得天气比较热，那吃一点花样的美食也是解暑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吃点面条。这面条可是挺丰富的，刚才给大家说到的是常见的一些，那朋友们也把自己平时经常去的一些招牌餐厅都推荐过来了。当然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还有这会儿陈牧师今也在跟进，他说吉姆萨尔县斜街文化历史街区呢，有木边姑娘老牌子碎肉拌面味。

要特别好，而且面很筋道，值得推荐啊！去，这个七台可不得要吃面嘛，那的面可是更香，所以也推荐的是木边姑娘。如果是去吉姆萨尔的朋友们，也可以去打卡一下。还有这会儿，景师傅也在签到，新民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也许愿了，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自贡，来瓶老自贡。想也来打卡了，四平路的薏米拌面也是不错的哦，它的美食拌面值得推荐。谢谢各位的分享，在这儿呢，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继续留言，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如果到这个面馆去吃的必点的有哪些招牌呢？也可以和我们来晒一晒。其实说到吃面，现在在市面当中销售的面条，根据水量的含水量的这个差异啊，主要有鲜面、还有半干面和挂面。这鲜面就是主要就是小麦粉做的，然后而且含水量大概是在30%左右的生面条。它的特点呢就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保质期比较短。我就发现这个鲜面有时候放在冰箱里啊，如果你不及时把它做了，它可能就发霉了，就是容易。感觉不是那么好保存，那一般在超市和菜市场当中都有。那选购的时候，您就一定要注意选当天生产的，能够买够一顿吃一顿就可以了。如果说短期的储存呢，你就放在冰箱的冷藏里头，尽快的把它吃完。那吃之前一定要看一看这个面条是不是新鲜的，有没有像霉点啊，或者闻起来有点怪味儿。还有就是鲜湿面，它也是经过和面、熟化，还有压延、切条、切断、包装的工艺生产的这种湿面条，含水量一般是在20%到25%，主要也是口感好。它的保质期呢要比鲜面长一些。选购鲜湿面的时候，你就要注意看看它的包装是不是完整的，是不是在保质期内。如果你发现有包装的胀气或者破损，或者面条上有霉点，你就千万不要购买了。一般买回来也是放在冰箱冷藏当中去保存，一定要按照产品的标签来进行处理。有一些鲜湿面呢，它是经过酸处理，那煮之前呢要用水把它洗一洗。另外就是煮面条前一定要看看它是不是也是不要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是霉点之类的。那挂面呢，其实很多朋友平时在家里面都会储备一些挂面，因为它好保存又很干燥，一般呢就是保质期会更长一些，所以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你要观察一下这个挂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哈喇的味道，所以也要看看它。那不是说是它能够保持时间长，你就一直放着，一旦打开之后你觉得有点哈了，你也千万就别吃了。所以说，你看山西人喜欢吃刀削面，甘肃的朋友喜欢吃牛肉面啊，湖北的朋友爱吃热干面，江苏的、无锡的朋友们都喜欢吃啊，江苏的像扬州、无锡、高邮，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阳春面。那武汉的朋友们啊，刚才说了是喜欢吃一些热干面这样的，那是不是有不同的面食的味道，也会让你觉得哎还很新鲜呢？那这会儿也可以把您的喜欢吃的计划吃的面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了。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的听友准备了奖品，是由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继续来许愿吧，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一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昨天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产生两位幸运的听友，他也是通过互动能够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在前面的前半段时间，包括这会儿呀，还是和我们一路互动的沉默是金给我们推荐了很多他心中的美味，同时也在积极的分享路况。我们先来看看他说的，在吉姆萨尔的美食真的很多，他都推荐不过来了。他还推荐了吉姆萨尔县富通楼下的手工钵鱼子拌面，也特别好吃。然后他还说新市区江苏东路的苏式牛肉面味道也不错，同时报了个路况，河北东路双向畅通，家里做的辣条子味道也是很好的，自家种的麦子磨的面粉筋道好吃，同时也在持续的和我们一路陪伴。所以在前半段小时，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就要送给沉默是金。那在后半小时，我们还将继续分享古井贡酒老瓷贡。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大家也可以积极互动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我有一个梦想，他说了沙区的平川路恒昌恒业小区呢，有一个阿公杂酱拌面，杂酱拌面或者是家常拌面也很不错哦，吃的朋友特别多啊。阿公杂酱拌面，他说这家常拌面三小碗菜的，打了个括号，就是一般这个拌面都有三小碗菜嘛，他家哦，这个真的是太丰富了。还有景师傅这会儿也说了，说一吃面呀，一说到吃面，一般去的是科技园路两棵树吃攒劲拉条子，他家人气挺旺的，而且也在继续许愿了，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同时景师傅也分享了路况，新民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各位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可以继续和我们许愿美酒，分享美食。还有呢，沉默是金也在和我们留言啊，期待您回复。还有东浩这回来了，他说想问一问啊，这两天有没有去南山菊花台玩的朋友们，那边景色怎么样？哎呀，真的是你别说，天一热呀，真是想待在南山都不想出来了。还好今天感觉温度还刚刚好，前两天确实感觉走在外头一分钟我都要被晒化了。那去南山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这两天菊花台的景色怎么样呢？你像面沟啊，有冰瀑啊，有这个瀑布，到了这个季节其实也非常凉爽，不管是踩着溪水，还是在松林间的那个木栈道上徒步一会儿，还有就是在树林里头的这个木桌子跟前露营一下，其实也是挺好的。昨天下午去的时候感觉到凉爽的呀，凉爽的我都要快穿外套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打卡的地方，这两天肯定很多朋友也都去了南山，比如说在木须台子生态公园，景色是不是也很开阔，也很好呢，爬爬山啊，露营一下都很不错。那这会儿如果去菊花台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晒晒图片，给我们的东浩来提示一下。同时打卡的美食继续分享了，你看看说到这个鲜面，你看看人家现擀出来的切面啊，来自指尖上的幸福，真是跟你的名字一样，指尖上的幸福，指尖上的美味就做出来了。这是人家中午的拌面啊，我们赶紧点开看一看。先是看到有青椒肉丝，最有亮点的就是在这个案板上刚刚切出来的鲜面，你看看你这个刀工和擀面的手法，那真是了得呀，我都仿佛脑海当中浮现出来刚才你擀这个切面的时候的样子了，呵呵，是不是有个长长的擀面棍儿？还有炒了茄子啊，茄子辣子，今天中午的这个面真是太幸福了，这是自制的美食，谢谢指尖跟我们分享的午餐打卡。还有沉默是金说，在37中对面的院子里呢，木磊烧烤店的滚辣皮子凉面也特别好吃。哎呀，你一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胡子王扁豆面旗子的滚辣皮子面筋了，真是这个滚辣皮子不但可以做辣条子，还能做凉面啊，配料面筋的这个配料就是这么好吃。那更多的美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和推荐吧，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期待着您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6: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5: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6: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5: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6: 949美食每刻，
5: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7: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传递分享美食。本节目呢也为大家提供了九月优品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还会产生一位听友为他送出这份礼物百变的主食。今天朋友们也跟我们晒了晒自己的厨艺啊，你看有朋友说就喜欢吃自己擀的面，毕竟都快成小中灯了。我掐指一算，小中灯大概是我明白了。他说技术虽然一般般，但是呢适合吃，喜欢吃这个手擀面啊。

我先点开这个图片看一看，哎呀，真是自愧不如。先不说这个面切的怎么样，我就看这擀的这么薄啊，然后整整齐齐的叠在一起，切出来的这个面条是均匀又很这个干爽的感觉，所以相信这个面肯定是既筋道又爽滑。今天中午的菜准备吃点什么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啦。还有这会儿想也说，新世界小嘎子店的丁丁炒面味道也很好吃，而且值得推荐，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景师傅说报个路况，温泉西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亲爱的，天亮之后我也只能陪到这里。还有这会儿中午吃的美食，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刚才朋友们也在群里留言了，我发现就有两种人啊，咱们的群里就是会吃的人和爱吃的人，还有就是自制美食的达人和推荐美食的达人。在今天的美食将将好的听友群里头，看到飞腾说以前呀有几个自助速拌面都没了，他还是特别喜欢，而且我发现飞腾是吃拌面推荐拌面馆特别擅长的美食达人。那坚持到底就直接在底下说了，我很少在外面吃拌面，都是自己做的，所以今天你看你的那个手擀面啊，非常非常的到位。还有朋友刚才在问说刚才播的那个歌是什么呢？月亮早安，这首歌是心太软，不过它的版本是宝石啊，宝石唱的。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也看看我们的听友专属群里头还有哪些热闹的美食推荐，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打卡了。今天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其实面食特别多，你看刚才也讲山西人喜欢吃刀削面，甘肃的朋友喜欢吃牛肉面，还有就是传统发酵的浆水面。真的这个浆水面现在都延伸了，不但有可以吃的这个浆水面的这个汤水啊，我还见过浆水面的味道的这个酸奶啊，它不是浆水面就是浆水味的，我都震惊了，但是没有喝过。还有就是延伸到了像火锅呀、麻辣烫多种的创新形态，也可以看得出确实本土的特色食材是有无限可能的。就有很多朋友喜欢浆水这种酸爽的清冽的滋味，而且也会有很多的美食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说到吃点啥面呢，你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分享的或者是自制的，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那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继续为后半段积极互动的朋友们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这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同时也可以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打卡啦。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推荐美味。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继续送出一份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开瓶老瓷贡，来瓶老瓷贡。今天节目当中分享推荐美味，大家也晒了晒自己做面食的这个技艺啊，确实都是很厉害的。还有朋友们继续留言，我们来刷新一下。潇湘古云说了，陕西面食多呀，扁扁面、油泼面、臊子面、浆水面，还有河烙面啊，都是喜欢吃的。确实这些面食各具特色，你看扁扁面的这种麻辣油亮啊，油泼面的这种大碗啊过瘾，还有臊子面的这种酱料丰富，口味的层次，浆水面就更不用多说了，爱吃的朋友们太爱了，夏天吃就是解暑降温。河烙面又是杂粮的这种筋道。还有陶这回也说了，昨天呢他发现了以前出游买的这个自热鱼香肉丝自热米饭还有2天就到期了，他今天中午呢本来想做个拉条子，但是他担心过期浪费，就吃了自热米饭。他说这个呀出游应急吃还行，特意吃就感觉到一言难尽，是吧？他说难以下咽，配上辣条勉强将就一顿吧，可不是吗？你今天听了大家吃这么多，又是手擀面，又是拌面，又是各色炒面的，你只能就着大家的这个留言，把这碗自热米饭将就一下啊。还有还会见吗也说了，就喜欢吃自己擀的，还是喜欢吃这个自制的美食。那更多的美味的推荐，大家也在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也期待各位继续在每时每刻当中，不但是吃到了更多的特色美食，传递出了这种美好的心情，更重要的是在美食当中啊，感受到的是浓浓的烟火气和生活当中这种幸福满满的感觉。其实很多的美食就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才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有满足感、成就感。那今天中午是不是也有您自制的美味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留言分享，当然也可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了。在群里每天都有很多朋友们一直跟我们分享推荐这些美味，不管是自制的美味，还是在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还有就是您经常探店吃到的，最最关键是加入我们，将会第一时间了解到美食探店的这份福利。那在本周四呢，我们也将会走进茂源谷与粗粮宴山西特色美食的餐厅，和大家一起品鉴山西美味。那我们的这些听友呢，也将会和我们一起出发，同时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持续关注，在周四的每时每刻中午1点到2点，949

全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到这个微信平台回复数字二，也可以加入到群里，时刻的关注着第一时间发布的美食动态。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朋友们继续在推荐了啊，有朋友说想中奖古井贡酒，那您倒是来和我们晒晒美食呀。看到陆梦涵说五一农场奋斗路的西楼兰抓饭味道一绝，必须要推荐。还有命中注定也来了，他说7438工厂有一家老榆树烧烤挺不错的，黄面凉皮，有环境，味道也好，而且市区里的农家乐，所以要专门推荐给大家。

正在收听到的949每时每刻，也感谢大家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的陪伴分享。今天确实收获满满，收获了这么多好吃的餐厅，那各位也可以在家里头自制的美食我们也都分享和感受到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每时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听友是指尖上的幸福，今天跟我们晒了晒自制美食，也为您送上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也期待每天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接力传递美食，也期待更多朋友们在美食当中收获这份美好的心情。稍后继续分享更多路况到949微信平台吧，一路畅通继续陪伴您。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
1: 组合。
0: 好，就四天不见啊，我们的组合又重新跟大家见面了。
1: 嗯，限定款。
0: 没错，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目前的这个时间段啊，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那首先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小西沟桥下到肿瘤医院的附近的这个位置啊，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目前是19公里每小时。
0: 那东大良西街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
0: 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探筛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1: 西八家户路从鲤鱼山南路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桥这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仓房沟北路的通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啊，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1: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一直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最后看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近的路况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了。
1: 嗯，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这个节目的一个好消息啊，就依旧我们有奖品发放。
1: 嗯，
0: 那奖品呢是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那节目当中呢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分别送出一张啊。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举起你的小手手啊，让我和珊珊能够看得到各位。
1: 或者说从现在开始，朋友们想要领取到今天奖品的就已经开始可以许愿起来了。
0: 没错啊，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事儿。昨天的6月21号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夏至节气。
1: 古人有言，是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故曰夏至。
0: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昨天的这个白天的时间啊是格外的长。
1: 嗯，
0: 就我观察了一下，昨天晚上10点钟这个窗外望去啊，天才慢慢的有一点点暗的感觉。
1: 是，而且昨天我上的是晚班，所以观察的比较仔细啊。在夏至这一天，因为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最北端，几乎是直射北回归线，所以呢这个时候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也是达到了全年的最长。
0: 同时夏至是太阳北行的一个转折点，那在这一天过后呢，太阳将走一波这个回头路，太阳的阳光的直射点呢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慢慢移动了。
1: 对于中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呢，夏至之后啊，正午的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
0: 嗯，那这个时候过了夏至，北半球各地的白昼开始逐渐变短了。民间有一句话叫做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这样的说法。
1: 还有中国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夏至避暑北池，这个里边呢也曾经写到了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
0: 那夏至有人就会问啊，那这个节气过了之后，是不是到了最热的时候呢？

0: 温度有什么变化呢？
1: 你看啊，夏至之后气温高，湿度大，不时的会出现一些雷阵雨，这个就是夏至之后的天气特点了。虽然说夏至啊，它的阳气比较盛，是白昼最长的时候，但是啊，这一天它未必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而是因为这个时候接近地表的热量呢仍在积蓄，并没有达到最多的时候。
0: 那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呢，气温将持续升高，所以有夏至不过不热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虽然没有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啊，但离入伏也不远了。
1: 从
0: 俗话说，热在三伏啊。
1: 对啊，从夏至开始啊，马上就要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了。大家应该是都听说过啊，所谓这个夏至三更属头伏啊。
0: 那2026年的三伏天都在什么时间段呢？
1: 跟大家来盘点一下。首先呢，就是初伏，也可以叫它叫头伏。从2026年的7月15号一直到7月24号，一共有10天呢。
0: 那第二个阶段呢，就到了中伏，也可以叫做是二伏，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共计是20天的时间。
1: 最后就是末伏，或者叫它三伏嘛，就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
0: 初伏的时间呢是在8月24号，所以初伏之后，大家会明显的觉得这个暑气会慢慢的开始消减了。
1: 那今年这个三伏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2026年的三伏天跟往年比有所不同。第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刚刚我们盘点了初伏、中伏、末伏，时间呢总共是40天呢。
1: 二就是入伏的时间也比较早嘛，你看今年是7月15号就已经入伏了，这个已经是属于早入伏了，就是说高温来的会比较早，热的也会比较早。
0: 那第三点呢，就是最热的时间段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就例如中伏这20天刚好会撞上大暑节气，也是一年中比较热的时候，就会感觉像那种桑拿天会比较多。
1: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记得啊，夏至之后呢，我们的饮食养生要记住两多两少的原则。
0: 那哪两多哪两少呢？第一多呢就是多喝水。夏天人的体能消耗的是比较快的，再加上有些时候天一热啊，这个食欲就不太好，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来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饮水量可以增至1800毫升左右，遵循少量多次的饮用方法。
1: 这个除了多喝水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多饮茶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你看夏季比较炎热，可以说骄阳似火，人在其中挥汗如雨，所以人的体力呢也会消耗的很多。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精神不振，容易犯困。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喝点绿茶也是不错的。
0: 没错，那第二多呢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饮食上面呢要清淡可口，避免比较油腻难消化的食品。比如说蔬菜类的就可以多吃一些这个有苦味的蔬菜，
1: 苦瓜是吗？
0: 苦瓜。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对香菜的味道比较敏感，其实香菜的后味上面它也会有一点点苦感啊，因为呢苦味的食物呢具有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等一些作用。
1: 但是啊，如果说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大家不太喜欢吃苦味的，就喜欢吃稍微甜一点的，其实吃点水果也可以。你比如说像西瓜、桃子、乌梅啊、草莓、西红柿以及黄瓜，都是具有比较好的消暑作用的。
0: 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水果蔬菜刚刚好是这个季节可以很好买到的一些应季的食物啊。那同时呢在饮食上面呢要注意补充钾，比如说像豆类、豆制品啊，水果蔬菜里面都会有一些钾的来源，可以适当补充。
1: 说完了大家应该多吃点什么，这个时候也跟大家提一提少吃点什么。第一个呢就是可以稍微的少吃一点肥肉，因为夏季的高温天气，如果朋友们过量吃肥肉的话，会造成体内的钙浓度变得太低。
0: 那同时呢第二少呢就是少吃冷饮，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消暑解渴的方式就是要吃点凉的嘛，
1: 像我一样。
0: 但是冰镇的食物是通过这个食物的方式来降温，这样呢很容易在一些时机当中引起肠胃的不适。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啊，应该是比如说大家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水果或者是冰饮料，可以放一段时间，稍微等它恢复一下温度之后再去食用，或者是我们在吃雪糕啊、喝一些冰水、
0: 冰沙呀、
1: 冰冷饮的时候，咱们注意啊，在这个嘴里可以多含一下，等它和体温比较接近的时候再下咽，这样呢也能够减少 就是胃肠道的一些刺激。
0: 哎，是的啊，所以马上要。

0: 这个入伏了，夏至节气已过了，温度呢也开始可能要渐渐热起来了。所以各位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在您开车的路上，今天的体感温度如何？您的仪表盘的温度又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
1: 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永平师傅就已经是第一个举手想要今天奖品的朋友了。
0: 看到您的这个身影了啊。同时呢，明亮来了，他说声音高度相似的两位美女主持人合体啊。他说今天我终于是把你们俩给区别开了。
1: 真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多听一听，不仅仅是能够区别出我跟田雨，因为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有朋友说我跟刘瑞的声线特别像。但是其实大家只要多听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两个字儿就能够区别出到底谁是谁了。
0: 没错，就是彼此相互多熟悉嘛。
1: 就像有的时候非常熟悉的朋友，你通过一个背影你就能辨认出来他是谁一样的。
0: 哎，没错啊。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当中依旧准备了实录互动的题目跟大家来一起互动，
1: 来吧。
0: 那今天呢，我们俩带着大家一起来走一走北京南路。
1: 先给大家出第一道题吧。其实第一道题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够猜到了。北京南路呢，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那么请问这个，注意啊，它这个最南端相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呢，就在这个附近啊有一处3A 级公园，请问它叫什么名字。注意啊，第一题是有两个问题的。
0: 没错啊，两问问到北京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同时这附近有一处3A 级的公园叫什么名字。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因为在这个路口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路口。而且呢这附近啊，再提示一下各位，附近有一个地儿叫八楼。
1: 哎呦，
0: 哎呀，这个提示的
1: 呼之欲出了。
0: 所以第二题呢难度非常的低，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当然您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一定要示意我和珊珊，因为今天的互动答题当中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有2张，分别送给两位听众。那中汽质检呢联合时代中心与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在6月安全月之际呢，为了预防新能源汽车的热失控风险，体验企业社会责任感，那特向广大车友发放公益检测券，各位抓紧时间。
1: 刚好这会儿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啊。先是看到艾乐奈师傅就说了，觉得我们俩的声音是比较好区分，挺好辨认的，
0: 是吧？
1: 这一看就是每天经常在听的啊，艾乐奈师傅老听众了。
0: 那同时呢，刚刚也说到，今天看着天儿，这个外头的大太阳不是特别大啊，感觉体感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各位的这个仪表盘的温度如何？我们就看到了有听友曹飞就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32摄氏度。
1: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啊，我甚至都没有开空调。
0: 你看，
1: 就是这个自然风的温，就开点窗户啊，开点车窗。
0: 是啊，
1: 这个自然风的温度已经是刚刚好的，包括
0: 很适宜。
1: 对，包括今天中午我不是稍微出去吃了点东西，回车上拿了个东西，我发现哪怕我的车一直是在室外停的，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停的，但你上车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车内的温度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热，还不错呢。
0: 是的，就相较于前几天而言，今天的温度很舒服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把您的仪表盘的温度和您所在的位置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其实看到这一会儿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把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了啊。
0: 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把第一题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刚刚呢我们围绕的是北京南路，北京南路呢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那么请问它的最南端相交汇的道路有哪条，而且在这儿还有一处3A 级的公园，请问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我刚刚呢就是看到有的朋友啊，他只答了最后一问，就是只答了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但是前面这一问大家也要注意啊。
0: 是的，交汇的道路一定要带上啊。那同时呢，在前段时间很多朋友在期待啊，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何时开始报名，
1: 要回家了。
0: 那没错，那端午节假期结束之后，今天是新的一周，6月22号的周一，从今天开始，如果各位想要跟着航志一起前往自驾游的途中，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0: 江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新的一周一开始，好消息满满，所以前段时间一直在关注这次的这个非常这个火爆的啊，关于这个7月份去伊犁花海自驾游的这个活动，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或者是呢点击949微信公众号主页下方自驾游的按钮，以及也可以进入丝路试听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报名。
3: 其实我跟你说，我听到这个伊犁自驾游，我是特别心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作为伊犁人，好好的把自己的家乡推荐一下啊。
3: 真的啊，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7月份的伊犁，各个地方都很美，不管是像一些油菜花啊，或者说那个薰衣草开的都是非常旺盛的一个季节了，可以说7月的伊犁就是被花海铺满的浪漫世界。
2: 没错，
3: 而且这个时候赛里木湖啊，它也是碧波荡漾，繁花簇拥的，还有像喀拉峻草原绿草如茵，山花烂漫，唐布拉百里的画廊也是步步皆是美景啊。
2: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就觉得眼前各个点位的这个美好的景色啊都铺展开来，所以这一次的自驾游的亮点是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在前面跟大家去预告的时候就说过，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呢是从7月12号第一天来出发，一直到7月17号，是6天5夜的一个行程，所以各位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留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刚好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是中小学生的这个暑假的时间，
3: 带着家里的孩子，咱们休个年假，
2: 然后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家里的这个老人，可以一起走进大自然，感受不一样的风光。那这次的6天5夜的这个自驾游的行程，我们其实除了要去到一些值得观赏的景点的位置以外，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值得留意和这个期待的啊。
3: 比如说你看7月12号出发嘛，就是在乌鲁木齐集合到 S101 的百里丹霞之后，再去转一转康加石门子的岩画，然后呢再走到肯瓦斯特的水库，
2: 肯斯瓦特水库啊，
3: 肯斯瓦特水库，中午呢再吃个午餐，最后在安吉海大峡谷集合。在这集合了之后，我们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朋友就是仔细听我们这个宣传的啊，我们还要去这个辣椒酱厂参观，
2: 而且喜安椒的辣椒酱是真的很香，我跟你讲，
3: 我听你这个咬牙切齿的状态，我听出来了。
2: 你看像夏天我们有一个经典吃法叫西瓜配馕，
3: 那你辣椒酱想配什么？
2: 辣椒酱也可以配馕，把辣椒酱往馕上面一抹，然后你在那个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里面，
3: 你二次加工一下，
2: 复烤一下，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啥？咱自己做的新疆版的披萨。
3: 哎，我最喜欢的，我跟你说，还是那种刚出炉的热乎乎的馒头
2: 啊。
3: 你给它加个辣椒酱之后，你如果家里边有那种剩下的肉片儿，比如说你中午炒了个辣椒炒肉，晚上没吃完，你把这个辣椒酱一抹，就一层一层把那个馒头给掰开，上面一层塞肉，下面一层塞。

0: 辣椒，我跟你说，香完了，
1: 这不就是中式版的巨无
0: 霸
1: 汉堡
0: 吗？
1: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是要去到咸椒辣椒厂的这个参观，
0: 嗯，
1: 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工艺和美味相结合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真实能看到的场景。
0: 但是我其实更推荐啊，大家是中午这个午饭吃饱一点，
1: 嗯，
0: 一定要吃饱一点啊。
1: 那接着
0: 我们下午再去逛，要不然你去转着转着，我害怕你饿。
1: 那其实第一天的晚餐我们吃完之后呢，7月12号会在奎屯的酒店入住。
0: 嗯，
1: 如果往期关注过我949推出的自驾游，跟着949自驾游出去玩过的朋友知道，
0: 嗯，
1: 这一路上除了美景安排的满满当当特别好以外，
0: 嗯，
1: 还有就是刚刚珊珊提到的关于食宿方面 吃上面都是当地你过去啊只能在当地吃到的一些特色美食。
0: 哎呦，真的口水快下来了，好想去，韩老师能把我也带上。
1: 然后有很多的菜品，
0: 嗯，
1: 然后搭配的是营养又均衡。那当然在住宿方面呢也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好，因为其实自驾游途中，
0: 嗯，
1: 路上的时间不少，休息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出去玩有好的精神头嘛，
0: 当然，
1: 所以酒店的安排也都是非常有级别的。那时间来到了7月13号，第二天，那是从G30出发，走连霍高速往赛里木湖走。
0: 嗯，
1: 那在赛里木湖呢，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时间节点独一份的那种美景。同时，午餐吃完，
0: 嗯，
1: 继续前往到下塔景区，在昭苏安排一顿这个特色的晚餐，同时再入住酒店。
0: 13号不是在这个清水河酒店吗？
1: 哦，13号在清水河酒店，
0: 嗯，
1: 看差了啊，
0: 看到
1: 一下子跳到14号去了。
0: 因为我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在清水河上的小学，
1: 哦，
0: 所以对清水河包括赛里木湖都是比较了解的。可以说到了7月份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打卡拍照的。
1: 哎，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你到这个赛里木湖去的时候，你虽然说我们刚刚跟大家强调了7月份已经开始进入到初伏阶段，就天气比较热，
1: 嗯，
0: 但是你说在这个湖边啊，这个厚衣服该带的还是带一带啊，
1: 对，防风防水的，
0: 对，你要带特别厚，带上冬天的衣服去啊。真的，
1: 其实刚刚珊珊说到关于这个赛里木湖自己很喜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你在赛里木湖乘过船没？
0: 没有，
1: 乘船游湖
0: 没有？啊，
1: 没有吧？
0: 现在已经有这种活动了吗？
1: 你看看这次7月13号我们就刚提到了要去到赛里木湖，
0: 嗯，
1: 那这次在赛里木湖的一大亮点就是除了我们开车环湖自驾以外，我们会乘船游湖，游赛里木湖。
0: 哎，这个真的是好惬意啊，
1: 是一个新型的隐藏玩法啊。
0: 哎，以前我真的是没有听说过，待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听过还可以去游湖呢。
1: 所以这算是这次自驾游第二天行程当中的一大亮点。
0: 嗯，
1: 那紧接着我们就往下走，
0: 就是我们7月14号了嘛，
1: 嗯，
0: 就是从清水河的酒店出发，然后我们走一朝公路，中午呢吃一个午餐，午餐过后我们到下塔景区去集合，
1: 嗯，
0: 转一转看一看逛一逛，之后呢我们就到再回到昭再去到昭苏啊，
1: 嗯，
0: 在昭苏吃一个晚餐之后晚上入住酒店。
1: 那7月15号呢我们将会去到的是油菜花田，感受油菜花海之中的浪漫，
0: 嗯，
1: 然后再前往喀拉峻景区，然后同时呢会在猎鹰台吃一顿丰盛的午餐，然后呢就是在景区当中的一些自由活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打卡拍照，然后感受这儿的历史人文，
0: 嗯，
1: 然后以及再前往特克斯来品鉴当地特色的晚餐美食，当然这有一些这个游玩拍照打卡的一些活动，再回到酒店入住。
0: 7月16号呢我们就继续从酒店出发嘛，我们就来到了太极坛八卦城的展馆，大家也可以去欣赏一下，包括看一看这个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 啊
1: 究竟是什么样，
0: 对，很神奇。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再穿越伊犁河谷，在这儿呢也可以就是在道路的两旁收获到非常绝美的风景。
1: 哎，
0: 之后呢中午我们可以去尼勒克一起吃午餐，中午这个午餐过后啊到了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去到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我们去看一看三文鱼的养殖基地，没听说过吧？
1: 就是咱新疆也能养出咱自己的三文鱼，
0: 是的，
1: 而且品质非常的好。
0: 嗯，
1: 就在这儿的时候大家不仅能参观而且能够尝鲜，
0: 嗯，
1: 哎，特别好的一个经历啊。
0: 在这个三文鱼养殖基地参观过后呢我们就来到了百里画廊，
1: 嗯，
0: 之后呢我们转一转看一看就再次回到酒店，我们吃一个晚餐。7月16号的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1: 那来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7月17号，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穿越百里画廊走上乔尔玛林宫里， 同时呢会前往

0: 独库公路北段，那在这一段的沿线当中也非常美丽的景色。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再吃一个午餐，然后就此散团。所以这就是从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的前往伊犁花海自驾游的一个行程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伊犁花海应该对家里的女性朋友们很吸引吧。
0: 哦，
1: 我发现不管是我妈妈，
0: 嗯，
1: 还是我奶奶，还是我姥姥，
0: 嗯，
1: 只要是路过这个花海啊，都是情不自禁的一定要拍照呢，而且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动作，
0: 嗯，
1: 必须要带一条丝巾，
0: 而且是五彩斑斓的那种，
1: 那个丝巾一定要围到肩膀上呢，
0: 然后
1: 一定要拍一张，而且好多我已经能想象到一个画面了，就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0: 然后
1: 双手左手拿左右手都是交叉，然后摸着丝巾，然后这个下巴呢和头部是斜向上45度看向天空。
0: 哦，
1: 这是一个标准的打卡动作，
0: 就这个拍照的身板啊，
1: 嗯，
0: 这个位这个姿势怎么摆放啊，我们都已经开始给大家出攻略了，
1: 真的。我发现只要是提到拍照这个事情啊，我家里的这些不管是我妈呀还是其他人也好，一拍照那个腰杆挺得比我还直，
0: 倍儿直。
1: 对，特别直啊，
0: 得有好的形象。
1: 嗯，
0: 那各位如果说感兴趣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此次自驾游，可以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到时候呢会有一个海报跳转发送给您，嗯，在海报的下方有一个二维码，点开海报之后长按二维码这个会自动跳转到我们的报名链接当中。
1: 嗯，
0: 链接当中呢会有明细，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安排，会取往哪些地方，各位都可以来详细的了解。
1: 刚刚能看到阿拉奈师傅在问啊，说哎，这次伊犁的行程珊珊也去吗？
0: 嗯，
1: 我倒是想去。
0: 哦哟，
1: 可惜了可惜了，这不是得上班吗？
0: 而且
1: 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我要撺掇一下郝老师把我带上行不行？
0: 许个愿说不定能成功啊。
1: 我可以开车。
0: 其实同时这次伊犁花海自驾游我们的报名人数也是有限的，
1: 嗯
0: 啊，热度很高，所以各位呢如果有想法别犹豫，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下方自驾游按钮来进行报名。
1: 这会儿能看到黑马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条语音啊，中午好。
2: 岭南路儿童公园。
1: 嗯，哦，在答题呢。
0: 是的，第一道题在空中飘了许久，很多朋友呢纷纷发来了答案。刚刚，黑马就像您说的啊，像珊珊说的一样，他只说了第二问，
1: 嗯，
0: 什么公园？
1: 哎，我刚才听到，等一下，我能不能再放一遍？
0: 来，再听一遍。
2: 岭南路儿童公园。
1: 嗯，答的是北京南路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道问题吧。就北京南路它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
0: 嗯，
1: 我们有两问。第一问，它的最南端相交汇的道路是哪条？
0: 哎，
1: 第二问，在这儿附近还有一处3A级的公园，
0: 嗯，
1: 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两问啊，大家注意了。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对对答案吧。
1: 你揭晓还是我揭晓？
0: 来，珊珊揭晓。
1: 行，其实我刚刚看到啊，很多朋友答的都对了，什么就是这位弟，我笑我吃我胖，
0: 嗯，
1: 画意酒保安子冰冰，我不一个一个念了，太多了。
0: 是的，
1: 就是跟大家揭晓一下。首先呢，跟北京南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其实就是新一路嘛。
0: 嗯，
1: 在这儿附近的3A级公园其实就是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都答对了。
0: 嗯，
1: 答儿童公园的这种简称的也是可以的哦，也是可以的。
0: 所以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最南端交汇道路是新一路，3A级的公园叫乌鲁木齐市儿童公园。
1: 嗯，
0: 恭喜各位。嗯，如果说像刚刚比如说黑马这位朋友只答了公园叫啥名儿，道路名字没有答，抓紧时间来补充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1: 嗯，
0: 那紧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
1: 来吧。
0: 说北京南路啊，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儿的地标呢是福润德购物中心，同时也是地铁1号线中营宫的停靠站点。
1: 嗯，
0: 哎，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这条十字路口呢，在北京南路上面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十字路口啊。
1: 嗯，
0: 但是呢，地标都比较有代表性。
1: 期待大家的答案吧，朋友们。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当你遇到困难，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0: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2: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
1: 组
0: 合。
1: 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答题啊，
0: 没错，
1: 还有冰冰也说呢，说我是新能源车哦。
0: 没错，各位如果只要报上您是新能源车主，同时在互动路况或者答题，我们都会关注到您哦。
1: 我就会把你们都记到我、这个、
0: 小本本上，
1: 对，列入到那个大转盘当中啊、还有艾伦奈师傅在说呢，
0: 嗯，
1: 说你下次去自驾游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说一声，我也去，没问题。但是这个吧，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去啊。
0: 那实录互动来到了第二题，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说第二道题啊。
1: 嗯，
0: 说北京南路与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呢是个十字路口，在这儿的地标有福润德购物中心，同时呢这也是地铁一号线的中银宫停靠站点。
1: 嗯，
0: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这个十字路口呢，不是这个北京南路上来说啊，是一个比较小的十字路口，但是呢，地标非常有代表性啊，
1: 比较明显，
0: 各位可以来参考答题。
1: 当然了，这一会儿啊，如果您是新能源车主的朋友，大家可以举手，
0: 嗯，
1: 也可以打字，也可以发语音，怎么样都行啊。
0: 是的、
1: 包括如果是想要参与自驾游的朋友，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到底是新能源车型还是油车的，新能源车主还是油车的车主啊。
0: 没错，那自驾游呢也正式开始报名当中，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949微信公众号主页。

0: 下方自驾游的按钮，或者进入丝路试听专属的报名通道来进行报名，期待各位一同前往伊犁一起来自驾。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新能源车主好奇呢，
0: 嗯，
1: 说这个线路新能源车到底能不能跑。
0: 哎，你看啊，
1: 其实杭老师就是一个电车啊，
0: 没错，
1: 杭老师的车，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型，它可能在实际续航当中它的里程数是有所打折的，您还是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个车辆尽可能的续航的里程能够高一点，而且因为现在夏天嘛，比冬天来说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打折打的没那么多啊，但是基本上新能源车型只要大家的这个实际续航能够达到400公里以上，就是差不多没问题的。
0: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能开什么车，电车能不能一起自驾游，是每一场我们自驾游当中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1: 因为我也特别好奇，
0: 哎，
1: 因为我也是电车，我在想我的车能不能开过去。
0: 其实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会沿途各个景区景点，它的公共设施现在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然后在安排线路当中，我们也会考虑到各位这个车辆的情况，因为的确会有新能源的车辆跟着我们一起前往，会在这个途中安排好大家的充电的相关的事宜，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刚珊珊提到的由杭志带队，杭志呢就是自驾这个新能源的车，所以每到一个景区景点呢，他会张罗着新能源的车主啊一起把这个充电这个事儿放在第一位，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各位在路途当中啊，包括我们住的酒店附近呢，都会有充电桩，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1: 就是这个充电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很方便，
1: 而且快充嘛，你最多一个小时就充满了，
0: 哎，
1: 没问题的。
0: 所以自驾游呢，就是咱报好名，带着好的心情和家人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其他的这个七七八八的事儿啊，咱都不用操心，
1: 就交给杭志。
0: 哎，很这个省心的旅程啊。那实录互动第二题，各位抓紧时间来作答，等待各位答案的同时，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资讯。
1: 你看今天一转眼不是已经到了6月22号了吗，包括今天早上你应该也是去这个点位有一个现场的报道，是不是？
0: 没错，2026年的中考时间呢，是从今天6月22号开始，一直到6月24号。那今天早上的早开时间啊，田野是前往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乌鲁木齐是第9中学的中考考点之一，来做了一场这个现场报道。其实到了到达现场之后啊，我就觉得我又年轻了。
1: 哎，怎么说
0: 呀？就是每每一到学校门口，然后或者进入学校内，或者是在这个小时候参加的各个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会有这种哎呀，我一下子好像回到了当年的感觉，
1: 感觉自己又年轻了一回。但是我每次啊，我遇到这种中考还有高考的时候，我感觉我比这些考生还紧张，
0: 还是会紧张。
1: 对，尤其是去到第一现场跟大家发回实时报道的时候，肯定就会觉得有点身临其境了。
0: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角度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时候的角度，就是我们要为考生做好服务。那当时作为学生来说，我们的这个角度就是
1: 很简单，考好就行了，
0: 哎，别迟到啊。我们继续来介绍关于中考的那些事儿。那乌鲁木齐考区呢，报名总人数呢有4.5万余人。
1: 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在提问了，说这个中考到底是什么时候？
0: 哎，
1: 就是从6月22号就开始了，一直到24号。具体的这个考试时间呢，是今天早上考语文，今天下午考物理和化学的合卷，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道德与法治还有历史的合卷啊。
0: 对，
1: 最后一天24号的10点半到12点半，就上午嘛，就是考英语，然后就考试结束了。
0: 其实正常来算的话是2天半的时间。
1: 对，
0: 早上的考试的时间呢都是10点30分开始，那下午的考试时间呢都是16点30分，所以今天下午和明天下午的两场考试啊，各位一定要注意好时间，
1: 4点半啊。
0: 没错，那还有一个需要提示各位的点呢，就是在各个考场的周边200米内是禁止停车，如果说您是送考的车辆，即停即走。同时今年一共设置了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那备用考场呢是140个，其中呢米东区28个，经开区头屯河区19个，高新区新市区25个，天山区27个，沙依巴克区21个，水磨沟区是14个，达坂城区4个，以及乌鲁木齐县2个。
1: 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因为在今年高考的时候 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小朋友们啊，嗯、有走错考场的，有没有带这个准考证的、嗯，还有没有带身份证的。所以这一次中考的时候，各位家长朋友们、各位学生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拿好。
0: 哎，
1: 如果说你在考试期间，你一下子发现完了。走到门口发现准考证丢了，
0: 哎呀，
1: 或者是准考证落家里边了，
0: 嗯，
1: 建议大家马上立刻联系班主任，或者是联系学校教务处，及时的补办准考证啊。
0: 没错，
1: 这些东西建议大家还是一定要放仔细了，好不好？
0: 嗯，所以也提示各位吧。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题，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题面，说到的是北京南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
1: 嗯，
0: 这有福润德购物中心，那也是地铁一号线中银宫停靠站点。问到各位，交汇的道路叫啥名字？
1: 期待大家的答案吧。
0: 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啊，
1: 嗯，
0: 看到各位的这个答案已经刷刷刷分享过来，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公布。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互动信息吧。
0: 嗯，
1: 老马这位朋友就在分享啊，说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的那个线路，
0: 嗯，
1: 续航是300公里以上就已经没有问题了，放心开。
0: 你看看，
1: 但是如果说要开空调，或者说你在路上你要听一听广播，你要听听歌的话，
0: 嗯，
1: 也行啊，
0: 就看，
1: 基本上这个充电的位置离得都不远。
0: 没错，就看您电车在路上怎么用，
1: 嗯，
0: 对吧？
1: 那或者还有一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你这个电车它满载情况下跟你一个人开，它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是的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那如果说自驾途中万一充电的车位这个充电桩不够呢？其实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就相对来说在自驾整个旅途当中，由工作人员由航志为大家解决的问题当中非常细节的点，其实这些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在每一个服务区点位，如果需要充电，我们会安排规划好停留的时间段，而且呢，如果说有新能源的车主为了大家这个旅途当中开车不焦虑，不没有什么电量的焦虑啊，
1: 你就有，我知道呢，
0: 哎，就我是有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了缓解大家的电量焦虑，我们会比较关注，或者是在整个的线路规划当中，会把充电的次数相应来提升，但是并不影响大家在自驾游途中的游玩体验。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这个自驾游不是这一次是第一期，
0: 哎，
1: 往期呢已经举办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
0: 很多场啊。
1: 对，所以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些问题，基本上也都是考虑到的。
0: 没错，
1: 朋友们不需要去担心啊。
0: 就是大家啊，就出去玩就别操心，
1: 就简单一点来说，
0: 嗯，
1: 就是大家只要把车带好，
0: 嗯，
1: 车开好，
0: 把人带好
1: 就行了
0: 啊。其他的你们后面我们在呢，
1: 就不用管了。
0: 那实录互动的第二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啊。这道题呢非常的简单，其实就只有一条路在这里与北京南路十字路口处交汇，就是贵州路。
1: 嗯，
0: 比如像安子啊，包括安永胜，我像我吃我狂，还有王岩，答的都非常的对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没来得及答的朋友，
1: 嗯，
0: 抓紧时间持续发送答案过来吧。
1: 包括啊，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是新能源车的，
0: 嗯，
1: 你是新能源车也得答题呀，啊，
0: 哎，
1: 快赶紧答题啊。第二道题，如果刚刚那个答案还没有发送过来，这一会儿抓紧时间了，因为马上要跟大家出第三道题了啊。
0: 是的，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贵州路。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第三道题也跟大家抛出去吧，
0: 来吧，
1: 依旧是围绕北京南路啊。请问大家，北京南路与某条路交汇的位置，在这儿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个位置呢是有乌鲁木齐市的第九中学。请问大家，交汇的这条道路叫什么名字？但是大家要注意了啊，一个是桥上，一个是桥下。我这个说的已经是
0: 很明显了，啊，就在那个小西沟桥下，就小西沟桥下和桥上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啊，
1: 就是那个桥叫啥桥？
0: 嗯，所以。很简单的一道题了，
1: 应该是那个桥叫什么
0: 路，
1: 啊，
0: 哎，那等待各位第三题的答案。同时呢，关于如果说您出去玩有一些好消息跟大家来说一说，2026届中高考生的福利来了，带着准考证到昌吉，多重福利随心想。昌吉市5家影院凭准考证可免费观看任意一部电影，那昌吉103电影公园双人观影29元，同时还有2杯冰淇淋，还有东方奥斯卡影城双人观影30元，还有报 爆米花和雪糕。那买手机、电脑、家电呢，可享三重补贴，最高立省1000元。即日起到9月1号，凭准考证到昌吉惠家领958的积分和211元的通用券包，买手机、电脑去超市都可以用。同时，吉吉家甜品的全场是85折。即日起到6月30号，凭准考证到华阳广场领取158元减20元的消费券，盛夏启程，带上准考证和同学一起打卡昌吉各类实惠福利，定格美好时光。
1: 等一下，我再提示一下朋友们，
0: 稍后回来。
1: 嗯，
2: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3: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0: 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
1: 我刚刚还想说呢，我说我再提示一下大家啊，
0: 第三道题，
1: 对，这个题目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北京南路和某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嗯，
1: 在这儿有乌鲁木齐市第9中学，请问这条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我刚跟大家说了啊，
0: 嗯，
1: 一条是在
0: 桥上路段，
1: 对，一条呢是在桥下，桥上，请问大家这个桥它叫什么路啊？
0: 就是这个桥呢，
1: 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桥呢就是小西沟桥，但是呢，小西沟桥是这个桥，我们问到的是路，
1: 对，上面的这个高架桥。
0: 你看，再说我们俩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啊！
1: 从这个新市区经开区，大家想要往会展片区走，这条快速路。高架桥叫什么名字啊？
0: 其实大家认准在这儿，第一是个十字路口，而且这个路口是个大路口，
1: 嗯，
0: 小西沟站的 BRT 车站也在这儿，
1: 嗯，
0: 提示很明显。同时呢，这有一所中学，乌鲁木齐市第9中学，结合这些地标的信息点，咱就能答出第三道题啊，期待各位的答案。当然很多朋友也在发送数字当中，如果说您想跟着杭志一起来自驾游，有949推出的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正式报名了，是从7月12号到7月17号，为期6天5夜的一场这个美景美食好的体验的一场自驾游。各位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949微信平台主页下方自驾游的按钮，或者进入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都可以来报名。
1: 你看啊，丁涛这位朋友发了一个6，发了一个自驾报名，又发了一个9，
0: 哦吼，
1: 完美错过那个报名通道8啊，发8啊。
0: 是的，一定要发送数字8。那您发送数字8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海报，那海报点开之后下方有一个2维码，长按2维码自动跳转进入报名路书链接，在这个里面呢有我们会每个时间节点会途经哪些地方，走哪些线路，包括在这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收费，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各位来可以看一看。那链接的最下方有一个报名的按钮，点击进去填写个人信息，缴费成功就算报名成功了。
1: 嗯，
0: 那当然呢，如果说您在这个报名过程当中或者对路线之中的安排有任何的疑问，在链接的最下方呢有窦女士冰青旅的窦女士以及杭志的联系方式，大家也可以来一键拨打电话详情来咨询啊。那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吧。
1: 其实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都是答对了一半儿，就只答了桥上或者是桥下，但是也有一部分的朋友是答对了。我还是跟大家先揭晓一下，你看 D 这位朋友答的就是小西沟桥。再想一想啊，
0: 这个桥的名儿叫小西沟桥。
1: 对，我刚刚我觉得提示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从 经开区或者是新市区往会展片区走，你要走的这个高架桥的名字叫什么？
0: 嗯，
1: 这个真的是答案呼之欲出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京路与某条路交汇的位置是一个十字路口。
0: 哎，
1: 在这儿有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请问大家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正确答案就是苏州东街和北外环嘛，就或者大家说
0: 北环高架路、啊、
1: 北环高架路也可以。
0: 是的，所以正确答案很简单，各位抓紧时间来整理答案，持续发送过来。
1: 嗯，
0: 那同时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出一出。
1: 嗯，
0: 说到的是北京南路南北走向，我们问问各位啊，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呢？其实每次的实录互动的四道题当中啊，最简单的就是一头一尾，最南端和最北端嘛，
1: 就是每次你说围绕哪条路，大家就能够猜到第一道问题和第四道问题是什么。
0: 是的，第四道题已出，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
1: 看到6:08这位朋友发了一条语音种好。
7: 小西沟桥，小西沟桥，北环高架，北环高架。
0: 是的哈，桥的名是小西沟桥。
1: 苏州东街忘掉了。
0: 对，桥下路段地面道路别忘了啊。第四道题，北京南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抓紧时间来答题。嗯，我像我说我狂也提醒说田宇是不是还有苏州西街，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答第三道题的时候都答到了一个这个路名，就是苏州路。苏州路其实就包含了苏州东街和苏州西街，
1: 连着的嘛。
0: 哎，所以各位还可以来补充答案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微信平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独库公路的最新情况，那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从6月20号开始，就前天啊，经过这个公路养护还有交警以及公路执法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评估，独库公路的217就是国道217线的587公里到671公里的这个路段，就是八音沟一直到哈希勒根的路段，是已经满足了安全通行的条件，在6月21号的早上，昨天早上的8点已经解除了双向的交通管制。
0: 没错啊，那6月21号独库开通的第21天，那也就是截至统计到昨天的数据啊，那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的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呢是3.47万辆，那同比下降了3.78%，环比上升了36.36%。
1: 人员流动量呢是5.83万人次，也是同比下降了3.05%，环比是上升了27.3%。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独库公路开通之后呢，很多向往来到新疆旅游自驾的朋友们呢，都会把这条路这段路啊，作为一个自驾旅游必打卡的位置。那当然，因为天气变化多端，有些路段呢因为天气的原因有时候不具备安全通行的一个条件，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路上的最新情况。
1: 对，如果说有了这个临时的一些交通管制或者是要施工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正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
0: 没错，那实录互动的最后一道题问到的是北京南路最北端，所以各位呢一定要把方向找准了啊。当然时间已经来到了14:53，您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是新能源车主，用得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发放的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一定要来积极报名，告诉田宇和珊珊您用得上，您是新能源车主啊。
1: 其实我刚已经看到有很多个朋友都在说了，要么有的是正在举手发了一个举手的那个小表情的，要不然就是说我是电车，然后前面一句话是在答题题啊，其实大家这样真的是非常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害怕把这个新能源三电检测券，你说发给了一些油车车主，大家用不上啊。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是电车的，抓紧时间举手也好，答题之后后面附带一句也好，都可以。
0: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的这个三电专项检测券呢，非常的实用。到时候您领取之后到达现场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采用专业的设备，精准来检测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您爱车的电池的状态，快速的采集车况和电池的数据，以专业的检测能力来帮助各位车友快速的发现风险，提升运行的安全，更好的掌握您的爱车的一些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实录互动第四题，我们来给大家这个对对答案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说到的是北京南路最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
1: 其实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

0: 朋友都已经答对了、
1: 嗯、
0: 现在要揭晓吗？
1: 来给大家对对答案
0: 来吧，就是最北端嘛、
1: 嗯、
0: 第一条河南西路、
1: 哎、
0: 第二条河南东路，两条连着的、
1: 嗯、
0: 还有一条是北京中路，
1: 恭喜各位。
0: 另外我刚刚看到，因为你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想看一看仪表盘上的温度，
1: 嗯，
0: 我发现有很多朋友他是这个增程式的车辆、
1: 嗯、
0: 就是混动车辆嘛，其实混动车辆也是可以用的啊，这个三电的检测券。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
1: 是的。那我们了解完天气之后给大家来送奖。那首先来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0: 今天的昌吉是阴转多云的天气，16到34度。
1: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4度到34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6度到36度。
0: 伯乐多云，20到35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度到32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1: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3度到30度。
0: 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9度到41度。
0: 真的很热啊。
1: 嗯。
0: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16度到26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喀什小雨，16度到27度。
0: 和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那么这两天呢也正值中考时间，那天气温度怎么样呢，也可以给中考的学子们营造一个更好的气温状态下的考试的一个好的环境和天气啊、
0: 嗯、
1: 那看到2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3度。
0: 24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22到33度。
1: 所以各位学子也祝愿啊，在这个中考之际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0: 旗开得胜吧。我觉得到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揭晓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听众朋友了，
1: 来吧，开始送奖，
0: 你一个我一个行不行？
1: 可以。
0: 我选好了，我已经选好了，速度快不快？
1: 来吧。
0: 就是这位叫做画艺，然后这是两个点还是三个点？两个点吧，有点看不清啊。这位朋友，因为我看到今天答题答的都很好，包括之前呢也一直都是在跟我们互动的，今天还发来一句说我是电车、
1: 嗯、
0: 好累啊。那么抓紧时间把您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吧，恭喜您啊。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有两张来自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那已经发放了一张，那第二张呢天宇就送给冰冰。所以如果拿到奖的各位朋友啊，发送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微信平台、
0: 嗯、
1: 到时候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告诉您具体的位置预约时间来前往检测啊。当然呢领取到我们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在检测完之后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感受，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有没有什么高科技啊啥的啊，
0: 高科技
1: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具体什么样的流程啊、
0: 嗯、很简单其实
1: 是吧。 嗯行的，那今天的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要提示各位的是，一定要记得想要跟着航志一起前往949自驾游的朋友们，发送数字8或者是点击微信公众号下方自驾游的按钮来进行报名，跳转出海报之后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期待各位、
0: 嗯、
1: 我是田宇。
0: 我是珊珊，
1: 我们是
0: 酸酸
1: 甜甜
0: 组合，
1: 明天见啦朋友们，
0: 明天见。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

0: 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欢迎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啊！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朋友们继续热爱生活，咱们一起保有对于体育的那一份热忱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留言签到，说说这会儿的路上信息啊。这会儿关注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杭州东街啊，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的方向是28公里每小时。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咱们也来一起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一起互动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此刻呢陆续啊在留言了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这样的一个习惯，咱们来签到留言啊，一起来聊聊天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啊，特别好特别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互动参与啊。关注体育，我们要关注健康啊。今天我们来跟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了解更多，比如说啊，很多朋友说哎，这个夏天了啊，这个外面这个天气啊，时不时的真的会感觉到有点热，今天感觉还不错，挺凉爽的啊，在外面待的时候待的久一点也不会说哦，今天有点就是大汗淋漓的感觉，但是呢确实我们也是啊，这个夏天到来了大家呢如果说在外面尤其是户外工作者啊，包括很多朋友啊，这个可能这个出门从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啊，这个工作时间也比较久比较长，很多朋友大家知道现在的这种天气状态，炎热的状态下很容易出汗的，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啊，这个为什么说夏天的衣服别攒着洗呢，因为洗好的衣服啊没及时取出，用完洗衣机马上关闭盖子等，都给了这个霉菌繁殖的好机会。另外呢其实啊有的时候这个雨季洗衣篮或者说洗衣机内桶的这种潮湿呢也容易滋生霉菌，包括积累一大批这样的衣物呢一起洗涤，不容易让洗衣液充分的去接触，难以洗干净，所以建议啊每次洗涤量呢最多占洗衣机桶内桶的容积的70%左右就是可以了。有些朋友可能会想着哎呀没事没事，我攒着啊，比如说像周到一周的时候，到周末的时候一下攒着刷刷刷啊，扔满满当当的啊，然后洗完之后全部一晾啊，然后新的一周又继续开始。那刚才也是说到了啊，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攒着洗，洗一下子啊这个放的很多很久，然后这样呢也会给霉菌繁殖的一个

0: 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如果说您要洗的话，建议啊，刚才说到了每次洗涤量呢最多占洗衣机内桶容积的70%左右就是可以的啊，就是不错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跟我们来讲一讲，或者说说说您的这种生活经验啊。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啊。这个广兴东街双向是车辆适中的状态，收到收到，谢谢分享分享啊。哎呀，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会儿呢，这个在收听节目，又有些朋友呢是哎有点疲惫了啊，说说上了半天班，嘉贺啊，真的啊，这个半天班给我累的，这会儿呢就想好好的放松一下，听听音乐，听听广播，听听949啊啊，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休息啊。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会经常的哎，是不是用一种放松的方式啊，大家比如说会选择听歌啊，或者说会选择休息躺着等等啊，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这种调整。还有一些朋友呢说，哎，其实嘉哥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哎，我会做的是我会驼下背，哎，我会觉得让人整个这种状态都能够放松下来啊，就驼一下背啊。当然驼背的这种状态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你驼背下来之后会感觉到哦，真的很舒服很放松。但是在这儿呢要跟我们的广大的朋友们来讲讲啊，来提示一下，驼背的人呢，哎，如果说经常驼背的人呢，哎，脸啊，就是你的那个非常俊俏美丽的脸呢，也有可能会悄悄的变大。嗯，含这个胸驼背，含胸驼背多半呢会伴随着这个头部的前倾，那么头部呢重心前移，为了维持头部的平衡的人又可能会哎不自觉的咬紧牙关或者紧绷这个面部的肌肉，那么长期如此呢容易导致啊这个咀嚼肌过度发达，哎呀，会让自己的面部两侧的肌肉突出，哎，视觉上呢脸就会变大一点啊，变宽一点，所以在这方面有要求的您啊，注重这方面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注意，哎，保持一个好的体态，不要含胸驼背，好不好？尽可能的咱们拒绝啊。希望以上刚才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提示给广大的我们的朋友们啊，不管咱们是什么年龄段，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掌握，一起热爱生活。劲爆体育正在直播，今天劲爆体育将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亚马尔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球，西班牙四球大胜沙特，逼平十人比利时，伊朗门将一战封神，佛得角逼平乌拉圭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多多的留言互动起来啊。哎呀，最近呢，大家在看这个世界杯赛事啊，看着一场感慨一场，看着一场啊，这个关注和交流一场。在这儿呢，其实也我特别想跟朋友们交流啊，确实世界杯四年一届，是不是？关注度之高啊，热度。是高，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体育小区也要聊聊，说一说，哎，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能够代替足球这项运动呢？啊，为什么没有任何运动能够代替足球这项运动呢？大家可以来聊聊啊，说一说。当然，在这儿呢，跟各位也来分享一下，足球的不可替代性呢，来自于哎这个参赛门槛、赛场逻辑、情感戏剧，包括全球包容等多个维度啊的独家特质。没有其他运动能够同时集结全部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参与门槛全球最低啊，就是说它的装备啊是零要求，它不需要篮筐、球拍、冰场、护具啊，专业场地，那比如说啊一团废纸、塑料瓶啊、破布都能够当球啊，当球当门啊，两块砖头、外套、书包一摆就是球门，对不对？一片空地就可以开赛啊。所以说呢，这项运动的这种参与门槛啊是比较低的。其次呢，就是身体的完全包容性啊。篮球呢，极度会依赖身高；拳击、摔跤会分重量级；短跑呢，看重的是爆发力。那么足球场上面，哎，不管是多高的啊运动员，或者说这个爱好者啊，比如说啊，咱们矮一点的 朋友们啊，一点

0: 这个1米6啊，灵巧盘弹的小个子是不错的，2米之空的高塔也能够同时的对抗啊，包括速度、力量、技术、头脑等等任意一种天赋都能够立足啊。先天体型呢不决定上限，还有呢那就是规则啊是极简易懂，就核心只有一条，就是把这个用脚啊把球踢进对方的球门啊，禁止能用手去触球，5分钟其实就能够看懂比赛啊，它是不分年龄啊、文化、包括教育水平啊，是天然的通用运动语言。还有什么呢，它是独一份的这种赛场的平衡，它包括比如说团队与个人的完美共生嘛，纯个人项目像网球、田径等等，它是只靠个人没有集体的羁绊。那么像篮球、橄榄球方面的球星可以单人连续得分，少数人就能主导战局。那么足球呢是11人的这种系统的对抗啊，这个像进攻、中场、防守、门将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啊。既能有这种巨星的啊这种单兵作战啊，以一己之力拯救全队的这种英雄时刻啊，又离不开全队的这种跑位啊、配合啊等等啊。所以说再顶级的球星啊，脱离团队也很难赢球，这种集体协作加个人闪光的平衡呢，其他运动是很难复刻的啊。包括还有什么呢，那就是极致的这种戏剧悬念啊，足球是圆的，不过无可这种复制。比如说第一个进球西区，这种情绪的张力拉满啊，像比如说篮球场上面啊，单场可能会有个上100分，对不对？排球呢也是连续得分的，足球一场可能会0-0闷平啊，全场有可能会煎熬，包括最后一秒有可能绝杀、绝平、乌龙、点球大战是层出不穷的。长久压抑后的这一次破门的带来的狂喜，是任何高比分运动无法比拟的。还有呢，就是结果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强弱差距巨大的队伍也能够爆冷。哎，豪门也有可能翻车。哎，草根逆袭是常态。所以说，场地大，变量多，像比如说失误、红牌、战术调整、运气等等，它都会包含在里面。不到这个中哨啊，永远不知道结局。所以90分钟啊，就像一场这个完整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剧本啊。还包括还有啊，就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覆盖的这种全球的影响力啊，就是受众规模断层领先啊，像世界杯这种单届全球覆盖的这种观众，哎，观看人数也是极高。所以呢，对于我们刚才所介绍和总结到的啊，就是其他运动呢各有所长啊，比如说篮球的流畅、网球的优雅、赛车的刺激，但没有一项能够同时做到零门槛、全民参与、包容所有身材、团队以及个人兼顾、充满未知的悬念，让连同全球所有人啊。足球呢既是街头孩童的消遣，也是世界级、国家级的盛典，既能够容纳很多人的快乐，也能够承载大家的那种情感和情绪，所以这种复合型的魅力没有任何运动可以替代。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说一说，一起聊一聊
1: 949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来此刻一起留言，一起开启新一周的无限可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和留言啊。看到这个是朋友在说啊，我们是朋友。嗯，他说呢，说嘉禾下午好，平时听你的声音呢是在指挥中心啊，这下知道了劲爆体育这个节目了。对，这个每天啊，这个下午的15点到16点劲爆体育，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互动一下。他说就是对于这个长期久坐啊，平时适合做点啥运动呢？哎，适合做点啥运动？

然后呢身体向一侧扭转来放松你的腰椎啊，这是第一个，刚才坐姿拉伸。还有什么呢？哎，比如说你的下肢激活，双脚咱们可以平放地面啊，然后呢轮流来踮你的脚尖，或者说勾脚尖啊，勾你的脚尖来促进小腿的血液回流，预防比如说水肿啊，这个水肿。还有呢就是坐姿，刚才说到的坐姿抬腿伸直，哎，保持五秒后放下，你会觉得哎呦有点酸，哎，会有点痛，然后这是激活你的这个四头肌。还有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肩颈放松啊，你的双肩呢缓慢做这个环绕动作啊，比如说向前十次向后十次啊，然后呢你的头部可以缓慢的向两侧来进行侧屈啊，侧屈啊，侧弯等等啊，就扭扭，然后呢用手轻抚轻抚住，拉伸你的颈部的这个就颈部的这个侧方肌肉，来保持啊，保持每侧保持十五秒左右就可以了啊。包括你说这几个动作，哎呀有点那个记不住怎么办呢？或者说啊，如果说办公室坐的时间比较久，咱们可以通过起身接水，或者说上洗手间等等，顺势做几个深蹲，或者说靠墙站立啊，这个咱知道吧？这个咱可以了解吧？就是起身去接个水啊，或者上洗手间的时候，顺势做几个深蹲，或者说靠墙站立啊，避免连续坐着超过一小时啊。希望刚才的这个提示啊，朋友，我们是朋友啊，是朋友，您可以了解一下，同时也给广大的咱们的这个车友朋友啊，包括很多咱们的上班一族啊，咱们都可以了解和掌握一下啊。因为平常我也会这样啊，就是我会通过就靠墙啊，靠墙的这个深蹲啊来进行了解，靠墙站立啊，对，来进行了解，就是这种时候呢我就会啊让自己活动活动啊，放松放松啊等等啊，这个希望咱们都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啊。九四五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刚才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啊，已经开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互动参与和留言。准备好了吗？答案只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在我们本时段会开启四条线索，然后呢依次来进行介绍，公布线索内容，您来通过线索了解，给出您认为的符合条件的运动项目。您明白了吗？了解了吗？来，咱们一起互动一下，准备一下，我们也邀请大家都能够给出啊更多的答案啊。

来一下，我们听一听啊。第一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比拼距离与准度。啊，第一条线索是比拼距离与准度。啊，你想想哪一个条件它比较符合呢？哎呀，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留言啊，一起说一说啊，一起讲一讲，给出你认为的符合条件的答案啊。时间来到了15:19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留言互动参与。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比拼距离与准度，您可以发送文字与信息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期待大家的留言分享和互动，来吧，等你的答案。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0: 时间来到了15:23啊，九四六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留言，一起给出更多的信息。看到呢，有朋友在说益民大厦门口这块呢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啊，大家要了解一下这块呢确实有交通事故，一定要注意避让，因为目前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护车都来了啊，提示一下大家，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益民大厦门口这块啊。这个位置呢应该是东西啊，东西走向，你给我说一下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来说一说啊。谢谢你，谢谢你，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将路上的信息留言和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来给出啊。看到世鹏在说好的好的，收到了，感谢感谢，又长知识了，我们一起锻炼吧，嘉禾。可以啊，没问题，那我们互相监督了啊，每天打卡了啊，要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啊。来关注一下听友愿得一人心语音信息，你好，你好哦，等一下啊，我们把他的这个信息调整一下。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留言啊，一起给出更多的信息啊。你好，
1: 949949，
0: 嗯，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铁路局由北向南，车流量正常。昨天父亲节，老婆刚好生下一宝，现在在给他送饭的路上，路况还是很好的。
0: 收到啊，谢谢，谢谢愿得一人心的这个介绍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说一说啊，哪里有顺畅，哪里有缓行啊，都来跟我们介绍讲一讲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给出互动参与。看到云卷云舒变强来了，说加克我认为是射击，嗯， C 给出答案说认为是气步枪和射箭。看到呢九月的首座啊，互动参与认为是高尔夫，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一下啊。永胜在说啊，说是标枪，

0: 尾号0691这位朋友说的是高尔夫，还有不同的答案嘛，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千宝体育，我爱世界杯，一起来关注世界杯赛事内容啊！世界杯，亚马尔打入个人世界杯首球，西班牙四球大胜沙特啊！6月21号，火力全开，在2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亚马尔呢是打入了个人世界杯首粒进球，奥亚萨瓦尔那是独中两元，帮助西班牙队呢是4-0大胜沙特队。在首轮啊被福德角队逼平之后呢，西班牙队呢此役是做出了四处人员调整，就是呢亚马尔的首次代表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首发出场，而沙特队呢是摆出了五后卫的阵型啊，希望能够遏制对手啊强大的攻击线。一开场啊，西班牙队的战术非常明确，就是把球交给亚马尔，而他每次进球，而他每次拿球呢都能够吸引沙特队3到4名的球员包夹，这就是能力啊。然而呢，沙特是囤积重兵防守亚马尔，却在另一侧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第10分钟，奥亚萨瓦尔呢是左路横传啊，是穿过了沙特队的整条防线，亚马尔呢是右路包抄铲射破门，进球后呢他双膝跪地，双手指天亲吻草皮啊，18岁的他用自己在世界杯上的首粒进球为西班牙队是打破僵局。取得领先之后呢，斗牛士军团啊仿佛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啊，终于是打出了流畅而灵动的进攻。第21分钟啊，西班牙队的这个角球啊是造成了沙特队禁区内的混乱，奥亚萨瓦尔呢是小禁区左侧抢得皮球，左脚外脚背啊是弹射入网，西班牙队呢是扩大了领先优势。3分钟后，西班牙队呢是卷土重来啊，波罗呢将球是传入禁区内的左侧，库雷利亚呢是回传给阿尔莫，后者呢头球顶向了球门的右侧，埋伏在右门柱的奥亚萨瓦尔呢是左脚凌空推射再入一球，西班牙队呢是上半场取得了3球的领先。下半场啊，进球功臣亚马尔和奥亚萨瓦尔呢是均被换下，但是这并不影响西班牙队的继续统治比赛。那么第49分钟呢，库雷利亚呢是射门造成对手乌龙，西班牙队呢4球领先后攻势减缓，比赛变得平淡。补时阶段啊，这个费兰托雷斯是打入一球，但经视频助理裁判 VR 确认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呢比分是定格为4-0。亚马尔呢在赛后也说啊，说世界杯呢一直是我的梦想，而我第一次首发就能进球也像是一场梦。他说上一届世界杯时呢我还在教室里看球，现在我能在看台上啊，我能在看台上妈妈和家人们的注视下进球，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哎，对于昨天这场比赛你有关注有看吗？哎，来讲一讲说一说这种感受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啊这个西班牙队是不是啊，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昨天他们的这种表现啊。看到九月的首座在说加贺只要一念答案啊，加贺只要一念答案必错，给个提示再来一次。您别这么说，还真不一定啊，还真不一定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互动参与，那么也邀请大家都能够给出更多的信息啊，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第二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第二条线索是分段完成计分，分段完成计分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回顾前两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比

0: 听距离与准度，第二个呢是分段完成计分。你想到答案什么呢？咱们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
1: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昨天精彩的比赛不止一场，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逼平十人比利时，伊朗门将一战封神啊！6月22号呢，美加墨 G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比利时呢被伊朗队是0-0逼平啊！这个比赛当中呢，这个恩格伊呢是犯规领到红牌下场，比利时不得已啊是十人应战。那么在首轮较量当中，比利时队呢是与埃及队是1-1战平，伊朗队呢与新西兰2-2不分胜负啊！由于四支队伍呢都只积一分，哎呀，这第二轮的比赛呢就尤为关键了。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的比利时队呢面临更大的压力，去赢取本届世界杯的首胜。那么开场后呢，比利时队的场面占优啊，上半场呢这控球是达到了65%，射门呢也以11-20是遥遥领先，但是伊朗队的两次射门都极具威胁。那么第25分钟他们还曾利用这个前场的任意球来战术破门，只是越位在先被判无效。那么下半场开始呢，比利时队呢继续猛。下半场开始呢，比利时队呢是继续猛攻伊朗队的球门。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啊，这球员们是展现出了极为顽强的意志和作风啊，多次是出现了球员奋不顾身封堵的场景。伊朗队的门将阿里雷扎贝兰万德啊是高接低挡，化解多次的险情啊。那么他也在赛后呢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在第66分钟呢，比利时队呢是遭遇到了打击，后卫恩格伊呢回传失误后拉倒了伊朗队的进攻球员，遭红牌罚下。此后呢场上形势啊是这个攻守易位，伊朗队呢是逐渐占据上风，但是多次进攻未果，双方最终啊是握手言和。赛后呢也有这个媒体表示啊，说伊朗呢把这个低位防守战术啊是执行的极致。贝莱曼德呢多次是奉献了这种极限的神扑啊，用一己之力是零封身价超5亿欧元的比利时。也有其他的这个体育媒体啊是报道了说伊朗的表现，说本场比赛最大的胜利者啊是伊朗足球，他们利用五后卫的这种密集防守是完美克制了比利时。贝兰曼德呢堪称全场的最佳球员，用满分级的表现守住了球门。那么完成7次扑救的贝兰曼德呢赛后是获得了10分的评分，本届比赛呢至今只有3位球员获得这样的满分评分第一位呢是上演帽子戏法的梅西，第二位呢是库拉索门将鲁姆，他在对阵这个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全场是扑救高达15次。那么第三位呢就轮到了伊朗队的定海神针贝兰曼德。值得一提是呢，伊朗队呢虽然说两战都只是获得了平局，但他们队史首次在世界杯前两场保持不败。赛后呢主帅这个加兰诺埃号召全队排除万难力争晋级。那么在采访当中他透露说很多人是只看到我们逼平强队，却不知道这支队伍承受了多少的一些压力。那么即便如此呢这个加兰诺埃呢也是认为伊朗队呢已经是看到了晋级的希望他说呢 G 组现在没有球队提前出线，也没有队伍彻底出局，每一场对决都是生死局。他说我们用执行力证明哪怕直面实力悬殊依靠这个团结纪律与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我们有能力和对手抗衡，冲击淘汰赛名额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说一说这场比赛你有看吗？

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啊，也很有很多的亮点啊，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一讲。时间来到了15:3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和情况啊。现在可以关注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龙胜街从教湾南路到外环路这块啊入口啊，东向西是28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兴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是27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友车友朋友们，咱们继续传递最新动态，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一起互动参与啊。我们的前两条信息线索已经分享介绍了，来关注一下，看到这个尾号8080这个朋友在说，哎，嘉贺，我认为是棒球比赛，永胜在说射箭，嗯，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小亮说高尔夫，张亮说啊，说哎，既有距离又有准度，还要分段积分，我估摸是高尔夫，还有不同的答案吧，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讲讲。此刻呢，我们来解锁第三条信息线索啊，邀请更多的朋友们来进行互动。第三条线索是啊，沙土、水域、以及多种啊。天然障碍干扰，沙土、水域以及多种天然障碍干扰，你认为是什么呢？这三条线索啊，

第一个呢是比拼距离与准度，第二个是分段完成积分，第三个是哎有沙土水域多种天然障碍干扰，你认为哪个是比较符合的呢？来吧，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了解到的是6月2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福特角2-2是逼平乌拉圭队啊。作为世界杯新军的福特角队呢，在比赛当中是打入了队史世界杯的首球，同时呢，继上一轮零封这个西班牙队之后呢，又一次是获得了一个积分啊。福特角队呢是一度以1-0领先，干扰后21分钟，福特角队的凯文皮纳是攻入了直接任意球。福特角队呢是收获队史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乌拉圭队啊上半场结束时呢以2-1实现反超，那么下半场呢，埃里奥瓦雷拉呢为福特角队是再入一球。本场比赛啊，福特角队和乌拉圭队啊是均保留了小组出线希望。值得一提的是呢，是福特角队的门将啊，这个沃金尼亚的母亲呢来到了现场观赛。然而呢，零封西班牙队，社交媒体涨粉1400多万的金尼亚，沃金尼亚呢仍然是换不来一份接下来继续把守球门的职业合同啊。据最新消息啊，葡甲球队沙维斯呢已经通知沃吉尼亚啊不会再与他续约，他将会成为一名自由球员。那么沙维斯呢是在被墨西哥老板收购之后呢志在冲击葡超，但是上赛季葡甲第九名的成绩呢明显不能让管理层和球迷们满意。沃吉尼亚呢无法坐稳主力门将的位置，他联赛出场19次，仅有6次零封对手，丢了23个球。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啊是来自塞尔维亚的古祖利奇，仅仅只有23岁，17岁的年龄差啊，让大家呢心里的天平早就倒向了一边。那沃吉尼亚与沙维斯的合同呢是将在6月30号到期，啊，沙维斯的通知呢也意味着双方的关系的终结。在接受采访时啊，沙维斯主教练维图尔马丁斯表示啊，说每支球队都希望拥有像沃吉尼亚这样的个性，他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也正在经历啊人生当中独一无二的时刻，啊，也许他曾经以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如今却是在啊40岁高龄即将征战世界杯，啊，我相信他会选择对自己最好的道路，而这条路大概率不会继续在沙维斯，直到最后，他都堪称完美的职业典范。还有一场比赛呢，是埃及3-1是战胜了新西兰啊。6月22号上午呢，世界杯 G 组的小组赛第二轮，埃及呢与新西兰展开交锋，最终呢埃及3-1赢得胜利，这是 G 组两轮四场比赛里首场分出胜负的对决。这个此前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新西兰呢是以2-2战平伊朗，埃及呢则以1-1。与这个比利时是握手言和，那么来到了第二轮比赛呢，两队都渴望能够打开胜利之门。新西兰的主帅贝兹利表示啊，说首场比赛呢有非常多值得总结的内容，但同时呢也存在诸多可以优化啊，足以帮助我们拿下胜利的细节。他说我们清楚埃及队呢队内呢有拥有多名速度出众威胁极大的球员，对此呢我们早已经做好了针对性的研究，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对手改变自身固有的打法。那么埃及队的主教练侯赛因·哈桑呢则回应了萨拉赫啊这个因被换下而不满的传言，他说呢萨拉赫呢不仅是一名伟大的球员，同时也是球队的榜样，他在训练和比赛当中的职业态度一直值得所有人学习。那么上一场的比赛呢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一个相对陌生的位置上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所谓的不满的情绪啊根本不存在，萨拉赫呢一直都是最尊重教练组决定的球员之一。那么首先打破僵局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打破僵局的是新西兰队，比赛第15分钟新西兰顿时获得了角球机会，苏尔曼的头球攻破对手球门，帮助球队1-0领先。不过在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呢，两队啊都未能改写比分。那么在比赛的第52分钟新西兰队的左路传中，不过麦考瓦特的头球攻门啊被埃及门将扑出。第59分钟埃及队呢终于是扳平比分，其故呢是讲到

0: 到了右路传中的落点，大力投球攻门，门将克罗科姆啊，是碰到皮球呢，依然没能够阻挡皮球入网，场上比分呢是改写为1-1。那么在第67分钟呢，萨拉赫为埃及队是完成了反超，右路盘带过后呢，萨拉赫与队友是完成了撞墙配合啊，左脚大力射门得分。那么在第83分钟呢，完成进球后的萨拉赫呢，又贡献了助攻，角球助攻替补登场的特雷泽盖投球破门，埃及队呢最终呢将比分是定格在了3-1。对于昨天的这几场比赛，您有关注吗？对哪一场印象深刻？可以一起来畅聊一下。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30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阴转多云，34到16度。石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回屯呢是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克罗马依多云天气，36到26度。伯乐多云天气，35到20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2到20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34到20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到13度。了解到哈密呢是多云转小雨啊，是38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6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6到16度。喀什小雨天气，27到16度。和田的是小雨转多云，24到17度。回顾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30到25摄氏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23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多云天气，31到23度。2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3到22度。来关注一下，看到拥抱阳光这位朋友在说啊，说哎，我认为是高尔夫啊。战阳在说啊，说高尔夫，加贺红花说高尔夫，云卷云舒变强说啊，锁定高尔夫。我们是朋友在说啊，说哎，我认为啊，加贺我认为是标枪。最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最后一条信息线索，邀请大家给出您认为的最后答案。以总挥杆次数最少者取胜，规则限制随身球杆总数。那你认为这答案什么呢？来邀请大家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啊！第一个比拼距离与准度，第二个分段完成计分，第三个是啊有这个沙土水域等多种天然障碍干扰，第四个啊是以总挥杆次数最少。

保者取胜，规则限制随身球杆总数。大家都可以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锁定你认为的答案，最后的答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最新内容。了解到6月21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的热身赛当中，凭借王俊杰和崔永熙最后时刻的出色发挥，中国男篮呢以91-81战胜澳大利亚队。本场比赛的杨汉森并未出现在中国男篮大名单之中，而澳大利亚队呢则以年轻队员为主。首节比赛呢，中国男篮的球员队员王俊杰在和胡金秋的带领下呢，以26-19领先。次节比赛呢，中国男篮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位数后，球队在场上是突然陷入得分荒，澳大利亚队呢趁机是打出一波攻势，将分差缩小，半场战罢，中国男篮呢以44-42领先。一边再战呢，澳大利亚队呢一度将比分反超，落后的中国男篮呢在比赛当中后半段是打出了一波进攻高潮，重新夺回领先，并以66-57领先进入末节。中国男篮呢在第四节是再度陷入得分荒，澳大利亚队呢一度将分差缩小至两分，关键时刻王俊杰三罚全中稳住局势，最后孙永熙外线命中三分，最终中国男篮在主场获胜。此役呢，中国男篮四人得分上双，王俊杰高效拿到23分，外加6个篮板、4次助攻。崔永熙呢是12分，胡金秋11分、6个篮板，王浩然11分。王浩然是10分啊。23号呢，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迎战荷兰队。

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跟更多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块，现在的平均时速呢是15公里每小时啊，速度有点慢了，前方车友来给我们跟进一下。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河南东路啊，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英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那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更多朋友此刻的信息和留言啊。看到九月的手作在说啊，说哎呀，呵呵，这个答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看到小生这厢有礼了，说说高尔夫，玲玲在说说高尔夫，永平在说说高尔夫，永胜在说高尔夫。最终答案什么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就是。就是高尔夫啊。来回顾一下啊，比拼距离与准度啊，这个确实很多朋友就给的答案很丰富，比较多，同时呢有些朋友在第一条线索就答对了啊，九月的手作是不是啊，比拼距离与准度，比如说它包含什么，哎，门球、木球、台球、曲棍球、高尔夫等等啊，它都比较符合，覆盖大量的持杆球类啊，范围比较广，比较宽泛。第二个呢，分段完成计分啊，像台球、曲棍球无分段动区设定，对于门球、木球啊，包括高尔夫等等啊，缩小了它的范围。第三个呢，说到了有沙土、水域、多种天然障碍干扰啊，像门球场地呢平整无障碍、无复杂障碍，那解释木球、高尔夫的这两种近似项目。最后呢，是以总挥杆次数最少者取胜，规则限制随身球杆总数。那木球的目标呢为悬挂式木门啊，无动杯与十四支球杆的限制，所有运动当中啊，刚才说到的高尔夫是匹配的，所以正确答案是高尔夫球。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哎，如果说有朋友说哎，第一条、第二条线索就答对了，这个呢，这个真的说你的感觉真的太准了啊，或者说你对于这项运动也是还是比较清楚、比较了解的，为您点赞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啊。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20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7期开奖结果啊，前区号码是03 11 12 21 22，后区号码是06 10。2026年6月21号周日开奖信息啊，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6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 6 9，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6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三

六九六三。2016年6月19号周五，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151466。啊，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咱们了解、关注，啊，一起分享一下。啊，时间来到了15点56分啊！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嘉禾班各位的劲爆体育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大家的锁定啊！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热爱生活，热爱体育，继续分享更多的动态和您的心情。稍后的时间呢，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别忘了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朋友们，再见。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哎，大家有没有囤东西的习惯？就是家里会收藏一些东西啊。我有，就是是这么发现的哈。其实之前我都没有感觉到我是一个爱囤东西的人。假期的时候呢，我就是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嘛哈。我发现什么呢？我囤的东西什么呢？就是餐巾纸。哎呀，真的是家里面柜子里哈，各式各样的餐巾纸。大概统计了一下，便携式那种小就是口袋那样的纸哈，那是面巾纸有6条，一条有10到12个吧，你看是吧？卷筒纸有6蹄子啊，一蹄子的话有10卷的话，那有60卷了啊。呵呵，抽纸，什么大号的、中号的、小号的，累计也得个60-70包了吧？还有什么湿纸巾、厨房湿巾、各类的。餐厅的送的那种方盒子纸巾若干啊！天哪，真的是哈，我居然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大家家里面都囤了哪些好物呢？来吧，不妨此刻来一起分享吐槽一下吧。下午的4点02分，这里是啊，每天下午呢，给您带来快乐好心情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小时候囤橡皮，长大呢囤纸巾的韩帅，您是谁呢？来，欢迎各位准时的打卡签到。我们看到呢，自见其行，准时的打卡签到，准时聆听了，欢迎欢迎。另外呢，更多的路况的变化信息啊，这个路况的提示啊，拥堵信息需要分享，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挺简单的，用手机软件微信来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好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的信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听到了。目前拥堵路段我们来盘点一下哈，这个是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惠桥桥下一直呢是到了龙泉街路段，目前是拥堵的，龙泉街双向也是拥堵的。另外呢，新华是解放南路啊，由南向北方向在大巴扎路段，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堵了300米。此刻的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方向，从黄河路到新华路拥堵排队。另外呢，在刷新看到的是，在此刻的西红路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呢，目前是常规排队，长度大约400米。环线东西南北外环通行是正常的。柯南高架通行正常，包括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以及阿勒泰高架通行都是不错的。那么更多前方道路的最新变化信息，继续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吧朋友们。这是笨小康，他说目前龙盛街西向东方向一名大厦附近两车追尾了，哦呦，你看看，还是在这个中间车道，看的是不是有警示牌提示大家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我看的是中间车道有这个警示牌，咱们提前可以是往两侧变道通行，位置呢是在龙盛街西向东方向一鸣大厦的附近啊，两车目前追尾了。九月的首座，他说我怀疑韩帅是卖纸的，没有，我就是我是拼纸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就确实是这样，因为上网很方便嘛，你买的东西多了以后，他反而会给你推的多，越推越满，越推越满，就是良性循环，于是就越囤越多，越囤越多。我就发现，是不是有的时候囤东西的这个习惯，它可能并不是主动的，而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还有呢，我们是朋友，他说 韩帅下午好，打卡打卡了，两天没有参与您的节目了，真的是很期待呀。那好嘞，那准备一下吧。您可以现在准备好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准备开始参与节目互动，路况都可以说一说。刘师傅发信息说，韩帅，你这个习惯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哈，跟年龄变化有关系。哎呀，确实有关系哈。小花说，我父母家里比你的还夸张呢，说家里柜子里哈，每一个柜子的打开之后呢，都有一个角落塞满了各种的餐巾纸，算了一下，一周用一包，这么算的话能用5年时间呢。这有点过哈，比我还厉害一些。小新他说，和韩帅一样的 也喜欢买好多的卷筒纸餐巾纸，也不知道为啥，说目前呢房间存

0: 获不少呢，已经啊、哦。来，然后呢，瘦二十斤，说目前在苏州路这边哈，肿瘤医院两车相撞，有事故。后方排队严重哈，能帮我们来去跟进一下是哪个方向呢？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呢？事缓则圆，说目前在华林桥西向东，然后呢南桥下啥意思？西向东南桥下河滩新一路方向右侧两车也刮蹭了。哎呦，今天这个点为什么这么多车出现了问题哈？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安全行驶，保持车距和车速。你看这时间过挺快哈，4:07该到哪个环节了？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呢，稍微的扩展一些，一开始就扩展，怎么扩展呢？看看大家谁知道的歌曲的名字最长，来吧，说出一首您认为歌名最长的歌，比试一下，好吧？常规的歌曲啊，就是两个字的多一点，是吧？爱情啊，童话呀，后来呀，两个字的歌是多的。四个字的歌呢也算多哈、啊，海阔天空啊，就是类似于带成语的这样的，也好记，对吧？六个字以上的歌呢，其实就偏少一些了。六字以上的歌曲歌名儿，您发过来以后呢，有可能就取胜了啊。所以说，您现在能够想到的、知道的、会唱的歌曲，哪一首歌的歌名儿是最长的呢？请把您知道的歌名儿，用语音演唱也行，用文字方式也行，发过来以后呢，我们来比试比试。子健骑行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这里面哈就是白勺得多，呵呵，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吧？几个字？1234567八，十个字。哇，十个字很厉害了。他还说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九个字。嗯，行，我觉得现在呢，大家现在可以就是继续延展一下您知道的歌歌名超过十个字，来吧，就可以把歌名或者是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有人问说这歌歌名是几个字啊？这个歌的歌名啊，其实有一个字儿重复了五遍，叫做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略。来吧，咱们看看自个儿的曲库当中，您知道的歌名最长的歌到底是哪一首呢？大家的答案呢也是不尽相同，更多朋友呢发的是文字哈，然后呢这是可以啊，他说得到你的人却得不到你的心是几个字呢？12个字啊，还行，算是多的。小星他说呢，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不是歌名叫做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吗？您这是另外的一首歌吗？这还是哈、啊。另外呢，白娘子说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好伤心，这是一首歌名吗？请问一下，这还是一个绕口令啊？12个字对吧？祝师傅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11个字，超过10个字的歌名都是很有勇气的。你说怎么能够把这么长的歌名记住，而且能够方便去传唱呢？钟情和声他说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我觉得这个好，这个答案很赞，给你点赞啊，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呀。子见其行。

0: 如此这般的身体，我转世教练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
1: 哇，好听啊，《子剑奇行》！哎，真的是啊，今天这歌唱的是认真的演唱了，而且呢，还是唱得很动情的，非常不错哈，让咱们节目呢充满了温度，是吧？还有呢，这是我们是朋友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才9个字儿，都不到10个字儿呢哈。《天行健》打的是11个字儿的歌，另外呢，婷说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才8个字儿，有没有超过10个字的歌呢？赵师傅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啊，好嘞，11个字儿。热心市民说："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几个字儿，11个字儿啊，就卡到11个字儿上了。有没有再长一点的歌名呢？您知道的？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号。
1: 嗯，赵师傅，
0: 下午好。
1: 你
0: 这长的车，我感觉，
1: 嗯。
0: 北京的金山上逛，光照四方。这唱不唱，主持人？
1: 北京的金山上，6个字啊，6个字儿，可以再想想别的歌。你看，包括李师傅说的是"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都7个字儿呢。阿甘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多少，真的是没多少。不是胖，是幸福肥的，说那就是好啊好，漂洋过海来看你，大漠船长，
2: 向天再借500年。
1: 字数不算太多。瑞他说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哦，杨师傅还说哈，说是在这个花林桥西向东，桥下呢河滩方向，就是盘桥下河滩的位置，两侧刮蹭了啊，两车刮蹭了，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小心。还说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哇，这个好温暖的歌名哈，11个字，这个杭师傅说，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个字是长的，16个字，差不多16个字可以呢。Chill 说，李健和岳云鹏的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这个歌名一共是有也有10几个字呢，是不是啊？有，哦，是不止10几个字，20个字有了吧？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哦，18个字儿。目前这歌呢取胜了，18个字的歌名确实已经很厉害了哈。还有朋友说什么呢？说罗大佑的"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10个字嘛。还有人说是吴宗宪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这样的我"17个字。还有朋友说冰淇淋少女，这是什么组合？他说在没有雨水滋润的星球上是无法付出的爱的吧，还是个问句啊。19个字，哇，这个歌也是厉害的。现实如此之真，他答的也是这个歌名哈，也是19个字的歌。还有什么呢？看看哈，还有朋友说陈绮贞那个歌曲叫做"我们连觉也没睡，决定连夜赶去拜访埃利克克莱普顿"，22个字。

栗子，他说呢，歌名是这样的，这个歌呢是叫做姚十三的一个民谣歌手啊，民谣歌手演唱的歌曲是这样的，叫做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拖着行李箱子站在屋檐下面，那么其实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抛弃家里面坐的狗，坐上 K661 次列车到你在的地方，找个商店买一把雨伞，然后给我妹妹弹吉他，因为她要参加比赛，所以我回不去，我也不会给她说我泡面的碗还没有洗。这也是一首歌的名字，请问这个歌怎么火？这个歌名该怎么去念？背都背不下来，这关键是念都念得很困难。这个歌名有107个字哈、啊，这是正规发行歌单当中中文歌名最长的一首歌，我都不忍心再读第二遍。那不忍心读的话，我们就听听吧。这一首来自于姚十三的歌，就听一个片段哈。这真的是歌名也太长太长了。

是一首伤感情歌啊。然后还看到啊，这个朝晖还说呢，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个旋律跟这个歌名还挺搭的哈。另外，倩儿也说，李健跟岳云鹏合唱的《唐僧在女儿国抒怀，并看着女儿国王的眼睛》这个歌啊，他还说哦，翻了好多啊。倩儿说，五月天的《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但不会唱。这个歌确实名字也挺长的。还有呢，吴宗宪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这样的我》，真的都是非常长的歌曲的名字哈。这个龚振振也说，发信息说，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也是歌名算长的，但是都比不过这一首107个字的歌名啊。哇，这个歌真的是想学都很难学会呀。有的小心怀疑了，说真的有这么长的歌名？你可以查一下姚十三的这个歌，歌名我就不念了，就是如果下雨的时候你拖着行李箱子站在屋檐下面，那么其实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找一个好理由抛弃家里的狗，坐上 K667次列车到你的地方，找个商店买把伞，然后呢给我妹妹弹吉他，因为她要参加比赛，所以我回不去了，我也不会给她说我泡面的碗还没洗。就这样吧，啊，好吧，就这样了，这就是冠军了哈，行，还有朋友在发信息哈，说在我生命里的每一天也不错，是好听的歌。还有呢，这是苍苍也发信息啊，说哇，也是很长的名字，但是比不过这一首107个字啊，目前是没人能敌呀。好嘞，到了下午的4:2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歌名我们先说到一个段落之后的话，出第二道稍微正常一些的题目啊，就不会一下那么多100来个字的是吧。4个字，请各位来填词。词语呢是可以成语，因为4字一般会想到成语嘛，也可以是您用到的一个俗语，或是您可以造个句子也行，就是必须是4个字，好吧？填词，什么什么什么贵，就是，贵阳的贵，贵州的贵啊，什么什么什么贵，4个字，最后一个字是贵字，能想到哪个俗语、成语或是短语呢？把您能够想到的现在呢就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说三叶草说，我第一反应就是花开富贵啊，也可以可以，还有其他的吗？如你所愿说，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难能可贵啊。行，只要是贵字在最后，4个字都可以。

四个字儿，成语词语都行，句子也可以哈。然后呢，小新说有点难度，一时想不起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多要求哈。葵说这有点贵，杜师傅说卖的太贵，文师傅说以和为贵，你看这一下就显得很有文化了哈。小雨也说以和为贵，天山美女士说的是荣华富贵，哎，也很不错。还有什么贵呢？另外呢，小新还说啊，想到了是吧？他说呢，以和为贵，然后呢，还有是洛阳纸贵，小新答的。洛阳纸贵是一首歌曲的名字吗？好像是不是？哎，是谁唱的？这个是不是许嵩的歌《洛阳纸贵》？

0: 热心视频说生命可贵啊，四个字儿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哈哈。还有呢，这个是我们是朋友说荣华富贵，知足常乐说真心可贵啊，确实其实不难对吧，因为刚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真的是脑子一片空白，就空白了，括号括号括号括号啊，不是括号括号括号贵，就一下子就懵那儿了哈，是什么什么贵呢，是什么贵。你看这么一说的话，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祝福嘛，是吧？快乐 CC 说荣华富贵，达官显贵，王权富，王权富贵。杨师傅说以和为贵，清晨说大福大贵，穆师傅说真情可贵，一首歌歌词也有是吧，真情可贵，真情可贵，你的柔情似水啊，这个歌啊。Z 说的是雍容华贵，以和为贵，你看这个这段位一下就分开了哈，有区别了。还看到呢，这个是发只发脾气啊，什么只发脾气不发，哎不对，不发脾气只发财，说我还在贵州路吃拌面呢，哇这么好啊。还有呢是德鲁梦与李师傅说母以子贵啊，小新说物以稀为贵，但您超题了，一共就四个字儿，您这变成五个字了对吧。还有呢是天山美女是说大富大贵啊，这答案也是开始多起来了哈。这青蛙也说我想到的是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那也超纲了是吧。还有呢是大漠胡杨说难能可贵，胡师傅大富大贵是吧。还有呢是雨丝答的也是难能可贵，嗯，小河流水说路虎很贵，奔驰也贵呢，哎不过现在都便宜，都降价了是吧。好嘞，各位的题目啊打的还挺多的，这个还有，这是谁啊，名字叫做小雨啊，发信息叫做这是于尊降贵是吧，嗯，还有什么词呢，以和为贵，嗯，苟富贵勿相忘啊，这其实还是能够想到很多这样的词语哈。好嘞，咱们你看到了4:27了，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到的是为您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不过也确实也是在夏天到了以后呢很热哈，大家是不是想一回家以后呢就直接的打开水龙头，立马呢能接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呢，你看确实啊又清凉还解渴呢。这很多朋友也说啊，说家里的水呢确实是这个水垢比较多，而且啊高温天气啊水正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个烧开的自来水啊口感比较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水了，那么长期喝啊确实也不太好。那么今天呢跟大伙来推荐的是爆款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的过滤，精准过滤啊水里的一些泥沙跟水垢，那么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的输出新鲜的活水，同时呢指引啊是清甜无异味的，包括咱们煮个饭呐、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啊喝水是完全能够合适的，而且呢能够全方位的保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那么如果您害怕买错了呀没关系，厂家提供的是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那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用的。30天之内呢您觉得是不满意的话呢，厂家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那如果您感觉说担心太贵了，那家厂家呢还能够提供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呢，每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还挺轻松的对吧，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的是干净健康的好水了。现在您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呢是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还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啊 那使用的话很方便哈，三秒可以出热水，五档精准调温，45度呢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呢是很好的。同时呢再给您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同时呢还有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的洗婴儿的衣裤或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一些物品哈，方便干净又卫生。更加劲爆的是节日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提供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这个福利哈。你看3年免费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是很有限的，您真的是可以说是啊，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呢是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3: 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您准备好了吗？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节目，叫做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听广播别忘记咱们路况的信息啊，拥堵排队缓行的情况啊，您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把路况可以现在继续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么既然到了咱们的音乐游乐场环节，那就给各位出题。什么题目呢？快速的走一波啊，走什么波？就是这波，就是听歌曲前奏，猜歌曲的名字。歌曲名字不算短啊，您可以赶紧看看您的手速怎么样，或者您可以用语音输入也行，用语言唱歌也可以，把歌曲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关注了吗？没关注，打开手机。然后是微信啊，对，微信，然后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歌曲名字来。可以了吧？这个歌再往后放的话呢，其实意义也不大了。如果您会这歌，那歌名就应该能够答出来了。如果没听过的话呢，就算放原唱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是吧？所以说，通过刚才那一段小小的前奏的影子，能够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如果能猜出来的话，就可以现在用手机、微信，参与节目哈。确实放的不长，这个歌的前奏大概有25-26秒，对吧？我们刚才就放了5秒左右，所以说难度是可以。葵呀、安师傅啊、子健齐行啊，老朋友们是吧？确实哈，这个确实是老朋友们，您都答得又快又准又好，是吧？然后呢，这是尾号是6546啊，答的是歌曲是味道吗？辛晓琪的味道是吧？怎么唱歌那个味道？不是味道啊，不是味道。小文师傅，我们是朋友哇，都能答出来，而且很正确。那要哦，辛晓琪的味道，确实这个不是这个歌，这个歌名啊有5个字，不信咱们再来听一下。想到没？歌名是什么呢？这旋律真的是很好猜啊。小新说听前奏猜歌名儿，还真没那本领啊。那我就放原唱吧。

0: 这个确实啊，听到之后呢，又经典又浪漫，对吧？最浪漫的事，您答对了吗？看，小新说，哦，这个歌啊，知道了，知道了。看来这歌都是会唱的哈。那这样吧，咱们今天呢，快速进入第二环节的第二部分，什么部分呢？给关键字唱有关键字的歌，什么意思呢？比方说今天给个最浪漫的事的最这个字，那么请问一下，您此刻想到的歌曲库当中哪些歌，不管是歌名还是歌词，当中有最这个字儿，最啊。有人说酒醉的 Tango 行不行？读音相同的话也行，但可是呢，就是最浪漫的事的这个最字，最好的最这个字儿，跟它相关的歌曲就不老少呢，就够咱们今天唱上至少半个小时了哈。所以这会儿呢，您想到哪些歌带有最这个字儿，请把歌声与微笑哈也可以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最好呢是能够发语音把歌声发送过来。说到歌声与微笑哈，确实啊，咱们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的福利来了，带着准考证呢到昌吉，多重的福利啊是随心想的。你看啊，首先是昌吉市的五家影院，凭准考证可以免费的观看任意一部电影，哇，昌吉103电影公园双人观影只要29元，还有两杯冰淇淋呢。东方奥斯卡影城双人观影仅需30元，还有爆米花跟雪糕。同时啊，咱们买手机买电脑买家电呢，可享受的是三重补贴，最高立省1000元。同时呢，即日起啊，到9月1号，凭准考证到昌吉汇家领985个积分和211块钱的通用券包，哇，这个好划算啊，买手机啊电脑啊去超市都可以用。还有呢，就是吉吉家甜品全场可以打8.5折，即日起到6月30号，那么凭准考证呢到华阳商场领取158减20的消费券。你看确实哈，盛夏启程了，带着准考证和同学一起呢打卡昌吉的各类的实惠福利，定格咱们的美好时光吧。真好哈，咱们放假的时候呢跟着同学一块儿到昌吉去打卡去签到吃美食，还可以去看电影，包括呢买手机买电脑的话有需要都可以去看看哈，可以去领消费券领积分，确实福利不间断。那么这会儿呢既然都这么开心啊，就请大家来演唱一首带有醉的歌，有人说醉拳行不行，行那你唱呀你要唱就可以。胡师傅还说最长的电影，哦，最长的电影这歌当中，请问一下，最长的电影这歌是周杰伦演唱的，歌词中有醉这个字吗？哦，小辉还说呢，最伟大的作品，哦，那是周杰伦的新歌是不是啊？哦，这歌谁会唱啊？小婷说最炫民族风，哎呀这个灵感不就一下来了吗哈，最炫民族风，那这里的最那可是不少的呀，最炫民族风，来走起。
1: 哗啦啦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一路边走边唱才是最自在，
0: 最自在，
1: 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0: 最痛快。

0: 你还知道哪些带有醉的歌吗？来演唱一下。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

0: 大概啊就是这意思啊，就请大家来演唱一下歌词里歌名中带有醉的歌，您可以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文师傅说，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这个歌您知道的话确实啊，也是老听众了是吧。还有呢，这是荣师傅说，一人我饮酒醉，那你就真的是很厉害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歌哇，这歌是好听的。还说呢，最爱你的人是我，也是哈，确实不错不错。好嘞，还看到我像我吃我狂说，韩帅打卡签到，城北大道东向西目前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那么大家如果这会儿呢您还想到哪些歌词里歌名中带有醉的歌，请现在把歌声继续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醉，最长的电影，最炫民族风，还有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了。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哎呀，今天洗车呢还是不洗呢？洗车呢还是不洗呢？那就看看咱们的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明天小雨转多云，低温25度，高温30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博乐多云，20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奎屯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狮河子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昌吉阴转多云，16到34度。哈密多云转小雨。

0: 看到的是石壳子，小雨转多云，34到24度。另外呢，昌吉阴转多云，16到34度。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8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9到41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阿克苏多云，16到2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喀什小雨，16到27度。和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乌鲁木齐啊，明天小雨转多云，低温25度，高温30度，西北风4到5级。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下午4点要提神，
5: 就听边走边听。
1: 下午4点要开心，
5: 更要听边走边听。
1: 新鲜资讯，
5: 交通路况，
1: 欢乐互动，
5: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0: 你看，转眼到了下午的4点47分了，欢迎各位。

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有人刚问说韩帅你帅不帅，哎呀这个人这起名字不就这样吗，是吧，这缺啥起啥吗，这是。来看胡师傅啊，说现在已经下雨了，请问一下您在哪个地段呢，哪个地方呢，把这个地方的信息来分享一下。陈师傅说别洗了，北京南路已经开始下雨了，已经滴雨了这会儿。怒火说现在确实下雨了，洗啥洗啊，别洗了。这个雨水确实哈，说来就来了哈，大圣归来也来了。

0: 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那是当然了。所以说这会儿大家如果想到哪些歌词歌名中有最这个字儿，请把歌声继续可以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大圣过来也说了一下，说现在金开万达下雨了，这个点儿去金开万达才吃完饭吗？这是啊，来龚师傅的信息。
1: 是覆盖的四季，是失踪的回忆，
0: 最
1: 是矫情的矜持，最害怕告诉你深爱过的你，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
0: 新歌啊，
1: 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在我没出息。
0: 这个像是许嵩还是汪苏泷的风格的歌，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歌曲呢？大 C 说最浪漫的事儿，哎，确实啊，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啊。小新说我最亲爱的，过火，一生有你，都有醉呢。所以说有醉的歌确实不少哈，但是您得唱一两句吧，是不是小新？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您会唱歌啊，干嘛这么小心呢，是吧？来吧，最熟悉的陌生人唱歌了。
2: 他们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有最好的可以。你看，你的名字不就是一首歌吗？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确实啊，爱过之后呢，就变得风平浪静了哈。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变了哈。倪如安好说，韩帅你好啊，你是我今生最爱的女孩啊。是参与节目带有醉这个歌是不是啊？吓我一跳，你是这样，你咋不唱一下呢？你一唱的话，那不就正好是，你看这表达的更加充分哈。祝师傅发信息说，最后一次的温柔，这歌怎么个唱法呢？来参与一下，用语音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笑看。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啊，这个风声好大，是不是正好正在自驾新疆的这会儿现在啊？万物复苏说，是你让我心碎，让我开心流泪，心醉啊，心醉啊，心碎还是心醉啊？来你们醉的歌哈、啊，来心醉心碎。这个还有德路梦雨李师傅说，现在铁路局附近也开始下雨了。热心市民哎说，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什么样的歌声
1: 才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
0: 什么样的呀？
1: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0: 那就是大家演唱的歌声。有一些这种午后的慵懒的感觉，这个啊，我们是朋友。他说最真的梦这个歌，以及天山美女是说最美的情缘，还有。

0: 这个是安师傅也发来了语音消息哈，小草也发信息来了。另外呢，赵师傅也说的是《最炫民族风》，还有谁啊？你看啊，尾号呢是6546和葵说《最浪漫的事儿》也行呐。这个歌虽然是我们的题目，但是你也可以演唱一下，可以把歌声继续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小新说。有醉的歌确实挺多啊，但是没有唱歌天赋没关系，咱们节目就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的目的就是培养大家的唱歌天赋啊，没事您可以唱一下啊，然后来一起互动互动哈、啊、然后您就说不定哎就发现您的唱歌天赋了。葵说目前天汇路北向南青海路到苏州路路段呢堵堵堵，刚才有事故的话是这个路段吗？如果您知道前方的路况变化，及时把路况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哈，把路况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但是目前看到整个市区通行状况整体是不错的哈，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阿勒泰高架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以及这个是看到呢，这是哦，河滩苏州路和河南路之间呢、啊，目前显示的是双向有排队缓行，长度各自600米左右。还有呢是机场高速在沙之船路段呢轻微的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其他路段怎么样呢？包括咱们市区的一些商圈通行情况怎么样？继续把路况可以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是徐师傅，
1: 报个路况：太原南路地垫市场门口，有两个车还是三个车撞了，反正有两辆是肯定撞了，
0: 太
1: 撞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北向南方向在机电市场门口，两车有这个事故哈。提示一下，咱们提前的减速慢行，跟前车一定要注意哈，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龚师傅。
2: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姓名。
0: 哦，最想留住，还有呢？
2: 忘了有多久
0: 童话
2: 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最爱的故事，哇、哦，就是藏在歌词当中的醉字啊，难找。但是歌名里有醉的歌呢是多的，你看最炫民族风，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什么最爱的人伤我最深，
3: 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
0: 阿江师傅啊也说最真的梦，二医院急救中心门口呢车流量偏大，应该指的是自治区人民医院对吧，龙泉街由西向东，然后呢在这边的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车流量偏大。好嘞，感谢这个阿江师傅的信息哈。还有呢李师傅也说目前在北京南路北向南在贵州路这边呢有缓行，应该就是在中和大厦这边是吧，在这个福润德这边北向南有缓行情况。那么更多的路况信息继续可以把信息呢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是暴富不暴躁，
4: 把酒倒满来他说不醉不休、
0: 哦、不醉不休啊，可以呢，已经到了这个谐音梗的环节了。还有呢很多歌名里就带醉字，什么醉呢，比方说这首歌曲您一定都听过吧。

0: 些极端。
1: 什么歌？
0: 我想我还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充着的钞票一点比一点难。
1: 看，用最组词嘛，最长、最炫、最熟悉、最近，还有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歌声来继续抓紧时间唱一唱。
3: 最近我无法呼吸。

哇，好高啊，龚师傅，我这歌还是厉害的啊。这是三，看一下月亮啊，说有一辆车呢，这个是小孩子身子都探出窗外了，很危险的呀。哎呦，确实啊，看到一辆车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翰林诚品这边，提示大家啊，不管是什么车，家里的孩子啊一定要看住了。我看他还是在前排副驾的位置，整个头都探出窗外了，而且身子也趴在窗外，确实很危险。万一急刹车的话，对吧？这还确实是哈，安全意识还是得要，牢记心间，好吧？你看，最近最熟悉、最炫、最长的、最初的歌有什么歌曲呢？最初的。

哎呀，确实啊，这时间过挺快的哈，这歌感觉没放几首，没唱几首呢，就要结束了。到了下午的4:59，那么今天维持一小时的949边走边听，陪各位先到这儿。那么如果说您今天参与节目唱歌没有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哈，确实时间关系，咱们约定一下，明天每天下午的4:00，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明天的下午呢？不见不散。稍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我们先说天气，昨天那股闷热一散，今天是阴天，风也懂事，气温终于肯往回退两度了。你说巧不巧，今天刚好是中考，天公像是特意把音量拧小，给孩子们让出一段更舒服的跑道。阴天不晒，连红绿灯都像在说，哎，别急别急，慢慢来。所以啊，今天的感谢要送给这场刚好懂事的天气，更送给那些让这份凉快没白来的普通人。谢谢考点外的交警和老师，你们最早到最晚撤，嗓子干着却把秩序守得稳稳的，让孩子只需要专心一件事，把笔握住。谢谢公交司机、出租车师傅和爱心送考车，绕路、等灯、让行，你们把准时这件事儿啊扛在了自己的肩上。谢谢家里的那双手，早起热好的牛奶、拉好的窗帘，想说别紧张，又咽回去，改成哎，吃饱再说。这种克制，最深的助力啊，往往是，如果就是在最长的日常当中哈，我们说中考不是终点，只是一道门，而门外的世界能不能更温柔一点，往往呀，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多一句谢谢，多一寸耐心，多一次让行。如果您今天路过考点，被谁帮了一把，或者家里就有个考生，想替他谢谢某个人，就把这份感谢说出来，我们把这份良意继续传下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49-257-1949为您开通。当然在路上的朋友们，您可以给我们来发送路况信息，包括心情了。今天温度低个好几度呢，舒适度是不是挺高的？你看大圣归来就说，简娟儿，高铁站下雨了。我们是朋友说，哟，949的帅哥被我找到了，你是在说建军是不是啊？我懂了，好，谢谢。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6月15日，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春中路街道天营新世界广场路段发生了温暖人心的一幕。午间交通车流密集，路况繁忙之时，一名年轻女子突发身体不适，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与出租车司机接力伸出援手，为患者开辟生命通道，用平凡善举传递城市温情。此时此刻，我们就来连线到当天在现场的乌鲁木齐众汇运输出租有限公司委托管理车辆新 AT 362

0: 六从业驾驶员阿利木艾迈尔艾利。你好，阿利木师傅。
1: 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大家好。
0: 哎，先给大家伙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中辉运输公司新 AT 3626驾驶员阿利木。
0: 6月15号中午1:30左右，您开车路过天营世界这个新世界广场那段路的时候，当时车流量大不大？
1: 当时车流量有点大，就是中午时候，就中午的那种高峰期嘛，
0: 饭点刚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您是怎么注意到路边那个姑娘的？
1: 就是我到那个现场之前，有两个就是路过人嘛，他们也是帮那个女的扶起来，然后刚好我在这个路段路过，然后他们招手把我拦停，然后就是把他们两个这个女的扶到我车上。
0: 那您看到她蹲在路边脸色苍白，旁边还有路人在帮忙，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就是他上车之后，我观察两三次，然后就是他的脸色苍白嘛，然后就是他那个打开车门时候，那个有个穿黑色衣服的那个大哥把他送到那个急救中心说呢，然后我心里面想的，就是把他送到医院嘛。
0: 你当时有没有犹豫过？就说哎呀，我要不要停下来？停下来的话会耽误我跑车，不停下来吧，好像又良心感觉又是有点过不去哦。遇到这个事情了，毕竟咱们出租车还得拉活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我没有犹豫过，就是停下来。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必须停下来。不，
0: 那姑娘上车以后，瘫在了后排，脸色也越来越差了。您一边开车一边观察她的状态，短短的几分钟里。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
1: 我最怕的是就是那个女的，最怕的是怎么说，就是我也当时有点害怕，就是当时就是那个女的有事儿，然后就是
0: 怕。
1: 对，有点，
0: 但是也得硬上，对不对？
1: 啊、
0: 也得去帮他。
1: 对对对，也得去帮他。然后害怕这个女的，就是
0: 出现什么意外，对不对？
1: 对对对，出现什么意外？
0: 所以您就主动打了122，
1: 对，
0: 申请了绿色通道，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个电话呢？
1: 就是我们这个每次。就是中辉公司，我们的公司就是开会嘛，一个月一次培训，然后培训的时候也给我们就是公司的领导、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就是培训，然后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不要那个啥，不要犹豫，不要那个啥，不要着急，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就是进一步的处理，就是跟这么的培训给我们。
0: 哦，明白了，就是在日复一日的领导的培训过程当中，咱们熟悉了这个号码。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作为驾驶员，这个跟那个啥每天在马路上行驶，跟那个啥交警，就是那啥嘛，然后这个紧急电话，我们就是必须记下来，然后
0: 熟记于心啊。
1: 对，必须那个啥，这些的手机号码也是。就是公司给我们那个啥的，
0: 嗯，
1: 我们也自己记下来。
0: 那姑娘的家属打来的电话，她已经虚弱的说不出话来了。您接过电话跟家属沟通的时候，是如何稳住对方情绪的？因为毕竟您自己也很紧张吧？
1: 对，我也当时也紧张，我也现在也。
0: 现在有点紧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听出来了，没关系。
1: 我每次想这个，当时发生那个事儿，我还在内心里面有点慌，有点紧张。
0: 嗯，您是怎么稳住对方情绪的？
1: 就是我给大家讲，就是你不要 不要那个啥，不要担心，我把你送到医院，就是一直在给他讲，然后就是他家里面打过来电话的时候，我给家里打的家里也说了，然后我现在赶往这个医院，然后就是医院的名字、地址也给他说，
0: 让他放心。
1: 对。
0: 其实你安慰完他的家人之后，可能对于他来说，心里面就更有底儿了，因为在他这个状态下，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了。家人放心了，他也安心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13:37，送到医院急诊，您还喊来了医护人员，接手之后，其实就可以走了，但是您没有走，在医院待了1个半小时，直到家属赶到。这1个半小时里，您在干什么呢？是坐在走廊里等，还是心里在想什么？
1: 就是我在那个医院的走廊里，就是。他刚到医院之后，就是把医护人员叫来，然后把那个女的，就是抬下来，然后坐在那个驴也推到这个，就是把那个医护人员把女的推进这个居住中心嘛，然后我把车停到，然后返回那个医院的大厅，然后就是跟那个女的手机在我手里面，然后就是一直在那个女的家人打电话，然后说这个情况。然后就是到了医院，你们也不要担心，就是，路上注意安全。就是在这个医院里，我在那，然后这么给他讲。然后就是，
0: 全程就这样陪伴着他，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也，然后就是在大厅里面给那个我们公司领导打电话，
0: 报
1: 就
0: 备
1: 是
0: 啊，
1: 把人的包庇，
0: 随时
1: 然
0: 汇报
1: 后。
0: 情况。
1: 对对对，是的，就这个情况。
0: 那您有没有想过，1个半小时，您没有去跑车，可能至少能挣个100多块钱，但您选择留下来了，您觉得值不值？
1: 就是肯定是值得，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不光是我，就是我觉得所有驾驶员就会，我感觉就是应援车辆，作为应援车辆。出租车也好，是其他运营车辆也好，就是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我感觉，所以我这么想，就是值得再留在医院，然后守着，然后家里面人来。
0: 1个半小时之后，这位乘客的情况是不是好转了呢？
1: 对，好转了一些。
0: 所以您就放心的去跑车了，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家里面人知不知道您救人的这事儿？
1: 知道呢，
0: 他们是怎么
1: 就是，
0: 说的？
1: 他们也特别自豪，然后他们也这么就是，对我鼓励嘛，然后他们也高兴，心里面。
0: 有没有说，儿子，你就是我们的榜样，你是我们的骄傲，有没有这样夸你呢？
1: 有，妈妈这么说了。
0: 您有没有孩子呢？
1: 有。
0: 有，如果孩子问您，爸爸，你今天为啥没挣钱？你会怎么跟他解释？
1: 我孩子在老家，然后在那个，在我这我是就是新疆叶城县吧，就
0: 叶
1: 是我
0: 城，
1: 孩子在那边上学嘛，然后当天晚上我也给孩子打电话说了这个情况，他也特别高兴。
0: 他一定特别自豪吧？
1: 对对对，
0: 为爸爸感到骄傲，要向爸
1: 是
0: 爸
1: 的，
0: 学习，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最后想请您对咱们949的听众，尤其是天天在路上跑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包括网约车司机们，咱们其实都是同行，是不是？如
1: 是
0: 果
1: 的，是
0: 说
1: 的。
0: 他们在路上也遇到了类似的事儿，哎，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就你想跟他们说点啥？通过你的这次经历。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先观察，然后就是按那个啥，及时报备。然后，就是我现在有点紧张，要。
0: 对，我们听到了。其实， 二师傅在

谢谢阿里木师傅。您说谁遇到都会帮，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在高峰期停下来在急诊室守一个半小时。您的一脚刹车踩出的不只是善良，更是咱们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温度。祝您车轮滚滚，一路平安，好人一定有好报。

平凡岗位，见证不凡担当，细微善举彰显城市温度。阿利木在危急时刻用果断的行动、耐心的坚守为生命护航，生动诠释了普通劳动者的善良底色与责任担当。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为新 AT3626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阿里木一起点赞。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

0: 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看到了微信平台刷屏了很多朋友说呀，众汇出租车公司的阿力木棒棒的，向你学习。还有人说呀，这小伙子年轻有为啊，真的要点赞点赞，救人一命。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候，他能够挺身而出，真的就彰显了咱们出租行业，平时咱们不管是培训呀，还是在日常的学习营运过程当中，哎，这种及时救助别人的意识。当然，故事发生在我们普通人身边，需要大家把它讲出来，分享出来，让更多人通过电波能够听到，把这份善意传递出去。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此时此刻，董先生在线。你好，董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您要感谢谁？
1: 哦，我感谢一个出租车，司机马师傅。
0: 马师傅，您和马师傅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是这样的，我们是上周六。周六是20号，我和我爱人到坐搭他的车到惠家时代购物去了。我们在惠家路口下的车，完了之后我们在逛超市商场，完了准备这个支付的时候，发现这个手机找不见了。最后我拿我的手机给我爱人打个电话，哎，一下一打就很快就接通了。
0: 当时是不是特别着急啊？
1: 对，是不是着急？那个很多东西都在里面，这个手机现在就真的比那个。其他的所有东西都重要，
0: 本来就去逛商场呢，是不是啊？你没手机怎么付款呢？
1: 逛着逛着我们是用下手机那个啥，一发现手机找不见了，这想，哎呦，可能是落到
0: 车上了，
1: 那个车上了。我说是这样可让人心里一揪呀。
0: 对，
1: 打了很快就接通了。我想，哎，接通就好，就害怕打不通了，那就
0: 对，
1: 完了接通之后，完了这个马师傅，我看这个上面微信上面，我看是好像就叫马师傅。完了之后跟他联系，他说哦，他正好拉客人在附近，他说让我们在下车，刚才下车的地方路口等他。完了我到路口等，很快马师傅就到了。完了之后他的车号是新 AT6327， 我就想强调一下，
0: 新 AT6327。
1: 这位师傅真的很好，完了这个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感谢他，感谢他。
0: 他送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让您特别感动的话呢？
1: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拐弯的路口前，完了他直接就停了一下下，完了就把那个手机递给我了，我直接接过来，因为也没法再进一步沟通和表达感谢。完了他笑笑的给我招了招手，我也只能赶紧的不要影响交通了。
0: 当时有没有想到，哎呀，如果能够给他给点油费或者请他吃个饭，这心里面就
1: 我爱人当时也在想这个事儿，说哎呀，这个手机可以啊，他放了100块钱，100块钱也。他说不说呀？就我们这个透明的手机壳，那个放个现金的100块钱。我说哎呀，这怎么表示的感谢呢？是给他买点东西，给他钱。但是我这个时间紧迫，我一下子也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完了之后，我们想呀，我们也经常听949，这个，尤其咱们司机师傅经常也听，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能够向他表示感谢，我也。目前只能做这么一点点小的一个感谢了，但是我心里非常感谢。我爱人还说呀，赶紧把这个事情那个有着落下，人家帮我们那么多，
0: 对，
1: 赶紧给人家感谢一下。
0: 是的，是的。那白班师傅马师傅可能就在听我们节目呢，您跟他说两句要不？
1: 我就想说这个也是缘分啊，我们这个做。

0: 他的车服务也很周到，途中发生了这么小插曲，啊，然后这个很快的就把这个小插曲这个一个我们很担心啊，如果这个赌气东西有些东西真的很重要，
1: 嗯。
0: 哎，很快的就很好的妥善的解决了，他人也挺好的，也没有过多的这个说过其他的话语，我们也没顾上跟他一个很好的感谢。借助这个949的平台吧，这个机会也很感谢949啊，能够让我们去通过这个平台去感谢帮助过我们的人，我对他表示真心的感谢，谢谢了。
1: 对，就是通过我们节目正式的跟马师傅说一声谢谢。
0: 对对对，
1: 嗯，可能当时确实没有说多少话，但是
0: 是
1: 马
0: 是
1: 师
0: 是，
1: 傅默默的用自己的行动，哎，把手机送回来了。嗯，
0: 对，
1: 所
0: 对
1: 以
0: 对对。
1: 完璧归赵，您和爱人的心情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心情很好，说
1: 嗯。
0: 哎呀，这个本来一出门，发现手机找不见了，这个一下子阴雨啊，就要下大雨了，就要，结果哎，很快这个
1: 手机拿上，
0: 快就
1: 回
0: 给
1: 家
0: 找回
1: 逛
0: 来
1: 了
0: 了，
1: 没有？
0: 逛了逛了，
1: 逛了啊，那估计买了不
0: 逛了
1: 少
0: 对，
1: 东西啊，当天。
0: 是的是的，心情很好了，不然如
1: 嗯，
0: 果心情不好了，没心思逛了，就回家吧，
1: 对，就
0: 心情很好，
1: 经
0: 这
1: 过
0: 个。
1: 这么一回以后啊，您对咱们乌鲁木齐这个出租车师傅的印象是不是更深了呢？
0: 对对对，我们也以前也经常听949嘛，就
1: 嗯，
0: 觉
1: 但
0: 得
1: 以
0: 这个
1: 前
0: 哎，
1: 自己
0: 有
1: 没
0: 什
1: 有
0: 么好
1: 亲
0: 的
1: 身
0: 好
1: 经历
0: 事啊？
1: 过，是不是？以
0: 对，
1: 前，
0: 所以说感觉比较远，这个就原来
1: 嗯。
0: 好人好心的师傅就在我们身边，这个为我们提供这个便捷的服务
1: 嗯，
0: 啊，真的很感谢。
1: 好嘞，我们记住新 AT 6327的马师傅，真的一部手机一趟来回就是一颗真诚的心，啊，让我们的董师傅还有他的爱人找回了手机，也让我们找回了对这座城市满满的这种信任和温暖。也谢谢您，董先生，感谢您的分享，
0: 啊，谢谢你，主持人，感谢你
1: 也
0: 给
1: 期
0: 我这
1: 待
0: 个
1: 您
0: 机
1: 能
0: 会。
1: 够继续的关注我们949，好不好？
0: 开车就听949，
1: 啊，好，
0: 我也是一个交通参与人。
1: 好嘞，好嘞，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美好，好不好？
0: 好，感谢你们，感谢你
1: 好
0: 们。
1: 嘞，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0: 轩逸 T6327 的出租车师傅马师傅，要谢谢您，真的，这样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儿，却在乌鲁木齐的夏日里，给我们大家递上了一份满是暖意的惊喜。这些跑在大街小巷的出租车，就像流动的城市暖心驿站，而在他们之外，还有常年从事公益活动的很多朋友，比如说帮助独居老人代买物资的志愿者，早晚高峰主动在路口疏导车流的热心市民，还有深夜里帮晚归的朋友照亮回家路的这些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次伸手，一趟折返，一份惦记，把善意变成了我们乌鲁木齐最日常的生活底色。也正是这千千万万愿意多走一步多帮一把的热心人，凑成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温度，也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随时都能够接住突如其来的暖意。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当中一位老朋友打来了电话啊。你好，黄队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七党校博爱公益团队的负责人黄秋菊。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即将开展的一项公益活动。
0: 哦，您来给大家说说看。
1: 好嘞，由我们团队联合大地绅士会和五月广场举办第三届呢大型的公益义务捐赠活动，将于7月3日至7月5日正式开展。此次活动呢，也得到了咱们水墨沟区商务局、文旅局和七道湾社区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我们连续2年举办的爱心捐赠义务后，收到了非常好的社会反响和公益实效。今年再次开展的公益活动，大地绅士会呢全程投入，主动担当，做了大量的细致和扎实的前期准备。从6月19日开始，就专门设立了公益预热捐赠馆，摆放了固定的义务捐赠箱，提前通知客户和热心的居民们积极参与。目前已累计收到了爱心义务300余件。今后呢，这个大地生会将长期的摆放我们公益的捐赠箱，把公益捐赠做成常态化、长效的服务。后续由我们团队统一上门收取，再进行专业的分拣和分类整理，最后精准的送达到有需要的群众手中。就是为了丰富呢这个公益氛围呢，带动更多人参与，在7月3日、4日、5日每天下午的3点半和7点半，还专门设置了公益文艺汇演，前来捐赠义务的广大市民还可以在现场打卡互动，观看文艺演出，让公益活动既有温度又有氛围。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青少年公益打卡点，引导广大的青少年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所有捐赠义务的市民都可以领取到正规的捐赠证书和专属的纪念帆布包，让每一份爱心都拥有满满的仪式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活动，汇集点击爱心，传递社会正能量。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我们知道这个黄队啊，一直奔走在这个公益的路上。最近就是这个公益活动，是不是啊？
1: 对，我们7月份是主要的公益活动，然后我们7月之前，我们还要准备到养老院去给老人们过生日，买蛋糕，还有演节目。
0: 嗯，而且你们也经常去看望那个米东区，好像叫培智学校的孩子，是不是？
1: 对，培育学校的孩子，都是智障学习，智障孩子。
0: 是的，是的，我们总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人默默地守护在这些特殊群体的身后，所以说今天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广大听众朋友知道，其实公益不简简单单的就是去看个孩子、陪个老人这么简单，而是用自己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去带动身边更多的朋友，我们在公益的路上一起走起来，让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汇集需要帮助的人，您说是吧，黄队？
1: 是的，我们主张的是人人参与，人人献爱心。
0: 嗯，所以有愿意参加的朋友们，咱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因为公益的路上啊，人越多越好， 好不好？咱们大家一起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着太阳出发，好吗？
1: 对，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我们今天的九四九中石油温暖大礼包想送给两位朋友啊，第一位是乌鲁木齐众汇运输出租有限公司委托管理车辆新 AT3626 从业驾驶员阿利木艾麦尔艾利，第二位是这位不爱公益团队的

0: 秋菊，恭喜两位。
1: 就没有梦里的释怀。如果那山花开，
2: 上车这边九九向阳花情感王子祝撒王中中下午好。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进屋方向现在在方风兴路段左侧车道有护栏行驶作业车辆正在工作，后方有排队反行，大家注意一点。
0: 谢谢，这个温度应该挺舒适的啊。阿江说了，仓房沟路面粉厂下雨了，面粉厂路段双向畅通，收到了哟。还有哪儿下雨了，朋友们来说说看。这热了这么多天了啊，终于能掉几滴雨点了，温度也能够落一点了，低一点了，大家这个舒适度会高很多啊。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看到有朋友问说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来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30度到25度，西北风4到5级。那明天的白天到晚上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1度，低温23度。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

0: 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物流分拣中心，有一位始终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劳动者。他扎根物流分拣岗位9年，从青涩的新手成长为业务能手，用严谨细致对待每一件包裹，用真诚服务温暖每一位客户，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奋斗故事。他就是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拣员严亚南。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基层服务者的匠心故事。2017年，严亚南投身快递物流行业，成为富蕴县恒源茂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分拣员。物流分拣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繁琐枯燥，高峰期日均处理上千件包裹，分拣、扫描、打包、派送，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直接会关系到包裹能否准时安全送达客户的手中。初入行业的严亚南深知这份工作的责任与意义，从入职的第一天起，他就暗下决心，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做到最好。9年来，严亚南始终坚持分拣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对待每一项工作。他业务娴熟，操作规范，能够快速地精准完成包裹分拣，有效地降低错分漏分率。高峰期的订单激增，他主动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全力保障包裹及时流转，从未出现延误、差错等问题。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热心助人的好大姐。日常他会主动帮扶新同事熟悉业务，分享分拣的技巧，用善良和勇敢诠释着劳动者的温情。作为基层服务行业的一员，严亚南始终秉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用真诚和热忱对待每一位客户。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日，还是寒风凛冽的冬天，他始终坚守岗位，认真地处理每一件快件，耐心地解答客户的咨询，及时解决客户难题，用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常说，分拣工作虽然平凡，但每一件包裹都承载着客户的期盼，我必须用心对待，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扎根平凡岗位，绽放不凡光彩。9年来，严亚南在分拣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态度，真诚温暖的服务，诠释着新时代劳模精神的内涵。他用实干证明，平凡岗位同样能够绽放绚丽光彩，基层劳动者同样能够书写精彩人生。

6月17号，河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有4位工作人员被授予了见义勇为集体荣誉称号，其中3位是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没错，平时扛相机拍别人的那几个人，这回自己成了新闻主角。事情还得从去年7月8号说起。那天上午，记者巴海巴瑞、阿伊努尔阿利盘、奎克斯琴高娃，还有乡政府工作人员弗路娃戴吉提一起开车去夏兹盖乡采访。车刚出城15公里，上了 S225 省道，前面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失控，直接侧翻了。4个人二话没说，停车开门冲下去一气呵成。阿伊努尔后来回忆说，当时谁也没想着要拍什么，救人最重要，没商量，但分工特别默契。奎克斯琴高娃马上打120，巴海巴瑞和弗路娃戴吉提2个男同志合力把被困司机从车里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方。驾驶员身上没外伤，但怕有内伤，4个人就一直守在旁边陪着安慰着，直到民警赶到，交接清楚后才悄悄离开，继续去采访。这事儿他们回单位随口提了一下，没当回事儿。直到去年底，相关部门主动找上门核实，这段义举才被大家知道。突然从记录者变成被关注的人，巴海巴瑞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哎，说实话有点不习惯，但危难面前搭把手本来就是人之常情嘛。身边群众的认可和点赞像往他心里添了把柴，让这团善的火苗烧得更旺了。3位记者用一瞬间的选择告诉大家，最动人的报道有时候不需要镜头和笔墨，只要有一颗勇敢善良的心就够了。

目前河南陆地交桥下北向南的方向有长距离的拥堵和缓行，大家注意了。当然呢，在这个苏州路桥底下啊，南向北的方向也有一段拥堵的路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会想起。周一下午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遇见身边的暖心事，共同认识了阿里木师傅，共同认识了乌鲁木齐博爱公益团队的负责人黄秋菊，让我们知道身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在从事着公益，在努力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帮助着别人。也期待大家，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公益的队伍当中，让我们一起去帮助更多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下午我要说声谢谢你，继续相约美好。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有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

0: 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任何关于车子的事情，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节目刚开始，三个电话呢空线畅通，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大家，现在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拨打我们的三个电话2551-2561和2571-949，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这个聊聊车啊。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您的这个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打进电话呢，描述一下大概的一个车况，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这个问题、故障、麻烦，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故障信息，我们帮您答疑解惑。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个车，那要找二手车的话，看这所在城市当中有没有相关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对于车子的需求，什么车型啊，预算是多少，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来看一下好友张金鹏，一开始先让我们给他看一下他这车油耗怎么样啊，18年的雅阁，然后拍了一个图片，本次驾驶3.8升每百公里。哦，那这样看还可以啊。但是单次驾驶，
1: 这个是混动吗？还是纯油的啊？那下头这个6.8是什么意思？
0: 6.8行驶里程，就是它这6.8公里当中的驾驶的这个油耗是3.8升每百公里。因为它你看它走这个路段啊，外头稍微露点，这应该是昌吉的那个头墩河大桥。啊，黄金大剧院在
1: 正好80-90码或者90到100码的经济时速，
0: 对，
1: 在路况比较平坦的状态下，
0: 纯油车，他说
1: 应该能跑出来，
0: 这个也算正常啊。咱们一般呢是以这个综合油耗，就是不是本次驾驶的瞬时油耗，我们看那个综合油耗。那你像我之前开这个车的话，以前开过一个2.8自吸6缸的车。从南山下来，因为南山到乌鲁木齐它的地势是下降的，
1: 下降的，
0: 开的那油耗就5.多个油，
1: 嗯，
0: 啊，这一路下来，所以你这个还是得看它整个的一个综合油耗啊，
1: 对，路况情况给车子本身的发动机带来的符合状态啊，
0: 有一个上坡啊，有一个下坡等等啊，这些加到一块儿，看你的油耗。那今天跟各位来聊车的同时呢，我们有奖品带给大家，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大家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进电话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啊，依然是鹏程送一份，然后呢马老师送一份，到时候我们选2个幸运朋友。
1: 好的，
0: 来看第一位朋友已经就位了，是郑先生，要评估他这台2022年的宝马 X3。 你好，
1: 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好。
0: 你好，
1: 说说您的 X3 的具体排量配置情况。
2: 是2022款的，30领先耀夜版本的。
1: 领先耀夜啊，30i的版本啊。
2: 对，
1: 跑了多少？
2: 是8万公里。
1: 8万公里这个状态，也领先耀夜版应该是44万多的那款嘛，对吧？
2: 啊，对对对。
1: 8万公里，22年的车，我觉得大概能在个20出点头啊，可能超不过21万，我估计。
2: 超过21万。
1: 20出点头。对。
0: 20来万，好，
1: 您参考一下，郑先生。
2: 是的，那可以发布一下吗？
1: 可以的，
0: 当然可以。您说电话。
2: 电话是139，9983-0703。
0: 139-9983-0703，是吧？
2: 对。
0: 2022款的宝马 X3 啊。
2: 对。
1: 好的，
0: 行，
1: 郑先生。

0: 好，那有喜欢这车的就跟您电话联系啊。
1: 哎，好的，
0: 好
1: 谢谢
0: 的，
1: 老师。
2: 不客
0: 不
2: 气，
0: 客
2: 再
0: 气
2: 见啊。
0: 啊，再见啊。就现在看整个宝马的这个设计路线，全部都是已经这个换新了啊，就
2: 对，
0: 叫立了划入了这个次世代啊。你比如说从最早的宝马的七系，宝马五系，再到现款已经改了的宝马 X3，
2: 对，
0: 这样来看的话，这个销量，宝马 X3 一开始不太行，大家骂它丑啊，
2: 嗯，
0: 现在好像还行，因为价格也下来了一
2: 我
0: 些。
2: 觉得宝马和奥迪翻番来了。你看哦，奥迪以前叫登场，就我看现在宝马才是登场，从二三到这个二六之间。几乎所有的车型换代，你像 X3、X1，包括三系、五系、七系，整个这个换代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增加了，像一些好一点的啊，反正 X3 呀、五系啊、七系啊，都增加了前脸的这个双肾格栅的这个灯组
0: 这个
2: 设计，
0: 是。
2: 包括整个的灯光打开以后，也像有些国产车一样，有了这种灯光变换的这样的一个开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灯光变换效果啊，
0: 是，现在开
2: 很
0: 始玩
2: 漂亮。
0: 灯了啊，但实际上看到最近的一些关于宝马车或者是奥迪车新款改款的一些这个麋鹿测试啊，奥迪的成绩要更好一点。以
2: 对，
0: 前我们说开宝马坐奔驰啊，那就是说宝马主要注重它的这个驾控性，
2: 对。
0: 现在是奥迪要更好一些。
2: 没错，奥迪在底盘的整个的调教方面，一如既往的保留了以前的这个风格，但宝马呢更趋向于，降价和年轻化的这种设计啊，就是外观可能更好看了，但是底盘整个的悬架设计的架构，包括用料是有缩减的，确实是，特别是最常见的五系，因为五系和奥迪比，可能一些铝合金的这个控制臂就换成了一些这个冲压件啊，甚至于还是减轻重量，因为簧下质量对于这种高端车来讲，在调教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它可能还做了一些打孔设计啊之类的啊，一下就让可能簧下承受更大的一些震波，或者是更多的一些复杂路况的变化，你像比方说横向的这种侧倾啊之类的啊，它的效果反而变弱了，确实是这样。
0: 是的，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奔驰、宝马、奥迪开起来的话，现在因为 E 级还没有进行一个大的换代嘛，现在 A6 啊，包括宝马的五系已经换代了，这样开起来的话，应该是目前 A6 是表现最好的啊。
2: 但是宝马因此占了便宜。就是今年到目前来讲的话，宝马的这种调整反而使它的销量略微有所增长，大概1.5%左右的上涨，但奔驰是降了19%，
0: 有，
2: 奥迪基本上有3%-4%的下降，奥迪是通过降价来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宝马这个走势还更贴近了这种市场的这个接受
0: 需
2: 度。
0: 求是啊，即便好多朋友都在说次世代的这个各种宝马全部都是太难看啊，但是看久了以后，还是不少人为他买单
2: 是的，
0: 啊。宋先生的车是一个2022年的哈弗 H6，你好，宋先生。
2: 您好，宋先生。
3: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哎，
3: 王老
0: 你
3: 师好。
0: 好，你
2: 您说说 H6 的具体情况。
3: 好。我自用的一手的2022年5月份上牌的白色的 1.5T Max，然后目
2: ，Max。
3: 前行驶了64000公里。
2: 哦，Max 就肯定是第三代柠檬平台的新款了
3: 哎，对对对。
2: 是 1.5T 的啊。
3: 1.5T，
2: 跑了多少了？
3: 64000公里。
2: 6万多公里，22年的车啊。那
3: 对。
2: 大概的话，现在可以尝试一下5万56这个价位。
3: 5万56。
2: 大概可以尝试啊，再高了可能不太好说了。
0: 嗯。
2: 因为年头和里程不算太少。
3: 行，那就帮我发布一下吧。
0: 可以，您说电话，宋先生。
3: 130，9506，3330。
0: 13095063330，对吧？
3: 对对对的。
2: 好嘞，
0: 好嘞，
2: 宋先
0: 好，
2: 生。
0: 那就喜欢这个哈弗 H 六的联系您啊，宋先生。
3: 还有我想问一下，
0: 啊。
3: 那个起源的 Q05 那个怎么样啊？
2: Q05 比你这个车可能体积上、体量上是要
3: 要
2: 小一
3: 小
2: 点，
3: 一点，
2: 但是这款车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也给到有200多度的电池，200多公。

0: 公里的续航的版本也有了嘛，价钱也不贵，大概在个11万左右吧。
1: 我看它纯电的版本嘛，
0: 哦，你
1: 有点。
0: 看的是纯电啊？纯电是
1: 对
0: 多
1: 对
0: 少
1: 对，
0: 公里的？有没有500多的？
1: 它有405和
0: 506
1: 506
0: 啊？
1: 的嘛，
0: 哦，那500多公里的话，不到10万块还是挺好的。
2: 19,900优惠版，就是它那个顶配，4米4的车。
0: 这个车其实和这个元 UP 就有一点接近。
2: 看一下它的用料吧，比如说电芯是宁德的磷酸铁锂，10万来块钱儿，
0: 其实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因为三电里头最贵的就是电池。电池如果用的还是比较大的厂家的，你像500多公里，它最起码得上个55度左右的电池了，啊。那这个，光这块电池说个不好听的话，值个5、6万块
2: 对。所以这台车你看啊，现在就好多朋友拿来也做那个网约车使用，
0: 了。
2: 网约车师傅也买这个车，然后看到一下他这车，反正刚马老师也说了，他成本占比的话，电池占得多，然后再看到像他这悬架什么前麦弗逊，后边是扭力梁，所以就用的比较一般了，
0: 对，它不太可能给你用更好的系统。整个扭力梁对电池比较大的车型来讲，承载力也会更好一些。你像多连杆，那就是调教件功力了。
2: 对，
0: 扭力梁呢，咱们说实话，应该说是结构和这个用料上啊，可能对这个重的车它支撑还更好
2: 会
0: 一点。
2: 更好一点。但你想让这台车给你带来非常好的什么滤震性啊这些的，就可能差一些。
0: 对，但是实用性还是行的。
2: 对，你还都
1: 行，
2: 拿来做
1: 好的
2: 网约
1: 好
2: 车的话，开的话这个质量还是不用担心的。
1: 好好好好的，
2: 好
1: 谢
2: 吧，
1: 谢，
2: 行，那就先到这儿
0: 好的，
2: 啊。
0: 再见
1: 好
0: 啊，
1: 好好，再
2: 好
1: 见。
2: 嘞，宋先生，之前也打这个网约车，也打到过长安起源的这个 Q05 啊，然后专门我还看了一下那个师傅的表，他的公里数大概是跑了个5万来公里吧，整个的车给我带来的这底盘反馈，我感觉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松散了，因为可能还是因为这底盘，
0: 偏重
2: 对，
0: 啊，
2: 车也重，
0: 再
2: 用
0: 加
2: 的
0: 上本
2: 材
0: 身
2: 料
0: 的
2: 的
0: 结
2: 原因，
0: 构也比较简单一些，
2: 再来看下一位是李先生，有一个2021年的博越 X。你好，李先生。
0: 您好，李先生，
3: 马老师好，主持人好，我
2: 您
3: 是
2: 好，
3: 21年的博越 X，然后这个次低配版的智慧型的，跑了5万公里，4.8万。
0: 跑的不算多啊，也是七档双离合的啊。
3: 对，七档是双离合。
0: 21年应该还是1.8T 的，对吧？
3: 对，1.8T 的发动机。
0: 那我觉得这个车21年的车，45,000、47,800应该都可以卖卖看。
3: 就是精品车况，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要是对车特别有信心，5万你可以尝试，但是我觉得不太好达到。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那要发布电话吗？这台车。
3: 我暂时不发布了。
2: 行，那就
0: 好的，
2: 先到这儿啊，李先生。
0: 李先生，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啊。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三个电话呢，2571949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个25719499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评车。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还有一些这个问车的事儿，说到的是一个18年6月份上牌的比亚迪 F3，18年改了一个气罐，跑了17万公里，说车况还行，大概能值多少钱？
0: 哎呦，这17万公里，说实话，给这个车省了不少啊。我觉得现在来卖的话，这个车可能1万多块钱还是值的，15,000左右啊，可以试一试。因为还有，就是对这个燃油经济性要求比较苛刻啊，包括行驶路况相对来讲更多的这样的用户，对这个气罐。你这个18年改的正规气罐嘛，还可以用不少年呢，所以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利好，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有人愿意15,000买这个车，但再高可能就不太现实了。
2: 好嘞，您参考价格啊。再来看到微信当中有朋友说，如果是不考虑车辆空间的情况之下， 刚才那位朋友他不是要买 Q05 嘛，他说你可以去看

0: 说你这个电池真正到了能够推广的时候，需要三个要素。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先解决技术路径的问题。技术路径以宁德这个在全球电池界的地位来讲，无出其右呀。
1: 嗯，
0: 人家曾博士就说得很客观，如果用一到九来衡量这个技术路线的话，我们刚到四的程度
1: 啊。
0: 然后你再说这个，从技术路线再说到落实到咱们的这个产品路径，
1: 嗯，
0: 产品路径现在还不可能嘛，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去把它一个不成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电池的制造工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去落实到这个实践产品阶段，啊，那就更不要说我们说的这个商品路径。商品路径首先它要大多数人买得起，它可能才是厂家愿意去做的一个东西。如果只能服务极少数人的话，那么这个成本永远降不下来，它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方案。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三点讲的话，固态电池的事儿大家就先不用考虑了。
1: 嗯
0: 啊，五年十年之内咱们都不要考虑，咱们看看这个东西真正的它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装车，而且是大生产阶段能够非常成熟的去制造这个，这才是一个起点。
1: 嗯，所以现在各大电池厂商对于电池呢，我感觉是已经分出来两条路了啊。
0: 嗯，
1: 第一条路呢，就是哎一直在研究咱们所期望的能量密度更高、更安全的固态电池。
0: 对。
1: 另外一条路呢，就是去研究它的这个充电的速度。
0: 没错。
1: 你比如说现在比亚迪出的这个二代闪充电池，
0: 嗯，
1: 那电池就是这么大的电池，那么我的这个价格也还是这个价格，但是我能够把它的充电速度提高。
0: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跑一样的这个路程呢，我们充电快呗。比如说我到一个这个服务站，我下去洗把脸，上个洗手间，
0: 嗯，
1: 吃点东西，哎，车也能出门，也解决问题。
0: 对，
1: 是，
0: 我不无法给你一个就是长续航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能量密度的方案。
1: 嗯，对，
0: 但是我给你一个你感受上快速的能够蓄满电，
1: 嗯，也是
0: 这样的一个感受的效果也是可以的。
1: 嗯，所以现在看到这厂商的路线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分支啊。当然固态电池也是我们一直在去研究的这方向，只不过就目前动不动就是实验室阶段啊。
0: 嗯，
1: 它成本也高，研究出来也困难，
0: 对，
1: 还需要时间沉淀。那在这沉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说电池技术不发展吧？
0: 是的，
1: 所以就通过这个充电倍率，今年特别是以比亚迪为主，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这个闪充、快充、兆瓦这样的来了。
0: 其实比亚迪之后，你看宁德也推出了，
1: 嗯，
0: 八分多钟，
1: 是
0: 啊，能够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电池，
1: 嗯，
0: 但是都是磷酸铁锂的啊，
1: 嗯，
0: 你看为什么不是三元锂？因为三元锂锂在不断的涨价，
1: 嗯，
0: 而且我们国内的锂资源也不是特别的充裕，所以说你看连三元锂比磷酸铁锂好的这件事情都已经基本上被各个主机厂和电池厂商所就是用自己的实践和我们刚才说的产品路径、商品路径的这个基本上给半否定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基本上都是华为啊或者理想很高端的车，
1: 嗯，
0: 啊，还有一些高端的 SUV 四五十万的，
1: 嗯，
0: 才会去用三元锂，
1: 对，
0: 其他的都是铁锂了，
1: 嗯，
0: 就说明铁锂可能更适应现在的这个推广。
1: 是，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是林先生，要评估他2017年的力威。你好，林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老师好。
1: 来介绍一下，
0: 您说，林先生。
2: 啊，我想就在咱们这发布个我这个车的信息吧。
1: 哦，
2: 我这个车是2017年的。
0: 嗯，
2: 尼桑力威手动挡的。
0: 嗯
1: 嗯，
2: 完了2000年的时候2020年装了一个正规气罐。
0: 哦，嗯，
2: 装了一个正规气罐，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车在我手里边可能没用不上了。
0: 嗯，
2: 想在这发布下看有没有人，就是喜欢这样的车可以联系一下。
1: 嗯，可以啊。
0: 跑了多少了？
1: 啊，
2: 跑了不到17万，差一点，17万公里。
0: 哦哦，
2: 嗯。
0: 那您发布一下吧。
2: 哎，对，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二手车嘛，因为我这个车开的比较爱惜，
0: 嗯，
2: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很不错的车，所以说想就是看谁喜欢，可以看车谈价钱。
1: 可以，那就直接说电话，喜欢的车的你们线下联系吧。
2: 哎，对对，136，
1: 嗯，
2: 2992，
1: 嗯，
2: 1203，
1: 136-2992-1203，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好嘞，
1: 好，那就帮您发布了啊。
0: 再见，
2: 哎，好，谢谢，谢谢，
0: 嗯，
2: 谢谢老师啊，
0: 不客气，
1: 不客气，好，再见啊。
2: 哎，
1: 三个电话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部电话。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第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肉三手车

0: 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
0: 来看一下微信上还有好多的消息啊。买卖提江师傅说他想购买一个10000块钱上下的能拉货的车，预算有限啊，有相关车源的可以跟他来联系。那关键是您得把电话给我们再来发一下啊，
1: 您的联系线索留下来，
0: 对，
1: 有这样车型的人就方便跟您联系了。
0: 是的，每天在听我们节目当中，除了买车的还有卖车的都有啊。马先生的车是一个2020年的雅阁。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2: 马
1: 先生。
2: 你好，马老师。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您的雅阁是？
2: 我是2020年黑色，然后时代的那个精英版，260精英版。
1: 嗯，
2: 现在跑了78000，就全程4S店保养。
1: 嗯。
2: 然后但是车身有剐蹭，因为之前是我爱人在开嘛。
1: 嗯嗯
0: 嗯。
2: 但是这个车这样的，这个车就是是我的车。
1: 嗯。
2: 然后之前我买了另一辆电车，买了特斯拉，但是他当时有个置换补贴。
1: 嗯。
2: 需要把我这个车去就是变更给我媳妇儿，等于说过户。
1: 嗯。
2: 就现在等于说其实是我车，这个车在我媳妇儿名下过给他了。
1: 明白了。对，所以就是享受到了政策的一些利好，是吧？
2: 啊，对对对。
1: 那现在的话要卖的话，这台车里程倒也不大，如果只是小齿小挂问题不大，我觉得20年啊，
2: 20年10月份
1: 70000多公里也不算多，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再个75000左右的价格吧。
2: 75000左右，
1: 对，75000左右，77000-78000这样的价格也都可以试一试。80000呢，有个坎儿，就是看看车况的情况能不能上，啊，大概是这样。
2: 然后我想问，就是我再问一些问题啊，主持人马老师，就是我现在这个车，如果说我现在去卖，
1: 嗯，
2: 就是我想就是可能再加一个，可能加个10万块钱，
1: 嗯，
2: 或者买个新车，或者买个二手车，
1: 嗯。
2: 还是买这种轿车，可能就是纯油，有没有就是推荐的？
1: 纯油的话，
0: 那你现在加上这个大概有个20万的预算，
1: 有17-18万，
0: 十七八万，
1: 再加个10万块钱，
2: 十七八万
0: 啊，17-18万，
1: 十七八万的预算，那可以买一个很好的奥迪 A4 呀，宝马的3系呀，这样的车是没问题的。
2: 二手是吧？
1: 对，二手很新的车，就你再享受补贴，你买二手和新车的差额也比那个补贴要高得多，这是肯定的。
0: 嗯，
2: 就是我还是就是我的车如果说去 4S店去置换的话，这种或者是
1: 对你置换一个新的，就算拿一道置换补贴，享受最高额度也就是不超过15000嘛，对吧？
2: 当
1: 你买一个准新的二手的，你比方说像奥迪的这个 A4 吧，
0: 嗯，
1: 1年之内的车你都可以买到，
2: 2年之内的，你说是？
1: 1年之内的都可以买到，
2: 哦，1年之内的，
1: 17-18万肯定可以买到。
2: 那如果3系和 A4 选的话，会选哪一个可能要好一点？
1: 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 A4 更好一些 ，A4 的厚重感、驾驶质感会更好一点。
2: 嗯，明白
1: 啊！而且 A4 是前置前驱的车，啊，3系是前置后驱的车。前置后驱的车有一个优势是操控好，但是呢，悬架讲的话，宝马现在不如奥迪，所以这个就可以抵消掉。可是呢，前置后驱的车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后面安放传动轴、排气管这些，特别是高端一点的品牌，它讲究的是底盘的平整度，它会把这些东西很好的嵌入到车的底盘当中，嵌入，你想后面的这个后排乘坐的空间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因为后排它不光有排气管，
0: 嗯，
1: 它还有分动箱，
2: 嗯，
1: 还有传动轴，是吧？你不相信你就看。奔驰宝马的后排和奥迪这种前置前驱的后排讲，后排的它即便是感觉轴距很长，纵深挺大，可是后排的利用空间它就会变小一点，所以我建议 A4 可能就更实用一点吧。就因为你们之前用的是雅阁嘛，日本车讲究的是空间嘛，就你要买一个高端一点的车，空间太小，哎，我同样开的 B 级车，牌子更好了，车更好了，怎么空间还比以前小了好多，心理上也难以接受嘛，啊，所以我给你做了这个推荐。
2: 我再问最后一个事儿，马老师，就特斯拉这个车，如果说我考虑买新车，再按揭贷点款的话，这个车怎么样？
1: 你已经有一个了，再买一个，你觉得如果充电方便的话也可以。
2: 啊，只要充电方便可以是吧？
1: 啊，如果充电方便也可以。
2: 是
1: 你自己有地库有充电桩，反正自己家的车开进去，这个充完那个充嘛。
0: 啊，也是
1: 也行，
0: 来回换着充。
1: 嗯，
0: 是。
2: 是。
0: 其实特斯拉这个车呢，说白了就是目前大家能够买到的这个电车当中，花这样的钱买到的最好的电车。
1: 对，就是它很平均，如果空间也不算小。我的车身结构呢也比较好，而且最重要的，我的三电技术稳定，而且节电性比较好。
0: 嗯，对，
2: 明白明白，行，谢谢主持人，谢马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先到这儿，您参考啊。
2: 嗯，好的
1: 好
2: 的，
0: 嗯，好嘞，再见。来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问了个这么事儿啊，说准备买那个比亚迪的泰七，说泰七它是每天上下班80公里。在乌鲁木齐用是买个纯电呢，还是买个混动的版本？
1: 对你来说有地库有充电桩都可以选择，唯一不同的就是你自己有没有里程焦虑。
0: 嗯，
1: 就如果长途多的话，我建议买混动。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他真的是有里程焦虑的，你到一个服务区就充电，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很麻烦，而且服务区的所有的这种不受你支配的这种变动性都特别大。
0: 嗯，
1: 你比方说我这次端午节这个到伊犁去，我发现路上车很多啊，但是充电的车不多。
0: 哦，
1: 啊，那倒可以，但是你看以往的有一些节日，
0: 嗯，
1: 五天假期的，你前面的这个五一国王节，
0: 嗯，
1: 这个都有排队的情况。
0: 对对，
1: 哎，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因为你没有电就走不了了，你只有一个选择方案。
0: 嗯，
1: 但是混动的车它就是两种路径都可以。
0: 嗯，那说到泰七的话，它的这个混动的版本有135的、200的、190的，反正这几个版本。
1: 对，它不能买135的，因为它一天就消耗干净了。
0: 对，你再咋样也得买个200公里。
1: 对，这个频繁的充电对电池本身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嘛。
0: 嗯，
1: 啊，所以怎么样都得买个200的。
0: 对，
1: 是的。
0: 但是这个200公里的续航的话，它要比纯电的你看便宜个10000块钱。
1: 嗯。
0: 啊，一个189800，一个199800啊，
1: 电池大小的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像马老师说的，你要是高速跑得多又有里程焦虑，那毫无疑问你上个这个插混的吧。那如果就在市区里边跑得多一些，这 EV 的版本可能更方便一些，你不用经常去给它充电啊什么的啊。
1: 我再给大家就是分享和强调一点啊，就是咱们新疆。包括东北，包括西藏，包括内蒙这些寒冷地区啊，咱们千万不能按内地人选车的方式去选择的，包括南疆都无所谓，它基本上-15度都很难碰到。
0: 嗯，
1: 它对这种电池的这种冬天的掉电啊，和你在电不多了但是里程有限的情况下那种焦虑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有时候可能你剩了20%的电，你觉得还行，撑一撑。
0: 嗯，
1: 结果跑个20-30公里，环境温度太低，它真掉没了，你怎么办？
0: 是，
1: 就是叫拖车的事儿。所以在咱们这样特定的地区，未来可能插混和增程还有很长的这种这个过渡时间啊。
0: 对，
1: 它不像内地纯电的，现在反正充电快，我到哪一补就行了。
0: 嗯，
1: 不太一样。
0: 对，主要还是因为受到气温的影响。
1: 对，
0: 电池这个东西呢，它不仅是怕热，它还怕冷，
1: 它都怕。
0: 你比如说吐鲁番这边用电车，你看就少嘛。
1: 对，
0: 你像阿勒泰这边电车肯定也少。
1: 也少。
0: 对，所以在咱们这边呢，买车你还得考虑一个就是电池的这个因素。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电池使用不当啊，天天这风吹日晒的，冬天给它冻着，夏天给它爆热，那肯定你这个寿命是不如别人的，
1: 寿命是影响的，
0: 对，不如别人啊，差很多的。来看一下董先生需要我们给他帮忙，他的车子呢亏电了，是在青年路建工花园小区里边，是一个白色奇骏，车号是新 A-M575，希望附近的师傅能够带着勾线给他帮忙搭个电。电话呢是166-9906-2228，166-9906-2228，麻烦附近的好心人帮忙给董先生勾个电啊。那我们也就把下一份奖品呢送给这个帮忙勾电的这个朋友吧，看谁跟董先生联系勾电了，到时候呢给我们这个反馈一下啊，我们把这奖品送给您。如果节目到快结束， 也没有朋友去的话，那我们就依然是送给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各位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这边马师傅有一个吉普自由光，说专业版加智能包，白色，2017年买的，16款，跑了个11万公里啊，没有大修过，1年2次保养，现在能值多少钱？
1: 这个17年的车，这个情况看的话，11万公里也不算太多。看看能不能卖到个5万多块钱啊，或者是4万7、8，接近5万啊，
0: 4万7、8，接近5万块。17年买的话，它这个可能就是广汽菲克的，稍微还价格实惠一点啊。刚才要买这个10000块钱上下能拉货的车的这朋友呢，发来了电话。电话是18699063753，18699063753。双华如你说，刚才那位朋友，要不然买他的奔驰 C 吧，啊，就是那雅阁那个师傅啊，
1: 也可以的啊。
0: 您的 C 是哪一年的？价格是怎么样呀？可以看他是不是在他的预算当中。
1: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继续公布一下电话，
0: 对，你想把车卖掉，
1: 详细情况，
0: 我们就帮你发布。还有从前给我们发来一个路况提示，说东外环团结路大巴扎出口目前的堵车，堵得连这个出口都下不去了，特别堵啊。三个电话2561257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好友 M 勾说，想问问马老师，上汽奥迪的这个 E7X 车怎么样？优缺点是个啥优缺点？
1: 从空间、尺寸、续航来讲都还可以，很均衡。因为这就是大厂大品牌，特别是豪华品牌，它一旦真正的对于市场整体的需求认真和重视了，它其实把性价比做的也是不错的啊，这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唯一不行的话，就是这个车遗憾的就是没有做成七座的。
0: 哦，
1: 原来的 Q5 e-创你都做过七座嘛，而且我在里头试了一下，像我们这样1.7米的身高，80公斤体重也能坐进去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实用性。这个车你看它5米多了，3米多的轴距，怎么就不能坐个七座呢？这样的话可能更适应现在更多的家庭需求人群。
0: 对，可惜了啊，这个车全部都是5门5座，还有5门4座的，你想想，这么大的空间，5米的车长，有点浪费啊。
1: 对，还是不够了解我们。
0: 还是没有彻底的好好的做下市场调研，
1: 好好的重视这个市场。
0: 您哪怕做个大6座也行啊，
1: 对，
0: 全部都5座啊。那再来看一下这台车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电池，宁德的3元锂，还给你用的3元锂啊，
1: 这个还是很实在。
0: 对，26.98万起步都给你用的这个3元锂电，这些都是它的优点啊。包括奥迪对于这台车他们的开模跟调教，还是很有两下子的，包括之前的那个 E5 Sportback 也调教的非常好，
1: 不错的，
0: 这台车也是一样的。
1: 这个车一出来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嘛，还买什么特斯拉啊，这个比 Model Y L 都大，
0: 是
1: 啊，
0: 尺寸也很大啊。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没有七座或者是大六座，另外一个问题呢，挂的是这个字母标啊，好多朋友可能还不认识这个牌子，
1: 对，没挂4个圈、
0: 对，你说花20大几万30万买车，人家哎，你这啥车？
1: 解
0: 释半天，
1: 本来想让人家认识，而反而不认识。
0: 对，本来想说我这是个奥迪啊，没见过这标啊。所以现在挂字母标在全世界呢，只有两款车，一个是奥迪的这个 E7X，另外一个是 E5 Sportback，就这两款车啊。这个也属于是咱们国内上汽奥迪专供车型啊。再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是郭先生，有一个2020年的起亚 K5，KX5啊。你好，郭先生。
1: 你好，郭先生。
3: 你好，
0: 你好
1: ，KX 五是、
3: 我这个是个2020年10月份的起亚 KX 五，
1: 那时候还是1.6T 的啊。
3: 好，
1: 这个车跑了、跑了多少？
3: 跑了，现在是78000。
1: 啊，20年7万多，不多，还行。这个车现在的话，我觉得。65000上下卖一卖吧，65000左右卖卖看，
3: 哦，
1: 好不好？
3: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好，
3: 谢谢。
0: 那要发布电话吗？郭先生，
3: 不需要，我先想一下。
0: 好
1: 的，
0: 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1: 再
0: 见
1: 啊。
0: 刚才评估这个吉普自由光的马师傅说要把电话发布一下吧，电话是18391271010。 183-912-7101，他说还想让马老师到时候给看看，先说个地址电话，他也记一下。
1: 哦，我们在南湖王家良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

0: 15号展厅，叫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啊。
1: 嗯，现在就是跟懂车帝也有合作啊，所以就是说车型刷那个APP 是不是也能看到更全一些？
0: 对，
1: 懂车帝 APP，
0: 我们在懂车帝的线下商城啊，所有的车型都可以看到。
1: 哦，就是懂车帝 APP 直接链接到这店里面
0: 的
1: 车型。
0: 不是你看那个全部懂车帝里的二手车
1: 啊，
0: 你是看它的这个线下商城，
1: 懂车帝线下商城，
0: 对，
1: 咱本地商城啊。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发财说到的是想问问马老师 ，H9 柴油汽油咋选？
0: 这个很简单，车型一样嘛。配置也相当，
1: 嗯，
0: 咱们就是在乎油耗就选柴油，特别在乎油耗就选柴油啊，因为真的柴油和汽油同样基准的两款车型啊，就是它可能油耗会差个30%-40%的，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背景，涡轮增压发动机被欧美人发展和选择的重要原因就是参照了柴油机的这个路径，就是它典型的特点就是低转速大扭矩释放，我既保证了转速低油耗就节的这个前提，同时也能保证大功率大扭矩输出，这是欧美车它的这个它永远就是运动底色它是不想失去的啊，所以这个特点就造就了现在全球70%的燃油车都是涡轮增压啊，这个就来自于柴油机的这个启示。
1: 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继续来帮助线上的张女士评估她2021年的欧蓝德，我们看看这个车的状况怎么样啊？一会儿。还有这边重口说他的车是一个2023年3月份的别克威朗 Pro 疾风版，39,000公里，白色，当年这发票价要12万，全部办下来15万了。现在想换一个比亚迪的秦 L， 换这个云辇版本啊，因为没事想跑顺风车或者是网约车，家里没有车库，问一下值不值得换？
0: 嗯，总体来讲的话，反正你要跑营运嘛。那怎么都比你这个威朗的烧油要少嘛，这个就是我们说做商业的前提就是成本控制嘛，对吧？
1: 嗯，
0: 你要在基础的这种经营方面能够更好的控制有效成本，也能挣更多的钱嘛，这个是有必要换的啊。但是关键就是想跑顺风车或者是跑网约车和真正能不能落实啊，这个事情你还是要想成熟想清楚，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换完了你又不跑，
1: 嗯，
0: 自己跑那点里程数其实充电那个麻烦程度是吧，
1: 嗯，
0: 自己没有地库也是比较讨厌的，特别是你这种车型它往往用的还是一代电池，一代电池你经常用快充充，温度过高对电池本身也是有影响的，
1: 嗯，
0: 这个还是要考虑进来的这个因素啊。
1: 对，
0: 还有就是你这个威朗现在的价位，我觉得39,000公里，首先你自己用车真的跑的不多，一年10,000多一点嘛，
1: 嗯，
0: 10,000多一点，其实要是自己用换的意义就不大了。
1: 对，
0: 那你要说网约车，它一年跑个50,000公里也很正常呀，
1: 嗯，
0: 对吧？那你换肯定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啊，
1: 而且你要跑网约车，说实话啊。你还买那个云辇版干啥？那么贵，119,800呀！这台车，
0: 对，
1: 你买个入门的或者是高一点点的，
0: 是的，
1: 是吧？99,800的，10万块钱以内的，你这都到12万了。所以就说这个成本控制这事儿，你一开始就没咋控制啊。
0: 嗯，
1: 这跑起来你想挣钱，还是得花点劲儿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如果说你要真的是想跑个网约车什么的啊，像这种车，你就买那便宜的入门的版本。那是最省的，
0: 没错。嗯，
1: 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015年的英朗。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张先生，说说您的英朗。
2: 我是2015年10月份买了一个全新英朗。
0: 嗯。
2: 现在是有15,500多公里。
0: 嗯。
2: 然后车的品质，我觉得一般吧。
0: 嗯。
2: 看评一下，现在二手车能卖多少钱？
0: 嗯，现在可能卖个10,000多点，1.5万应该问题不大，
2: 就1.5万左右啊。
0: 1.5万 超过的概率不算大了，可能不太可能。
1: 嗯，一万五以下，
0: 一万二三，一万五，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嗯，好，要发布吗，张先生？
2: 不发布了，我想着置换一下的。
1: 那可以，
0: 好呢，
1: 行。
2: 好，
1: 那就先到这儿啊，张先生，
0: 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啊。三个电话2551和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罗先生的车是一个11年的科鲁泽，
0: 嗯，
1: 那会儿有吗？罗先生，
0: 科鲁兹吧，那会儿叫。
1: 对，你好，罗先生。
3: 哦，你好。
1: 嗯，您这是科鲁兹。
3: 我一个那个11年的科鲁泽。
0: 哦，库鲁泽。
1: 哦，库鲁泽。
0: 库鲁泽，对，
1: 库鲁泽。
0: 啊，好。嗯，这好吗？这差的太大了。
1: 这就是啊，请介绍。
0: 我刚才当成雪佛兰的车。
1: 雪佛兰的车啊，
0: 嗯，您这个酷路泽是4.0还是4.6？4.7的或者5.7的？4.0的啊。
3: 哦。
0: 4.0的是国产版的还是中东版的？
3: 应该是现在那个是成都丰田。
0: 哦，川汽丰田的啊，对，那就是国产版。
3: 哦、
0: 国产版的配置要比中东版的起点高。
3: 他是今年子那个车分了个级，
0: 嗯，
3: 分了个级，哎呀，我跟你说这让朋友借车开坏了，他现在给我换了个新发动机，换了个新发动机，他里面轴包那些全部都换的新的，
0: 整个翻新
3: 了一下，想买这个车能买多少钱呢？
0: 嗯，这个车的行驶里程有多少了？
3: 行驶有49万公里了，我看，
0: 49万啊。
3: 嗯，
0: 那就好在这个发动机换了，
3: 嗯，
0: 把这49万只在变速箱上，
3: 那个 新发动机，
0: 只在变速箱上磨损了，发动机上没磨损，
1: 是
0: 好了一半啊。我觉得卖个，哎呀，可能15-16万应该还可以卖吧。
3: 15-16万吧。
0: 嗯
1: 嗯
0: 嗯。
3: 那你们这个电子放在哪个地方呢？
0: 哎呦，你这个车我们收不了了。
3: 你们收不了
0: 啊？对，我们就10万、15万公里的车，我们看看车况好还能收。
1: 嗯，
0: 你就40-50万公里的车，我就要不了了啊。
1: 嗯，但是肯定还会有人要。
0: 对，我们可以帮您在节目里发布这个信息。
1: 啊，对，有喜欢这车的联系您，罗先生。
3: 哦，可以发布一下吧。
1: 啊，可以。那你说电话。
3: 18399。
1: 嗯。
3: 80998。
1: 嗯，18398-80998。11年的酷路泽
0: 的 4.0 啊，并且换了个新发动机啊。
1: 对，这个还能再占一下，变速箱不行，到时候换一个拆车的也能再占一下。
0: 对
1: 啊，也不贵。
0: 嗯，
1: 好，罗先生，那就发布了啊，喜欢这车的跟您联系。
3: 行了，行，
0: 好，
3: 明天开到二手车上去试一下。
1: 对对对，
0: 也可以问一问。嗯，对，
3: 嗯，好好
1: 好，
0: 再
1: 见啊，罗先生。
3: 嗯
1: 嗯。我们的奖品呢送给下一位接近到热线的里边的这朋友啊，看看谁是这位幸运的朋友。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6: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7: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6: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8: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那么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别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大家好。
0: 来看下一位是李先生，他的车是一个20年的迈锐宝。你好。
1: 你好
0: 李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
0: 哎，你好。
1: 李先生，说说您的迈锐宝的排量配置。
2: 2.0 的锐动版，
1: 锐动版，
2: 然后19款的，然后是20年1月份买的。
1: 嗯，跑了多少了？
2: 这是我媳妇儿一直在开，她一般就停在地库里面，然后也就跑了41,000公里行了。
1: 哦，跑的确实不多，20年的车。
0: 嗯，
1: 锐动版，嗯。那当时
2: 就是 2.0T 的最低配。
1: 当时好像这个车是15万多，是不是？
2: 差不多。
1: 嗯，这个车现在要卖的话，我估计也就是在个大概55,000上下，或者55,000以内了。
2: 55,000以内。
1: 嗯，55,000可以试一试，55,000多一点也可以试一试，因为你这个里程少，我觉得可以卖着试试啊。
0: 嗯。
2: 就是有些几个轮毂都被它给刮花了，然后还有一些剐蹭。
1: 哦，那个轮毂呢不是大问题，因为肯定是那个路岩石边
0: 刺
1: 的嘛，是吧？我们这老司机有时候不小心也刺呢，没事。
0: 那个没啥
1: 大，那个可以修复的啊，那个重新修复都是可以的。那不是大事儿，就是你的刺挂呀那些，这个要让人家买车的人看一看。状况到底是怎么样？钣金程度大不大？钣金的这个状态好不好？恢复的怎么样？
0: 嗯，
1: 看一看。
2: 行
1: 啊，
2: 还有就是我想就是置换一个那个捷途山海的 T2。
1: 哦，那个200多公里续航那个啊。
2: 对对对，您觉得这款车怎么样？
1: 这车还行。啊，因为这个车本身它是油版的，它其实就是捷途旅行者的。那个增程版嘛，是吧？
0: 嗯，
2: 对，插混版。
1: 插混版，对对对，它
2: 对对对，
1: 好像是两档嘛，三档 DHT 的这个车是，对。
2: 对对，三档 DHT。
1: 对、嗯、对, 对，这个车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续航也不错，200多公里的续航嘛，也还行。
2: 对，试驾了一下，感觉动力上感觉这两个车差不多，但是就是那个平顺一点，然后动力就市区里面开的话，感觉舒服一点。
1: 啊，那个电车你不能拿它和油车比，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你迈锐宝动力其实在 1.5T 都够用，这个 2.0T 就可以了，很不错了。但是这两个为啥不能比呢？因为电驱，这个电动机的初始就是0到1500-2000转的这个扭矩啊，你任何油车也比不过的。
2: 对对对。
1: 啊，它电动机的特质就是这样的，你没办法。它是一个东西代替了我们发动机和变速箱两样东西，
0: 嗯，
1: 所以人家在传导系统没有损耗，而且在最好的转速区间就是这个转速区间扭矩释放最大，啊，所以它和油车不太一样，所以你感受上肯定是电车好，
2: 是的，是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按现在来讲的话，你开这个车，我不知道能跑多少公里啊，像您爱人，这个。6年开了4万公里，其实换不换，
0: 意义不大，
1: 对，是的，
0: 省不是了啥钱，
1: 对，
2: 就是电车可能保险要高一点，是吧？
1: 高不了多少，高个你像都是20万的车，电车比油车可能在商业险上高个可能1500-2000块钱最多了，就一年的保险钱贵这么多，就最多了。
0: 嗯，
1: 就重要的是我们说你跑不出里程来讲的话。它这个，如果你有没有地下车库？哦，有地库。刚才说了有地库，
2: 有地库，
1: 有地库能装充电桩也行。
0: 嗯，
1: 因为自己充电方便嘛，也无所谓，也可以。啊，
2: 嗯，
1: 就是感受不一样，体验感受不一样，这个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而且现在也流行这种方盒子车。
0: 嗯，
1: 啊，
2: 对，去年就一直想买，然后今年好像还就这款车还降价了一些。
1: 对，现在好像不到20万了，是吧？
2: 对对对，我看到那款是，对，比去年好像是便宜了一些。
1: 对，对，您喜欢的话就完全可以，因为你们具备这个使用条件。
0: 嗯
1: 啊，
2: 嗯，
0: 好，李先生，那就。

0: 先到这儿。
1: 好，谢谢
2: 好
1: 啊，
3: 再见、啊，
0: 不客气，再见啊。
4: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晶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4: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5: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4: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4: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4: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5: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4: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帮助下一位何先生评估他的领动20年的。
2: 你好何先生。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1: 20年的现在领动 1.4T 活力型，现在跑了94000公里。
2: 哦
0: 嗯，
1: 有点小刮蹭。
2: 20年的车啊。
1: 嗯对。
2: 20年的车就大概试一下4万出头。
1: 4万出头最低，
2: 我觉得4万5可能有点够呛啊，4万多一点，4万23应该可以。
0: 嗯，
1: 4万23啊。
2: 嗯，
1: 哎，行，好了。
0: 嗯，好，何先生，那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何先生？
1: 啊，关注了。
0: 那这样，你发姓名电话过来啊，给您送奖品。
1: 哎，好嘞，行
0: 啊，
1: 谢谢。
0: 好，现在就发啊，一会儿会收到一个回执信息。
1: 好的，
2: 再见，何先生，
0: 再见啊。我的这份发出去了，那马老师还有一份
2: 哦，还有一点时间，
0: 对，还有最后3分钟了、
2: 哦。那我觉得下一部电话我
0: 们
2: 接进来就可以送给这位朋友。
0: 行，那就今天的另外一份奖品送给下一位啊，看谁能够接近到我们的热线当中。目前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陆先生的车是一个2019年买的17款 CRV， 购入价169800，95000公里，换了一个前杠，什么价？
2: 哦，这个车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尝试一下6万5、7万之间的价格吧。哦，
0: 嗯，6万5、7万之间。
2: 嗯。
0: 还有郑大娜的车是一个10年的卡罗拉，跑了12万公里啊，不多，1.6手动挡，大概多少钱？
2: 嗯，这个车可能就几千块钱了，5、6千、
0: 嗯、
2: 7、8千都可以尝试啊。
0: 嗯，
2: 公里数倒不大，但是手挡的车现在用户很少的。而且年头确实也长了。
0: 嗯，还有这个小方框说刚才电话没打进去，他有一个2019年的1.5的捷途 X70， 还带气罐自动挡，后备箱被追尾过啊，这个多少钱？
2: 哎呦，这个车不太好了，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试试看能不能再个25000-27800啊这样的价格啊。
0: 嗯。说另外一个呢是24年1月份的吉利银河 L7 龙腾 MAX 版，到他手上是5手了啊，
2: 嗯、
0: 这个车4万公里。
2: 哎呦，跑了这么点就这么多次过户了啊！
0: 啊，五手车、
2: 嗯，这看样子大家都喜欢这个车嘛。
0: 嗯，
2: 这个车应该是当年 1.5T 的版本，
0: 嗯，
2: 也不便宜的，
0: 嗯，
2: 但现在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就试试看能不能再个。

0: 来看到今天热线里边的最后一位是李先生，2013年汉兰达。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0: 啊，
1: 说说您的汉兰达。
2: 2013年的那个汉兰达，我问你看多少钱呢？
1: 2.7的。
2: 哎，对对对。
1: 啊，是这个七座还是五座？
2: 五座。
1: 五座的啊。
2: 两驱的。
1: 啊，跑了多少了？
2: 比如说是13万嘛，反正是。
1: 那大概
2: 也是二手车，谁知道呢？
1: 那大概的话，现在看一看能不能再个3万来块钱吧，好不好？
2: 3万来块钱。
0: 嗯。
2: 哦，现在给我发布一下。
0: 好，电话。
2: 152。
0: 7677。
2: 4669。
0: 152-7677-4669啊，李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没有？
2: 关注了。
0: 好，现在发您的姓名电话，给您送一个奖品啊，156块钱的酒送给您。
2: 好，
0: 再
1: 见啊。
0: 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是小叶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这意见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见不同的颜色，上路踏上自己的旅途，开心路路通，路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这样一首歌曲的开场啊，预示着什么呢？预示着假期已经结束了，该回来好好上班了。
1: 预示着今天晚上拆盲盒的环节一下子就结束了。
0: 是的，
1: 我们俩人本身想进直播间之前
0: 留个悬念，
1: 哎，拆个盲盒，做个小惊喜环节，
0: 对，
1: 就谢了哈。
0: 结果被彭晨给直接就揭幕掉了。
1: 对，
0: 哎，没有任何悬念了。
1: 节日之后，崭新登场。哎，
0: 我们新的组合叫杨树。
1: 完了，
0: 又忘了是吧？没事，没关系。
1: 来，从后来哈。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树，怎么回事？
1: 我是故意的。
0: 啊，
1: 节目效果你觉得怎么样做的？
0: 特别好，
1: 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0: 您太有综艺感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想杨树叶嘛，吹来了一阵凉风。哎，有没有像今天的那种天气的感觉？
0: 哎呀，
1: 就是给中考生也吹来了一阵凉风，
0: 一阵清凉。哎，特别
1: 舒服，带来着杨树叶的问候。
0: 这会儿不知道路上是有杨树叶的清凉，还是路上是热火朝天的呢？有请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吧。嘉贺，
2: 今天路上的确实有一丝凉爽啊。当然了，还是会有部分道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晚高峰的症状了。比如说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长快速，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环你的牌子开始往市区走呢，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啊，通行速度非常慢。基本上呢，我看了一会儿，这往前挪的这个动静呢，也是基本上没动的，基本上就没动的。所以提示大家，如果说要走机场快速的北向南的，这会儿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反方向移民路出口这块呢，目前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队。那么其他道路的缓行呢，主要呢首先是快速路方面，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呢，从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呢流量有明显的增加。那如果说这一路段的北向南不只是到苏州路立交，还有往新英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比较明显。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的方向，在这一路段的流量也是现在保持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和节奏了。那么加道路呢，了解到的是这个柯南高架呢，主要还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从这个人才市场路段往这个6.5分角的方向，现在整体流量比较大，包括由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公司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是这个有长距离的排队。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东外环那个是柯南高架的反方向来看，现在也是下南湖路这块有一个200-300米的排队，通行状态比西向东要稍微好一点。那么继续来关注东外环，东外环其实刚才的压力在节目开始之前有点大主要呢是从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帕米尔街汇入这个东外环的这个桥面的位置，差不多有个200米左右，在右侧车道呢有个单车故障，现在的这个车辆呢已经移开了，但从这儿目前来看呢，现在的由北向南往东外环走这个桥面呢还是流量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几个路段呢，比如说现在的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跃进街匝道，今天在这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明显，现在这块的缓行是整个影响到了南外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现在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如果说您要经过走东外环的话，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西外环呢，现在的流量和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由南向北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比较大。还有呢是从北外环中山隧道拐入这个西外环，进入居然家辅道往水库街和910立交的分流的位置，在这一路段的辅道现在流量也比较大。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全面盘点。19:06了，您下班了吗？路上的路况怎么样？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1: 这会儿呢，我们俩也通过大数据来看到，现在整体其实学校周边的流量是晚高峰在19:06的一个小峰值的状态。因为我们看到了整个红山路呢，从河滩路的辅道一路呢到水墨沟路的方向，尤其向东啊，大家都知道商圈周边。另外呢还有实验中学的这个北出口，那也是一波流量。另外呢团结路一路呢现在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整个方向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门口学校周边的流量。另外
0: 有考点儿，
1: 中考学生应该是在下午
0: 6:30，
1: 6:30，
0: 对，这会儿可能也就刚刚出来嘛， 所以、这个、
1: 也是一波大的流量。
0: 是
1: 啊、另外我们看到了还有幸福路，
0: 嗯，
1: 幸福路呢一路从京路到东梁路、啊、
0: 东梁路西向东，
1: 西向东的方向单行道上，目前呢这一波流量应该也有，就是考点周边的考试完的学生，
0: 是、
1: 还有一部分这个学生放学的一波流量。
0: 对，
1: 嗯，
0: 那这两天可能这个初中生可能是放假吧，
1: 嗯，因为如果是考点的话，
0: 考点嘛
1: 啊,
0: 啊，小学生应该是正常在上课的、啊、
1: 对对对、所以呢再次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从今天开始到6月24号，整个在乌鲁木齐中考期间，交管部门呢也在各个考点的门口、包括各辖区的重点路口也是增派了执勤的警力，要加强疏导的工作。
0: 哎，大家静止鸣笛啊，给考生尽量的营造

0: 一个安静祥和的这样的考试氛围吧。
1: 对，另外如果在学校周边啊，大家一方面呢要减少考点周边的一些车流量，是吧？还有你刚才提到的，然后在考点周边一定要不要鸣
0: 笛、
1: 对，另外呢，考点门前的100米范围之内也是严禁停车的啊。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啊。
0: 其实呢，说完了中考，明天还有个高考的事儿，是不是？
1: 后天
0: 啊，
1: 6月24号，
0: 24号的上午12点，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
1: 对
0: 啊，
1: 考生啊，凭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啊，来，还有那个成绩登录的那个查询密码
0: 、
1: 然后呢，可以通过。其实考生和考生家长应该比我们更了解，
0: 是
1: 对在哪些方面，在哪些通道可以来进行那个登录查成绩。
0: 嗯，
1: 相信在后天上午这个时间段的前后，应该很多的网络都会出现密集性的
0: 流量，别过大这种，
1: 对
0: 这个荷载这个过载
1: 的情况。
0: 啊、
1: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稳定心态。
0: 是
1: 啊，反正成绩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到
0: 24号
1: 的
0: 上
1: 午12点
0: 啊。
1: 那查分的方式啊，主要呢包括那个自治区教育厅的官方网站，
0: 还有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
1: 还有呢新疆政务服务网，
0: 以及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
1: 另外在16云的客户端啊，今天大家也已经看到了，可以通过他们的客户端的 APP 首页进入到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的系统当中，来进行成绩查询了。
0: 是的，
1: 哎呀，这6月份啊，不管是考试月，本周我觉得又是一个，就是大家一方面要面临考试的这种压力，还有出分的这种忐忑的心情。
0: 对，出了分之后下一步就要这个准备
1: 填报志愿。
0: 今天下午看到这个填报志愿的窗口是在25号的上午12点正式就开启了。
1: 对，因为知分知排名、
0: 哎、
1: 然后知分数线，马上就该进入到这个填报志愿的环节当中。
0: 对，所以家长和孩子们跟考生们又有一波要忙碌的时间段了啊。
1: 对，那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能做的啊，一方面在路上稳驾慢行啊，然后在中考期间大家保持平和的心态，然后呢也给我们的考生其实也做了一些贡献。
0: 对，
1: 对吧，因为路上更畅通了，那他们在进入考点之前心态也是平和的啊。
0: 对，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给我们的考生给我们的考生家长一些
0: 出一份贡献吧。
1: 对，
0: 因为我从上午的交通热线节目也了解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在这几天也是在严查夜间的飙车炸街扰民的行为啊、也在继续他们的这个叫静音行动啊。严惩这两天如果这个就是飙车呀，这个炸街呀，就是改排气啊这种行为啊，尽量要给考生们要营造一个安静的备考环境、
1: 是在安静的夜晚，如果你听到这样的汽车轰鸣的声音啊，它是非常刺耳的。
0: 是
1: 啊，
0: 休息不好，准备不好，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打卡报道啊。我们来看一下1/2说，现在河滩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桥底下，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车主没着急离开，站在最左侧车道上在联系保险公司。你怎么这么清楚他的动线？
0: 他一直在看、
1: 在观察，打电话联系保险公司、
0: 不会你就在他旁边站着的吧？你俩是那个啥在一起啊？
1: 抓紧时间，其实如果是两车刮擦的这种交通事故啊，事故责任比较清晰，对于车辆轻微的误损的交通事故，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
0: 要挪
1: 开的，在现场，对，拍完几张关键点位的照片，然后呢，这个后方车辆给前方车辆，咱们主动的留下自己行驶证的拍照或者是副本信息，约好了去定损啊，
0: 对，
1: 理赔呀、
0: 是
1: 啊，走下一步程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注意安全啊，路上拍照的时候呀，千万注意，尤其是在快速路上啊。
1: 对，小勇看来是跟他在同一个位置，
0: 对，
1: 他也看到的是
0: 喀什路桥底下啊，这北向南的方向两车追尾的事故在左侧车道。嘉贺也看到了有新的发现，嘉贺。
2: 两位，我确实在旁边的啊。
1: 你确实、
0: 你也在这儿啊？
2: 对对对，我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的这个北向南啊，
1: 对，
2: 就快到喀什东路立交的桥下位置，左侧车道。目前可以看到的这个车主已经沟通完，车辆已经驶离了。现在这块的目前缓行比较明显。后方排队呢，差不多有一个600到800米啊，提示大家呢，现在通行速度，已经可以正常通行了，但是流量有点大，大家 就保持跟车间距就可以了。
0: 通过你的观察，双方处理的怎么样？满意吗？
2: 处理的满不满意我不知道，但是大家的这个配合度还是挺高的。
0: 挺高的啊，
2: 开了啊，
0: 行，为他们点个赞啊。
1: 对。

0: 好嘞，谢谢，
1: 快速处理啊。嗯嗯，其实对于这段的晚高峰的释放还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啊。
0: 是的啊。
1: 嗯，
0: 与你同行说仓房沟十二中红绿灯路口的车流量偏大啊。
1: 嗯，来听一下云子的语音。
2: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2: 道岔这边特别堵，原因现在还没有看到。
0: 原因他还没有看到、
1: 嗯、
0: 啊，也在帮我们看呢。
1: 这个声音真懵啊！
0: 啊，这个
1: 这关在哪儿了？
0: 声音有点小啊、哦，感觉那个话筒呢被捂住了。
1: 对，
0: 嗯，听的就不是很清楚啊。
1: 对，你可以再来一个文字消息啊，让我们补充一下啊。嗯、
0: 好，
1: 嗯，来听一下夜行者有两条语音信息。
3: 那是1979上高速段吴昌路南向北，宜宾路口车流量大，注意车在。
0: 夜行者也是声音比较嘈杂，
1: 是吧、
0: 嗯、
1: 有点嗡嗡的声音，是吧、
0: 嗯、
1: 他好像说的是乌昌路，
0: 对，迎宾路路口，
1: 嗯，就是其实是指原来我们说的那个机场高速的那个辅道、啊、和那个迎宾路的那个路口啊。
0: 对，
1: 你再来听一下他的第二条。
3: 因为不巧迎宾路出口后，迎宾路口车长现在已经被
1: 哎呀，你这个风噪声啊、
0: 嗯、声音不是很清楚，但大概能猜出来说的是这个大地步桥的位置，迎宾路出口吧、啊、
1: 对，
0: 嗯，
1: 嗯，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它是指的是那个这个桥下的那个乌昌路到迎宾路的那个红绿灯路口，还是指的是机场快速啊，
0: 应该是机场快速
1: 和大地步立交桥的那个大路口那儿啊、
0: 嗯、应该是这儿啊。
1: 嗯，
4: 上车就听1949上车就报路况。
3: 走岔路报
4: 八十路到河南路，
3: 北上南，
4: 我说，
0: 好嘞，谢谢这位家长朋友啊，
1: 对，这个
0: 一句一字的教啊，
1: 这个父子报的真的是、
0: 嗯、
1: 爸爸，你说的有点太清楚了。
0: 父子同心，其利断金、
1: 啊、对，我们经常是属于那种家长在后面教的时候啊，
0: 嗯、
1: 声音非常小
0: 啊，
1: 对，就要营造出一种
0: 孩子自己说出来、
1: 自己说的感觉。你这个声儿真是时尚加时啊！对，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
0: 配合的很好啊。
1: 对，下次孩子就会抱得更好了。嗯、
0: 是的，松辉说：“丹阳小叶、杨树叶打卡签到，准时陪伴啊！”
1: 收到，收到啊！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在那个端午假期。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啊，
0: 嗯、
1: 目前啊、现在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啊？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杨树叶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同时呢，自治区司法厅也要提醒大家啊，不做马路杀手，争做文明司机。这两天大家会感觉到一阵清凉，
0: 是
1: 好多人都在替中考生高兴。
0: 嗯，
1: 说在端午假期大家经历了几天高温的天气啊，你看今天
0: 就凉爽下来，
1: 一天都这么凉爽。
0: 嗯，上午的时候在、很多听众给我们报路况，说下雨了，
1: 下雨了吗？
0: 有部分路段还下雨了，
1: 真的哦。
0: 嗯，
1: 嗯，
0: 但是这会儿我们看，今天夜间到明天又。对，明后天缓慢爬升，最高温会到34摄氏度啊！
1: 哎，就是今天是最凉爽的一天呀。
0: 又，对，明后天缓慢爬升，最高温会到34摄氏度啊！
1: 哎，就是今天是最凉爽的一天呀。
0: 目前来看是的。
1: 现在的晚高峰是不是也是这个我们晚高峰当中啊比较凉爽的一个时间段、啊
0: 嗯、对，因为峰值一般在8点啊，
1: 对，会越来越
0: 越来越热闹啊。
1: 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南环高架啊，从广汇立交一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下月津街出口的方向啊，比10分钟之前又加剧了一些。
0: 嗯，
1: 基本上一路呢从就是河滩路的上下盘桥开始，再到那个胜利路的下桥、月津街的下桥口，整个啊，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开始逐渐的增大了。
0: 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下班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加入到晚高峰大军当中的朋友越来越多。
1: 确实，确实啊，嗯，还有呢，还有是
0: 河南高架嘛？
1: 河南高架，
0: 西向东电信下桥，或者是这个市政府桥面，一直到六道湾，
1: 嗯，
0: 五层桥方向往六道湾检查站方向的车流常规缓行啊。
1: 嗯。再来看一下现在的机场高速啊，机场高速确实啊，现在是进市区的方向，从那个乌鲁木齐欢迎您到大地步立交，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进市区的方向，目前呢是有一波大的流量啊、
0: 嗯，
1: 现在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
0: 嗯，
1: 还有刚才那位朋友跟进到的啊，现在其实整。

0: 地调处家属院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啊。
1: 哦，他又跟进了一下，说是北向南。
0: 北向南。
1: 你
0: 哦，那我得看一下啊，
1: 看，要看一下，
0: 我得找找地图。
1: 好好，国华说现在凤凰山街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玄武湖路这儿啊，目前出现了缓行啊。卫东说榆树叶呢？榆树叶，
0: 榆树叶，
1: 主要是榆没在，
0: 嗯，
1: 对，就只
0: 有叶子在呢，
1: 杨树叶了，
0: 对
1: 对，换了一个树种，换了一个
0: 榆树和杨树，您更喜欢哪一棵树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吧？
1: 对呀，对呀，不管什么树啊，嗯、能乘凉
0: 就行了，就是好树，
1: 就是好树。对，说的就是我们、啊。好嘞，来听一下这个堵仙儿的语音信息。
2: 小叶专员，晚上好，报车路况。
1: 晚上好。
2: 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的这个出口辅道这儿，一直往九寨南水库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缓慢行驶。
0: 好嘞，欢迎阿伟啊。
1: 来呀、啊，你的。
0: 哎。
1: 声呢？
0: 哦，来、
1: 哎呀，
0: 这声怎么出不来？我说今天啊，刚好这阿伟介绍的路况呢，和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是吻合的。正在看到的就是居然之家门前往九寨湾水库北向南辅道的位置啊，
1: 哦，
0: 同一个画面啊。
1: 对，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不辣的辣皮子，
0: 嗯，
1: 说百鸟湖路上，他真的在马路上看到了一匹马，
0: 哎呦，
1: 然后你那边的马的嘶鸣声就来了。我在想，你这个音效来的真是。
0: 很大啊，
1: 对，
0: 很应景啊。
1: 对，百鸟湖路上啊，在马路上有几匹？我看哦，
0: 我看
1: 三
0: 匹
1: 哦，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三匹吧啊。
1: 哦，这周围有马场吗？
0: 不知道吗？怎么真的是在马路上出现了呢？
1: 对，马场主人啊，对，虽然马路是映衬着马的名字啊，
0: 嗯，
1: 但是嗯，马在马路上奔跑还有点危险啊。
0: 对，
1: 咱能把它赶回到马场里去嘛啊？好，来听一下酒的语音啊。
3: 杨树叶组合，晚上好呀！
0: 晚上好，
3: 给你们报个路况。
1: 嗯，
3: 大湾北路杏子花园门口由北向南堵车严重。
0: 嗯，下班的高峰
3: 应该就是常规的堵车。
0: 对，
3: 没有发生事故什么的。
0: 是，应该没有事故，正常的流量啊。
1: 嗯，
0: 往那个。大湾北路幸福路方向走，
1: 嗯，北向南的方向
0: 是
1: 吧？
0: 北向南，
1: 哦，就进小区的车辆，就是往那个跃进街方向，北向南吗？
0: 对对对，北向南是往跃进街了。
1: 哦，嗯，哎呦，这段最近是有点堵车，
0: 嗯，
1: 它除了一个正常堵车之外啊，它还跟那个道路右侧的有还是有断断续续的有封闭施工，
0: 嗯，
1: 周围流量都还是比较大，但是
0: 跃进街那个十字路口是有施工的，
1: 嗯，
0: 就是大湾北路双向嘛，
1: 对，
0: 在这段时间是有这个栈道围蔽施工的，
1: 嗯，
0: 啊，还是受一定影响。现在这个施工就是在收尾阶段了，
1: 嗯，
0: 啊，
1: 因为它从嗯差不多中湾街
0: 开始的，
1: 到富康街，
0: 对，一步一步，
1: 啊，以及那个大湾道那个位置，
0: 现在
1: 都有栈道。
0: 到了那个跃进街大十字路口，
1: 哦，
0: 就是那个应该叫成都大厦是吧？到，
1: 嗯，
0: 到那个路口那儿了啊，
1: 嗯。但是最近会发现啊，这个施工有好多地方都接近尾声了
0: 啊，
1: 啊，嗯，就进行的推进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嗯，
1: 啊，有好消息。
4: 西沙四道岔堵车，堵车，四向东的方向，在那个高速桥下面，有两个大半挂在那停着呢，甘至右侧车道造成严重堵车，堵车。
0: 四道岔西向东的方向有两辆大半挂车，是单车故障了吗？
1: 嗯，
0: 车坏在这儿了，然后一好心司机过去帮助他，啊，帮个忙，是这种情况吗？两辆大挂车不应该发生了这种刮擦吧？
1: 是，嗯，
0: 反正就
1: 是
0: 西向东，嗯
1: 嗯，那个位置真的又是节点，
0: 是，
1: 嗯，
0: 杨军说这会儿呢，杨树叶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准备掉头上北环高架的这个车很多，有点堵，他目测三个灯才能过得去啊。
1: 嗯，他说杨树叶你们好，我是杨树根儿。
0: 杨树根欢迎你啊。
1: 你扎根扎的深不深？
0: 嗯，
1: 对，我们的那个
0: 我们是一家人啊。
1: 嗯，我们那个深根就全靠你了，我告诉你。
0: 对，深根发芽嘛。
1: 是，我们明天还能不能组合成型，就
0: 全
1: 靠
0: 你
1: 了。滕达乐说，现在河滩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桥，目前车流量超大的。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7: 上线啦，
6: 思路视听6.0。

0: 家，新闻板块不断拓展，十八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宣传就是七月份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宣传了啊，
1: 从7月12号出发
0: 到17号回来，
1: 几天精彩的旅行生活，大家都已经期待了很久了。因为伊犁自驾游是我们每一年自驾游当中啊，就是大家关注度很高，去了一次还会想去第二次的旅行。
0: 重磅推出的黄金线路啊，航支带队非常成熟的一条线，涵盖了很多著名的景点吧，6天5夜，行程非常的丰富。现在已经上架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看到有这个伊犁花海自驾游的按钮，您可以点开看一下这个线路路线啊。
1: 早看早了解，
0: 对，
1: 早看就可以早动员家人。
0: 我又要说那句话，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啊。
1: 对，发送数字8啊，然后大家呢会看到一个海报信息，
0: 对，
1: 大家点击进入之后呢，可以详细的了解路书，
0: 是
1: 啊，了解他们每一天的行程，然后还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0: 对，
1: 特色的一些旅游景点。那如果是大家能够马上定行程的话，就可以抓紧时间，因为下面会有一个专门的专属报名通道啊，
0: 是的，
1: 或者收藏路书也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哇，这套信息，郝老师在上节目之前告诉我说，你跟小叶一定要多说一些，
0: 没问题。
1: 是的，
0: 他这会儿一定在听呢。
1: 对
0: 啊，
1: 郝老师，你放心吧，
0: 你放心，
1: 你飞得更高吧。
0: 你把事交给我俩，你就闹心吧。
1: 闹什么心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你就放心吧。对，郝老师说，我放心了，就可以多请一点假期。
0: 是，因为七月份嘛，很多家长就想着去休假，带着孩子嘛，放暑假了，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您没想好去哪儿，又嫌麻烦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考虑报名我们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1: 嗯，
0: 这条线属于黄金线路，真的
1: 非常
0: 美啊。
1: 嗯，
0: 然后航支带队还有我们专业的这个后服团队跟着冰青旅一起啊。
1: 韩老师每次都会说，我亲自带队，
0: 亲自带队。
1: 我说你如果不亲自的话，你打算带分身带队？
0: 你难道视频带队吗？
1: 对，所以啊，就是亮点很多啊。
0: 是，
1: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抓紧时间赶紧看一下啊。
0: 嗯，看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ASY， 他说东外环现在在北向南人民路出口这儿啊。他说在高架桥面上，他刚看到了有一个骑着电动车的，骑着三轮车的
0: 啊，
1: 一位男士。
0: 哎呦，在这个高架桥上啊。
1: 哈，北向南的方向。
0: 注意避让吧，怎么又跑到高架桥上去了啊。
1: 嗯。
0: 小班同学说，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的车流量巨大，他用了巨大的词儿啊，因为他一般就会说畅通还好啊，就这种啊。
1: 对，因为他在那个10分钟之前报告了他整个在东外环上的一路的行程啊。看他这个行程也快到家了啊。定点点位稍后就开始了。趁热拿铁说了说，右侧人行道上站了两个车不动，所以在红绿灯这个位置啊出现了大的堵车。你得说一下路，因为他拍的是一张照片啊，
0: 苏州西街。
1: 苏州西街，前方苏州西街啊，那应该差不多就应该是从龙胜街的地面道路，往那个苏州
0: 西
1: 街的方向。但是这个路口还很多，北郊客运站的路口啊，肿瘤医院的路口啊，
0: 对
1: 啊，它是在哪一个路口的红绿灯这个位置？我们等你啊，你补充一下。
0: 听听倩儿的语音。
2: 丹阳陈烨，晚上好。
0: 晚上好。
2: 青松东街东向西，一直到西环中路桥下。现在都是一路畅通。
0: 就是融合城那个地方啊。
1: 好久没在第二个小时见到倩儿了。对，
0: 第一
1: 只有我上来，对，只有我上来，他才能够那个浮出水面。
0: 希望你们俩都能双向奔赴一下啊。
1: 我们今天就双向奔赴了，
0: 不要光那个一厢情愿啊。
1: 旭瑶说上车就听949，红山路在7438工厂走红山路建工医院的门前啊，有点堵车。然后呢，上青年路，上东二环，再到七酱园，你这上的不是东二环，明明上的是东一环，好吧？
0: 东一环。
1: 对，七酱园虽然车流量大，但是一路畅通。20分钟到了，他说我发了3遍了，报一下我的路况，我要去上班
0: 了。报了啊！准备上晚班的朋友啊。这位叫不加班说，杭州路、北京路至天津路，车流量大啊。
1: 哎，大夏天。
3: 杨树亚组合报个路况。
0: 你好。
3: 在中亚北路，从城北大道到彩门之间这块是在搞一个大型的叫什么园林，在修路过程中，施工过程中，所以路面变窄，行驶到这里车辆比较多，请大家注意绕行或者是缓慢行进。
0: 好嘞，谢谢啊。
1: 对，城北大道西向东，在迎宾路 到中亚路路口，它是应该经历了一段，应该是有那个园林部门的施工作业的影响啊，过了施工位置应该会好一些啊。森林木子说，丹阳小叶你们好，在家打卡报道，最近呢参与节目比较少啊，告诉你们啊，因为烟台有家人来了，对，忙着接待呢，
0: 陪伴接待呢啊，这乌鲁木齐办事处嘛，
1: 哎，对，
0: 烟台驻乌鲁木齐办事处。
1: 他到了烟台之后，他烟台的朋友接待他，
0: 他说最近比较忙，
1: 双向奔赴了，
0: 没时间听节目去了。
1: 游泳说木材厂现在在新市区交警大队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从阿拉泰路高架下来之后啊，右拐往那个北京路走，他建议一下说那个右拐道能不能把实线设置的更长一些。
0: 哦
1: 哦，
0: 路口看看木材厂这儿啊。
1: 嗯
0: 嗯，好，我们来建议吧，我们这个分享给我们辖区
1: 交警，
0: 哎，这个位置啊，
1: 嗯，估计他们也得到现场去看一下，
0: 要看一下的啊。
4: 九四九，晚上好。
1: 晚上好。
4: 这个贵州路从阿拉泰路往北京路这个方向，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的，一下变得那么堵，但是走的时候感觉也没那么大的。

0: 车流量，
1: 嗯，
0: 看着这边的红绿灯路口就可以，就是走不动。
1: 这个问题呢，在交通热线当中上周也接过相似的问题。
2: 那请问一下交通热线的主持人小叶，那个、就是、
1: 怎么解决的
2: 啊？对，我们跟辖区
1: 已经反映了，也收到了回复，
2: 反映了啊。
1: 一个是这个违停的车导致的，还有呢是上周有一棵树影响了道路，有一棵树这个倾斜了，哎，占了一部分的道路。
2: 嗯，
1: 还有就是违停所造成的这条路，那但是这个现在来看呢，整体没有事故，就是单纯流量比较大啊。
2: 嗯，
1: 它是早高峰的时候违停的车所影响比较严重啊。
2: 嗯，上完交通热线，再回到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当中，
1: 我要需要
2: 上下确实呼应，
1: 嗯，
2: 也呼应了，
1: 挺好。
2: 虽然主持人的身份，嗯，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
1: 是，
2: 对，怎么大家觉得你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很严肃，很。
1: 这个节目它有定位的，上午节目你不能嘻嘻哈哈的，你晚上可以，晚上大家下班了嘛。
2: 就是刚才你那个开场音乐在早间节目当中没放过，
1: 没放过，
2: 哎，
1: 我早上都有特定的曲子。
2: 哎呀，突然发现了啊，
1: 早上都很少放歌了。
2: 嗯，
1: 大家好，我是安涛啊。来听听这位朋友柠檬味儿说，长春南路往苏州路方向正常通行，苏州路往小西沟方向肿瘤医院对路口双向拥堵，走不动道啊，
2: 走不动道，
1: 走不动啊。
2: 对，
1: 流量比较大了啊，七点半了嘛。
2: 好的，嗯，苍王沟路在十二中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目前流量是稍微有点大的，这也是一波晚上下班的、放学的一波高峰流量啊。
1: 是因为有的朋友呢，就是七点半下班，还有的是八点钟下班啊。
2: 哎呦，堵线儿的又一条消息。
0: 西向东，从河滩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没有事故，纯纯的车辆大，缓慢行驶当中。
1: 好嘞，谢谢阿伟啊。
2: 刚有朋友都说了，说怎么了？怎么在广播当中听到
1: 哪里有狗叫？说
2: 对对，这么逼真的声音啊！对，
1: 谢谢阿伟啊。
2: 好，君学说了，河滩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在上山和立交到卡斯湾立交之间，也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左穿右插的啊啊！
1: 这又出现在河滩上了，你看看。哎呀，多危险啊！
2: 嗯，市区道路咱们能走的时候，也尽量去走右侧车道。
1: 嗯，
2: 河滩路咱能不上就不上了嘛？
1: 对呀，
2: 是吧？河滩路，你想，你从这个桥走到那个桥，
1: 嗯，
2: 不小心你就可能这个跨区了，对，就错过了你那个送外卖的那个点儿。其实还是在市区走会比较好一点，保险一些啊。
1: 这位朋友的信息我们刚才报过了啊，
2: 说过了，
1: 他说报一下，我们报过了啊。
2: Miss 说，
1: 嗯，
2: 发六。你发六，
1: 发数字八，
2: 对，你试一下发八好不好？
1: 对，
2: 嗯，变一下啊。
1: 好，小凡同学的路况也看关注到了啊，流量是比较巨大的。
2: 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2: 现在在红山路的出口，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在十分钟之前，我们重点给大家关注到的南外环高架啊，目前呢，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那个火车站的大盘桥下来之后，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2: 堵得很厉害。
1: 还有呢，在跃进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这段呢，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需要16分钟走完全程啊。
2: 嗯，柯南高架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啊，从温泉路高架再往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柯南高架算是和南湖路的下桥口都算是东西方向的一个节点啊，
1: 嗯，
2: 都有一些堵车。
1: 还有看到西山立交。联合高速下桥口下盘桥阿凡提物流的位置，往西山这个西泉街西向东往四道岔方向下盘桥流量比较大啊，
2: 嗯，对，
1: 有排队啊。
2: 团结路呢依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一路呢从明华街往那个和平南路的方向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其实不只是由东向西了，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陶瓷厂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啊，目前流量都比较大，
1: 嗯，
2: 但是现在整个那个东向西的方向更加去堵车，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还稍微好一点。
1: 是，
2: 嗯，
1: 河南东路呢，东西双向都是在接近桥面上的位置，红光山路的大路口和这个交汇的，还有这个鲤鱼山路、河南东路十字路口，就是赛博特这个位置也是有排队的啊。
2: 嗯，另外我们看一下北外环高架的地面道路啊，苏州东街辅道一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方向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时速是15公里每小时，
1: 嗯
2: 啊，也非常的堵车。
1: 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
2: 嗯，再来看一下。

0: 啊，仓房公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啊，整个由北向南的方向，时速也只有15公里每小时左右，现在也是一个大的堵点，12中这个位置。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你在点亮我去哪里，让我能找到你，我的月色燃起。
5: 微信听友安说，从西山高架转大白山街，右侧车道有施工工人正在安装围栏，注意避让吧。
0: 哦，那可能会对于道路通行来讲会造成一些影响啊。
5: 是的，
0: 大家减速慢行。雨一奇说，现在轮台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在红绿灯这个位置，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呀。
5: 正常通行吧，那就是车多啊。
0: 继续来刷一波啊。
5: 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白天乌鲁木齐大部分区域呢是有这多云转阵雨的天气，那到了晚上，刚才我们说今天晚上会不会下雨呢，目前来看是不会的，是单纯的多云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31度到23摄氏度啊。
0: 刚才呢，那个小叶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继续是多云的天气，温度呢是有所回升的，低温呢23度，高温31度，有西北风3到4级。另外，刚才咱们导播间也发来了几则咱们地州城市的天气预警的信息。
5: 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7时37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显示呢，预计目前到明天上午10点，昌吉州平原大部区域将会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会达到8到9级。和田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和田大部将有雷电活动，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显示，预计未来12小时，昌吉州山区及平原部分地区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
0: 所以这两天大家在出门啊，我们的地州城市，包括尤其是要进山的一些车友们啊，一定还是要注意当地的气象预警，因为到了夏至天气之后，那其实有一些强对流天气，包括一些天气多变，还是比较频发的。
5: 对
0: 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各地的天气预警的信息。
5: 另外呢，其实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森林防火这一块，到了盛夏时节了，现在这个森林防火也到了关键期了，大家一定是就是上山游玩啊，这个明火啊，一定要注意。啊，就是烟头啊，是吧？这些东西大家都常见，还有烧烤的朋友们啊，这个森林里禁止这个有明火，对吧？
0: 而且呢，6月份啊，一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中考一结束之后，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有一些中小学生的暑假生活也已经马上就开始安排起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你看又是夏季高温，这个游泳已经成为了大家消暑健身的热门的选择，包括呢，泳池的水质、场所的卫生安全都是大众健康的重要防线。那其实近日呢，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健康提醒啊，让大家要认真的要这个自查，包括经营性的游泳场所的卫生的安全。
5: 对，因为今年6月份呢是全国安全生产月嘛，所以这个安全生产工作，我们来听一听具体的要求。
0: 好，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护平安容不得半点松懈，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一次自觉的规范操作，一处细节的隐患排查，一份朴素的安全坚守，汇聚成守护万家平安的坚实力量。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

0: 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
8: 19:45了，您正在收听到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9: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8: 我们是杨树叶组合，怎么回事？心里面就想着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吧？
9: 你没听到我说的是艳阳高照吗？
8: 哦，艳阳高照。
9: 对呀、
8: 啊，行，没事。我们这个天气啊，太热了，我们杨树叶凉快一下，好不好？
9: 哎呀，有没有觉得今天天气有点凉快？所以我就一直惦记着艳阳高照的，我啥呢？
8: 行，理解你，理解。
9: 好，这会儿呢，指挥中心啊，嘉贺说我要来一波。
8: 来一次清凉吗？嘉贺，
9: 来，
10: 是的，是的，来关注一下吧。这会儿呢，确实路上情况呢，没有看到事故故障，但是多条道路呢是出现了繁忙啊。我们来看看，现在北外环的这个肿瘤医院桥面呢，由西向东，三条车道都是占满的，通行速度比较慢。从周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往百商桥面这一块呢，现在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那么周山隧道呢，如果说您要已经往这边走的话，建议走下层会好一点。那么由西向东，现在下层比上层要通行速度快那么一些。那么反方向来看啊，反方向呢，主要还是下北京路匝道这一块呢，现在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那么提示大家，这会儿呢也是在这个路段有一个明显的排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东外环，东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南向北啊，南向北现在依旧呢是往华光街出口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那么大家在这儿的时候也稍微注意和留意一下，就纯纯的车多。那么还有呢，河南快速路的现在的流量呢，双向呢流量比较大的，主要还是存在这个华林桥，往这个河南高架以及往新兴路路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比较明显，两位。
8: 好的，谢谢嘉贺的盘点。
9: 嘉贺也不用这么快。
8: 对。嘉贺，
9: 我们时间很从容。
8: 嘉贺，你还有一个小时的班呢。
9: 对，咱们慢慢来。对，来看一下现在大家路上的消息啊。小杜说了说，我喊小杜的时候，大家不会就是唤醒了，唤醒了各种
8: 车机语音。
9: 对，小杜，小杜，
8: 我在，我在。
9: 他们可能就会马上说，当然再别喊小杜了，好吗？
8: 再也不要乱喊。
9: 对，他说的第一条消息呢，我们来跟进一下。他说的是七道湾南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右拐进到温泉西路，堵得没边了，说每天都是这样。
8: 流量比较大，晚高峰嘛。
9: 就是到那个六道湾的那个北向南的方向就很堵车，因为他那儿他也算是个节点，因为他可以右转上那个上高架，另外下路口那个位置他又马上要面临红绿灯的灯控啊。
8: 对。
9: 北向南，到温泉西路那个路口。
8: 这盘点梳理完之后，一下豁然开朗啊，就感觉自己仿佛走在那个温泉路高架桥下的感觉。
9: 必须呀、另外呢，七道湾南路最近其实它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大家和那个华光街和华瑞街那个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看。看那个就是提前进入待驶区的那些那个指示牌，另外还有一些禁止通行的一些新的方式，大家要注意看那个空标的新的通行提醒啊。
8: 朋友们，这个就叫专业啊、哎！交通台主持人就应该能把路这样说得清清楚楚。
9: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在附近住呢？
8: 哦，是吗？不好意思打扰了。
9: 没有。另外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端午节感觉过得太快了，
8: 三天太快。

0: 快了啊！
1: 想问一下，下个节假日什么时候来呢？
0: 不出意外啊，9月25号的
1: 要到中秋节，
0: 中秋节我们再约啊。
1: 我们今天上班那个开第一个会的时候，领导就收心会，
0: 收心
1: 告诉大家说，端午假期也结束了，
0: 对，
1: 下一个假期要等到9月底了。
0: 九月底，
1: 你们大家
0: 国庆了啊，
1: 是不是可以收收心了？对，
0: 是，
1: 把这话也送给正在听节目，
0: 好好工作吧。
1: 怎么感觉好像大家跟我们一起开了一个会？
0: 但是其实7、8月份很多家长要带孩子休假嘛。自己休带着孩子啊，就是肯定是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哎呀，
0: 参加我们7月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呢。
1: 哎呀，好，那7、8月份，
0: 嗯，
1: 咱们主持人是不是休假也比较多？我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0: 你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
1: 没准下个星期有人要休假了呢，对吧？
0: 要休假的人不少呢。
1: 嗯，好，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啊。
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是他从地窝普利标桥。下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一路畅通。
0: 好的，一路畅通啊，谢谢。来看看这位朋友，郭华说到的是我在家用小度听的呢，你喊他会答应你的哦。
1: 轻易不能喊小度是吧？另外他说我到家了，我准备在小区先转一转，观察一下东外环哈。
0: 嗯，
1: 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南向北红山路的出口有一些排队。哎，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在他自己家楼上
0: 楼顶，
1: 因为视线很好，
0: 啊啊，
1: 俯视桥下，他在小区转转也能够观察东外环的出口啊，
0: 咋观察
1: 桥面呀，
0: 走出去看看。
1: 对，就是大差不差，大家可以分析一下他所居住的小区是哪一个小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像一个侦探一样。
0: 好吧，来，郭姨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从地窝普利标桥下武昌快速往昌吉方向
0: 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0: 啊。
1: 金营路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跃进街这个路口啊，目前流量是稍微有点大的。
0: 世子说东二环从燕儿窝到官园路车少，一路畅通。
1: 嗯，
0: 今天怎么没有一点晚高峰的样子，他说。
1: 你不看看你走那条路好吗？
0: 东二环什么时候有过晚高峰的样子？
1: 从燕儿窝到官园路的流量，哎呀，你想找一下晚高峰的样子还真的有点难。
0: 我建议你往柯南高架走一走啊。
1: 就是绕到那个东一环，绕到一环道路上来是吗？
0: 你去南湖看一看，你去蜘蛛山隧道看一看。
1: 不用了，晚高峰不需要你，好吧？你顺利回家，好不好？
0: 来，这位朋友怎么念呢？
1: 西山西街，我只看路。西山西街现在由西向东，在四道岔这里呢，车流量非常非常非常大，
0: 非常大啊！用了三个非常。
1: 哎，重要的事说了三遍。艾琳呢？
0: 艾琳说到的是上车就要暴露框，杨树叶组合打卡下班了。上海路的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一般。
1: 哎呀，杨军，愿杨树叶组合气贯长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这么突然？
0: 我们比较有底气是吧？中气十足。
1: 杨说了说，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捡到一个卡包，里面有身份证。
0: 嗯，
1: 你都不告诉我们身份证，你至少告诉我们一下名字嘛。
0: 对，
1: 你详细的家庭住址你说你隐去算了，至少把名字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
0: 我们帮你问一下。
1: 你偷偷摸摸的跟我说了一声，有没有人捡到一个卡包，卡包里面有一个身份证。
0: 他是不好意思可能啊。你补一个姓名呗。
1: 对，至少把信息稍微给我们透露一点好不好？否则我们怎么让大家来帮助你呢？
0: 对，土公江说呢，二位晚上好，西外环奇台路下桥口嘟嘟嘟啊。
1: 嗯，大家都在哪儿呢？晚高峰的峰值快到了啊。嗯，现在我们通过大数据也能看到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其实比起正常周一的晚高峰来讲，今天算是如果是按星级来评分的话，顶多也就是个三星半级，
0: 三星半中规中矩
1: 啊。我觉得
0: 能接受。
1: 嗯，
0: 是吧？
1: 所以大家现在能接受吗？
0: 嗯，
1: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北外环高架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蜘蛛山隧道一路下北京路的出口的方向，目前流量算是大，但是其实也比日常的晚高峰来讲要稍微好一点，
0: 好一点，能接受的范围啊。
1: 嗯，
0: 过了这之后呢，就在肿瘤医院的桥面，
1: 嗯，
0: 一直到下河滩这一段路了啊。
1: 嗯，但是现在团结路啊，倒真的是有一段堵点，依然是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开始啊，16中 再到陶瓷厂红绿灯啊，再到大巴扎的方向、和平路的方向，整个由东向西，目前流量是比较大的，时速也只有12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还有个好兄弟叫延安路，
1: 啊，
0: 延。

0: 安路呢，情况跟它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十字路口，应该是珠江路东沿，这个是沿安公园门口是有排队的啊。
1: 这好兄弟就得肩并肩走，是吗？
0: 对，是的。
1: 哎呀，能不能分开一下？
0: 好事成双嘛。
1: 对。另外呢，还有跃进街，跃进街大家也看到了，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4公里每小时。它虽然可能不能算是像团结路和那个沿路属于亲兄弟，但是表兄弟也可以，它也是跃进街，东向西的方向啊。
0: 还有一些近邻。这个近邻啊，就是新华北路啊，光明路、红山路啊，他们都是好邻居。你看晚高峰的形成的效应是一样的。新华北路南向北啊，就是在这个119的门口开始排到 CC Mall， 然后光明路呢是从应该是这个叫建功巷开始，由东向西到 CC Mall 门口，然后红山路呢反方向的东向西开始，就是从 CC Mall 的那个背后的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长桥硬马两匹白马下河滩的位置。
1: 这个真的是哈，这算是一大家庭是吧？在每个晚高峰基本上都没让我们失望过，
0: 都会出现，
1: 都是热热闹闹的啊，一家人都是齐齐整整的。目前呢 CC Mall 的周边目前属于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的状态。
0: 是的啊，
1: 大家现在都在哪儿呢？有最新路况可以来随时分享一下。我来看一下启航的文字路况。
0: 他说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友好桥面西向东是一直都在堵啊，那对尾在友好桥面就是海龙泉那个位置了啊。
1: 好，杨终于补充了一下消息，他说这个卡包呢是在机械厂附近丢的，里面呢有一位叫李斌的身份证、还有其他的证件。
0: 对，如果您看到的话，联系一下。
1: 对，
0: 我们还是联系李斌本人呢。
1: 木子李，彬彬有礼的彬，李斌哈。有的话跟谁联系呢？要不你们先跟我们发一个消息啊，万一捡到了，然后我们再转给杨这位朋友。杨的信息真的是哈，一点一点往外挤啊，跟挤牙膏一样。
0: 把丹阳关心的呀，就怕找不着，你知道吗？
1: 对呀、这彬彬有礼的李斌同学
0: 就想帮你快点找到嘛。
1: 好，小凡同学说了，我给大家定位，你们别猜我家在哪儿了。在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右边那个大坡坡上面。
0: 哦，
1: 大坡坡上面本身就是在坡顶上。
0: 对，有个坡。对，我知道
1: 那个位置。大家下次那样可以那样张望一下，踮起脚尖看一下。
0: 琼琼说一会儿丹阳还主持吗？
1: 那不然呢？
0: 两个小时连起来上啊。
1: 对，不然呢？对，还是我呢。好，西风说现在华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到七道弯路左转能走对向车道吗？今天好几辆车都这么走。西向东，那个我明天帮你探一下路哈，你等我一下啊。西风
0: 明天跟你说一下啊。
1: 你要看它其实是转换了一个通行方式，然后你要看懂那个指示牌。按那个空标走好吧。一些俗人说了到卫星路上来堵车吧。你说不堵车，不堵车的朋友可以到卫星路上来。
0: 他每天都在卫星路堵啊，辛苦了啊。
1: 大可不必，其实
0: 你可以错峰出行。其实
1: 分清想问了一下，说刚才那位每天都能看到红山路出口的那位朋友小凡同学，你说的是吧？他是不是住在亚欧国际上啊？那亚欧国际看到的不应该是会展大道吗？
0: 对，他应该住的不是那儿啊。显然不是。
1: 显然不是。
0: 西山西街西向东四道岔这里的流量非常大。琼琼说那小叶你多说几句让丹阳休息一下。
1: 可不嘛。
0: 行，那我多说点啊。
1: 对，接下来两分钟全给你。对，不要停。
0: 个人 solo 一段啊。
1: 好嘞。
0: 小丽说温泉路高架下水区政府的口怎么了呀？下桥口堵车呀。单纯流量大，没有事故啊。
1: 每个晚高峰基本上都是这样啊。
0: 李斌呢把电话发过来了啊。13009655321，13009655321。
1: 哎呀，终于在我下节目之前把这个牙膏
0: 挤出来
1: 挤完整了。好，
0: 来听听搜啊。
2: 众和门口新加的这个红绿灯，让原本不通畅的路变得更加拥堵。从城北方向回来的车，整个都堵在路中间，没办法走嘛。加这个灯的意义是什么？
1: 生气了是吧？对。给咱们交管部门再给一点时间，让大家预判一下啊。看看这条道路的通行方式有没有更好的变化，好不好？也给大家一个适应的时间。
0: 试着说从八道湾春和医院二期到昆仑公馆走八道湾路，再走七道湾路。

0: 一路畅通。
1: 看来高架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一路呢从友好桥面开始啊，在向东的方向都一路在堵车，那这也是个堵点。差不多从河滩上下潭桥下南湖路出口，再到六道湾的下桥口这儿啊，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这有一条畅通的路上消息，
0: 哪一条？
1: 从八道湾的春河，
0: 这个刚刚说过，
1: 你刚说过了，
0: 对，一路畅通啊！
1: 哎呀，就用畅通的路段，然后咱们跟第二个小时来衔接一下吧。
0: 可以，稍后的时间是由王晨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持续报路况啊，各位。
1: 稍后的路段能够好走一些。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王晨。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4: 我们是
3: 阳晨
4: 互
3: 组
4: 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有一种斩钉截铁的感觉。
4: 是啊，
3: 回到了主场的感觉。
4: 刚才漏洞百出是吧？
3: 没有
4: 了，老说自己心里，哎，我你哎呀，
3: 你听到了？
4: 你带班之前我就劝过你，我说你先浅浅的自己练习一下，不要到时候跟小叶搭的时候，
3: 我练了，
4: 冒出来阳澄湖多尴尬。
3: 练过的结果
4: 是不是啊？小叶刚才几次是不是？
3: 嗯，
4: 面露难色。
3: 难了吗？
4: 多尴尬是不是？
3: 汤要硬汤，你知道那种感觉。
4: 没事
3: 没事，我还得汤几天呢。
4: 没事没事啊，几天呀？
3: 你先让我汤上
4: 两三天。
3: 嗯。
4: 哦，于婷呢？
3: 看能不能汤习惯。
4: 于婷呢？
3: 解散了？不是不是。哦，你问的不是组合
4: 啊？我说于婷。
3: 于婷去阿拉泰了。
4: 哦，出差了。
3: 出差了。
4: 哦，哎呀。
3: 就是一天肯定回不来吗？
4: 那你确实是这几天会比较辛苦啊。
3: 还行，就只要脑子不短路就行。
4: 没事，第二小时我一般来说就是多说一点，好吧？
3: 哎，太棒了。
4: 你少说一点啊。呀，推子关掉来。
3: 就怕给我说秃噜的机会。
4: 好吧啊，八点这会儿整点的路况怎么样啊？我们还是先让指挥中心的嘉禾来看一下。嘉禾。
5: 没事，王晨可以多说一点。
4: 好，
3: 你也可以多说一点。
4: 你先来啊，
3: 你别说太快啊，慢点。
5: 路上的情况啊，现在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现在在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快到苏州路，是到这个西外环的，快到这个出口位置，差不多200米，在最右侧车道呢是出现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这块呢现在流量压力比较大，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提示大家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可以看到这块的后方的缓行距离有1公里左右了。再次提示一下，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的机场快速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迎宾路出口这块排队距离也比较长，排队距离有个300-400米啊。提示一下大家，目前在这一路段的双向流量表现都偏大。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现在的流量呢，主要南向北呢，主要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的方向。现在西大桥和人民路立交的这个西向东流量压力，桥面比较大啊。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北外环现在的由西向东，目前的这个缓行距离依旧是保持一个峰值的状态。支柱山隧道的上层平台出来之后，下北京路匝道有排队，肿瘤医院桥面有排队，苏州高架北商桥面双向是有排队的。那么现在的东外环的压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

0: 目前车多换行，两位。嗯，好的啊，谢谢嘉禾啊。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数据目前路上的最新消息啊。现在看到的市区道路啊，在五星北路辅道，就是东外环桥下，从五星南路一路呢向温泉西路，就是六道湾的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时速是10公里每小时。嗯，
2: 有10公里每小时。
1: 嗯，你觉得快还是慢？
2: 慢，太慢了啊，
1: 慢，太慢了。好。 中这是哪儿啊？中关街啊，中关街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你看看啊，现在的车速也是1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呢啊。最近这里啊，真的是很难翻过去，因为它道路右侧的施工作业啊，而且呢，它是南北方向都有，有的时候你还会去占用对向车道通行，它真的是，就是能走的路有点窄。
2: 对，有点窄，然后到了晚高峰，车流量又比较大，所以它就会堵啊。对啊，另外呢，通过这个视频画面呢，我现在正好能看到一些位置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盘点。首先呢，就是这个芝竹山隧道，你看啊，西向东上层，这应该是一二中间，对吧？这个位置，这画面应该就这样。右侧车道呢，
1: 第一栋往第二栋穿的那个中间，
2: 第一栋往第二栋，开玩笑啊。来看一下右边的这条车道呢，现在基本上是不动了，看见没啊？
1: 为什么呢？
2: 不知道，
1: 左侧明显的。
2: 比右侧车道要跑得快一点，但是呢，到了这个隧道口的位置呢，又停下来了。就综上所述吧，啊，整个来说呢，通行的效率没有那么快，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另外呢，就是河滩的，这是北向南，在华林桥这个位置，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啊。另外呢，刚才还看到这个河滩的北向南，在这是哪儿？我看看。 这是河南路立交桥啊，车辆呢也是出现了缓行，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又看到啊，这应该是在东外环，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在珊珊这个背后，这一帧主画面是不是东外环？应该是啊。
1: 东外环的北向南，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
2: 是在哪儿？
1: 我有一种感觉，像是这个画面是被你游移的，被你移动了的感觉，但实际上不是哈。
2: 被我掌控的，
1: 但实际上不是哈。
2: 被我掌控的是吧？我就要给大家好好看看路况是吧？啊，当然了，
1: 切换了。
2: 对，大家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啊？把路况呢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啊。实在没有路况，聊聊天吧，好吧？
1: 可以啊，
2: 那不是场子怪尬的啊。
1: 哎呀，那主要聊天吧，
2: 聊天吧啊。
1: 路上反正就是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另外有朋友聊天是这样打开的，说主持人油价要变了吗？
2: 哎呦，
1: 你真行！前两天不是刚变过吗？
2: 刚变完，
1: 刚变过吗？不是，在端午假期的
2: 变了，我没变。
1: 6月18号那天不是才变过吗？
2: 刚变过啊，再别变了，再变有点善变了。
1: 对，就是因为大家担心不知道下一个周期是。
2: 怎么变？所以这次尤其是变得比较好，因为它下调幅度有点大嘛，是吧？九十二号油和95号油下调，差不多每升都在4毛到4毛3。对，
1: 哇，我加油了，
2: 加香油差不多可以省20多块钱，是吧？
1: 我觉得真省啊，
2: 是省20多块钱吧？20吧，左右嘛，是吧？来看一下啊，有朋友发来了一个事故，说是4车的事故，这马上就要堵在这儿了啊。但是你帮我判断一下它的方位，他说的是东外环东向西下七道湾出口。
1: 南向北是不是？对，他说的是南向北下那个华光街那个出口这儿，所以它有点偏。
2: 在这个引桥的这个位置，4车事故，本来这儿就车辆大堵车，是吧？4车事故在这儿呢，马上就会造成整个东外环南向北，从这开始往后啊，往前走，全部都是会拥堵。
1: 对，但是他说东向西的时候，我还真的有一点犹豫，因为呢，如果是那个东外环南向北，就是偏华光街那个出口的话，它应该是。 如果他定位应该是东向西，我看西向东，他不就是他说的是东向西？对呀，他说东向西，我就担心他是说的是反方向那个帕米尔街那个出口，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定位清楚，好不好？大家来定位一下这个4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是东外环的南向北呀，还是北向南呀？是下帕米尔街那个出口呀，还是华光街那个出口呀？
2: 引桥的位置啊。
1: 好，小潘同学说：“哎呀。”
2: 问陈哥好，
1: 太客气了，叫王陈就行了。他在刚才那个时间段，他就着急的光问我了。他说：“丹阳姐，你看一下，我是这样看东外环的。”
2: 我习惯了，没事。
1: 你别习惯，
2: 好多人就忽略我，就跟丹阳打招呼啊，我习惯了。
1: 没忽略你啊，
2: 没事没事。
1: 你快来吧，对，子健细心还说了，王晨老师下午好辛苦，为什么要说他下午好辛苦？
2: 别，就小王就行，这小王就行了啊，你说小王看个路况，小王看一下北外环怎么回事？好嘞。

0: 我就去了啊。
1: 那张欣叫小王就行，千万别叫老王，好不好？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行啊，大家要叫对。
0: 我年轻啊，我年
1: 轻。
0: 对，我年
1: 河马泉新区这边的各条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
0: 嗯，
1: 子健骑行好，收到了啊。
0: 嗯。
1: 小杜又来了，他说阳澄湖打卡一下，准时陪伴。
0: 嗯，
1: 但是我还是想听到丹阳的，干嘛要但是？
0: 嗯，
1: 我还在啊，问题是？
0: 嗯，
1: 对，我又没有离开呀、啊，我在啊，对呀、啊。
0: 来，再来看一下河南路铁路局四个方向正常排队，说今天没有那么堵，真的吗？
1: 我觉得是的。
0: 是吗？
1: 嗯。
0: 但是朋友说，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在南湖路的出口常规拥堵，东向西其实我刚看了一下，车辆也非常大。
1: 啊、
0: 哦。我刚刚好像有一个这个画面切到了新一路的这个那个出口，好像就这个画面，刚才看了一下，车辆还是非常大的。
1: 是吧？
0: 嗯。
1: 再来看一下世哲的消息啊，他说在七大湾路和红光山路的那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三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哎，你说这三辆车
0: 真是
1: 咋样在这个路口这个追到一起了呢？因为这个位置其实七道湾路整个七道湾北路啊、
0: 嗯、
1: 和红光山路那个路口，
0: 嗯，
1: 哎，其实路上七道湾路还挺宽的，而且这三辆车这个追尾的这个事故发生的也很诡异。
0: 你要不说他们追尾了，我以为这三个车特别整齐有序的停放在这儿呢啊。
1: 嗯，
0: 不明白是怎么碰上的，
1: 就是交错式的有规律的，
0: 对，
1: 一辆贴一辆的、
0: 啊、不明白
1: 停在了一个很诡异的一个路口。
0: 奇幻旅行说，哎，和你们说话是在这个平台吗？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平台啊。
1: 啊，
0: 说出你想说的啊。
1: 好呀，
0: 我们来聊聊天啊。
1: 好的好的、嗯、啊，来，在我这儿。
2: 机场高速由北向南追尾事故堵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堵了1公里多。
0: 嗯，好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丹阳，你看现在这个视频画面，哎呦，切走了，东外环就是南向北，嗯，我又确认了一下，刚才那位朋友说是什么，往西是吧？那个，
1: 就是下那个七道湾路的那个出口这儿啊，
0: 应该是南向北。
1: 他说直走就是在水区政府这儿，其实水区政府它就是下到那个温泉路那个路口嘛，
0: 嗯，
1: 就是下到地面道路上，
0: 嗯
1: 啊那个位置，
0: 那是不是南向北？
1: 是，
0: 对吧？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南向北，南向北、
1: 哦、
0: 啊啊、哦！再来看一下啊，二位，我来说一个路况，
1: 哪一个位置？
0: 五桥北园，不是五桥北国春城对面公交车站这个地方啊，说是违停的车太多了，太多了，然后呢就乱停，就停成了两个车道都违停，导致一走到这儿就开始堵。嗯，甚至于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啊，人家交警都处罚了，给这些车呢违停的车啊都已经贴上了这个处罚通知单了，有些车还没开走。
1: 哎呀，真是老乌鲁木齐人啊，说五桥，
0: 嗯，
1: 我仔细在区分就各种桥，
0: 嗯，
1: 就是如果是按河南路的分桥，
0: 那么你作为老乌鲁木齐人，你来说一下
1: 老交通人有多老，请问 啊老王
0: 你来说一下这个五桥是在哪儿啊？
1: 你看啊，就是老桥、
0: 嗯、
1: 啊，乌鲁木齐的老桥，比如说从珠江路立交桥、
0: 嗯、
1: 啊，从广惠立交桥哈、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继续朝北走，就是
0: 其他路
1: 立交桥，我们都说三
0: 桥，
1: 桥头上、啊、
0: 烤肉嘛，啊、
1: 三桥烤肉啊、
0: 嗯，
1: 然后继续朝北数，来，你数出第五个桥，就是每个人数法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就是、他会把西大桥，
0: 朋友们告诉我，
1: 西大桥算四桥，
0: 你心中的五桥是在哪？来告诉我，
1: 人民路立交桥、
0: 嗯，
1: 我一直觉得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应该属于五桥，但是他又说北园春，
0: 嗯，
1: 北园春不到柯南高架桥了吗？
0: 北国春城这个位置。
1: 所以我自己默认我觉得应该是人民路立交桥算是就是老乌鲁木齐人的五桥。
0: 来，各位老朋友们啊，来说一下五桥，
1: 咱们开启一个新话题好不好？
0: 你心目中的五桥是在哪个位置？
1: 为什么是大家心目当中的每个人心目当中不太一样？
0: 是
1: 吧？
0: 老朋友们嘛、
1: 啊、
0: 新朋友也来说一说、啊、
1: 就是今天路上不太堵的情况之下，大家来可以说一下你心目当中的五桥，
0: 来来来，
1: 是在哪里？
0: 来来来啊，
1: 来来来哈。
0: 那什么，小王看看河滩的情况。河滩是这样的、啊、跟您说一下，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啊， 这个南向北呢，主要是刚才看到是在这个华林桥这个位置，北向南呢是在河南路桥这个位置都有缓行啊。其他来看呢，其实还是也就是正常通行吧。
1: 哦，
0: 啊，正常通行。
1: 好的好的。
0: 目前也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消息，谢谢啊。
1: 好嘞，小杜啊，也给小王说了一下，说体谅你啊。
0: 嗯
1: 嗯。

0: 让你多说一点，但是又想听到我说话，那就是很纠结，很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再纠结一会儿啊。
1: 啊，你再纠结一会儿。
0: 对、
1: 啊，
0: 多纠结一会儿啊，你可以多听一会儿节目。
1: 你想想五桥是哪儿啊？
2: 机场高速由北向南。
1: 哦，那个是那个刚说那个事故啊。
2: 堵车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1: 刚说。后面堵了很长的距离，就是因为这个追尾啊。好，收到啊。
0: 嗯，各种答案来了。嗯，对，说哦，西大桥是一，西大桥是一，
1: 西大桥是一。
0: 嗯，如果是西大桥是一的话，
1: 往南数啊。
0: 哦，那五桥是珠江路立交桥。
1: 珠江路桥是吧？
0: 哦，他数的方式，哦，原来我心目中这种桥跟大家不太一样。
1: 方式简单点是吧？啊。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
0: 那个西大桥算一桥、哦、人民路桥
1: 二桥嘛，
0: 哦，北向南这么说、
1: 西台路三桥，
0: 五桥就珠江路立交桥，那他刚说的是不是五桥，
1: 五桥
0: 就是北国春城，
1: 所以他说是珠江路立交桥这个位置是吧啊？
0: 磕磕头海的牧羊人说柯南高架东向西在六道湾出口引桥这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又跑到柯南高架去了啊！东向西六道湾出口那还属于啥呀？东外环吧，其实是不是？
0: 嗯，
1: 他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朋友说的那个位置吗？
0: 是的，
1: 东外环的南向北出华光街的那个，是不是华光街那个出口那儿，匝道那儿吗？他说四车事故嘛，他现在说是柯南高架东向西，又上到柯南高架去了。
0: 嗯，不是，
1: 应该不是吧？
0: 不是，他还是东向西在下东外环。哎呀，这个位置定位的还是不够清楚呀。
1: 嗯
0: 嗯。
1: 来，大家帮我们看一下那个四车到底在哪儿呢？啊！
0: 但是经过了大家的那个定位，
1: 嘉贺你也看一下啊，四车在哪儿呢？啊！
0: 经过了大家的定位，每个人心目当中的五桥都不太一样啊。有人说人民路立交桥那叫中桥，
1: 中桥，哎呀，学习了啊，中桥啊，上中下是吧？
0: 哎呀，
1: 好难、啊。
0: 我觉得他应该是发了一个截屏哦。对，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说一下的。一桥，
1: 你看往南数，自北向南依次横跨五座桥。
0: 嗯，
1: 早年河滩路是这个叫
0: 西大桥，是中心
1: 桥，乌鲁木齐河是吧？
0: 一桥，嗯，
1: 所以说有一些老朋友们、老市民朋友们是吧？啊，按顺序会俗称一桥、西大桥。二桥也叫中桥，就是人民路立交桥是吧？三桥呢就是也有朋友叫国际实业立交桥，
0: 就是其他路桥
1: 是吧？啊、
0: 嗯，
1: 四桥就是广惠桥嘛，广惠立交桥，五桥珠江路桥排序第五，
0: 说民间也称
1: 俗称五桥，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
0: 对对对，说着说着大家就觉得哎呀，就是老河滩、
1: 老
0: 河滩
1: 的
0: 那些画面就出来了，对、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分享一些老照片的时候。

0: 过了，看到没？东外环
1: 看到了，
0: 南向北，
1: 嗯
0: 啊，确定了啊，
1: 看到了，
0: 这个事儿就不改了啊。
1: 小宝说，我以前就是体育老师，
0: 嗯，
1: 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
0: 嗯，
1: 就是辞职好多。什么叫自从听了我们的节目啊？你这说的，这锅我们才不背呢，好不好？
0: 啊、
1: 对，他的意思是体育老师不背数学老师的锅，
0: 嗯，
1: 体育老师不是一直都是背锅的？
0: 那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1: 小宝说了说，我俩连庄，我连庄好吧？目前呢，昌吉是阴天啊、但是还是有点热。他说我在小区树底下乘凉呢。
0: 嗯，
1: 你这真的是没够，你说比起昨天来讲，今天得多凉快呀。
0: 来吧 ,DOO 他说，二位跟你们再说一下啊，我来给你们报一下，这个位置是东外环的北向南，
1: 嗯，
0: 距离昆仑路出口500米处。
1: 啊、嗯、就是帕米尔街那个出口。
0: 所以是北向南，
1: 嗯，
0: 不是南向北啊。但是没事，拖车呢已经将事故车都已经拖走了啊。
1: 好的，原子圈圈在我这儿的。
0: 来。
2: 949949友好南路是应该是南向北左拐的第二个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左拐的第二个车道两车追尾啊，友好南路那儿啊、
1: 嗯、
0: 哎呀那也是商圈附近、
1: 啊、是流量都是很大的啊，
0: 抓紧时间移开啊。
1: 好的，嗯，又在说三桥烤肉的，那谁不知道呢，
0: 嗯
1: 嗯，到了那个桥底上的时候，
0: 嗯，
1: 就能闻到那个两侧的那个传闻来的烤肉的香味儿。
0: 闻来的，闻来的烤肉的
1: 指纹呢？
0: 我的天哪，闻来的，飘来的，行了啊！三桥烤肉王、啊，
1: 我就不信你不闻。
0: 闻闻啊！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烽火有一条语音，我看见了。
1: 烽火在
0: 这儿20多秒呢，说的是啥呀？
3: 广汇立交桥是四桥。国际实业立交桥就是三桥，
0: 嗯，
3: 就是那个时钟那个上面那个桥，就是那和平二街上面的桥，那是三桥。这三桥桥头上不就是三桥烤肉王吗？
0: 嗯嗯，
1: 你继续啊。
3: 广汇立交桥是四桥，珠江路立交桥是五桥，
0: 嗯，
3: 是这样算的。
0: 是这样算的啊，大哥最后下结论了啊，
1: 嗯，
0: 是这样算的，不要算错了啊。
1: 好的，嗯，就是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啊，然后要听我的意思啊，听听听啊，基本上大家都普及了这个知识啊。
0: 对，
1: 嗯、啊，通过了我们一点点疑问，
0: 小小的测试，
1: 啊、对、嗯，大家把这个信息现在梳理的越来越明白了，下次我们考试啊。
0: 嗯嗯
1: 嗯，阿咪说，喀什东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良校这儿，他说有一个人在马路上。就看到他在马路上来回走，哎呀，这有点危险呀！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哎呦，
1: 嗯、
0: 他是这样说的，你看他感觉这位
1: 就是神情有点恍惚，
0: 对，感觉很是
1: 是感情受挫了
0: 啊，伤心事儿了还是怎么回事？说怎么就在这个马路上来回这样游走着啊？
1: 嗯、
0: 感觉还是挺危险的。嗯，喀什东路的西向东良校这个位置是吧？啊。嗯，
1: 这个是一个大路口，
0: 对 对, 对，
1: 嗯，流量也比较大，
0: 对，
1: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家在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还有啊，就是不管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嗯、就不用多一天之后你再回看这件事，
1: 这都不是事儿，
0: 对你都觉得没有当时的那么夸张的感觉了。而一件事情，等你过了一年以后，你再回头想当年，
1: 想不起来了
0: 这件事啊，那你是纯属是属于是。那可能真是健忘或者怎么样、啊、
1: 心大、
0: 啊、但是真的
1: 心宽，
0: 哪怕当时给了你这种很强烈感受的一件事情，一年之后你再回想，真的觉得好像没有必要。
1: 对，
0: 特别是当时我觉得，哎呦，我差点做出一个什么过激的反应啊，或者说是有的人说一冲动说我不干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回头再想，哎呦，好像也不太至于。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
1: 天空飘来五个字，
0: 嗯，对，那都不是事儿啊。
1: 是的是的，
0: 都不是事。
1: 天山说，桥上贴个数字，在河滩路上大家都能认得出来，
0: 嗯，
1: 说方便你我他嘛，
0: 嗯，
1: 对，也倒不需要这样，
0: 还贴个12345让你路过桥的时候还去看一下数字去啊。真是啊，
1: 哎呀，大家太逗了。
0: 嗯，
1: 其实都在数桥，
0: 别数桥了，报报路况吧，好吧、嗯、
1: 啊，
0: 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了，来把这个文字或者语音来说一下，拍个照也行，我们俩猜呗，是吧，啊，
1: 嗯，
0: 做你们擅长的事情啊，来来来，
1: 你擅长猜呀。
4: 车的北门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方向，但是左拐道还不左拐，直行，和前面的车差点撞到一块。
0: 哎呀，哎，

0: 一辆，哎呀，这是什么品牌的？也看不出来
1: 嗯，反正是个绿牌车。
0: 啊。好像是个起源是吧？啊，
1: 他
0: 一
1: 在
0: 辆
1: 干嘛？
0: 白色的车，站着左转道直行，
1: 嗯
0: 哎，站着左转道直行，很危险啊。
1: 站错了道了啊。X 说："现在不是还有很多桥吗？那当然，我们都说的是乌鲁木齐的老桥，是吧？从西大桥再往后数，那多了去了
0: 对。
1: 啊。"今天大家就不数桥了啊，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在桥上贴数字了啊。
0: 对对对，
1: 对，
0: 说说
1: 因为
0: 路
1: 我们下
0: 况
1: 次还
0: 吧。
1: 考试呢，下次是闭卷考试，好
0: 对，
1: 吗？
0: 咱说点桥下的路况，好吧？
1: 桥下，
0: 桥面上的这个车流，好吧？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在哪儿呢？这是，哎呀，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在西外环，
1: 旁边这个加
0: 像
1: 油
0: 不像？
1: 站是那个友好那个加油站，那就应该是西外环前方是那个隧道吗？
0: 是。
1: 那就是前方是雅山
0: 雅
1: 隧
0: 山
1: 道
0: 隧
1: 嘛。
0: 道，这是哪个方向呢？
1: 那就正好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对，是的啊，来，这个下桥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1: 好嘞，
0: 还有朋友说这堵的呀，哪里一路畅通了
1: 怎么现
0: 呀？
1: 在大家都只发图片
0: 这
1: 呢？
0: 是哪儿呀？你倒是说一下啊，
1: 哎呀，
0: 真是考验我们业务能力啊。
1: 哎呀，我
0: 我们
1: 看，
0: 能认出来，我们就认出来啊；认不出来，我们也不好说呀，是吧？啊，
1: 好声音数码欢唱城，
0: 我的天哪，
1: 我看到了桥下
0: 这都是哪
1: 有
0: 一
1: 一个
0: 年代的
1: 牌子。
0: 故事了
1: 对，彭子说："韩老师是不是退休了？好久没有听到了
0: 啊？”
1: 他的
0: 对
1: 声
0: 对
1: 音。
0: 对，你就这么理解就
1: 是
0: 行
1: 啊，是的，是
0: 啊。
1: 的，韩老师飞得可高了呢
0: 飞得可
1: 啊！
0: 高了啊，
1: 对对，
0: 但是他
1: 我们不关心他飞得，
0: 飞得高不高？
1: 对，我们不关心他飞得高不高，
0: 更不关心他飞得累不累啊？飞走吧啊！但
1: 一
0: 他
1: 直
0: 飞
1: 飞
0: 走飞走之前呀，还
1: 啊。
0: 给我们俩嘱咐了一件事儿，是吧？
1: 嗯，对，
0: 说是有一个
1: 自驾游，
0: 自驾游，
1: 伊犁自驾游。
0: 飞走之前说一定要让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是
1: 对，
0: 吧？
1: 从今天开始，6月22号啊，我们花海自驾游的报名通道正式打开了。对，第一波啊，大家是第一波那个上课的流量，对，也是第一波可以发送数字8，然后可以跳出海报
0: 他是
1: 看我们
0: 准
1: 详细路数的时
0: 备
1: 候。
0: 几号出发呀？
1: 7月12号到7月17号，
0: 7月12号，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极有可能，这个人
1: 刚
0: 七月十二号、
1: 11号回来是
0: 十一号或者之前，他就回来了，返岗了，是不是啊？返岗了
1: 现实返岗一下，
0: 啊。好，那么他12号到17号又要出发带自驾游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很有可能又是我给他带班，是吧？
1: 那必须的呀。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啊，7月12号到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的伊犁，是吧？啊，哎呦，这是让他回家去了
1: 而
0: 啊！
1: 且他这次的行程跟平时不太一样，因为往常他们都会选择，比如说先走独库公路，从独库公路再去那拉提，再向昭苏，再向赛里木湖的方向走。他们这次不走寻常路，他们
0: 反
1: 会
0: 着
1: 带
0: 来
1: 大家先走
0: 啊，
1: 省道101，
0: 百里丹霞，
1: 对，走百里丹霞，
0: 往石河子那儿，肯斯瓦特
1: 肯
0: 是
1: 斯瓦
0: 吧？
1: 特走，对，然后呢再去，
0: 赛里木湖，
1: 还是要走一下独库公路吧，再到伊昭公路，从伊昭这边再去赛里木湖，
0: 那就是可可达拉嘛，
1: 环湖，
0: 四师那边嘛，是吧？啊，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然后就去了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是吧？感受这些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
1: 哦，独库公路是最后一站，
0: 一日四季。
1: 哦，那究竟怎么走啊？得等韩老师给你们详细解说。
0: 究竟怎么走？现在还有一个，等他揭秘之前呢，你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吧？
1: 大家可以先收藏路书。
0: 对，
1: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话，可以咨询他的电话啊，24小时开机，
0: 24小时开机啊。
1: 到了晚上
0: 他的电
1: 0点钟
0: 话
1: 就可以 call
0: 是
1: 他，
0: 24小时开机啊，0点以后接听啊，或者点击我们这个页面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就可以报名了啊，也可以进入这我们的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来报名。好吧，
1: 记着啊，发送数字8。
0: 记着啊，12点以后，发送数字8啊，发送数字8啊。
1: 对，他说了，那个24小时那
0: 开
1: 个
0: 机，
1: 完全开机，就是大家可以考验一下啊。
0: 好呢啊，
1: 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
0: 深夜着重办公啊，你们挑时间打吧啊。
1: 好，来看一下啊，现在不是深夜的路况啊，现在是晚高峰正在进行的路况消息。目前呢，胡志龙说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呀，
0: 堵呀。
1: 你这个南向北虽然长度有点。长大差不差，我们能判断啊。现在整个从人民路立交经过华林立交再向这个柯南高架的方向，整个由南向北流量都很大。
0: 是啊，
2: 南湖南路和客西街第四个路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啊，一条欢迎你，二条欢迎你，三条欢迎你。
1: 欢迎。
0: 等到返回的时候，一条欢送你，二条欢送你，
1: 哎、我
0: 三条是笑不笑欢送你，希望你再来这样子。
1: 好、哦。好、哦、就像那个出屋方向不是有一个欢迎您再来、嗯、
2: 是
1: 然后反方就是
2: 乌鲁木齐欢迎您
1: 欢迎您是吧、
2: 嗯、
1: 啊行啊这是一个小建议啊
2: 你咋知道那个南向北的方向不能欢迎人家
1: 真是啊啊
2: 凭啥叫欢迎您再来
1: 来吧啊这会儿嘉贺再来盘点一下
3: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目前可以刚才看到了一起事故啊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快到喀什东绿郊的桥下位置差不多有一个二三十米五十米左右的这个位置左侧的这个第二车道是出现了两车的一个这个追尾交通事故我们提示一下目前在这一块的流量有点大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那么目前后方的缓行距离有一个八百到一公里左右提示大家往最左侧或者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这两位驾驶人员呢在进行目前的沟通在这儿停止有一个五到十分钟了啊！再次提示一下，最后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还有呢，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现在的流量压力呢？现在的南向北啊，现在从人民路立交往西大桥、华林桥一直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南向北的这个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北向南呢，目前来说呢，主要还是从这个新一路立交啊往柯南高架上柯南高架走，现在这块的流量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其他道路呢？了解到的是柯南高架呢，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啊，往这个华林市场立交的桥面上层桥的位置下南湖路啊，包括下这个新一路西红路分流的位置，目前呢有排队现象。那么西外环现在的压力呢，主要是出雅山隧道往西山走，目前呢车多缓行。两位，
1: 好的，谢谢嘉贺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的分享啊。团结路啊，说这个下桥排队，你从哪东外环下来的？他说是啊，一下桥就排队了。
2: 大定湖立交桥转转桥啊，现在目前由西向东的方向往那个迎宾路出口的方向有排队啊。
1: 有朋友说，好好好，就听你俩的，我就报条路况。
2: 哎呦，
1: 在这个丽景街这个位置啊，东向西堵堵堵。
2: 嗯，你多报两条，
1: 多来两条。
2: 好好好，我们就认识你了啊。白马说北外环现在由西向东下苏州路下桥口啊，这儿流量比较大。
1: 嗯，
2: 好的。
1: 还有朋友说是在金阳路是畅通，那肯定畅通呀，是吧？啊，
2: 嗯，
1: 说就是在这个下桥口由东向西堵的呀。
2: 嗯，
1: 东向西下桥口，哎呀，行吧。应该是
2: 行吧，
1: 哦，柯南高架的，哎，那也不对呀、啊。
2: 那前方他说的河南路呀，
1: 对呀、啊，而且前面你看，拐过去又是东外环是吧？
2: 嗯，
1: 往右拐下去，那他应该是这么说的话，他应该是柯南高架的，
2: 哦，温泉路高架
1: 啊、哦嗯。好吧，就这样吧啊，好吧，好吧。
2: 哎，方向。
1: 大家把这个跟我们来跟进一下吧，我们老猜来猜去的，真是猜不对也尴尬是吧？啊，北外环七向东下苏州路，说这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大。
2: 对，他再给我25分钟，
1: 嗯，
2: 30分钟，我一定能看到这条道。
1: 好好好，
2: 就是下节目了，
1: 祝你成功。
2: 好，司马提说了，说西外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在广东大厦这儿下辅道这个位置，目前堵堵堵，
1: 堵堵堵。
2: 金阳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好的，
2: 不堵不堵，啊。
1: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凌晨12点，开什么玩笑，老艺术家都要休息了，我不能打扰他。对，你3点左右打给他。
2: 哎，那是他睡醒了，
1: 叫少。
2: 嗯，就有一种可能啊，3点到5点。
1: 对对对，岁数大了叫少啊，4点半起床了每天、啊。
2: 好，初见说半个小时之后我到家，需要从天路花园到医学院，嗯，去带宝宝看病。哦，想问一下。晚高峰那会儿过去了，
1: 9点以后差不多了，
2: 会不会很堵？走哪会更快一点？
1: 9点以后
2: 会好很多，
1: 差不多了，
2: 嗯，
1: 已经差不多了。
2: 因为
1: 但是医学院这个位置呢，它一般来说它在门口还是会堵，
2: 嗯
1: 嗯，到门口还是会堵。来吧，我们刷新一下啊。
2: 好，
4: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抽美团、高德、

0: 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8: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9: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
0: 哎呦，您看啊，在这儿呢，
1: 其实也不太想说这个。
0: 不，在这
1: 儿呢，因为我觉得中考的学生这会儿可能都已经回到家来了。
0: 当然了，现在都快九点了，
1: 晚餐开始了。嗯，
0: 跟这个，这应该属于是2026届的考生是吧？
1: 哪一个考生？
0: 就是不管是中考生也好，还是高考生也好，
1: 哦，
0: 要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了啊！带着准考证到昌吉，多重福利随心想。
1: 怎么说呢？
0: 哎，怎么说？我听我细说啊。首先来说，昌吉是5家影院电影院啊，凭着准考证可以免费观看任意一部电影，你挑，
1: 嗯，
0: 喜欢看哪个，咱们就看哪个电影啊。
1: 哦，
0: 你像昌吉103电影公园双人观影29元，还有
1: 两个人，
0: 还有两杯冰淇淋啊！你看，比方说我跟丹阳，我们两个人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们一人还有一杯冰淇淋，多好
1: 哇！
0: 哎，我要这个草，
1: 嗯，我不用买
0: 草莓味的，他要香草味的，是吧？啊，
1: 嗯嗯，
0: 东方奥斯卡影城双人观影30元，还有爆米花和雪糕。
1: 哎呀，
0: 是吧，也非常好呀。
1: 确实我刚想说光有爆米花，啊，它也有雪糕呢。
0: 有雪糕，这是观影的福利啊，
1: 真清凉。
0: 买手机电脑家电可以享3重补贴，最高立省1000元。你看我这个，我是不是要买一些手机电脑或者一些电子产品，
1: 刚好学生，
0: 哎，又能够立省1000元，
1: 嗯，
0: 而且呢即日起到9月1号，凭准考证到昌吉惠家可以领这个积分和通用券包，领985积分和211元的通用券包，985211。
1: 这看完电影之后，
0: 哎，一个好的寓意，是不是，
1: 嗯？然后又可以购物，
0: 对，
1: 嗯，还有好寓意。
0: 哎，买手机、电脑、去超市什么都可以用这个通用券啊。
1: 嗯，
0: 另外呢，像吉吉家甜品啊，甜品全场85折。即日起到6月30号，凭准考证到华阳广场还可以领取158减20的消费券。所以说这个盛夏启程啊，带着准考证和同学一起，带着我那个打卡昌吉各类，
1: 你杀同学带
0: 实惠福利，定格美好时光啊。
1: 这准考证掏出来放回去，
0: 放
1: 回去掏回，大家要把准考证收好啊。
0: 我也有准考证的啊。我也带上啊，我也带上，我也带上。
1: 你那个都10几年前的准考证了，
0: 带上啊，太
1: 久远了，
0: 带上，
1: 都过塑封起来了，都成为那个照片了。
0: 2013年的
1: 没用了，
0: 2013年的不行吗？
1: 不行，
0: 真是。
1: 对，2026年的，
0: 26年的啊，嗯，行，
1: 对，
0: 啊，我自费去不行吗？
1: 你可以，你是他同学，
0: 我自费去昌吉，
1: 不是你，你可以成为他家长。
0: 我的天哪，至于吗？至于吗？让他去吧，还是让考生们去吧啊，我就不去了啊，我下次再去啊，下次再去。
1: 哎呀，不想成为家长。
0: 来来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这个消息啊，说怎么了？曝光这辆车，曝光它，
1: 嗯，
0: 一直乱变道，说还抽烟开车，还别车。哎呀，您发的这个，要不然您把这个车号说一下吧，因为您发了个这个视频是吧？啊，这个视频呢，我这样，我浅浅的点开看一下啊。好。这个视频是
1: 这镜头摇到了哪里呢？
0: 非常好，6秒钟，你成功的避开了他的车号啊！好吧，我就当是你给他留了一次这个
1: 余地，
0: 哎，留了一次，
1: 留了一点点面子，
0: 对，
1: 只留第一次面子啊！
0: 对，
1: 下次就不要给他留了。
0: 哎，
1: 这种人说不定就是
0: 对
1: 没面子，
0: 嗯
1: 啊，
0: 可能也没有
1: 素
0: 质
1: 都丢了，是吧？
0: 嗯，是
1: 这样。好，ID 说了，我应该是堵在了1桥，
0: 嗯，
1: 前方还有2桥，后面还有几座桥。
0: 好吧，
1: 惊不惊喜，
0: 还有好几座呢啊。
1: 对，
0: 来，嘉贺又来了啊，
2: 来吧，关注一下这会儿啊，现在机场快速南北双向流量都很大，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刚过大地物部立交差不多200米啊，在左侧快车道呢是出现了2车的追尾交通事故，刚刚发生，后方没有放3角警示牌，现在这个车主也是在这个左侧最边上在进行打电话啊，比较危险啊，提示大家呢这个提前往右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后方缓行比较明显，排的比较长，差不多有一个800米到1公里左右，再次提示现在的北向南，过了大地物部立交左侧的这快车道是出现2车的事故，提示大家往右侧变道通行，两位。
0: 嗯，好的，收到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小雨点儿有语音，是不是没有听呢？
1: 没有。
3: 我现在要来到后。
0: 你好。
3: 今天的西外环由北向南。
0: 西外环
3: 一路畅通啊，西山高架，嗯，东向西也是一路畅通，今天的路况还不错。
1: 因为你走了一条比较好走的路，
0: 还不错。
1: 最近整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整体还可以，
0: 还不错。
1: 上西山高架啊，竟然今天整体
0: 还不错。啊，都可以概括吧，这三个
1: 东向西都这么好吗？
0: 居然还不错。
1: 哎呀，我信了好吗？
0: 有朋友在说啊，说谁懂那种手动挡的车呀？一脚油一脚刹车，我还得踩离合，我的这种手动挡开车的这种痛，你们懂吗？河滩南向北，堵啊堵啊堵，
1: 对，
0: 堵啊，
1: 手挡的驾驶员。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6: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7: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来，我们来盘点一下此时此刻8:43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交通大数据表现如何呢。
1: 这会儿的市区道路啊，目前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一路向团结路的方向由北向南，目前时速是11.6公里每小时啊，受到施工围挡的影响。
0: 嗯，
1: 这段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要用手？
1: 对，我要给你那个重点画重点，
0: 点他呢啊！
1: 对对对，
0: 嗯，就是
1: 我点他，他看不到，我就要点你。
0: 就是你这块啊，点我啊，行啊，该我接话了啊。
1: 对，
0: 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灵苑巷是吧啊？
1: 嗯，
0: 南向北现在速度也不快，哎呦，平均车速比你这儿稍微好一些，17公里每小时。
1: 你也戳了我一下，我看到，
0: 好，
1: 该我了是吗？
0: 我是点了一下，我是点到为止。
1: 苏州东街，
0: 你是反复提示啊。
1: 苏州东街辅道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速度是13.6公里每小时。
0: 嗯，再一个就是团结路了啊，团结路呢就是我们俩这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呢。
1: 就决定着我们俩出门朝左走还是朝右转。
0: 对对对，其实不用放大我都知道，此时此刻不管是高级中学的门口、艺术学院的门口啊，现在的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啊。
1: 嗯，再来。

0: 看一下温泉路高架啊，一路呢从东二环啊、向南湖东路的方向，由东向西啊，目前时速是24.5公里每小时。
1: 嗯，
0: 其实这应该就是刚才那位朋友定位的
1: 温泉路高架，应该就是这、
0: 哎、温泉路高架。
1: 因为刚那个朋友呢，
0: 东向西
1: 说了100个地方，最后给我们回了一个，我也不知道这在哪，哈哈哈，就走了，
0: 嗯，
1: 留下个哈哈哈啊！你说这真是
0: 啊、应该就是在这儿，而且呢，在前方中间车道上还有一个小型货车，
1: 嗯，
0: 发生了一个不知道是刮擦了还是故障了呀？
1: 停在哪儿呢？
0: 在后方，大概也就是两三米，放了一个三角
1: 警
0: 牌。
1: 牌停在哪儿了？
0: 你刚看到了
1: 注意一下啊！
0: 好，五星北路辅道啊，从五星南路向那个温泉西路方向，由南向北，目前速度是15.7公里每小时。
1: 嗯，还有哪儿？我看看啊。
0: 嗯，你想看哪？
1: 北京南路是吧？我看到了啊，也是从新路嘛，河南东路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0: 嗯，这是在那个河南路口啊，
1: 在哪里？
0: 铁路区，铁路区大路口。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有朋友说肿瘤医院这个位置啊，说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哎，突然冲出来了，还抖了一下，把我吓得。
0: 你真是出来吓唬人的呀？
1: 抖了一下是啥意思？他那个离合控制不太好是吧？抖了一下。
0: 我以为他是把他自己那个车头拿起来晃了一下。
1: 还炫了一下吗？啊？
0: 哎、
1: 还压了一下是吧？啊，就那种感觉啊。
0: 嗯。
1: 车头翘了一下，被他压下去了是吧？
0: 对。
1: 炫了个技吗？难道还？
0: 虽然在这个城市的这条道路当中，摩托车虽然能走，但是戴头盔，
1: 但是你好好
0: 在道路右侧，
1: 你不要在这抖一下、
0: 不要随便抖，
1: 怪吓人的，真是。
0: 正常开车可以啊，
1: 嗯、
0: 不能随便抖啊。
1: 618，他说机场快速进市区方向，刚过迎宾路转转桥，大概200米的位置，有一个小货车打双闪，停在最右侧车道，造成后方严重拥堵。刚才也盘点到了啊。
0: 庆龄呢点了一条路的名字啊，他觉得红绿灯的配饰不太合理。
1: 天道帮您问，现在就操作。
0: 玄武湖路和凤凰山也行啊、凤凰城街的十字路口行、我们点一下它啊。
1: 在哪儿可以看你们直播？直播这会儿呢，您说的这个指挥中心的直播已经结束了，因为8:30结束是吧、
0: 对，我们的广播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啊。
1: 就是听。啊，你要想看的话，就是每天这个到8:30就关播了，全媒体平台啊。
0: 嗯，哎，最近啊，大家都知道了，6月25号下周四开始，独库公路北段不是要实行预约制的通行了吗？
1: 嗯，
0: 预约呢，大家首先来收藏几个 app， 包括呢游新疆一马游，那、我也下载看了一下，包括呢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几个微信公众号，还有石榴云的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啊，都是可以来进行独库公路北段的提前预约的啊，提前7天，包含7天啊，我们的收费车辆可以呢上去看一下。其实上去打开那个预约通道之后，大家其实就明白了啊，填车号啊，填信息啊，预约哪一天通行啊，
1: 是的，
0: 都可以啊。
1: 嗯，
0: 预约的车型呢，包括独库公路北段从乌苏邑到乔尔玛到那拉提啊，仅限7座以下，包含7座的小型客车，啊，和在5吨以下的货车是可以预约的，
1: 是没问题啊。
0: 你乐啥？
1: 没有，7座座啊，
0: 7座座，
1: 7座以下，
0: 7座哈，
1: 好吧啊，这是一个提示吧。给大家啊，大家随时关注。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提示，要提示各位高考生们啊。当然这个不用提示了吧。
0: 他们比我们那个知道的还早呢。
1: 人家可能这两天天天都在刷网站呢是吧？到底什么时候啊？
0: 没有，他们刷网站
1: 嗯
0: 也不太有用。哦对，就是了解这个高考分什么时候开始。
1: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啊守着这个电脑或者手机，虽然知道说是比方说明天上午12点公布，但是啊
0: 提前就刷。
1: 今天晚上我感觉我就睡不踏实，
0: 保不定就能刷到。
1: 哎，我就开始疯狂的这个，
0: 那能刷到什么？
1: 刷新刷新，啥也没有，
0: 刷不到。
1: 干等到第二天早上12点啊！
0: 哎呦，
1: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你于6月24号，就是后天上午12点就公布了，啊，届时呢，考生凭着本人的考生号、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成绩查询密码，可以查询本人的高考成绩和位次。
0: 嗯，很快分数线也就出来了。
1: 那
0: 所以通过了这3位之后，
1: 嗯，
0: 就是你的分数位次分数线，马上6月25号去说，填报志愿的窗口就已经打开了。因为经过前段时间大家模拟填报，那个填报的那个流程，比我们俩了解清楚太多了。
1: 对 对，
0: 他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对啊，志愿填报啊。
0: 对对，
1: 我还记得当年我填报志愿的时候啊，
0: 你还在网上填报过志愿？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哦，你那时候

0: 已经有电脑这么久了。
1: 当然当然当然
0: 当然，
1: 跟当年您们手写是不一样的啊。
0: 不要加您们
1: 啊,
0: 啊，对啊，
1: 我们是在电
0: 我
1: 们是在电脑上报的啊，我记得非常清楚啊。我就没有报，压根儿就没有报别的专业，就报了播音主持。
0: 播音主持，
1: 嗯，凭着这一腔热血和热爱啊，
0: 嗯，你曾经在
1: 干到今天啊，
0: 在校园里，
1: 嗯，
0: 就是广播站大型活动的主持人，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小型活动，
1: 哎，
0: 校园活动，
1: 哎，小型活动，
0: 总得有一样嘛，
1: 适中适中、啊，
0: 对，要不谁鼓励你一路走到了现在？
1: 还真是校园广播站的老师，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啊。那是我们在学校里。哇，听到那个校园广播站里的那个小喇叭开始广播，
1: 广播站，广播站，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呀？你广播站，哎呀，
0: 我当时觉得，
1: 嗯，
0: 好羡慕啊，
1: 好羡慕。
0: 对、
1: 啊、慕，
0: 我在大学校园里面从来没有进过广播站。
1: 时光飞逝啊，你是这么快，转眼间这么多年过去了。
0: 我告诉你，后来在我们广播站最火的那个广播员，
1: 嗯，
0: 没有做到、
1: 嗯，
0: 没有做到我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当时、嗯。百思不得其解，
1: 是不是？
0: 我说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呀，无心插柳吧，
1: 是吧？啊
0: 啊，
1: 反正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0: 是，
1: 刚才说到这个高考，这高考出分在即这件事儿、啊、哈，我刚才一下我脑海当中就跳到了
0: 你的高考分数，
1: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一天咱们高考特别节目的时候，我是考点观察记者。
0: 嗯，
1: 我不是在各个考点吗，像什么水区十九中我都去了吗、
0: 啊、
1: 门口看到很多的考生入场去考试，跟老师击掌，跟家长拥抱、
0: 嗯
1: 哎、我
0: 他们的画面一下子就在你眼前，
1: 对，
0: 你就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得
1: 到，对，考得怎么样、
0: 啊、
1: 嗯，最后是否收获了一个这个就是说让自己满意的一个结果吧，啊，也很期待，也祝愿各位考生能够考出自己心仪的成绩，祝大家梦想成真啊！
0: 对，相信会的。
1: 嗯，
0: 对，大家都已经努力过了，
1: 对，
0: 是吧？
1: 一定会的啊！
0: 嗯，初心想问一下大家，你们都还赌不赌呀？
1: 嗯，
0: 我到家了。
1: 你在哪儿？从哪儿到哪儿？到家了啊？你说一下呗啊！来，小松。我是王晨儿。
0: 重新来。
1: 啊、哎。
0: 小宋，你打开姿势不对啊！
1: 你先别打下班卡，你先打一个那个修改卡，好吧？啊，修正卡。
0: 对，
1: 我是王晨。
0: 涂改液、
1: 啊。涂改液，拿胶带啊。
0: 现在人家都不用涂改液了，好吗？
1: 不用了，
0: 嗯，
1: 用那个贴纸是吧？啊，贴上去就可以重新替换它写，
0: 嗯，
1: 是吧？啊
0: 啊、
1: 嗯！我当年
0: 现在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当年的那些小朋友们现在都用什么样的方式、嗯？
1: 其实我当年还真是就用涂改液。然后但是我又不喜欢大面积的用它，你知道吧，就用一点点，然后我们有同学喜欢用那个粘胶带、
0: 嗯、
1: 一粘还可以重新写，但是我那个技术不好，我一粘就撕烂了，不太好、啊、
0: 那卷面更不干净，
1: 更不干净，
0: 对对对、哎、不能不说，其实现在就是孩子们所用的那些那个用具啊，那个办公不是办公，
1: 办公成绩都没出来就开始办公了，哎呀，
0: 和我们用的都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好吧，
0: 好了，这盘过吧，
1: 过吧啊！祝愿大家如愿以偿啊！
0: 好的，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吧。你看有不少朋友在问呢，是不是啊？
0: 嗯，
1: 在问关于这个这两天天气怎么样？说昨天真热呀，
0: 今天
1: 还行啊，
0: 挺凉快的。
1: 哎，昨天晚上啊，
0: 嗯。
1: 我是今天早上跟小叶见着的时候，哎，我说你怎么这个整个人这个状态一般啊？再别提了。他说昨天晚上太热了，辗转反侧呀，熬到晚上一两点才睡着。啊，说如果像今天这么舒服就好了。我想说啊，其实今天、明天、未来的天气啊，还是比较炎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3到4级，所以说大家能感觉到今天这个风是吧啊，吹来吹去的还行，
0: 嗯，温度
1: 到了
0: 继续走高，
1: 明天夜间到24号的白天，丹阳你看这个温度，
0: 嗯，多云转晴，
1: 33度，
0: 温度又回来了。
1: 那有朋友说再往后一天呢，24号夜间到25号的白天呢，晴天，最高温度34度，
0: 哎呀，这伴随着中考生，
1: 也就是说未来三天今天是最凉快的一天啊，就可以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啊，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不到了夏天了吗、
1: 嗯、
0: 一天比一天热，大家其实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1: 嗯，
0: 是吧，
1: 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注意这个及时的注意防暑吧，
0: 嗯，
1: 防暑吧啊、
0: 嗯、另外呢，本周整个的天气走势我们刚才其实已经介绍了啊、
1: 嗯、
0: 前三天的温度都是比较好的，从周四到周天啊，乌鲁木齐

0: 西城北包括闽东区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嗯，
0: 就是说你刚看到的后天的温度依然不是最高温。
1: 嗯，
0: 到了周四再到这个周末，温度可能会回升到35度以上高温。
1: 高温天气
0: 就是我们现在是本周
1: 嗯
0: 最凉快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最凉。
1: 好吧，
0: 大家好好珍惜这阵凉风吧，
1: 注意防暑啊。
0: 嗯。

0: 来，小松还有第二条语音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听一听他的这个十二秒说的是啥。
1: 哎呀，抱歉抱歉，王成，好久没听你声音了。哎呀，把你当成小叶了，抱歉抱歉。
0: 没事。
1: 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0: 抱歉抱歉，好久不见啊。
2: 哎呀。刚王晨还认真的说，来我们听一下小松说什么。
0: 是是，
2: 你心里其实暗暗的已经知道修改应该会成功，
0: 我给你发个涂改液你修改一下啊。
2: 嗯，对，
0: 你修改一下啊。
2: 他应该是用那种涂改液涂得很扎实的那种。
0: 好吧，谢谢你啊。
2: 独行侠说的一下，说这辆车新 AD71329 他怎么了，在河滩路上啊故意别车，拍了一段视频的资料，我觉得他可能有意把它拍下来，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警部门的违章系统啊，
0: 对对对，
2: 来进行举报他。
0: 嗯，
2: 报他，曝光他。
0: 好吧，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现在有朋友呢是到家了，但是有的朋友还在堵在晚高峰的路上。最后的几分钟呢，我觉得还是决定用一首好听的歌曲。
2: 好的，
0: 有我本人，不是
2: 有你本人，
0: 有我本人亲自播放的啊，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堵在路上的堵车堵路别堵心，是吧啊，
2: 亲自播放是感觉不一样哦，跟自己亲自演唱，
0: 哎，
2: 也不太一样，
0: 也不太一样啊。行吧啊，祝大家这个平安到家啊，保持一份开心的这个愉悦的心情，开心路通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钟跟您不见不散啊。
2: 确实天儿不早了啊。
0: 晚间开心路通，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我是王晨。
2: 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2: 阳澄湖
0: 组合。明天见了啊。
2: 明天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一晚间9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分享吧。
6: 哎呦，我这看了一下啊，怎么感觉还像7点多一样啊？
5: 嗯，
6: 这会儿路上啊还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呢可以看到机场快速啊，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环影牌子往市区呢，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峰值状态啊，这个缓行通行速度比较慢。反方向来看呢，迎宾路出口这块也是有排队现象的，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啊，提示大家呢这走到这儿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往这个昌吉方向走的话，通行状态保持的还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现在的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呢，主要呢还是从华林桥往这个柯南高架方向，目前流量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北向南的方向呢，主要是从苏州路立交啊往这个往新路立交的方向，目前来说在这个路段的流量比较大。还有呢，可以看到的依旧是在柯南高架的桥面来说，从华林市场这个立交上层桥往6.5增桥的西向东，现在依旧是车多缓行。那么在目前可以看到的东外环来说，新大地加气站的双向流量比较大。两位
5: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刚刚抵达机场，
7: 还有5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8: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呀、啊！
9: 出发，
8: 949一路畅通，
9: 比9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
10: 开始了。
9: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小瑞组合 ，Mr. D，
0: 你先说。
1: 他说哟，这不是天博吗？不是去午间了吗？怎么又回到晚间了呢？
0: 我都一直在晚间好久了，
1: 怎么回来的？
0: 就。怎么走回来的、
1: 自己回来的，不是被赶回来的是吧？
0: 当然不是、因为表现优异、端午假期第一天我还主持了路路通的两个小时呢。
1: 哟，假期吧路路通你也好意思说
0: 怎么的，那假期的路路通他也是路路通
1: 行
0: 6月22号了，
1: 哎，
0: 这个2026年上半年所有的假期咱们就是告一段落了。
1: 是的，
0: 2026年的

0: 下一次假期可能就是即将到来的暑假了吧。
1: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十一了。
0: 不不不，十一之前还有一个中秋。
1: 哦哦，中秋啊。
0: 嗯，就在九月底，九月25号、26号、27号。
1: 也行啊，虽然说有点遥远。
0: 咱们盼望着盼望着，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就可以过中秋了。
1: 今天是中考第一天啊。
0: 嗯。
1: 哎呀，我今天考的还不错吧？你今天考的怎么样？
0: 嗯，也还可以，但是我更期待明天能够更加的出色。
1: 你在装什么？
0: 你没装吗？难道
1: 我就是啊，我就是还考得还不错。
0: 高考中考距离我真的20多年了，
1: 距离我
0: 也10几年了吧？行了，哎呀，在这装什么嫩呀？两个人
1: 节目一开始，
0: 两个加起来都要快80岁的人了。
1: 节目一开始先来搞一波抽象啊。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啊，
1: 胡
0: 斌也说了，米东区的振兴路啊这边，还是需要来了解一下。古墓地西路这两天呢有摩托车，我们需要来留意一下。
1: 子健骑行这会儿在校园里面遛弯呢，哎呦，那边看着很清爽啊，天气今天多云天气啊。
0: 嗯，还有朋友就说了，这两天啊，烤肉都不用生火了，直接架炉子就行。
1: 是，
0: 你这也太抽象了。哎，
1: 今天还好一些，尤其是昨天往前真的是热呀。
0: 今天主要是阴天的这个状态。
1: 嗯嗯嗯，
0: 在不开灯的房间啊。但是明后两天温度又会起来了。
1: 嗯，
0: 到了周三的夜间到周四的白天，乌鲁木齐高温可能要到34度左右，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
1: 没错，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0: 绿豆汤可以安排起来了。
1: 这两天今天天温度还不错，但是这个路上啊确实是这会儿还红的火热啊。
0: 哎，比如说
1: 河滩北路的辅路，就是河滩嘛，河滩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开始啊，一直跨越河南路立交，快到喀什东路立交，其实都是一个车流量很大的状态。南向北
0: 机场快速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刚刚嘉贺也说到了，过了这个欢迎您的这个牌子这儿，就开始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了。
1: 这会儿二道桥附近团结路、和平南路都已经是堵到发紫的状态了，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吧。
0: 长春南路目前看到和长春南路东一巷这个位置啊，一方面 KL 新品会这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另外一方面美林花园的这个小区的朋友回家这会儿可能也会堵在路上。还有就是鲤鱼山南路南北双向天苑龙亭一直到鲁达国际住路段也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关注到这会儿呢，南湖东路啊，在市政府门口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啊。
0: 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这个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1: 来关注一下棚子，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天宝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呀。
2: 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
0: 好，
1: 收到。
2: 好久不见。
0: 也没有很久吧，
1: 没有很久啊。
0: 咱们这个端午假期第一天，我和棚子见了，
1: 我也见了呀。
0: 然后端午假期第三天，昨天刘瑞又和棚子见了。
1: 昨天，哦，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我昨天上班了，
0: 昨天4个小时，然后今天我们又见了，
1: 嗯、
0: 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哎，你婉儿说，这不是晚间开心路路通的主持人天博吗？怎么又跑到一路畅通来了？
0: 哎呀，这是我的主场，
1: 这才是主场、啊，
0: 这才是我的家呀。
1: 真会端水呀、啊、小妮子说了、想问一下乌鲁木齐的雨什么时候下，最近能不能洗车呢？
0: 这两天这个天气吧
1: 不太稳定啊。
0: 怎么说呢，你看、其实这个预报显示今天的午后一直到夜间、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多云会有零星的阵雨、并且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
1: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下下来，
0: 这个可能有的地方已经在飘雨点了。不，这个阵雨吧它就像路边洒水一样、洒上那么一两滴到你的车上你也很难受，
1: 所以说等到过两天天气晴的比较稳定的时候再洗。
0: 对对对对，
1: 比较保险。
0: 哎，是啊，沙克尔江也在给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再来跟进一波啊。
0: 哎，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啦。
3: 星期一一定要早起，再坚持5天就是星期天。星期一要上班，一直干到下午，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刚刚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上半年的假期啊终于过完了。
1: 嗯，
0: 怎么着也该考。

0: 好好工作了，努力工作了吧？咱们每一个行驶在路上的打工人，这会儿的路况信息怎么样？这个心情状态怎么样？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互动交流了。
1: 没错。九月的首座来打卡签到，晚上好。
0: 晚上好，朋友也说了，听说早上刘瑞还去兵团一中当记者了，考点观察记者。
1: 起了个大早，确实啊，关注了一下我的同学们今天状态怎么样啊？
0: 你同桌表现怎么样？
1: 还好，对，我们俩都属于那种学霸型嘛，所以说就是很稳。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不知道咋编了，然后
0: 编不下去了，
1: 编不下去了。
0: 那么请问今天第二门考的是？
1: 数学吧，
0: 完了，
1: 太久了，
0: 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呀，距离我太久远了，
0: 真的真的很久了，
1: 是啊，
0: 所以明天还要考一天，后天还要考半天啊，
1: 对对对，
0: 咱们明天后天上午路过这个考点，包括下午路过考点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减速慢行，禁止鸣笛，
1: 对，
0: 是不是啊？你不能到考场周围，你看到有什么你就打喇叭，不可以啊，这样不行，你要打喇叭曝光啊。
1: 周师傅说了，纠结不必纠结，想洗就洗，下雨了脏了咱再洗
0: 也行啊。
1: 但是就是考虑有没有时间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洗一次车也不便宜呢。
0: 哎，你说了啊，前天在路路通的节目里听到我的声音，以为我有出息了，没想到还是怎么了呢？原来的样子
1: 怎么啦？
0: 这个节目怎么了？
1: 晚间一路畅通不行，
0: 你在拉踩谁呢？
1: 啊，
0: 你是觉得晚上的路路通是最好的，那其他主持人都不行是不是啊？
1: 听我们俩节目的时候叫我们俩天宝瑞宝，听完一路畅畅晚间开心路路通说我们这个节目没出息了
0: 啊，叫我叫田博、
1: 啊、
0: 瞬间就给我改名了。你最好像我要一碗水端平。
1: 咱们就是说顾好当下啊。
0: 把我俩气得对嗓子都哑了。
1: 杨师傅也来了啊、晚上好。
0: 紫燕骑行说了还有两周他就要放假了
1: 啊，真好，放暑假了、
0: 令人羡慕啊。小凡同学的信息来关注一下吧，
1: 他说呢，东外环观察员目前观察到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和两侧出口都恢复畅通了。他说我跟你说啊瑞，那天他上开心路通的时候啊，隔一会儿他就要说一遍，欢迎收听开心路路通，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天博也上开心路路通了呢。那又怎么了？
0: 你在说什么？我当然要介绍了呀。
1: 我还上我早开呢。
0: 对呀、啊，那这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啊，当然是了。
0: 难得啊，是吧？
1: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但是
1: 一定要应和一下，
0: 很理解。
1: Mr. D 说：“天博求生欲真强啊，
0: 是不是？”哎，你也说了太可爱了，你俩
1: 谢谢您。
0: 你这会儿开始夸我俩了
1: 啊？这会儿找不了，
0: 会不会有点晚了？
1: 也不算太晚。来关注一下谢师傅、
0: 你好。
2: 机场高速乌鲁木齐往机场走的方向，那个迎宾路前面一点点有事故，
1: 看到了。
0: 出乌鲁木齐的这个方向，迎宾路，
1: 对对对，
0: 还没到迎宾路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啊，目前是有单车的事故，还挺严重的，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提前变更左边及中间车道来通行。
1: 云雾也跟进的是和解放南路至龙泉街金泉商城路的红绿灯方向，车流量非常大，车辆通行缓慢啊。
0: 紫剑骑行还跟我们分享了学校的这个花的照片，我们也收到了。觉得手座说看把我俩气的嘴都瓢了。嘴又瓢了，嗓子又哑了、
1: 你看棚子就来了。天博是九四九台柱子上开心路通，怎么啦？
0: 怎么啦？
1: 怎么啦？不能上吗？感觉好像是我在替我自己说话。
0: 哎呀，感觉我们俩这个非常的苍白扁扁的。
1: 但是没办法，只能说到这儿了。
0: 既苍白又尴尬。哎呀，说点干货吧。
1: 来，
0: 昨天有个事儿上了热搜。说爸爸不收微信红包是全国统一的吗？这件事儿，他就上了热搜了。网友们也是吵起来了，说这谁说的不对？现在基本上啊，网友们的爸爸分为两大门派，两大派系，一种叫婉拒派。就是比如说我给爸爸发了一个这个微信红包，爸爸就不要。哎，说心疼孩子是一种本能，也是被网友吐槽最多的，说最让网友觉得全国统一的类型就是这一类，就是孩子给爸爸发微信红包爸爸不收。典型操作是什么呢？就是秒退， 就是秒，就是把这个红包据说秒退款，
1: 退还，
0: 对对对，退还、哦、然后嘴上说你留着吧，爸爸不缺钱，背后的心理源于一种朴素的父爱。
1: 这就是大部分的中国爸爸，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们都是习惯作为家庭的一个给予者、
0: 哎、
1: 就很难接受从孩子那里
0: 老是付出，
1: 对，获得这个物质的回馈、
0: 嗯、
1: 总担心孩子在外面是不是太辛苦了呀，
0: 是
1: 钱是不是不够用啊，花给我花了是不是他自己不够花了、
0: 哎
1: 啊、
0: 有的这个网友的红包呢发出去之后被爸爸秒退回，
1: 嗯，
0: 还反而反向收了老爸转来的500块。反而谁曾想，
1: 真好啊，
0: 收到了爸爸转回来的500块啊。你可能有的爸爸就会，你过两天或者隔几个月反应过来，哎、嗯、不对吧，他是来钓鱼的吧，是吧？当然也有爸爸嘴上不说心里很想要、嗯、收到了实际的礼物之后也会开心到一直都在用这个孩子送给他的礼物、
1: 哎、
0: 同时也有大量的网友表示还有另外一种门派、
1: 嗯、
0: 就是秒收派、哎、就是自己的爸爸收自己发给他的红包、
1: 嗯、
0: 非常的爽快甚至非常的主动，
1: 就属于那种主动出击型，我直接秒收、啊、
0: 不少网友就说自己的爸爸秒收红包特别特别快、
1: 嗯、
0: 甚至半夜3点睡醒了看到群里的红包，看到我发给他的红包他也会收、
1: 哦、
0: 是吧，比如说咱们晚上10点给爸爸发个红包说爸爸祝你节日快乐，爸爸祝你生日快乐，爸爸一直没收，你以为他是不好意思收、
1: 哦、
0: 其实爸爸那会儿已经睡了
1: 哦，
0: 但是半夜突然间你被你的微信提示音给吵醒了、哎，叮咚这么一看哦，原来是爸爸半夜起来把红包给收了，
1: 就不管什么时候反正第一时间看到就会收，
0: 嗯，
1: 没收就是没看见。
0: 还有网友分享了爸爸收到红包之后会和朋友们炫耀、哎、会和兄弟们炫耀，觉得这份心意值得骄傲，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各自的爸爸或者咱们、身为父亲是哪种类型、
1: 哎
0: 不别光说爸爸妈妈也得说，
1: 嗯，
0: 爸爸妈妈咱们的家长是哪种类型，哎，或者你们收到的礼物收到之后是什么样的表现，你是哎呀不要了多浪费钱呀、啊、还是就是收的非常的开心，
1: 嗯，
0: 还要发个朋友圈啊或者跟身边这个姐妹啊兄弟炫耀，我说我不要他非要给我买，你是哪种类型呢？
1: 我觉得我爸就是属于那种欲拒还迎型，
0: 嗯，
1: 就在刚开始可能不要，
0: 嗯，
1: 但是就扛不住我硬给，
0: 嗯，
1: 他就会收，然后收了之后他就会比如说我给他买了一条皮带，
0: 嗯，
1: 他就会一直用那条皮带、
0: 嗯、
1: 或者买了一件衣服、嗯、这个夏天
0: 只穿
1: 这
0: 一件
1: 就像长他身上了似的，
0: 从来不洗、啊、上面还有我我小棉袄的温度，
1: 倒是也洗。那你呢，你父母是？
0: 我妈好像就是属于那种情绪价值给到很足的
1: 哦，
0: 她会欣然接受，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再给我转点零花钱。
1: 哦哦，
0: 我爸反而是就是像咱们说的全国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爸爸一样，
1: 嗯，
0: 习惯作为家庭的这种给予者，
1: 嗯，
0: 总觉得我的钱不够用就不会收我转给他的红包，当然我也基本上不主动给他，
1: 因为他不要，所以就
0: 因为我自己的钱也不够用。
1: 哦，是这样子。紫嫣骑行说的我是秒退回的那种、
0: 嗯、
1: 哦，那你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式爸爸，
0: 哎，是是是，
1: 嗯，
0: 还有比拉利打卡说报个路况，目前蜘蛛山双向都是畅通的，收到了，谢谢。
1: 樊伟你好，
0: 嗯，晚上好。
3: 樊伟1949，
0: 时代广场到昌吉一路畅通，收到了，谢谢。还有云雾也在分享信息，晚上好，解放南路、
1: 嗯、
0: 由南向北大巴扎这方向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车辆行驶缓慢。
1: 倩儿说了，天博瑞瑞你俩就是自己的台柱子，哪档节目都能轻松拿捏，未来可期，就希望领导能够尽快让我俩拿捏一下这个晚开或者早开。
0: 领导说你俩在这拿捏我呢。
1: 看看我俩能不能拿捏住。
0: 捏不住，嗯，那个柱子还是有点粗，我俩捏不住，
1: 抱都抱不住是吧。嗯，
0: 小凡同学就说了，他的妈妈就属于秒收，嗯，秒收秒用吧。
1: 嗯，
0: 哦，收到了，谢谢。也行，至少能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说明咱们准备的这个礼物或者这正合他的心意，
1: 送到他心上了，
0: 是不是？哎，
1: 嗯，
0: 也行，
1: 没错。
0: 嗯，
1: 艾尼瓦尔，
0: 嗯，这个信息我们也收到了。英子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直播，就是天博和刘瑞，越听越喜欢。我想问问，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每天都上12个小时以上的班？说一下，让我也平衡一下呗。 我和刘瑞就是呀。
1: 怎么样，平衡了吗？
0: 平衡了吗？这样咱们三个人现在是一伙的了。

0: 的。
1: 那先说你，如果你成为爸爸，你会是哪种人？
0: 我一定是情绪价值给到特别足的，
1: 就是收了之后夸夸他，用用非常就是喜欢，是吧？啊，
0: 收了之后，比如说他转了88.8块，我可能要回他一个888。
1: 真的？
0: 嗯。
1: 哟。
0: 反正现在说了，
1: 反正只是说说而已。
0: 反正我说了，他也不知道。
1: 嗯，我觉得，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欲拒还迎型。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身边的人，就是我为我付出一些心思，但是又不好那么直接的。
0: 但是你又不想付出太多。
1: 不，我也会付出啦。就是我又不好意思，你知道吧？
0: 嗯嗯。
1: 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收，而且会把这个情绪价值给到满。
0: 云雾也说他跟你一样属于半推半就型，
1: 是不是啊？你看，就是我发现很多家长和孩子其实都是这样的。嗯，
0: 我不是。
1: 你不是啊？
0: 我会信任，
1: 你就直接要着。
0: 嗯。来，我这个今年我要这个
1: 啊！你直接要啊啊！你是直接要，伸手要是吧？
0: 还有不言相思也说的，昨天是这个节日，他说孩子穷的只能给他说一句节日快乐也行啊。平时、就是、
1: 给他拿的零花钱，
0: 他从来都不留。那从小还是要培养孩子的一个这个存钱的习惯，就合理理财的习惯，好不好？
1: 冯师傅说了，他是也是那种给孩子发红包，哦，孩子给他发红包秒退回那种类型。
0: 安然乐乐说了，他是妈妈，他看到孩子的红包就会收，收到礼物的时候也会发朋友圈，跟我妈妈一模一样。
1: 真的？
0: 他说在日常生活中会其他的方式再给孩子转钱。
1: 我妈妈也会收到我给她的礼物之后会发朋友圈，
0: 而且我妈会跟身边的朋友说，孩子给你买的东西你就欣然接受，等到时候会用别的方式再给孩子补回来之类的。
1: 哦，哎，那真不错。哎，挺不错挺不错。总和
0: 妈你在听吗？我今天夸你了，我今天可是难得夸你一次，你一定听啊。
1: 总和说了，天伯不是每天9点上班10点下班吗？没有啊，是10点上班10点下班啊。
0: 对，我工作0小时
1: 啊。啊，对，在这儿露个脸我们就走了。
0: 打个卡，然后再打个下班卡，哎，我们就走了。
1: 何师傅也跟进了，米东大道北向南快到府前路大概有1公里处有3车追尾事故，最左侧车道，朋友们啊。
0: 老李师傅也说到的是大湾北路从月经街起由北向南堵车，前面在挖这个管道，所以会造成拥堵。是的，从今天早晨就开始出现了车辆缓行了，车辆非常非常大，我们可以选择绕行。
1: 新真啊说了，他的爸爸是过父亲节给他发红包，他从来都没有及时收，不知道是没有看到还是不想收，也是就像我一样催着他父亲去收，他爸才会收。
0: 那可能就是不好意思吧。
1: 对，
0: 就等着你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推动，
1: 欲拒还迎型啊。猪猪爱喝茶也来了，晚上好。
0: 还有其他信息吗？朋友们都可以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分享路况提示、打卡签到的信息，包括心情的状态，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你是哪种父母的，或者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呢？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 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是听。

0: 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Mr. D 说了，天博咱们今天不唱歌来了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的锁定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上艾妮说她也会一边点红包一边宠溺的，真的吗？我怎么不太相信啊，
1: 看着孩子说真没必要这样，都是一家人，既然执意要转，这都是假动作啊，然后呢就直接收了，然后谢谢孩子啊。
0: 一系列的假动作之后，
1: 对，
0: 为了最后的这一下点上这个红包收
1: 也挺好。
0: 彭说到了他的孩子还小，属于是花钱给自己过节，然后他给父母转了钱呢，他们都不收，都是秒退回。
1: 哦，
0: 那会不会再多给你要给一点呢？
1: 会，肯定会，因为他已经有女儿了嘛。
0: 多多少少还得贴补一点啊。
1: 对对对。天狼星说了，父亲节他爸收到礼物，表面是面无表情，但是拿上东西试了一下，内心还是很激动啊。
0: 哎，肯定的。等回到自己的这个房间啊，或者你不在的时候，可能拿出来还得再看一看，再
1: 比
0: 一比
1: 啊，各种试。
0: 哎呀，太有画面感了。
1: 确实是。中国人也来了啊。
0: 晚上好。
1: 今天下班走长春路东进场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家啦。
0: 海星也说到了，提示一下新 A413XX 的这位车主啊，咱们变道要打转向灯，不要强行的变道加塞儿。
1: 云雾分享了他们家闺女给他送的
0: 礼
1: 物，礼
0: 物
1: 哎呦，海蓝之家啊，应该是一件衣服，
0: 是
1: 真好。
0: 你们好官方啊，你艾在群里艾特了女儿，三个拥抱，三个大拇指，
1: 这可能就是他对女儿表达爱的方式，
0: 含蓄的爸爸含蓄的爱，
1: 对呀。然后贝磊说了，记得他前年生完孩子之后，家人

0: 都是围着孩子看，但是他的爸爸就在旁边一直陪着他，
1: 嗯，
0: 然后一直在那默默陪着他，就是感觉就是父爱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哪个？
1: 哎呀，看到了彦斌的这个信息，
0: 嗯，
1: 他说你俩有问题。
0: 啊，我都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我俩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俩没有啊，
0: 嗯，
1: 我俩就是如果是偶像剧也是 BE 的那种，大家就不用再磕了。
0: 没啥，没磕头啊，
1: 嗯，
0: 没磕头。看到这个应该都是的风是吧，
1: 嗯，
0: 他说如果没有孩子是不是没办法过父亲节，那是不是应该父亲给孩子礼物呢？没有孩子父亲怎么给孩子礼物？你没有孩子，
1: 他的意思是他的爸爸是不是要给他礼物，
0: 哦，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我不太清楚，哦，那父亲节不应该是孩子给爸爸礼物吗？
0: 对啊，那你不应该给你父亲礼物吗？你虽然没有孩子但是你有父亲啊，对吧，啊，
1: 听节目的
0: 还是能过的，
1: 各位小伙伴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到了晚间的9:31，我们来关注一下现时段拥堵的排名情况，嗯，哎呦被他也绕进去了，是不是表达的这个意思？
0: 应该是
1: 大湾北路东大梁西街道团结路由北向南出现了交通缓行，
0: 这会儿呢团结路从明华街道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一改往常的这个西向东，今天是东向西，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
1: 嗯，当然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还有2天中考也要结束了，2026届的这个中高考生的福利也来了，一定要准备好咱们的准考证，去到昌吉有多重福利呢随心想，比如说昌吉市的5家影院凭借准考证可以免费观看任意一部的电影，端午假期其实上了很多新片，带上你的准考证可以去昌吉看免费看电影，同时昌吉103电影公园的双人观影只需要29块钱，还可以拿到2杯的冰淇淋，那么东方奥斯卡影城的双人观影30块钱，还有爆米花和雪糕，当然如果你要买手机电脑家电呢可以享受到3重的补贴，最高立省1000元，即日起到9月1号呢，凭借准考证到昌吉汇佳领取到的是985的这个积分，还有211元的通用礼包。老了，
0: 嗓子也不太行了，
1: 嗓子不行了，
0: 我来，买手机电脑去超市都能用啊，而且吉吉家甜品全场是85折，即日起至6月30号呢，凭准考证到华阳广场领取158减20的消费券，盛夏启程带上准考证和同学一起打卡昌吉各类的实惠福利，定格美好时光吧。
1: 哎，这种年轻的口播以后不要安排我们俩这个嗓子老是爱哑的主持人，读起来显得很沧桑，
0: 主要太长了啊，有点长。杨师傅也在持续跟我们互动，
1: 嗯，
0: 他说过不过父亲节主要还是这个看老婆，
1: 他的爱人，感谢他的爱人带给他的这个小宝贝，
0: 嗯，
1: 让他拥有了过父亲节的资格，
0: 嗯，
1: 爱人的产假休完了，今天是上班第一天，
0: 哇哦，
1: 还适应吗？我觉得你一定是单位的半边天，他说预祝他工作顺心顺利，天天开心，
0: 好嘞，听您转达了啊，
1: 嗯，
0: 再次来刷新朋友们的信息，子健骑行分享了校园里的
1: 孔雀，
0: 你们学校还养孔雀呢，
1: 咱们这环境也太好了吧，
0: 啊，还有白孔雀真好看，啊，
1: 但是孔雀的叫声啊也挺瘆人的，啊，我不太喜欢这个孔雀的叫声，
0: 现在
1: 反正不好听，啊，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暑假到来了，还有到了新疆的这个旅游旺季，
0: 嗯，
1: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选择来到新疆，嗯，感受美丽的新疆，别忘记关注949的这个自驾游，
0: 哎，
1: 虽然杭志老师目前还在这个休息当中，
0: 是
1: 还在这个合同的续签当中走这个手续啊，续聘合同当中，但是他带队的自驾游即将要出发了，记得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

0: 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3: 是的，继续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可以先了解一下咱们自驾游的这个路书或者相关的这个路线，觉得还不错的话，调整好自己的时间，约上朋友一起和航志出发自驾伊犁花海吧。
4: 刷新微信公众平台，仙儿姐姐说了，昨天父亲节，一天没让孩子爸爸干活，让他享受了一天不干活的快乐，
3: 只快乐一天啊，剩下的364天你都得干活，
4: 也可以了啊。
3: Mr. D 说了，刚才刘瑞的那个孔雀叫啊啊，把乘客吓到了。
4: 我没有啊，天波，你下次不许这样了，你这样会容易不太好。
3: 给乘客说声抱歉啊。一首歌曲缓解一下乘客的心情吧。这歌前奏是这样的吗？
4: 这没比我刚才的孔雀叫好听啊。
3: 这熟悉的旋律来了。

0: 朋友们天塌了，刘瑞说他没听过这歌。
1: 我应该听过吗？这首歌是啊，
0: 多火呀这歌啊。贝贝家你没，你看没看过贝贝家广告？
1: 哎呀，我们俩不是一个年代，
0: 就是好
1: 长了，
0: 几胞胎的一个女孩跳舞的，就是代言贝贝家，挺拔身姿，塑造未来。你没看过那广告？
1: 我看过，但是我没听过这首歌呀。
0: 这广告就配的这歌啊？
1: 真的？
0: 嗯，
1: 没有印象啊。
0: 然后刘瑞问我，你喝过高乐高吗？我说我没喝过，我小的时候我妈没给我买。她说你喝高乐高，你都好大了吧？人，
1: 因为我觉得高乐高那个时候是我很小的时候的那个产品，那你应该当时就是十几岁了吗？那都不小了呀。
0: 嗯，
1: 子健骑行都知道这是贝贝家的歌曲。
0: 对
1: 啊，
0: 贝贝家的歌，你不知道这歌
1: 啊？
0: 你在装什么啊？
1: 我没有装，我是真的不知道。
0: 天哪，朋友们，天塌了。
1: 完了，我们俩已经有代沟
0: 了。
1: 哎呀，有代沟了，不行不行不行，
0: 感觉中间差了十多岁。
1: 至少一轮啊，感觉是。
0: 彭子说了，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好嘞，收
1: 到
0: 了，谢谢。
1: 嗯，
0: 我们还在问这个这一周的天气，我们也再次来关注一下。
1: 嗯，
0: 乌鲁木齐一周的这个预报，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预报显示呢，今天的午后一直到夜间，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呢会多云，有零星的阵雨，并且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所以今天你那里下雨了吗？
1: 嗯，
0: 南郊和山区呢会有小雨，局地的中量，达坂城区多云。云伴有8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周四到周天，乌鲁木齐的城北、米东区还有甘泉铺等北部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未来一周呢，其他时间乌鲁木齐各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城区的低温在22到24度，高温在30到34度。
0: 嗯，
1: 老李师傅跟进了大湾北路，由北向南大堵车，是因为好多车在44路终点站门口掉头，所以说引起的车流量大，收到啊。
0: 刚蛋儿说了，高乐高咱们不说。
1: 麦乳精，
0: 麦乳精这个真没喝过，
1: 我都没有听过啊。
0: 这个这个就很久远了，
1: 是吧？
0: 嗯，
1: 问一下祥子喝过。我觉得祥子，
0: 祥子老师是恶评，你别听。
1: 是不是 啊？没有吧？那不是就应该是那个年代嘛，是吧？
0: 我没说啊，祥子老师。
1: 哦，
0: 还有昭昭子木也说，哇，我都加班加到快，你俩快下班了。是的，祥子老师都快上班了。喝麦乳精的祥子老师都要上班了。

0: 九四九携手乌龙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龙木齐电信五 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4: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九四九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7: 到了晚间的9:47，这会儿回家的路、出行路是一路畅通吗？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信息了。
8: 嗯，昭昭慈木分享了一条信息，说我感觉好久没有见过下雨了，都快忘记是什么样子了。
7: 那你可以去南山。哎，南山今天这个预报显示啊，有小雨光顾。
8: 局地还有中量呢，
7: 你可以感受一下回忆一下这个雨水的滋味。
8: 棚子分享了那天在沙之
7: 船
8: 我们的合照啊，
7: 是的，
8: 说才发现李茂在后，我们也才
7: 发现，我们也刚发现李茂怎么还在后头，
8: 并且经过对比，我们三个人里面怎么你的脸最小呢？
7: 真的，你的脸是衬托的我和刘瑞的脸巨大，
8: 显得我俩头大脸大的啊，
7: 身体非常的壮。
8: 说刘瑞好高呀，我没有，我因为我穿了高跟鞋嘛。
7: 那我的，我就是真实身高了啊。
8: 也不矮，也不矮。
7: 九月的首座说了，哈哈 哈祥子老师无故躺枪。
8: 我们刚才这个讨论了一番啊，确实他喝过呢，
7: 确实
8: 他知道呢。我们俩确实
7: 不光卖乳精，还有别说了别的，我们也没听过呢。
8: 对。
7: 一会儿你们亲自问他吧啊！还有云雾再次分享信息了，苍王沟北路水泥厂红绿灯方向车流量适中，车辆通行正常。他说他下班了，
8: 这会儿大部分路段其实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只有大湾北路因为这段时间有施工，所以说北向南的方向呢，这会儿车流量会大一些，南向北也是啊。提示朋友们，如果说有急事的话，就绕行一下吧。
7: 桑木月儿说才下班打卡打卡啊，
8: 收到啦。
7: 那么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可能有不少的小伙伴要处理手头积压的这个工作，这会儿可能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九四九晚间一路畅通，现在回家路上应该都是畅通的，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别忘记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天博为我们放的歌曲，谢谢。
0: 应该没有人听出来吧？
1: 你说他们以为是你唱的？
0: 嗯。
1: 哎呀，你对自己的唱功真的是一无所知。朝朝此暮啊，分享路况了，说连霍高速到四道岔道西山高架到华林桥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还有萨姆威尔说到了博格达峰的这个日照金山好美，一个人开车没办法拍照，好孤单，一路添加小瑞的陪伴，好棒。
1: 你可以带一个那个移动相机嘛？
0: 哇，那每天上下班的成本真的好高啊。
1: 那倒也是，就偶尔想拍的时候拍一拍、啊、
0: 就可以记录生活。
1: 嗯，
0: 这或者咱们就用行车记录仪也可以、啊、
1: 然后截个图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那种古早相机的感觉也不错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老于说了，不带车能不能参加这个自驾游活动，共三个女孩，
0: 里边有联系电话，你可以问一问看看。
1: 对对对，
0: 跟我们合作的冰清旅有没有提供这个租车的服务、嗯、还是说咱们三个压根就不想开。
1: 拼车可能也能拼，但是就看别人他们是不是家庭出游，如果不是家庭出游又不介意的话，你们可以拼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啊，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路况提示还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刚刚说到的自驾游是杭至七月带队出发的伊犁花海自驾，
1: 是的，
0: 如果各位有时间刚好七月份也想出去看看新疆的美景、
1: 嗯、
0: 您可以发送数字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天狼星说了，有听有听，就是窗户开着风太大听不见，那就声音开大点儿。
0: 谁？
1: 就刚才那首歌啊，
0: 是我听出来是我唱的啦。
1: 棚子听出来了，说天博唱的是真好听、嗯、你是真捧场，该说不说啊，你是真捧啊。
0: 嗯，刚刚我还在想本周四要唱什么的这个翻唱歌曲。
1: 嗯，有了，这就已经有大概的范畴了，不会就这首歌吧？
0: 不是，
1: 那是、啊、
0: 就是准备了几首歌，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制作的这个进度是什么样的。

0: 那么分别是
1: 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公司得小范围的开个会讨论一下本周先推出哪首歌。
0: 我相信你的品味，你就直接推就行了。
1: 咱们还是要坐下来商量一下为了我后期的这个人设，反正现在国风美少年的这个人设已经暂时就是不是结束了
0: 啊？
1: 因为两首国风歌曲已经结束了。你接下来是什么样的人设咱们还考虑，是深情王子，
0: 公司一共就咱俩人这个有必要再讨论吗？是吧？
1: 但是也有朋友在问啊，说北站东路这儿东向西的方向怎么全堵住了一动不动，如果知道的话朋友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最后啊，到了9:56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6分钟这个宁波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44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稍后就是由喝过麦乳精的小乐老师
0: 一起来探讨一下啊、麦乳精什么味儿、
1: 带来今天的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0: 我是刘瑞，
1: 明天见啦，
0: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九四九交通广播，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响应，第一应急，用心服务，只为有你。
1: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九四九，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2: 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叫蓝奇的听众朋友呢发来的一条路况提示，说北京路由南向北过锦州东路的路口，在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他还贴心的发来了一张照片啊，看的这条路呢虽然不是很宽，比较窄啊，但是呢因为呢车流量比较少啊，所以呢这里看来还没有造成拥堵的情况啊，尽快处理完啊，也早点回家，也能让道路恢复顺畅的通行吧。各位正在路上呢已经回到家的，或者还在夜色里面独自发呆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一晚上好，我是祥子，欢迎走进今晚的美好好的夜晚。周一了，周一转眼也要过去了。这个周一是有点特别的啊，因为那个站着粽叶香带着糯米甜的小长假呢刚刚跟我们挥手说了再见。不知道呢在今天啊，你是带着满满的元气重新出发，还是跟我一样啊，心里头还留着那么一点点再晚两天上班该多好的偷懒的小念头呢。也没关系啊，今晚的节目呢就是给你我松松绑的时间吧。那当然欢迎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也像这位蓝奇听众朋友一样啊，欢迎大家把及时的路况信息，还有呢这会儿呢凉爽的天气里面吹着小风开车的感觉，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我觉得对于今天来说更特别的是呢，昨天呀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日子，夏至啊。对，昨天白天我们拥有了这一年当中最长的白昼和最短暂的黑夜，这太阳他老人家像是在赶着一场盛大的狂欢，迟迟的不肯落山，把光亮慷慨的洒满了天山南北。可自然呢其实就是这么公平啊，从今天开始呢白昼又开始偷偷的缩回了他的脚步，夜晚则像一个慢慢展开的黑色的锦缎，一寸又一寸开始变得比昨天更长。其实看看窗外呢，这会儿还是带着一些白天的亮光的啊，这会儿阳光呢可能还在地平线恋恋不舍的徘徊，但是毕竟呢这个现象将今后呢对天黑都会越来越早了，黑夜的时间会越来越长了。在今晚美好的夜晚的节目中啊，既然以这个来开端，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其实也是问我自己，你喜欢黑夜还是白天呢？为什么？作为一个特别资深的夜猫子来说，其实呢我是喜欢黑夜多一些，其实是待在黑夜的时间多一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在美好的夜晚的节目中出现。有人说呢，白天属于生存啊，夜晚属于生活。白天我们戴着面具奔波在车流人海，为责任为梦想拼尽全力，而黑夜呢像是一位沉默的倾听者，他扯掉了我们所有的伪装，允许我们疲惫，允许我们安静，甚至允许我们流泪。地球不停地自转，才有了这光明与黑暗的交替，这转动的节奏其实早就刻进了人类的骨血里。我们的祖先在白天追逐猎物采集果实，眼睛盯着太阳，脚步跟着光影，到了夜晚他们

围坐在篝火旁讲故事数星星，把恐惧和希望都讲给黑夜听。于是啊，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生物钟，我们的身体学会了在黑暗中分泌褪黑素，在光亮中分泌血清素。这昼夜轮转不光是天文学，更是我们生命的节律啊。那黑夜给了人类什么呢？它给了我们安静，给了我们反思，给了我们梦境。如果没有黑夜，我们可能永远学不会仰望，因为只有在足够暗的夜空下，星星才会亮得那么惊心动魄。黑夜还给了我们等待黎明的耐心和第二天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么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名称上啊，怎样的夜晚才算得上是美好的夜晚呢？在你的心中有这样的定义吗？今天就抛出了两重问题了，你是喜欢白天还是喜欢黑夜？为什么？对你来说，怎样的夜晚才算得上是美好的夜晚呢？我心里觉得啊，美好的夜晚不是你什么都有，而是你什么都不缺。它可以是你加班到深夜，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呢，迎面吹来的一阵微凉的晚风，也可以是你晚上窝在沙发里，孩子枕在你腿上，电视开着却没人看，只有呼吸声此起彼伏。也可以是此刻你一个人开着车摇下车窗，听着949电波中我的声音，路过城市的灯光，心里突然觉得这一天虽然辛苦啊，但还算踏实。今晚我们不赶时间，让灯光暗一点，让声音也不妨柔一点，让我们的心跳的也慢一点。从夏至的转折点开始，往后的每一个夜晚都会比昨天更长，那就让我们把这段多出来的夜色用来好好的疼爱自己。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祥子，美好的夜晚才刚刚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在歌声中慢慢聊。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菊野的听众朋友在问大家说，有没有朋友知道北站东路这边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怎么了呢？导航上的路线是绿色的，但是所有的车道的车都在这儿停了十几分钟一动不动了，什么原因导致的呢？那在前面的这个啊接近堵车点的听众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一起来说一说。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送的信息，还在说些什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好久不见，甚是想念。西流湖北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另外的子健骑行说，祥子下午好。是因为现在虽然十点了，还没有完全沉入啊这个墨色的夜色之中吗？桑胜利说啊，在央视五套上看到949的主持人罗明了。是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晚上，等一会儿你还能看见他啊，就这会儿，每天晚上十点，在这一档央视五套的这个世界杯直播之前的一档节目里面呢，大家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可爱的罗明啊。这会儿呢，在大家电视机，如果您在家里看这个电视机，中央电视台五套体育频道还是可以看到的。继续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大家还在说些什么。钢蛋儿说，我喜欢夜晚，因为夜晚可以面对自己的灵魂，跟自己对话，而且这几天夜晚比较凉快。晚上比较凉快，晚上还有世界杯可看啊，熬夜可以看世界杯。胡永平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觉得今晚的这档节目里面应该出现这首歌是吧？我也准备了，不知道大家想听大头针翻唱的版本，还是那英原汁原味的版本呢？看到大家对于这个今天的话题还是挺感兴趣啊。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这位杜先生说，白天有白天的好，能吃喝玩乐，出门晃悠，看得见好看的风景，黑夜有黑夜的妙，不用社交，只管

0: 晚躺平睡觉，白天负责努力搞生活，夜晚负责躺平治愈自己。要是不用早起上班，那白天黑夜我都爱。如果每天要早起干活，那我单方面宣布黑夜完胜。喜欢黑夜又加了一票啊。然后呢，阿慧姐姐说呀，祥子你好，我也是喜欢夜晚，每天十点听你的节目，听你讲的知识和好听的歌，十一点就洗洗睡觉进入梦乡了。阿慧姐姐生活很有规律啊，而且呢睡得也挺早。继续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看看大家哦。看到呢这位比拉利听众朋友说，应该可能是有火车要通过，所以哦那边大家等一等。好，继续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说咱们的这位经常参与节目的一位可爱的Mr. A. Anivar 说啊，纯视觉上美好的夜晚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2000年左右的那些夜晚，盛夏的时候天空亮的可以找到草地上的针，星星特别多特别亮，仿佛就悬在空中，而且还离我们很近。包括寒冬下雪的时候也一样，整片天空亮的跟白天一样，可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呢，美好的夜晚只能是心理上的。比如跟祥子聊聊天，听几首自己喜欢的歌，跟爱人散散步，跟家人聊聊天。你是在变相的控诉现代都市文明的光污染吗？都还记得小时候的天空啊，银河那么清晰，星星亮的让我们似乎觉得伸伸手就能够到，是吗？但是喜欢夜生活的朋友现在就觉得晚上逛夜市是多好的事情，喝喝啤酒，吃吃烧烤什么的，可能还是更喜欢繁华都市的这种美好的夜晚吧。毕竟啊，角度不同，大家对美好的夜晚的定义可能也有所不同。
1: 品味24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小善饮微凉，悠悠夏日长。6月21号，夏天的第四个节气夏至到来。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迎来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花绚烂盛放，瓜果香甜饱满，世间万物热烈，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过一个热气腾腾的夏天吧。
0: 鞠萍老师录的这个关于夏至的这段话还是蛮有诗意，也蛮能给我们唤起夏天的美好的感受的，对吧？虽然昨天的夏至节目不是我主持的，所以今天呢，我还是要给夏至一个足够的尊敬。毕竟在古人的意识中，夏至啊是节气也是节日。刚才听到鞠萍的这段话也说了，夏至这一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到达了我们地球的最北端北回归线。于是呢，北半球的白天被拉到了全年最长，而且越往北白天越长。在咱们新疆啊，因为纬度高海拔高啊，所以呢我们也拥有着一年中最长的白昼啊。有统计说，新疆北部夏至这一天啊，白天的时间呢可以达到18个小时以上，反正就是在阿勒泰这些地方，天亮啊，早晨5点多天就亮了，晚上呢天黑要到11点以后了。18个小时的白昼啊，我们在新疆度过了一个超长待机的夏天。但夏至也是太阳的转折点嘛，古人讲阳极阴生，夏至是阳气的顶点，也是阴气开始萌动的起点。黄帝内经里面说啊，夏至45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从其实昨天就是夏至起呢，太阳直射的位置从北回归线逐渐南移，北半球的白昼一天比一天短，而夜晚一天比一天长。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夏至避暑北池》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啊，昼鬼以云集，消漏自此长。意思就是说，白昼的日影已经到了极限了，而夜晚的漏刻呢从此开始变长。1000多年前的诗人跟我们今天站在同一个节气里，望着同一片渐长的夜色，写下了同样的感叹。那么刚才还是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啊，你喜欢黑夜还是喜欢白天呢？

动物。在恐龙称霸地球的年代呢，早期的哺乳动物的祖先为了躲避这些庞然大物，选择了在夜晚活动，白天睡觉。后来恐龙灭绝了，一些哺乳动物的谱系，包括我们人类的祖先，才独立地转向了白天活动。那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科学家长久以来一直也困惑于此，因为大脑中的主生物钟在夜行动物和昼行动物身上，工作原理其实是相似的。直到最近呢，一项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揭开了谜底，关键其实不在于大脑的线路，而在于单个细胞如何回应身体内部的微小变化。在每一个24小时的周期里，体温、体液平衡等身体内部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微妙地影响细胞内的化学反应。研究人员发现，当暴露在每天的温度周期中的时候呢，昼行动物就包括我们人类了，它们的细胞和夜行动物的细胞呢，会把它们内部的生物钟朝相反的方向调整。更神奇的是，这种差异写在了我们的基因里。研究人员发现，与生物钟相关的某些基因网络在昼行动物中进化的异常快速，就是说从夜行转为昼行，我们的祖先在基因层面上也完成了一次进化调教。所以啊，人类之所以在白天活动夜晚睡觉，不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样，而是因为数百万年的进化把我们塑造成了这样。昼行动物啊，我们的视觉、我们的代谢、我们的激素分泌、我们的大脑活动，一切都在昼夜交替的节律中啊，被精细的编排着。所以，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对不对？到底有没有造物主呢？在没有充足照明条件的古代呢，人们只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然。顺应自然的节律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但人类又不甘心只做自然的顺从者嘛。所以大约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学会了控制火。火是人类握在手中的第一束光明，它不仅仅是取暖和烹调用的工具，更是一种人造光源。它第一次延长了人类可以活动的白天。围绕着篝火，人类在太阳落山后开始了舞蹈、歌唱、仪式和讲故事。这一些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最早的夜生活了。从火把到油灯，从蜡烛到煤气灯，从电灯到今天的万家灯火，人类用整整一部文明史在跟黑夜讨价还价。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由刚刚过去的白昼最长的夏至节气啊，我们聊到了夜晚，黑夜给了人类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人类漫长的进化中，我们选择了成为昼行动物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黑夜也让我们能整理自己，修整自己，也能够让我们面对自己的内心。那黑夜到底给了人类什么呢？其实呢，想起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啊，在不同的文化里呢，夜晚也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白昼属于生者之地，夜晚则是死者之国。而在古代玛雅人的神话里，黑夜是太阳和时间被创造出来之前无尽的存在。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统中呢，光来自上帝的创造，而黑夜是固有的存在。在很多文化的隐喻中呢，夜晚往往代表着原始、狂野与密谋、藏匿相关，而光与白昼则代表着真理、希望、启蒙和文明。人们赋予黑夜以恶的性质，因为人的阴暗面往往在看不见的黑暗中展开。但是我想说的是，夜晚它真的恶吗？其实夜晚与白天一样，对吧？我们知道它都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无所谓善与恶。黑夜给了人类很多东西，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可能很多人心中马上都能想到啊，顾城那句经典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黑夜给了人类什么呢？黑夜给了人类休息。夜幕降临，万物沉寂。对于昼行的人类来说，黑夜是一天劳作的终点，是身体修复和能量恢复的时间。我们的生物中啊，在夜晚会降低体温，减慢心率，分泌褪黑素。所有的这一些都在告诉我们该休息了。没有黑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黑夜给了人类思考。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深刻的思考，很多灵感的迸发都发生在深夜。当白天的喧嚣褪去，当社交的纷扰暂停，当手机屏幕的光成为房间里唯一的光源，这个时候啊，人的思绪反而变得清晰而深远。夜晚的寂静不是空虚，而是一种容器， 装得下你白天来不及想的那些事儿。黑夜还给了人类亲密，有学者研究发现，讲故事一般都在晚上进行，黑夜屏蔽了外面的世界，让人们产生更加亲密的感觉。在黑暗中，我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更愿意倾听彼此。夜晚的餐桌，夜晚的电话，夜晚的陪伴，都感觉比白天多了一层温度。黑夜还给了人类浪漫，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诗经里最动人的句子之一，写的就是一个美妙的夜晚遇见心仪之人。李白写床前明月光，苏轼写明月几时有，李商隐写昨夜星辰昨夜风。古往今来最动人的诗句又有多少是诞生在夜晚呢？黑夜给了人类星空，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尤其重要啊。只有在夜晚我们才能看到头顶的星辰大海，白天的阳光太强了，遮蔽了一切遥远的光亮，而黑夜恰恰为我们打开了望向宇宙的窗口。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对未知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始于我们抬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所以呢，黑夜从来它也不是白天的对立面，它是白天的另一半，是完整的一天不可或缺的部分。
3: 在几点了

0: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1: 喧嚣的白天之后啊，让我们走进美好的夜晚。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每天呢期待着在这里跟你来交流一天中的所思所想所悟。看到呢微信平台上啊，我们是朋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949晚上好，他说有一辆车新 AHP007 在乌鲁木齐北京北路打着右转向灯却向左变道，好危险啊，这是操作失误吧。大家在路上还是一定要提高注意力，一定要注意啊，小心一些 Sky 啊。这位听众朋友呢截了一张照片，说这是罗明吗？在央视世界杯的节目里，对，是罗明啊，穿的一身瓦蓝瓦蓝的衣服啊，衬的小脸白白的，我刚说了，昨天、今天还有未来，可能还有三天的时间啊！大家晚上10点在央视世界杯的节目中都能看到我们949的主持人罗明啊。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小新说呢，很想听我讲讲宇宙的奥秘与上下五千年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我的天哪，这是豆包都讲不来吧？谁能有这么强大的能力呢？其实我也是一个对宇宙的奥秘有着无穷好奇心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宇宙的奥秘，越讲可能越疑惑哈，这个宇宙它到底是什么？是我们意识中概念中的一团神秘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的意识而派生的，还是就是一个客观的完全无视人类主观意识的一个冷冰冰的存在？但是量子物理又告诉我们，它跟我们的主观意识有着那么多割不断的联系，它是上一层文明的虚拟吗？宇宙到底是什么？也许它只是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说的有点太形而上了哈。好嘞，继续来听一首歌，然后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样的夜晚是美好的夜晚。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

美好的夜晚，我是祥子。微信平台上乔这位听众朋友啊发来一条信息啊，我们来看看啊。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系安全带。祥子晚上好，中考三天有些寂寞呀，广场舞跳不成，夜市没有，有音乐的地方似乎都停止了。对啊，这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更美好的未来嘛。嗯，很快啊，你看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嗯，生活又恢复热热闹闹的了哈。其实这两天我觉得倒挺有意思，你看今天白天挺凉爽，明天我看了一下白天的最高气温还不到30度，后天也是都挺凉快的，跟高考那两天有点相似啊。天公作美，都在让孩子们好好加油。继续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啊，这位杜先生啊说，璀璨星空，宇宙浩瀚，宇宙拥有数亿类似太阳系的存在，生命是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没有找到新的生命？嗯，你这又涉及到这个外星人的话题。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说过，做过不止一期有关外星人的专题嘛，也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嗯，当然关于目前可观测宇宙啊，这个930亿光年的直径里面，到底有多少这个像太阳系一样的星系呢？从2万亿个到几千亿个，目前呢这个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的观测啊，这个数据是不完全统一的。嗯，生命是偶然还是必然，没有人敢说，不知道。为什么找不到其他的高等级智慧生命存在的痕迹？不知道，这不是有黑暗森林假说吗？刘慈欣、费米悖论吗？嗯，有很多很多人类很多高智慧的人关于这个问题穷极一切，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很多很多的答案。嗯，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还有人说，是因为整个宇宙的算力不够啊。构解出地球上这样一个智慧生命，然后那么多的外星星系，它要讲出那么多的道理，底层的逻辑，然后呢可能算力不够吧，所以没有办法再造出其他的高等级的智慧生命了啊。不知道。嗯，有时间哪天我们可以再聊一聊这个挺有趣的话题啊。小新说今晚雨不知道能不能下下来，明天就凉快了。今天早晨不是下了一点吗？应该今天晚上没有雨啊，但是呢应该这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个稍微弱一点的冷空气的来临，所以明天的最高气温我看乌鲁木齐貌似不到30度啊，还是挺舒服的哈。再来看看啊，这个西部青年说，祥子晚上好，打卡打卡，你要是每天晚上主持节目就好了。怎么可能啊，这客观规律新陈代谢嘛。转眼间将近30年了，在949已经做了多少期节目我还没有详细的统计，各种类别的节目都做过了哈。现在有各种各样很唠叨的我们的年轻人都顶上来各种不同风格的节目，也希望大家都能继续喜欢继续支持我们949。转眼间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嗯，想跟大家再聊一聊，就是今晚的这个也算主题性的话题吧，怎样的夜晚才算是美好的夜晚。其实每个人的心中大概都有一个关于美好夜晚的画面，可能是你小时候啊在外婆家的夏天的夜里，院子里铺着一张凉席，看到爷爷奶奶摇着大的蒲扇啊，听着蝉鸣蛙声，看着满天星斗，大人们聊天，孩子们数星星，夜晚晚风送来稻田的气息，那样的夜晚，慢的就像永远也过不完。也可能是你跟好友相聚的夜晚，几碟小菜，几杯薄酒，聊着聊着就从黄昏聊到了深夜，该说的话说了，不该说的话也说了。散场的时候啊，路灯似乎把每个人的影子都拉得很长，你走在回家的路上，但心里是满的。什么样的夜晚是美好的夜晚呢？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夜晚，关掉所有的灯，只留一盏台灯，泡一杯茶，翻开一本一直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窗外是城市或乡村的夜色，而窗内是纸页翻动的声音。那一刻，世界是你的，你也是你自己的。

也可能是一家人的夜晚，晚饭的香气从厨房飘出来，孩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电视里放着无关紧要的节目，而你坐在沙发上什么都不用想，就只是在家而已。老家的夜晚没有繁华，没有喧嚣，也却有着最纯粹的美好，最安心的力量。也可能是咱们新疆独有的夜晚啊，因为纬度高，新疆的夏夜来得格外晚，晚上十点多了，天上还挂着一抹亮色，等到夜晚终于铺开，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你走在街头，卖烤肉的烟火气，西瓜的甜香，人们纳凉的谈笑声，也构成了咱们新疆夏夜独有的味道。其实说着说着啊，这美好的夜晚它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对吧？对我来说，美好的夜晚大概就是你不需要赶时间的夜晚。白天我们总是被时间追赶，赶着上班，赶着开会，赶着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而夜晚，尤其是夏至过后越来越长的夜晚，它好像在说慢一点没关系的。美好的夜晚也是你能跟自己待在一起的夜晚。白天我们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员工、领导、父母、子女、朋友，只有到了夜晚，当所有的角色都谢幕了，你才只是你自己，那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只需要面对自己的自己。古人说良宵美景，说月夕花朝，美好的夜晚和美好的早晨其实从来都是并列的，白天有白天的好，夜晚有夜晚的美，就像地球自转一样，昼夜交替，缺一不可。

张碧晨。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还在发送信息，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杜先生说，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夜晚星光亮如白昼，现在很少见了。现在哪怕戈壁滩上都有亮的路灯了，是吗？其实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喜欢自驾的话，开在尽量离城市光亮远一些的那些空旷的，无论是戈壁、绿洲还是沙漠，抬头再望星空，依然会是给你满满的震撼。看到阳光满格啊，他发来信息说呀，他说我是听祥子节目听了快30年的人，是吗？哎呀，老朋友了啊，说也是快奔50的人了，这几年也就只有晚上开车的时候才能听到你的节目啊，每次听到觉得特别亲切，谢谢。他说美好的夜晚有很多场景，比如我小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在卖场啊，躺着看卖场，看着满天的繁星，睡意在卖场边。20多年前刚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去广州，感受到广州那个城市的那个夜景，对我的冲击力真的很大。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夜晚可以，原来可以这么繁华。艾尼瓦尔，谢谢你，说喜欢听我晚上主持节目是吗？有音乐，有知识，更有共鸣，真的希望这样。我们949的电波其实就是搭载在我们心灵之间的一座桥梁。好了，今晚的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昨天我们度过了夏至，度过了一年中最长的白昼，从今天起夜晚会一点点的变长。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你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天色可能就已经开始暗下来了，当你早晨出门的时候，天可能还没有完全亮，那也请你不用抱怨黑夜太长，因为每一个漫长的夜晚都在为下一个明亮的白天积蓄力量。就像我们的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沉淀的时光，白天是绽放，夜晚是扎根，两者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是祥子，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愿你每天都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

0: 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正说到子牙算卦，哎呦，半个月没开业，总算呢开了半个业。为什么开半个业了？来这么一个算卦的小伙子叫刘乾。刘乾说了，你给我算准我给你钱，你要算不准我就砸了你的卦摊儿。你呀给我滚出朝歌城，别在这里招摇撞骗了。姜子牙呢给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说你呀一直往南走，柳荫一老叟，轻浮120文，四个点心，两碗酒。结果呢这刘乾出了南门，哎呦，姜子牙算的句句应验呢。柳荫底下有一老先生，把这位刘乾请到家里头，说要买你柴火，让人给刘乾四个点心一壶酒，倒出来满满的整两碗。哎呀，刘乾一看这个姜子牙真乃神仙呐，行啊，反正是啊，我给这老者这个员外爷只要了100文钱。姜子牙给我算的轻浮120文呢、啊。但是我要了100文，就冲这个，姜子牙你呀、啊、没算准，我就周了你的挂摊儿。就在这个时候，那员外爷拎着钱出来了，开始那一串钱呢100文。哎呀，小伙子呀，这是你的柴钱。收好了，哎呦，多谢老人家，多谢老人家，把钱收过来了。嘿嘿，姜子牙没算准吧？啊，100文不是120文，多谢老丈给您道喜了。咱回见。说着话，一转身刚想走，小伙子，留步，留步，留步啊！刘乾转过身来，乱家，还有什么事啊？哎呦，小伙子，我刚才告诉你了。今天呢是我小儿喜辰呐，哎，这不是吗？给你四个喜饼一壶酒，沾沾喜气儿吧。我看你这小伙子厚道啊，卖的柴火也好，还能给我送货上门，还把我家给打扫了。你这小伙子太好了啊，就冲这个，来来来。说着话，这老员外一伸手，有打袖筒里又拎出了一小串钱，这20个大钱儿，是给你做的喜钱，别嫌少，拿到街面上买碗酒吃。说着往前一递，哗啦，就放到刘乾手心里了。哎呀，刘乾一看，还给小费呢。哎呀，这刚才100文。在家现在小费20文，那整120文呐、啊！哎呦，这个姜先生真乃神仙也，人家算的句句灵啊，全灵验了。你看我呀，还说人家是神棍，还说人家是大骗子。看来呀，这街面上其他算卦的99.9%都是骗子。那不还剩下0.01%吗？那0.01%不是骗子的，那就是这位姜先生啊！哎呦，哎呀，我得回去，回去不但是给人挂金呐，而且呢，我得当面向姜先生道歉，我太不应该了，我太鲁莽了。你看，刘乾这个人呢，就性格耿直，有什么说什么。错了就是错了，不像有些人呢，错了我没有，我还往回找。人刘乾不那样，我错了我就得向人道歉。所以刘乾呢，谢过这位老丈，赶紧把扁担往肩膀上竖着一扛，绳索全捆好了，然后扛着这空扁担回归朝歌城啊。那再说姜子牙

还算什么吉凶祸福啊？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紧急公文要送，你误了老爷我的事，回头拿你是问，我不算，去。马氏一看，嚯嚯，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呢啊！随随便便的一个衙门口的公务员都这么横啊，你才多大官啊，你多大品级呀 啊， 你不过是在衙门口混日子的，哎呀，见的老百姓你怎么比秃尾巴狗还横呢？你算就算，不算就不算，你干嘛还还如此没礼貌啊？我告诉你，你不算卦呀，你不算卦你倒霉去吧。谁说这句话呢？还那句话扫把星说的呀，扫把星让你倒霉，你敢不倒霉吗？人家就是主霉运的呀。这宋公文的一听啊，今天要不是我有紧急公文呐、啊，我撕了你的嘴，我就不算。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继续往前跑啊。结果没跑两步，棒！怎么呢？这位光顾跑了，一边跑一边扭着头看着这马氏，骂骂咧咧，这哪来的一黄脸老太太？真这么着，我真这么着，棒！他就没看前面的人，他也习惯了。衙门口做工的一身官服，这路上人看到了还不得赶紧的左右分散呢？哎，没有。结果呢，有一个人在这街头啊，正在那学磨人呢。谁呀？就那刘乾啊。刘乾发誓，我要给江先生这个江神算呢，我要给他拉一客户，这样一来才能表达我的歉意。正在街上学磨呢，有打这边这个宋公文的过来了，啊，梆一下子，俩人撞个满怀呀！这刘乾正好这脑袋往这偏的，梆，跟这位后脑勺撞上了，哎呦哎呦！这俩人呢，这才叫蛋碰蛋，两不怨的。哎呦，刘乾一捂脑袋，你瞎呀？你才瞎呢！那宋公文这也急了呀，啊，这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就被这黄脸老太太给我揍的呀！啊，这是刚说完我倒霉，结果过来给人撞了一个满怀。你走路不看眼，你才走路不看眼呢！砰！刘乾才说了，这个小伙子性子直啊，脾气暴啊，哎，一把就把这位工人给扯住了。你才不长眼呢！喂，这工人一看这小伙子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膀炸三旬，虎背熊腰。这工人咽了口唾沫。你别看平常在衙门口老欺负老百姓了，但这位呀，那也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如果见到这老百姓不好惹，这位也心虚啊。一看这小伙子浑身上下全腱子肉，那人大力不亏呀。不是，你松手，我不与你一般见识，我现在还有公事，我得赶紧的送信儿去。送什么信儿啊？送什么信儿啊？我告诉你，今天你撞了我，你撞了我得给我赔礼道歉。哎呀，是你撞的我，哎，还说不，哈哈，算我不对，刚才我走路啊，我没大看清楚啊，我撞了您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赶紧的送公文，着什么急啊？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啊，既然你撞到我了，就等于咱俩有缘呐。这么着，帮我个忙吧，啊？帮你什么忙啊？我有紧急公务，紧急也不行。谁让你撞了我了？撞了我，嘿，这叫碰瓷儿，你就碰到瓷儿上了。我呀，我就不让你走，除非你帮我的忙。哎呦！这工人一听还被他讹上了，帮你什么忙？帮我什么忙啊？帮我算个卦。我的这个人一听啊，明白了，感情你和他一只马氏，你们俩就是挂托。刘乾没明白什么叫挂托，什么叫挂托？干什么的都有托，卖酒的那叫酒托，卖饭的那叫饭托，你这给这挂铺在这里卖挂的，你揍死那翻托哟。

0: 这口音都变了呀。嘿嘿，刘谦说好，我甭管你说我什么托，反正是你得帮着忙。你过去找那位江先生，你算一算命啊，看看你未来的吉凶祸福。你算算一卦，我就把你放了。你要不算不算，你哪里也走不了。哎呦，我真有急事，真有急事也不行，我非得走，非得走。哎，这刘乾呢，用手使劲一扯，哎呀呀呀，这位的力气没刘乾大呀。刘乾说：“我可为你好，这位江先生算卦呀，哎呦，卦卦灵啊，你呀最好找他算一卦啊。”算一卦呢，你知道未来吉凶祸福啊，如果有祸你就可以绕着走啊，那你想想，你花点钱那这不就免灾了吗？你赚大发了。我不赚，我不信这个，我不算卦，我不算卦。 你算也不算，我不算。不算呢，好，不算我跟你一起，跟我一起干嘛？跟你一起跳河，我要把命赔给你得了。当这刘乾这小伙子鲁莽啊，一把抓住那人腰带，哎，他上手抓着那人一筋呢，下面一抓腰带，哎哎呦，一下子把这工人给举起来了。我要把你扔河里得了。当当，迈步就往护城河跑啊。哎呦，旁边围观的很多做买卖的呀，一看，好家伙，这刘乾，我们还看着刘乾跟着姜子牙打起来呢，没想到没跟着算命的打起来，怎么跟着工人打起来了？要把这工人扔到河里呀！哎呦，大家赶紧过来拦！哎，我说，这位工人大哥，您呐，您就看在这刘大哥份上，您算个命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小伙子刘乾，为了报答姜子牙，也是为了表达他对姜子牙的歉意，决心呢给姜子牙做一次市场人员，做一次销售。我呀怎么着也得给这位姜先生拉一个算卦的客户，我让姜先生啊真真正正的挣那么一回卦金。说他自己那挂金呢，我自己的挂金刚才我给姜子牙人姜先生我掰扯了啊，我这挂金呢人家挣的肯定不顺心，我得给人家找一个真正客户。 这刘谦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在街上那么一学摸，正好学摸一个工人被那马氏啊骂了一句你倒霉去吧，这工人帮就跟着刘谦撞上了。刘谦一看行了，哥们儿，你帮我一忙，你呀算算命。那人一听，什么？我算命？我不算，我这命由我不由天呢，我算他干嘛呀？你算不算？我不算。你不算呢，好，你不算我跟你跳河奔儿。也没这刘谦小伙子这么干的，双手把着人的就举起来了，噔噔噔往南面护城河就跑。哎呦，把这工人吓得呀，给我放下来，放下来。这工人心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是不是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呀？这今天对我不顺呢，我怎么净碰的这神经病啊？这我不算命还要把我扔河里，把我放下来。这周围做买卖的一看，呼噜赶紧的围过来了。好家伙，真扔河里啊！刘谦干得出，这小伙子二阴头愣头青，哎呀，没他干不出事儿啊。就为这事儿搭一人命，这多不值当的，赶紧围过来了。刘谦，他算命。我说这位朋友，刘大哥也是好意啊，这位江先生啊，这江先生算命啊真准呐，100%准。以往他算的命啊就没有不准的。是啊，他就算过刘谦一个人的，这一个人算准了，那可不是100%啊。反正大家说好话吧，你呀算一算命吧，不然的话这小伙子呀，肯定给你玩命。这工人一听啊，好家伙，我不算命就有人给我玩命，哎呦，这哪的事儿啊？这，哎呀，行，这宋公文这心说话，算命就算命吧，看来我今天呢确实走背字儿，我让这江先生给我算算，看看我呀是不是能破。行，那我呀算就算，但是我告诉你啊，我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你我怎么算命啊？那还是不情愿。哎，刘谦说了，我告诉你啊，你呀就尽管算去吧，如果不准我替你掏钱，如果准了你呀买酒请我吃，听到没有？啊，哎呦，这人一听，哦，如果准了我还得掏钱，这付着挂金，我还得掏钱给你买酒吃，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但没办法呀，一看这小伙子呀，估计脑袋缺根筋儿，这人呢神经有问题，万一哎，我说不算，真的给我扔到河里去，我呢倒是会点水，未必能淹死，但问题是我今天送的公文不就被这水给泡了吗？不就泡汤了吗？不就啊？哎呀，得了，花钱免灾吧。啊，行，我算，你把我放下来，哎，这就对了，多好的机会呀，还不算卦，肉当把这位工人呢一下子由打脑瓜顶给竖到地上了，站稳当了，来，推推搡搡推到了姜子牙挂棚啊。嘿，姜先生，客户给你拉来了啊。哎呀，这客户我一文我不提你的啊，就是为了表达我的歉意，给他算，给他忘准了算。姜子牙一听，怎么忘准了算呢？我这算卦呀从来没有不准过呀。哦，您要算命啊？啊，您为什么要算命啊？我哪知道为什么要算命啊？我被你的客户人员给我拉过来的，他说了，我要不算命，他就跟我玩命，我要为了保住我的命，我就得找你算命。您说我这是命不是命啊？姜子牙一听啊，这位都改绕口令了，哈哈哈。哎呀，看来呀，你命中就跟我有缘呐。你要算什么卦呀？啊，我给你批个八字，怎么样啊？哎呀，那太麻烦，你给我看个卦吧。那好吧，我这里还有贴儿。怎么，姜子牙呀，拿那黄标纸，没事的时候剪了64个贴儿，在上面呢画了64卦。往旁边一放， 你抽签吧，哎，抽出来哪个卦我给你断一断。哎，好好好，抽签抽签抽签，过来针抽了一签递给姜子牙了。姜子牙拿来一看，哦，此卦做什么用啊？哎，你想算什么呀？我算，嘿，就算我本职工作吧。我呀，这不是送文书啊，送文书，哎，为什么呢？主要为军队催粮钱呐。所以呢，您看看我这个催粮钱，它顺当不顺当啊？哦，催粮钱，嗯，这卦贴批给你去自验，什么意思呀？哎，旁边的刘谦就说了。你呀还是工人呢，我不认字儿我都听明白了，就跟刚才我似的。这先生啊，给你写几句批语，你拿了走就行了，看看灵验不灵验，哎，到时候自己就能够应验。
2: 哦哦，好好好好，那先生，那您就给我点批语吧。
0: 你记住了啊，此卦逢与艮，这是个艮卦，钱粮不必问，等候你多时103锭。这啊，那人一听，先生，您这一克103锭银子，您太黑了吧。哎，我是说呀，您不是催粮钱吗？103锭银子等着你呢，我这挂金那值几个钱呢，用不了那么多呀。哎呦，我说呢，吓了我一身冷汗呢，我还以为你这算卦的狮子大张口要我103锭银子呢。那先生，您这一刻挂金几何呀？姜子牙没言语呢，刘谦在旁边差点要说了，这一刻啊，那跟那街面上算卦的不一样啊，这一刻呀，我告诉您，这个5钱一刻。哦，5文钱？什么5文钱？5钱银子啊。那工人一听，多少钱？你要咬我什么的？5钱银子，5钱银子就给我4句话呀。这不是，你也得，再说了，你又不是先生，你怎么给先生定价呀？我告诉你，姜先生姜铁嘴，他算卦就值这个钱，不信你出去，如若不准，不准包回换，你过来，5000银子我退给你。我告诉你，5000那还算少了呢，给不给钱你反正算了。喂，这人一看惹不起，就这小伙子呀，这脑袋肯定被驴踢了啊，精神不正常，或者说呢，跟这个姜老头这俩人呢是挽个套设个圈让我往里跳吧。但是我这卦已然算了呀，对不对？算完了，你说现在不给钱，人家揪着你不放，尤其是大个子再揪着我跳河，我呀，赶紧办公事去，我看看到底灵不灵。如若不灵，到那个时候我再回来找这姜老头，哎，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事了，大不了我拽着你，咱到朝歌那衙门里，咱打官司去。到衙门我不怕你，我是衙门的人呢。对了，先把这一关过了吧。好好好，5000银子就5000银子。一掏真心疼啊，5000呢，往姜子牙面前一放，先生，我呀，我走了啊，看看您算的灵不灵。姜子牙说了，保你灵啊，哈哈哈，但愿如此，直溜走了。留钱也不留人家了，算完了，5000银子姜子牙挣到手了。留钱一字牙，嘿，我先生怎么样啊？5000银子比我那20文多吧？哎呦，姜子牙说，承蒙照顾啊，嘿，我也不欠你钱，那20文呢照样给。掏出20文钱哗啦往桌上一扔。姜子牙一看，别说呀，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信之人呐！哎呀，那可不是嘛。咱们回见回见啊，回见回见。

就这么着，这刘乾走了。哎呦，围着姜子牙门口看热闹的那邻居窃窃私语啊。哎，我说，你说今天这事怪不怪呀？会不会这刘乾拿了这姓姜的银子了，给这姓姜的做托呢？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向着姓姜的呀，这么卖力的给这姓姜的拉客户啊？谁知道啊，那也许是这姜子牙算卦真的灵啊。真灵假灵啊，等一等吧。等什么呀？等一会儿看那个做工的回来不回来。如果姜子牙算的不灵，人家一定得回来。你想想，一挂五千银子，好家伙，人家还不得找着姜子牙的麻烦呢。哎，咱看着吧，看看灵不灵。这些人呢还抱着一个看热闹态度，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意摊，一边做生意一边往姜子牙这边支瞅。结果呢，打烧饼的把烧饼烤糊了，炸油条的蛤蟆那油都着火了，那炸糖糕的啪，那糖糕烙脚面上把脚烫起泡了，怎么呢？都心不在焉，全看着姜子牙。结果过了一个时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来了，来来了，来来来来了。远远看到那个催粮钱的工人，兴奋的一路小跑过来了，来到姜子牙命馆挂铺门前。哎呀，奔奔把双大拇哥又挑起来了。姜先生啊，您真乃神仙出世啊，您算得太准了。哦，姜子牙说，灵不灵？灵，太灵了，果然是103锭银子呀。哎呀，您算得太准了，真不负我那5000挂金呢。嘿，这人一挑大拇哥，这左邻右舍看热闹的议论纷纷呢。哎呀，这姜子牙行啊，看这意思，这刘乾还有这个工人，这不是假的，这不是托，这真的算的灵验呢。是吗？哎呦，哎呦，咱这里还真就出一个半仙儿啊。这些人议论纷纷，这一议论，我算一卦。又有人过来找姜子牙算，姜子牙给这人一算，嘿，这卦也灵啊。哎呦，这人呢往外这么一散播，大家一看，嚯，三卦都灵啊。我也算算，我也算算。这么一来呢，姜子牙这一天呢真就开大张了。这一天算了10多人呢，卦卦灵验呢。这一天算下来赚了1两文银呢。这马氏在这十字街头给姜子牙揽客，那也有功劳。怎么有功劳了？马氏一看，嘿，刚才我揽了一个，哎，我问他你算不算，他开始说不算，我说你不算呢，你不算你倒霉去吧。结果那就碰到那个小伙子了，那小伙子揪着他就到我老头子命馆，他还是算了。看来呀，在这里不能光吆喝，必须呀跟人打招呼。哎，他有这个经验了，所以在这十字街头，只要碰到有钱的，这马氏一看啊，奔儿拿手往人家肩膀头上一拍，哎，我说你算卦不？马氏这么一拍，你算卦不？那你想，对于这句话，无非是两个答案，要么说我算，哎，算太好了，开吗？那边姜先生的挂馆，您呢到那里挂挂灵验，就给姜子牙让着了。或者人家回答算卦呀，我不算，我算什么卦呀？他只要一说不算卦，这扫把星马氏一叉腰，不算卦呀，不算卦你就倒霉去吧。就这一句话完喽，这人碰到扫把星那能好了吗？往前走，走不两步，啪，好像地上一个小克拉，把这位啊撂一跟斗啊，帮一下子把鼻子呛的血出来了。哎呀，哎呀，这怎么趴地上了？刚爬起来往前一走，哧溜
怎么地上一滩水没看见啊，啪一下子摔了一个屁股墩儿，捂着屁股刚起来往前走没两步，砰，有打天上啊，人家插窗户那杆子掉下来了，把脑袋砸了。哎呦，这位一琢磨，怎么我今天那么倒霉呀、啊、抬眼一看，哎呦，这有个算卦的，又想起马氏刚才问自己算不算卦，行了，今天我太倒霉了，我呀，我找着算卦先生，我问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今天没看黄历出门呢，啊，是不是我碰什么太岁了呀。哎，过来一找姜子牙，姜子牙呀又算一卦，你看这马氏在这十字街头啊，给姜子牙这么一揽客，还真就揽对了。他扫不清啊，拍谁谁倒霉，只要一倒霉，这人都爱算卦。哎呦，没出几天呢，姜子牙算卦灵验，赵克成出来个姜半仙儿，就这消息啊，是不胫而走啊。整座赵克城，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老百姓都知道了。哎呀，都知道这个姜半仙算卦灵啊，要钱也不贵，找他算卦去。天天找姜子牙算卦的呀，哈家伙排长队呀。哎呦，可把这马氏给乐坏了呀。看来呀，我嫁人呐，真嫁对了。过去呀，我老逼着子牙做买卖，做哪个买卖哪个买卖赔，感情啊，感情是没找对路，干什么都得干专业的。哎呀，我们子牙那是由打昆仑山玉虚宫学艺归来的，哎，跟着那老仙人那元始天尊学的，那卦能不灵吗？啊，看看现在每一天我们可以说日进斗金呐、啊。哎呦，把这马氏给乐的呀，每天晚上就在那炕上数着钱，那一枚两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六枚，哎呦，天天数啊，把这马氏眼都数花了。马氏啊还给这姜子牙做夜宵啊，服侍姜子牙无微不至啊。怎么呢，这是我家的摇钱树啊，这是我的好郎君呢、啊、你看看现在咱这第一桶金可算挣到手了啊！咱们呢再挣点钱，把咱大哥原来借给咱的那本钱呢，咱就全部还完了。还完之后，咱呢再有了钱，那咱就买学区房。姜子牙一听，买什么学区房啊？哎呦，咱得有后代呀！回头生了孩子没学区房，他受不了良好教育，那可不就比别人输在那起跑线上了吗？哎呦，姜子牙一听啊，哎呦，这是咱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能生孩子呀？你怎么知道不能啊？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啊！到那时啊，我好好的找个郎中，让他给我调理调理，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然后呢，咱买一套学区房，咱上这朝歌城最好的学校，回头让咱们孩子能够当大官，给你老姜家光宗耀祖。哎呀，买房子那是后来的事儿，以后再说吧。你呀，慢慢的挣钱啊，照这个意思下去呀，我看不出半年，咱那学区房的钱就能够攒出来呀。你呀，就好好的算你的卦，后勤就交给为妻我了。人家马氏啊，咱说了，真是个勤劳的，每天早晨服侍好姜子牙，吃喝拉撒给姜子牙呀打扮整齐之后，陪着姜子牙来到挂铺，把这挂铺命馆这门打开，人家就开始扫地。咱说了，拿他那把扫帚疙瘩扫扫外面，扫扫里头，把里头那浮土都扫到姜子牙那挂桌底下，然后到晚上再戳出去。扫完之后，人家马氏啊很自觉的就跑到十字路口那边去拉客人去了。姜子牙往这一坐，就开始一天的算卦。姜子牙现在有名了，每天来找姜子牙算卦的，那不能说成百上千也差不多少。
姜子牙给这每个人呢都发号，

怎么的？你得挂号，你不能插队，得排着队等姜子牙姜先生给你算命。哎呦，每天找姜子牙算命，这队呀、都排出南门多长去。你如果在半空当中，要是有个无人机呀、往下这么一拍摄，一条长龙，好不壮观呢。姜子牙在这一算卦，日进斗金，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结果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在算卦呢，有打这朝歌王宫当中呜升起了一团乌云呢。这乌云上面站着一个女妖精，正生气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哎呀，不就吃你个把人吗？你看看你现在当了王后了，简直就把咱姐妹全忘了。哎呀，吃你个把人，你就不高兴了，还让我现在回轩辕坟？我回轩辕坟，那谁给我做饭呢？我一个人的冷冷清清的，真是的。哎呀，这我要早知这个，我早知这个，我不来了，我真气死我了。走，走就走，再也不回来了。驾着乌云呜，刚想走，走到朝歌南门这上空，嘎吱，这位把这乌云呢给刹住了。怎么呢？耶呵，这下面怎么排长队干嘛呢？这么仔细一看，哦，算卦的。哎呀，谁算卦这么灵啊？啊，哎呀，我要是早知道算卦这么灵，我来的时候我先算一卦了，我看看。哟，这人一瞅。哎呦，算卦的，那不是三界大学渣吗？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乾隆笑嘻嘻过来，给太后打个签儿，请了安，起身说道：“
5: 儿子今晚走了困，想过来陪母亲说说话。这是七姐吗？跪着做什么？一家人嘛，这会子闹这规矩，还穿着礼服，忘了小时候都蟋蟀玩，我输了，七姐刮我鼻子，刮得好疼啊。”七格格听乾隆说起了这个，脸上展出了一丝笑容，也笑着说：“
4: 主子啊，只记得我的坏处，一个荔枝您吃肉我咬核的事儿您就忘了。”说的乾隆哈哈大笑，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
5: 太后一边出牌一边对七哥哥说：“
4: 你看看，寻人说个话可解解闷儿，心里就好过些吧。别闷在屋子里思想事儿啊，你一大群的姐妹，有头圆的，常走动走动，听个戏了，拉个鼓劲儿了什么的，那日子已经打发出去了。”乾隆忖度着，料是姐姐思念跟张广嗣在四全军中效力的儿子，便笑着说：“
5: 不是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呐。额驸没有军功，文职又没有中个进士，所以只能当个光禄寺的寺卿。兄弟叫外甥出去，也是给您正体面的意思。现放的17姑就是个例儿啊。先头叫莫罗格出征，17姑也是满不情愿的。如今怎么样？福建提督，建衙开府，封疆大吏，走到哪里八面威风啊！就如老佛爷说的，你闷了就四处走走，和人说话；实在想儿子了，就捎个信儿，叫他请假回来，住个10天半月的，也不是什么难事。将来熬出头来，您也就尝到甜的滋味了。大清有制度，没有军功不能封爵任职，兄弟是皇上也不能越这个理儿啊，总不能当个昏君吧。

0: 皇上说的是。
1: 太后和几个老公主都忍不住的笑，太后笑着说，
0: 别想不开啊，他姓了爱新觉罗，那就注定了这个命。哎，明儿啊，你四姐生日要演戏，你回去顺便告诉他一声，我要去看戏。傅恒啊，在前头打了胜仗，皇上心里也高兴，明儿叫军机处放假一天，他呢也跟我去松放松放身子，皇帝可成吗？乾隆想想，丧妻没满三年，原是不许演戏的，但其实天下官民婚丧大事，摆酒唱戏早已经开禁了，这是清触不了糊涂了的事儿。又有母亲的慈命，遂躬身一笑说，
1: 好久不见朕的老姐姐了，不过明儿全婶儿还有点事，今晚就是过来和老佛爷商议的，明儿老佛爷先过去，我迟点去闯席扰他，不定啊他更喜欢呢。您说呢太后，叫皇后先陪您去行吧。
0: 嗯，众人这才知道乾隆银夜来慈宁宫有请示太后的事儿，忙都丢了牌，纷纷起坐辞了出去。乾隆见皇后连任失礼也要退出去，忙说，
1: 你不要走，朕不知道你在这里，原打算见了老佛爷请你过来呢。
0: 皇后站住了，用关切的目光凝视着乾隆，没说什么。
1: 太后见他一脸正颜厉色，吩咐殿中所有的太监宫女退下，屈着眼端详着乾隆说，
0: 我没留心，皇帝气色像是受了惊，嗯，或者宫里有什么邪祟冲克着了，再不然就是有什么心事。
1: 我是有心事啊。
0: 乾隆亲自取了个坐褥，走向坐在圈椅的母亲身后，替她垫了垫腰，又示意富察皇后坐了，自己边踱着步，把从那拉氏那里听来的闲话说了一遍，只回避了给傅恒戴绿头巾一段。他目光悠悠地说，
1: 是，其实说的还是先帝得位不正的话，先帝得位不正，我也就得位不正，里头却有大文章。我其实想的很多呀，要不是张广嗣苗疆大捷，尹基善、高恒、傅恒在江西、山西剿贼连连得手，还不知这个谣言怎么满城风雨呢。我自问，登基以来，每早四更就起来办事，每晚看折子，睡觉不过三个时辰，就是先帝勤政也不过如此吧。再说呢，和先帝争位的就是八九十十四叔，八叔九叔早死了，十叔十四叔眼见连半点野心也没有了，十叔如今一听我请就吓得肚子疼，十四叔还自动帮办军务，他们断不会捏造这些个谣言的。可这些谣言像冰底下的潜流，竟像是很急很猛的样子，是谁在后头兴风作浪呢？太后和皇后听了似乎并不吃惊，皇后怔怔地盯着烛光不言语，太后将手中的纸牌摊开又合拢，合拢又摊开，来回了几次才说，
0: 有风自然有风源，不过这个清平之末不那么好断，听你口气似乎要追根寻底儿，这断断使不得，这种罪名做到谁身上谁就有灭族的祸，你也查不清楚，依着我说呀，存在心里别生长，见怪不怪，他也就自散了。你明火执仗

0: 大昭去查，吓得人心不安，不安呢就伸出别的事端。先帝爷就吃了这个亏，耳朵里听不得半点不清净的话，和那个死囚曾静一处折辩，写了那本《大义觉迷录》。宫里的事儿啊，翻腾的满世界都知道了。你登基就烧书，又杀了曾静，犯得很聪明，怎么这事情落到自己身上就这么沉不住气呀？再说你就是查出谁造的谣，这毕竟不是谋反时机，又该怎么办呢？不定是皇室宗亲，你处置呢还是不处置？
1: 总之这事不能听之任之。
0: 乾隆深觉母亲说的有理，但又想着不闻不问毕竟太窝囊。
1: 我以人待人，以宽为政，其实啊，一位以来就是两条，这是走到天涯，站到孔子面前，能说我做的不对吗？但人情淡漠，世风恶劣，凭做什么好事都要无事生非，真真令人百思不解。太后叹息了一声，丢了手中的牌，说：
0: 皇帝啊，我虽是个女人，也知道为政难。大兴皇帝那时候就说过，恨他的人多，从外官到京官，从兄弟子侄到外戚亲贵，跟着他当臣子是饿不着闲不着，可是呢也发不了财。只是他那性子啊，眼里心里口里容不得一点杂，人们怕他呀，他呢又有密折制度，连背后人们也不敢说他个不字，不敢说不见得就是没话，你说是吗？乾隆点点头说道：
1: 母后见得到。太后站起了身，踱步到殿门口，望着外头的夜色说道：
0: 你改言为宽，看起来似乎是容易，其实啊，你想过没有啊，一下子捐免天下钱粮，断了多少人发财的门路啊。他们外头人不就凭着争钱粮从中克扣才发财的吗？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你三年一轮免赋，你那就十挺里少收三挺，所以你办的事儿是老天爷高兴、祖宗安心、小民百姓欢喜的事儿。真正当官的倒是鸭子吃黄连，
1: 吃就叫他们吃，我还要拿几个巧立名目、挑拨民财的宰了他们。儿虽年轻，见过圣祖爷治国风范，要治得比圣祖还好，堵出这口气来就有些人没话说。
0: 他心里突然一动，这些谣言都是翻老账的，莫不成是李亲王他们原来是太子世子，如今只是无权的藩王，怀了异样的心思兴风作浪。他张了一下口，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却笑着说：
1: 儿子觉得自己太暗度了一点，圣祖爷是每年都要几次微服出访，再不然去奉天祭祖，或者去木兰巡狩，江南去了六次，经济更不用说了，三天两头都要出去走动。儿子天天坐在奏折堆里看方块字，先帝和圣祖做派不一样，是寸步不离紫禁城，到了却不是善终。儿子的身子骨比爷爷和皇阿玛都强，要两头兼顾一下。不过康熙爷跟前的那些擎天保驾的臣子多，儿子却没有几个真正信靠得住的，出去又怕母后悬心，可确乎是 该多出去走走的。

0: 我当然是不放心。如今这些侍卫和祖宗那时不一样，他们自己就是爷，走哪儿照耀到哪儿，弄得人人都认得他们。你想威服也难。你慢慢物色，不要着急。我看那个刘统勋，叫他替你留这个心就成。
1: 他吁了一口气，笑着换了话题。
0: 这是咱娘们说话。我看你呀是个痴情人，女人是不可多近的。后宫六院角色的还少了，你就偏偏还缠着唐儿。哎，你别脸红啊，谁也没告诉我，我早就看出来了，只是啊睁眼闭眼装糊涂罢了。我说的不是唐儿，是女人。圣祖爷其实娶过你的祖姑姑，雍正爷栽到女人的手里，这事儿不能太认真。女人处一处啊，该撂开手的就撂开手，这才是男人。日子久了毕竟不好，再出个什么事儿，你叫我怎么办呢？乾隆听了这话真是难以对答。从顺治起到自己第四代，顺治钟情董鄂氏，

0: 只好一躬身说道：“
1: 是，啊，天晚了，儿子该回去了。明儿母亲还要看戏去呢，儿子就不叫了。儿子明儿要见几个人，见完了，要是时辰还早，儿子也过去消遣消遣。”
0: 说吧，便退了出去，回养心殿，躺在榻上，翻来覆去，只是思量，直到子墨丑出，中敲一点，才算沉沉睡去。
1: 四格格爱新觉罗晴殷的五十大寿安排的异乎寻常的热闹，从顺治的三个老祖姑到康熙的三十多个女儿，活过五十岁的公主只有十三四个，她算长寿的公主了。昨晚十七格格他们几个来传了太后遗旨，不但太后一定要看戏，皇帝也要来。这份体面哪个公主格格也不曾有过，他的几个儿子儿媳竟是通宵未眠，取消了堂会，另在水榭子上搭台子。岸上这边看戏的地方低，怕太后看不清，连夜出动全部家丁，用黄土垫高了三四尺，把碗口粗的垂杨柳移植过来了十几株，塞在黄土台上，又铺了一层绿茸茸的嫩草。天津四时，陆庆堂的戏怎么来了？只见一个接一个的公主格格到上堂去拜寿，没人来招呼他们，又不敢问。
0: 正纳闷时，一个管家飞奔过来，将陆庆堂班主王雄一把扯了，往西廊房去，将大锭的银子放在桌上，说：“
2: 这是锭银，跟戏子们说，拿出精神，好好卖力气。太后老佛爷立时就来看戏，皇上也要来。”
0: 王雄一听，来神了：“
3: 哟，真的，这回我亲自下海。爷，您把点的戏单子赐下来。”
0: 管家递过来一张纸，王雄看时，帽子戏是麻姑献寿，下头是火烧红莲寺、满床户、打金枝、木莲救母、王祥卧鱼、挑滑车。王雄嗫嚅着说：“
3: 哎呦，这都是常演的戏，这没什么难的。不过我的爷爷，挑滑车说的是岳家军和金兵交战，跟国体不合，这惹恼了主子可怎么办呢？再说这打金枝，今儿小的瞧啊，来的全都是公主，怎么会点这出戏呢？啊，不是要小的这吃饭家伙吗？”这个
0: 管家沉吟着说：“
3: 哎呦，这挑滑车是十二伯父的妹子点的呀，他不懂，也不是什么要紧人。得了，我做主删这出。这打金枝是十八格格亲自点的，他是当今万岁爷一母同胞的亲妹子，撒个娇啊，连万岁都得让着他，横竖有他担待。哎，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就这样吧。”
0: 说罢，匆匆去了。一时，便听外头一声接一声传呼：“
4: 老佛爷驾到！”
0: 一群公主格格听这一声，七七叉叉的说笑声，立时平静下来。王雄隔窗偷看，一个一个按长幼顺序出来，廊下守着的惊奇默默，便忙跟着自己主子出迎太后。每个公主都带四位嬷嬷，个个都是一脸妆容，神态自若。稍清便听太后和几个老太妃说说笑笑进了二门，公主们一齐叩下头去。
1: 公主们请过安起身，这些嬷嬷们也各自请安，他们都是侍候过太皇太后太后的老工人陪嫁出来的，齐声欢呼：“
5: 老主子

0: 烫。
1: 罢了吧，起来。
2: 太后似笑不笑，审视着来祝寿的三四十个公主，有的认得，有的也不太相熟，笑着对陪在身边的秦英说：
1: 去年你带的老九家的格格蛮聪明的姑娘，我很喜爱她呀，后来竟没有再进宫去，今儿来了吗？
2: 秦英怔了一下，低眉说：
0: 她没福，今年春上过罢元宵就过世了，怕老佛爷伤心，我没敢说。
2: 太后便不再言语了，脸上也没了笑容，点了点头说：
1: 咱们看戏，皇帝说了他一会儿就来。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

0: 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十八格格回到朝阳门外自己官邸门前，一下轿便迎上了一大群丫头老婆子，为首的旌旗嬷嬷张氏带众人下跪叩了安，又向额驸叩安。
2: 张氏笑着说：
1: 我刚从天齐庙进香回来，替格格抽了个好签儿呢。上头说格格是玉皇大帝跟前的侄孙女，还说哥哥明年要添个贵子。
2: 一边说一边陪着十八格格进了倒纱门，回头对葛山亭说：
1: 额驸爷请留步，爷爷累了，格格今儿斋戒，明儿啊去天齐庙烧香，迟一迟再进来给格格请安就是了。
2: 张氏是安定太妃的陪嫁丫头，嫁的又是大学士尹泰的弟弟尹安，他的堂弟是当今皇上的红人张广嗣，从哪一头说他的根基都硬得很。其实他是这府里的真主子，葛山亭听他如此吩咐，只好站住了脚，惶惑不安地看着妻子。十八格格笑着说：
1: 你先回府也行，我方才在四姑那儿吃了大鱼大肉，斋是接不成了，明儿呢我也不去天齐庙，你回去先收拾一下装果，等我的信儿。
2: 说罢便进院，穿堂过廊，自进了上房，自坐了吃茶。张氏听得直愣神儿，忙也跟了进来，斜坐了格格对面，笑着说：
1: 感情额驸爷要出远门啊，我真是老糊涂了，那是该接进来摆桌酒送行的。今儿听说皇上也去了四格格府看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偏偏您就打发我老婆子去天齐庙，没福见皇上。
2: 十八格格似笑不笑的，也不理他，仰着脸朝外喊道：
1: 花梅你进来。哎，是。
2: 他的贴身丫头进来站在了张氏身边，笑着问：
1: 格格要什么东西啊？
3: 什么东西也不要，你叫几个外头男人把我住的东厢和正厅隔着的这扇屏风往前挪挪，汉白玉底座，玻璃瓶，死沉死沉的，不是丫头们做得了的事儿。
2: 十八格格一边想着一边说着：
3: 库里还有一柄鸟铛，一把倭刀，取过来挂在这儿，你看，就挂在那个鸡血红大瓷瓶旁边。我住的那屋里的茶具、茶几、藤椅都旧了，换成新的。你告诉管事房就说我的话，还有把西屋里那尊玉观音请到东厢，我往后啊就劲儿念佛吃斋，听明白了没有？
1: 是。
2: 画眉站在当地，竟一字不漏地把格格的话附送了一遍，便径自出去安排。张氏自小看他长大，从没见过他这样的，心里诧异，笑着说：
1: 哎呦，这都是该我操心的，反叫格格亲自吩咐。哎，不过你又不舞枪弄棒的，弄那些鸟铛啊刀啊挂在屋里，那怪森人的，要那些东西做什么呀？
2: 十八格格笑了笑说：
1: 嬷嬷，我就叫额驸搬进来住，我夜里常做噩梦，醒来呀、还是吓得心里通通直跳，有个男人镇住兴许就好些。
2: 张氏愕然地张大了嘴，像不认识似的盯着这位吃他的奶受他的教诲长大的金枝玉叶。
1: 怎么不成吗？我给你钱多给一点。
4: 哎呀，

0: 哟，这犯大规矩呀！内务府知道还不轰塌了天呢？啊，您是君，额驸是臣，你招他进来，你不招他不能进来。尽兴一次还得要禀内务府记账，招的次数多了，惹人笑话，叫人背后指着说难听的话，像是离那男人不能活似的啊！你们小来小往，悄悄的见面，我也就担待了。这么明目张胆的叫他进格格府，那我老婆子担负不起呀！
1: 十八哥哥笑着听完，不言声，起身进里屋，从窗帘盒里取出一张银票，出来见包衣奴张大带着一群男仆站在天井的院里，便学到了门口，吩咐道：“
2: 我正和嬷嬷说话呢，等一会子再进来。
1: 又转回身到张氏的跟前，默不言声的把银票推了过去，许久才说。
2: 张嬷嬷，自小我跟你，我的底细有什么不知道的？下嫁时赏的1万银子，早就花光了，月银也是寅吃卯粮。这还是上次回宫，那拉贵主见我穿的貂皮大氅都脱毛了，塞给我这点子提几钱。嬷嬷也不容易，只管拿去使。
1: 张氏偷眼看了一下，是一张1000两的龙头大银票。他是富得流油的人，哪里看得上这个小钱儿啊？连忙说。
0: 哎呦，主子赏银子，原不敢辞，只是这不是1夜2夜的小事儿啊。他搬进来住，我怎么敢做主呢？
1: 正说着，画门进来了，说道。
2: 管事房说了，藤椅茶具后头库里有，向来都是张嬷嬷的外甥管着。张管家说，得有他姐姐的话才能取出来呢。
1: 十八格格眯着眼，冷笑了一声。
2: 他可爸揽得真宽呢，啊，管家是你堂弟，管库房的是你外甥，管门的是你侄儿，怪不得连我房里的丫头们都怕你呢。
1: 不待张嬷嬷回过神来，她啪的一拍桌子，立起了身，骂道
0: 混账东西！
1: ：“张氏吓了一跳，忙站起身，两眼盯着十八哥哥说
0: 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啊？老奴才这不是替您操心吗？
2: 这是我格格府，不是你嬷嬷府。
1: ”他腾腾腾几步走到了门口，对画门说。
2: 你带上房丫头出去，知会满府的上下，不管有脸的没脸的都来，谁不遵命，立刻报上来，就说我晋升为和硕公主，今儿要理一理家事。
1: 这才转回身，对吓得脸色焦黄的张氏笑着说：“
2: 你必是心里想啊，我晋封和硕公主，水涨船高，你自然也高升一步，仍旧是这府里的太后，是吗？”你也算懂规矩的，直到现在还在我面前挺腰子站着。
1: 张嬷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已满眼是泪，哽咽着说：“
0: 哎呦，老奴才不是不知礼，是吓糊涂了。仔细思量，今儿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您晋封和硕公主大喜的事儿，怎么冲奴才发这么大的肝火啊？”
1: 十八哥哥多年的郁怨之气一下子都涌到了心头，但他是个深沉的人，眼里闪着阴狠的光。只是冷笑着说
2: 我是从小吃你的奶长大的，历来拿你当奶奶神敬着，你待我如何呀？”
1: 张氏连连叩头说：“
0: 哎呦，主子恩重如山，那老婆子怎么当得起呀？天地良心在上头，我真的是比疼自己的闺女还疼主子呀。”“
2: 那我不知道。”
1: 十八哥哥忧郁的摇着头。
2: 我就知道，我叫我的男人进来住一夜，就得先给你添塞银子，做贼似的从后脚门悄悄的领进来。要不，你就敢当我面劝，知道羞耻。
1: 突然间， 他愤怒的两眼冒火，用手点着张氏，咬着牙说：
2: 你方才不是还说我离了男人不能活吗？对了，我就是离不了男人，连圣人都说食色性也，你守了多年的死寡，所以你也叫我守活寡？公主，夹住你的臭嘴！
1: 十八格格今天摆出了格格的身份，他双手一拱：
2: 我今儿奉了天子的旨意处置着家务。画眉、英格儿，在。
1: 画眉和英格儿两个上房大丫头，平日受尽了张家的排选，此刻真是容光焕发，扬眉吐气，上前一步应道：
2: 主子千岁有什么指令？
1: 别的丫头此刻也都醒过神来了，一个个宣臂挽袖，预备着施威。
2: 我的话不是旨，不过在这家里，从今天起我说一句就算一句，叫你们两个的男人去额驸府，请额驸这会子就过来，往后啊，里头的事儿你们操心，外头的事儿你们男人管，对那些光知道看张氏脸色的八戒头一体开革，另叫一些人照我方才的吩咐收拾房子，备一桌菜，今儿晚给你们额驸爷接风。
3: 是，明白。
2: 把17岁以上的丫头名单开出来，恐怕也有一两百吧，该配的就派门里的小厮叫女的挑男的。
3: 是。
1: 十几个上房丫头听的是又羞涩又高兴，心里热烘烘的，只是抿着嘴笑。那公主铁青着脸，转眼看着面如土色的张氏，突然一笑说道：
2: 张妈妈，奉旨的事儿这是不得已儿，其实你知道我最善行的，照旨意我本可抄你的家，查看有没有我的东西，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呢？你拿了这1000两银子，带你张家的人回去，好生叫他们侍奉你，真的做个老封君，比在我府里操心张罗要好100倍。
1: 说到这儿，他长长的吁了口气，似乎是不胜感慨。
2: 唉，别想这想那啊，觉得扫脸，你还是我的奶娘啊，小时候你待我多好啊，我几时也忘不掉。回去吧，闲时啊还过来坐坐啊。
1: 说着几滴眼泪洒落了出来。
0: 哎呀，谢主子恩典。
1: 张氏先疑后惊，此刻又变成了酸楚，早已哭瘫在地上，哽咽的不能成声。他说：
0: 都是奴才不懂事。
2: 别说了，你去吧。
1: 十八哥哥拭了眼泪，果断地摆了摆手。这边张嬷嬷及其亲族灰溜溜地卷行李准备离开，那边画眉等人兴冲冲地带着人为公主额驸打扫客厅，和府里交代账目的，腾屋换房，有喃喃而骂的，有大吵大闹的，有阴沉这个脸不言声的，有满面，有喃喃而骂的，有大吵大闹的，有阴沉这个脸不言声的，有满面得意故作矜持的，像炸了窝。人人都卷进了这出闹剧。十八哥哥见西客厅收拾停当，带着两个丫头出了上房，见额驸葛山亭从二门外进来，便站住了脚。
2: 葛山亭紧走几步到格格面前，扑的打了马蹄袖，叩了个安，说道：
1: 给公主千岁请安。
2: 说罢起身，仿佛不胜感慨的望着十八格格。格格顿觉

0: 夹上发热，当着满院的人又不好说什么，只淡淡说：“进来吧，往后私下见面，别那么多的礼数。”
1: 十八格格坐了，见丈夫循规蹈矩，两手抚膝，仍旧是过去的那副老样子，不禁一笑：“
0: 我今儿争的就是夫妻二字，你一脸奴才相，怎么处啊？”
1: 葛山听也笑了，放下了双手说：“这叫计中难烦呢，我心有余悸嘛。”“
0: 我苦，我知道你也苦，又不像寻常的官宦能讨个三妻四妾的，你那边也都是些张嬷嬷安置的人，你挑挑不中用的赶出去几个，也不要弄得太过火，好像我们不能容人似的。”葛山亭一笑，思量着答道：“
1: 是，方才我那里去了五六个额驸，人人都夸您是女中豪杰，这老规矩一下子就被您破得干干净净，这回子恐怕公主格格们都在府里大动干戈呢。”“
0: 这都是皇上圣明，体贴格物，通情达理，别看这是小事儿，这些嬷嬷们有的是外戚家奴，有的是宫里的贵人亲信，皇上这出护金枝儿得罪的人海了。”
1: 这对咫尺天涯重又相聚的青年夫妇促膝谈心，直到天黑。家宴摆上来，以酒樽燃红烛，小夫妻二人好似新婚对酌。
0: 那葛山亭两杯酒下肚，已是忘了形骸，摇头叹息道：“
1: 说到皇恩浩荡，真真是一点不假呀，皇上真真是一位仁君。哎，就这啊，你出去听听，郊区的人多着呢，我们这群额驸到一处什么都说。听说……”
0: 他看了看门外，又说：“
1: 听说李亲王他们还在打皇上的主意。”“
0: 真的？”
1: 公主吃了一惊，催问丈夫：“
0: 他有什么主意？放什么坏水？”葛山亭怔了一下，从温馨的柔情蜜意中清醒过来，说：“
1: 这都不过是茶余酒后闲嗑牙的事，公主何必认真呢？他们放坏水又与我们什么相干呢？”十八哥哥沉下了脸，思索了半晌，说道：“
0: 当然有相干的，就是你说的，皇上行仁政也得罪了不少人，我今儿这一举动就是皇上恩准的，他们要打皇上的坏主意，就要给皇上加上藐视祖宗家法的一条罪，我被赐死的份儿都是有的，怎么说不相干呢？今儿我点这个戏，其实先见过那拉贵主，还哭了一场。那拉主说，你要闹我心里赞成，不过外头这些日子有些谣言，皇上今儿心里窝着火，谨防着他发脾气当众治你，那可怎么好啊？连着你这话思量一下，一是知恩当报，二是事关己身，不能撂开手占干二。”葛山亭呆呆坐着出了半日的神。
1: 这是七顾伦公主家贺英和十三格格的乐格赛额驸和我三个人在一处吃酒说的。乐格赛是十六亲王的护卫，路子比我们腾得开。吃酒时我说，要是说起来我们也是皇亲，可我呢连照皇上一面都难，连我们夫妻也不能天天见面，总有一天我真敢找上门大闹一场，拉了我的婆娘家去，这可倒好，妻子是个活寡，咱们是一群活官。乐格赛说，见皇上又怎么样呢？我倒是随

0: 王爷进宫能天天见到，也不过站班听招呼罢了，有甚的说话身份。不过皇上已经和傅六爷他们去河南了。哎，你们知道吗？外头不叫传言。我和贺英这才知道皇上不在北京，那乐歌赛已经半醉，脸红的猪肝似的，凑到我们的脸前，喷着酒气说：“这里头戏中有戏呀，只有皇上自个儿蒙在鼓里呢。”李亲王、生贝勒他们在北京闹棒槌，说是旗物都荒废了，再过几年，满人里头谁是主子，谁是奴才都很难定呢。他们大伙儿去找我们王爷说，得请在奉天养老的八旗旗主王爷来北京开个会议，议一下旗务。我们王爷你知道是个没主心骨的，就应了，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应过了又觉得不踏实，叫了怡亲王来。怡亲王一听，当时就跌脚埋怨，先来找我，我读得严严实实，石榴叔怎么就应了呢？这万万使不得呀。我们王爷眯着眼睛说，整顿旗务，先帝跟皇上都曾有过旨意，这是什么打紧的事啊？有我们两个做道的王爷加上张廷玉、鄂尔泰都在京，还反了你们不成？反不反我不知道。一王爷脸色沉沉地说，我只知道雍正四年八爷九爷失败也弄个这个，说是整顿旗务，召集铁帽子王爷会议，其实就是想在会议上废了先帝，回归八旗议政的祖宗家法。那时候你在西宁劳军，不知道北京的事，先帝号令奉天将军整军待命，八个世袭罔替的王爷要有异动先斩后奏，一到旗务就要说先帝失政，失政再指责先帝得位不正，然后就废了。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八旗的旗主手里都有兵权呐，八百、九百、十百，为这事一跟头翻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我们王爷一听就笑了，说，我就是知道他们没有兵权才敢叫他们来的。怡王爷说，他们没兵有威有望，朝里有多少手握重权的勋贵大臣都是他们的包衣奴才，一弄起来谁控得住局面呢？哼，我把话撂这儿，你要敢你就叫他们胡折腾，出了事都是石榴叔您老担待。
1: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主任贾小强主任医师。

0: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1: 贾小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系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肛肠病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肛肠分会副会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一种病被大家形象地称作难言之隐，不但呢难于启齿，而且呀、非常的痛苦，它呢就是痔疮。那么您对于痔疮又了解多少呢？今天呀我们就请贾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想问一下贾主任，中医是怎么来认识痔疮的呢？
2: 中医呢对于痔疮的认识由来已久，应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痔呢，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疾病，可以说是有了人类就有了痔疮，也就换句话说，在有人类之前是没有痔疮的。那么中医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医学，有文献可以考察的，那么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也就是距现在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医就有了很多的医学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黄帝内经》，但是还有一本书叫《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呢，发现的比较晚，是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据考古学家考证，认为《五十二病方》比《黄帝内经》还要早，大约是成书于战国时代，也就是说，从最古老的中医的医书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关痔的描述和痔治疗和预防的一些理论和知识，在这些书里面就已经有了。由此我们就足以看到，那么痔在中医的这个体系当中也是一个元老级的疾病，在最开始就对痔有了深入的研究。咱们就拿刚才我举到的这个例子，五十二病方来说，在五十二病方来当中呢，竟然对痔已经认识得很深入了，不仅仅有痔的症状的记载，而且对痔进行了分类。他把痔呢分为木痔、皮痔、脉痔、血痔四个种类，这恐怕也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对痔进行分类最早的记载了。不仅仅有对痔的分类，而且呢还有对痔的治疗方法的一些非常精准的描述。比方说在五十二病方当中，在论述木痔的时候，木就是牡丹的牡，这个木痔，那么在论述木痔里面，他就讲到了木痔聚窍旁，细以小绳，抛以刀，短短的几句话就已经把这个木痔它的特点、它的治疗的方法、手术操作的要点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木痔聚窍旁，窍指的就是肛门，木痔长在肛门的旁边啊。细以小绳，抛以刀，就是用线把它结扎了，然后用刀把它切了。我们今天所用的手术方法就是细以小绳抛以刀的方法，这种手术方法一直到今天我们中医仍然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术方法应用于治疗痔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医古人先贤们的伟大啊，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对痔有了非常深入非常

0: 准确的一些把握和认识。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是中医的最早的，也是最早的理论体系最完整的这么一个经典著作。中医有四大经典，其中最早的就是《黄帝内经》啊。那么在《黄帝内经》里边呢，有关字的描述也非常的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论断就是把字的病因、字的病理改变分析认识的非常的准确透彻。那么在《黄帝内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阴而饱食，筋脉横泻，长辟为字。短短的几个字，把字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讲得清清楚楚。阴而饱食，就是说由于饮食不节，吃太多了，这是治最常见的一个病因。筋脉横泻，筋脉是说的什么呀？筋脉讲的就是血管。横泻讲的是什么呢？横泻，横就是扩张，泻呢就是松弛啊，就是当血管发生了扩张松弛以后，长辟为治。长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便血，大便带血，为治就是治。你看这段话啊，由于吃的过多，饮食不节，导致了血管发生扩张松弛，出现了便血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就叫治。这个概念讲得太完美了，一直到今天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的认识仍然是这样，包括现代医学在内也是认为治就是由于血管发生扩张松弛淤曲形成的病变体，它的症状就是便血，和我们2000年前《黄帝内经》里面讲的竟然一模一样啊。所以说从这两个例子我们足以看到，中医对治的认识不仅仅历史悠久，而且呢它的认识高度、深度、准确性、科学性都是啊值得我们赞叹的。
1: 家主任，我们经常听这样一句话，说十人九痔，那是不是说得痔疮的人特别的多呢？
0: 对呀，十人九痔这是一个不是成语的成语。为什么说它不是成语啊？因为你在成语词典里面找不到这个词。但是为什么又是说它成语呢？因为它朗朗上口，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说，一讲到痔大家就是十人九痔。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对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意思呢告诉我们痔是一个发病率很高的疾病，非常的常见，我们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会有痔，实际上这个痔是很容易得的啊。那么这个十人九痔这种说法呢是有点夸张，但是呢要如果作为一个通俗的说法是无可挑剔的，确确实实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那么痔它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还真是有一个非常精准的统计。这个统计呢是在2012年到2015年，我们国家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有关肛肠疾病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8岁以上的成年人进行抽样调查。那么被调查的人当中，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患了肛肠病，到底这个肛肠病它的分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它的比例是多少。经过这一次非常规范科学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有关肛肠疾病和痔的发病率的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次调查的结果显示，我们国家肛肠疾病的发病率是50.1%，也就是说刚刚好超过了1/2的人口，50.1%。

0: 的人口患有肛肠疾病。被调查的人群当中，痔的发病率有多高呢？也有个数据，49.14%，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人患有痔疮，啊，那么在被调查的人当中，有49.14%的人患有痔疮，那么足以见得这个痔的发病率的的确确名副其实，的确是一个高发病率的一个常见病。在成人当中，将近一半的人患有痔疮，这就是他的这个发病的情况。
1: 家主任，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十男九痔，说的是这个男性比女性容易发痔疮，那真的是这样吗？另外这个痔疮跟年龄有没有关系呢？
0: 有啊，这个痔疮的它的发病它是有它的规律和特点的。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呢，女性的发病率是高于男性，发病的人口呢还是基本上集中在成年人，它是一个在小儿也就是未成年人当中非常罕见的疾病，那么成年之后呢就进入了一个高发的阶段。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原来以为痔疮的这个发病人数呢是以农村的人口当中痔疮的发病人数要高于城市，但是这次调查的结果恰恰相反，城市的痔疮的发病人数发病的比率要高于农村，这个是一个数据啊。但是到底原因是什么，它就需要有很多有关这个流行病学的专家啊，病因学的专家要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获得。那么在城市呢，可能有更多的容易诱发痔发病的一些因素存在，你比方说痔的最常见的病因当中就是饮食辛辣啊，饮食辛辣，我们饮食现在越来越好了，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还能吃得好，吃得好的标准是什么？色香味俱全。那么味当中第一味的味是什么味啊？就是辛味，就是辣味，很多人都喜欢吃辣的东西，把辣作为美食，尤其是有些人喜欢饮酒，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容易引起痔发病的一个常见的因素。另外呢，导致这个痔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因呢是久坐啊。那么久坐的这些职业的人，比方说文案工作的人员啊，那个办公室工作的人员，那么一天到晚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案前，那么久坐也是引起痔疮发生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由此我们也能不难推断出来，为什么会城市的发病率高于农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些原因。
1: 家主任，现在呢大家都喜欢上厕所的时候呢玩一玩手机，这样呢无形当中啊其实就增加了上厕所的时间，那么如果长时间的蹲厕所，这样会不会更加容易得痔疮呢？
0: 没错，那个实际上导致痔疮的原因啊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陋习，久坐会增加患痔的这种风险，那么久坐在卫生间这种风险就大大的提高了，因为在马桶上端坐，这个时候承受压力最高的是哪个部位啊？那肯定是肛门和直肠，当肛门和直肠承受了很高的压力的时候，它的静脉的回流就会受到阻碍，血管的张力就会变大，久而久之血管慢慢的就变得松弛了，扩张了，就像《黄帝内经》所讲的筋脉横泄肠辟为痔，筋脉横泄，筋脉说的什么呀？筋脉讲的就是血管，横泄讲的是什么呢？横泄，横就是扩张，泄呢就是松弛啊，就是当血管发生了扩张松弛以后，肠辟为痔，肠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便血，大便带血，为痔就是痔。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的网友，告诉我们的广大的民众，千万不要在卫生间

0: 边待得太久，尤其是不要养成在卫生间办公的坏习惯。
1: 家主任，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就是这个痔疮它会遗传吗？
0: 痔的发生，它除了有外在的因素之外，比方说吃辣，比方说久蹲厕所，比方说久坐，比方说肛门不卫生，它含有内因的存在。所谓的内因呢，先天禀赋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因。实际上，平常我们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爹妈患痔疮，而你患痔疮的风险就会明显的要高于那些爹妈没有患痔疮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痔疮呢，它和这个先天的禀赋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你先天禀赋，这个血管呢就不太好，血管的抗压力的这种能力就比较差，血管壁比较薄，血管的弹性没那么好，那么你在这种外因的作用下更容易发生痔疮。如果呢你的先天禀赋很好，整个血管的功能非常的好，收缩力这个弹性都很好，那即便是偶尔或者是不是过强的这个外因的存在，也不会患痔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爹妈没有痔疮，就坚信自己不会患痔疮，仍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你不注意保健，没有健康的常识，没有自我养生的这些常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好的这个遗传基因给糟蹋了。即便是家族里面没有痔疮，你也可能成为第一个患痔疮的人。所以说呢，我们了解健康知识，平常注意健康保健，保护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
1: 家主任，有的朋友说啊，这个肛门处摸到一个小肉球，不疼不痒，那这个是不是痔疮？需要治疗吗？
0: 第一个问题，当你发现在肛门周围有个异常的一个凸起物存在，你不要把它自以为是的把它判断为痔疮。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大夫做专科的检查，诊断清楚，把病诊断清楚，然后再说怎么治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那么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在肛门部经过医生检查发现了患有痔疮，是不是一定要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手术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并不是说你患了痔疮就一定要去治疗，更不是说你患了痔疮就要去做手术。痔疮发病率非常高。但是真正需要治疗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需要手术的是其中的更小更小的一部分。一般来说，我们有个原则，不治疗没有症状的痔疮，这是我们的第一原则。
1: 好，我们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主任贾小强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痔疮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我是主持人乐山。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医药专栏，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主任贾小强主任医师。
2: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杏林国粹，普惠民生。欢迎收听《中医药》。
1: 贾小强，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外科教研室主任、肛肠科主任、主任医师、学科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外科学系副主任，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肛肠病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肛肠分会副会长。 家主任呢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痔疮，

0: 么？他没有症状啊，所以说多数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了痔疮，你自己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去加以防范，那么它完全可能由一个轻的痔疮就演变成一个重的痔疮，由一个不需要治疗的痔疮演变成一个需要治疗的痔疮，或者是说由一个不需要手术的痔疮可能就演变成一个手术的痔疮。所以说呢，对于痔疮，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要怕它，因为我们有办法对付它，可以控制它，可以让它不演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只要你用心，只要你认真的去对待它。但是呢，如果你放任不管，仍然是我行我素，那么结果呢，痔疮就会越来越严重，它不仅仅会给你带来痛苦，而且呢，它甚至可以危及到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以危及到生命。为什么这么说？我讲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痔疮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便血。但是内痔的便血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无痛便血。什么叫无痛便血啊？无痛便血就是只是便血而已，没有痛苦，不疼不痒，只是便血而已。但是呢，这种便血它潜移默化，那么经常性的这样的便血看似量不多，但是呢频繁的发生，它足以让你的抵抗力下降，足以让你的体质变弱，足以让你没精打采，脸色不好，甚至患上其他的一些疾病，比方说容易感冒啊，或者容易生其他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啊，对这种啊经常便血的痔疮，我们一定不能够大意，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我要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痔疮的便血容易让人对便血麻痹，就是我有痔疮，我便血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太合理了，因为有痔疮所以便血，所以他就会对便血变得麻木。实际上引起便血的原因除了痔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疾病可以引起来便血。我们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令人非常惋惜的甚至非常痛心的案例，就是本来他是一个痔疮的患者，但是呢他从来不把便血当回事儿，但是有一段时间他的症状变得越来越不好了，不光是便血，而且呢还出现了大便次数多，出现了腹痛腹胀。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哦，我的痔疮严重了，我要看医生了。但是呢，我们给他做了检查以后发现他不仅仅有痔疮，而且呢同时在他的直肠已经发生了一个肿瘤，这个肿瘤呢已经长得很大了。肿瘤最早的症状就是便血，所以说呢，他当他一个痔疮的患者发生了直肠的肿瘤，出现了肿瘤引起的便血的时候，他是无法判别到底是痔疮便血还是患了肿瘤的便血。他会，我已经找医生看过了，我就是痔疮啊，这个便血就是痔疮，我就到药店去买药，就用我过去曾经用过的药。殊不知在他的痔疮的后边有个更险恶的疾病被痔疮掩盖了，延误了最佳的治疗的时间，使得一个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可以甚至可以根治的一个肿瘤的疾病变成了一个无法治疗，或者说它的预后非常差的一个晚期的肿瘤。这样的案例可不止一个两个，我们是见到这样案例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的痛心，为病人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而感到惋惜。
1: 家主任，大家呢可能也比较关心哈，如果痔疮不治疗的话，那它有没有可能会癌变呢？
0: 这也是热点特高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经常会有网友问到这个问题。实际上痔疮呢，尤其是有一些民众啊，咱们那个网友特别担心啊，得了痔疮了可不得了，世界末日到了，会不会我这个痔疮就会变成癌症，然后不久人

0: 射了，这个特别害怕，这种想法大可不必。为什么呢？因为痔疮和癌症是两个完全不搭的疾病，他们两个之间没关系啊。就是痔疮再严重再严重，它也不会变成癌症。痔疮它是一个血管性的疾病，它是由于血管畸形、血管的病理改变、血管的迂曲扩张形成的一个病变体，它跟肿瘤没有关系，它不会演变成肿瘤，但是呢，它有的时候会掩盖了肿瘤。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痔疮，不要以为自己患了痔疮就没事儿。痔疮同样可以引起严重的出血，可以让你的身体垮掉，让你患上别的其他的疾病，甚至呢，在痔疮后边还掩盖着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恶魔，都有可能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所以说呢，我们不要担心痔疮会变成癌症，你不必因为自己患了痔疮而惊慌失措，你应该做的就是找医生，就是由医生来帮你诊断清楚，帮你鉴别清楚，帮你确定你的治疗方案。患了痔疮以后呢，就要比没有患痔疮的人更加的小心吃喝拉撒睡这些日常的事情，防止这些里边的一些不健康的因素促进你的痔疮由轻变重，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1: 嘉润，如果是有内痔大便带血，这个出血的颜色呢是鲜红的，那咱们中医上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这是我们在临床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病人来了啊，说便血了，就我们第一句话要问他的就是你的血什么颜色的呀？病人就告诉你啊，我的拉的血是鲜红色的。这个鲜红色这在临床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就马上就要问一句，有没有东西脱出来呀？啊，他就会告诉你没有东西脱出来，只是拉血而已。我们第三个要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疼痛啊？他就会告诉你没有疼痛，只是便血而已。这是痔疮挺常见的一种情况，也就是在我们临床上我们看病的时候，便血的病人当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啊。那么这个类型通过我们的检查，包括指诊，包括肛门镜检查，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啊，检查之后可能我们最后给他诊断你就是内痔。那么你刚才问到了像这样的，就是只是便血鲜红色的啊，而且便血又比较多，没有疼痛也没有脱出，那么像这样的痔疮在中医的眼睛里边它属于哪一类的痔疮啊？这类的痔疮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归纳为风伤肠络啊，也可以叫血热肠燥啊，都是指的这个类型。它的特点就是便血鲜红，便血量比较多，而且呢它没有疼痛，没有脱出，这就是这一类的病的这个特点。
1: 嘉润，那如果是风伤肠络这样的类型，那除了内痔会有便血这样的情况，那在身体上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症状吗？
0: 一般来说啊，这个早期的内痔它除了便血之外呢，一般不伴有全身的症状，但是也会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全身的表现，就是它可能会有容易口干，再一个大便干结。你要看它的这个舌象呢啊，它舌质可能偏红，脉象呢偏硕，那么这些呢都是它的全身的表现。
1: 嘉润，那像这种类型的内痔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我刚才讲到了它是属于风伤肠络啊，也可以叫血热肠燥。那么它里边就有两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风，第二个要点呢就是热。那么我们中医治疗呢要针对这两个要进行治疗。第一个要凉血，要凉血，因为它有热啊，啊，血热肠燥嘛，啊，它要凉血。第二个要祛风，如果说有第三个就要润燥，因为像这样的内痔常常和便秘是有关系的，它伴有便秘，那么这个大便干结，所以说一定要润燥。总体上来说就是凉血、润燥、祛风。
1: 嘉润，那咱们临床上有没有一些常用的药物呢？
0: 当然有了，我们对于这样的病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方子，叫槐花散。这个槐花散啊，它是治疗这个内痔的一个非常常用、非常好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很简单，就四味药，一个呢就是槐花

0: 花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槐花这个盛开的季节，大家都喜欢吃槐花啊。但是呢，大家不知道槐花不光是一个美味，而且还是一个药品，它有这个凉血止血的这个作用，它是治疗痔疮的一个头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槐花，槐花散里边除了槐花之外，它还有祛风的药，像荆芥穗啊，荆芥穗呢，它在里面就有一个驱肠风止血的这个作用。我们一般喜欢把它做成荆芥碎炭，这样的话呢，它止血效果会更好。除此之外呢，那个还有生侧柏叶，啊，生侧柏叶呢，它是个凉血止血的一个药，它可以增加它这个止血的这个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有支翘，支翘呢，它是宽肠下气，啊，能够使大便更加的通畅。所以说，槐花散里边就四味药是治疗这个痔疮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它也是治疗风伤肠络，就是只是便血、便血鲜红没有脱出症状的这一类的痔疮我们常用的方子。
1: 嘉瑞，如果是有内痔，便血的颜色呢也是鲜红的，但是内痔呢会脱出，脱出之后呢自己能够回去，那这种情况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属于临床上到了二期的这个情况了，也就是说他痔疮呢已经不光是便血了，而且呢还有这个脱出的症状。这个时候啊，那个血的颜色就不一定那么鲜红，当然还是属于鲜红的一个类，但是它没有那么亮了。那么这个类型呢，中医呢是把它归纳为湿热下注症啊，也叫湿热下注型。那么这个内痔在临床也非常的常见啊，它是属于二期的内痔的一个临床表现。那么这样的病人呢，他不光是会有这个便血呀、脱出啊这些症状，他还会有肛门下坠呀、脘腹胀满啊、饮食不好啊这样的症状他也会有。
1: 嘉瑞，那这样的情况咱们中医上有什么样的药方来治疗吗？
0: 治疗湿热下注型的内痔，我们有一个名方，这个名方呢叫藏连丸啊。藏连丸呢，它是明朝的啊那个政治准绳里面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从它的问世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了啊。那么这个方子呢，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子啊，它里边只有两味药，一个呢是猪大肠，第二个呢就是黄连。那么我们说的藏连丸，这个藏指的就是猪大肠，那个连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黄连。
1: 嘉瑞，您刚刚说的这个方子藏连丸啊，那它的这个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0: 藏连丸它就是清热利湿啊，润肠通便，还有止血的作用。
1: 嘉瑞，如果患有内痔，并且呢内痔脱出，还有这个坠胀疼痛的感觉，如果咱们看舌头呢也是这个暗红色的，那这种情况咱们中医应该怎么样来治疗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太专业了。那么你从这个舌暗上来讲呢，它就应该是有瘀啊，有瘀血，内有瘀血啊，而且呢病人表现疼痛比较重，脱出以后难以还纳，比较疼，那么它就属于气滞血瘀型的这个内痔啊。那么它的症状的特点呢，就是以疼痛为主，而且呢这个常常疼痛也比较剧烈，疼痛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入夜尤甚，就是到晚上的时候疼痛会更重。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内痔呢，实际上就相当于内痔的分期当中的第四期，就是可能这个痔疮已经出现了嵌顿，出现了卡在这个肛门口回不去这种情况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临床表现。
1: 嘉瑞，咱们中医上治疗气滞血瘀型的内痔都有什么样的方子呢？
0: 那么治疗气滞血瘀型的内痔呢，首先就要理气活血化瘀，然后呢还要清热利湿。它为什么会发生气滞血瘀呢？它一定是在湿热下注的基础上。湿是什么东西啊？我们经常说啊，我们的湿邪大，这个湿它容易阻碍气机，容易导致气血运行不畅。那么湿热下注呢，它导致了这个气血运行不畅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发生血瘀啊。那么出现血瘀，那么它就会出现局部的肿胀疼痛。所以说呢，我们除了理气活血化瘀之外，我们一定要还要注意清热利湿啊，同时呢还要再用一些润肠通便的这个药物。 这是

0: 气滞血瘀型内痔的治疗的方法。常用的药方呢，桃红四物汤，除了要用桃红四物汤加减的这个药物进行内服治疗之外，我们还要用外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外治的方法当中，首选的是坐浴。这个坐浴啊，是中医治疗痔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坐浴呢，就是把中药配成的方子熬成汤剂，然后呢来熏洗坐浴这个病变的局部，从而达到改善局部症状甚至治疗疾病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对于出现了局部肿痛啊，那个脱出来的痔疮回不去，那么这个时候啊，坐浴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
1: 贾主任，那咱们民间呢也说啊，可以多做一些这个提肛运动，那如果经常做这个提肛或者是缩肛的运动，会不会缓解这个痔疮的症状呢？
0: 当然会了。提肛运动啊，实际上自古以来那个就有，我们中医呢在导引术里边就有一个搓骨道的这么一种导引方法。所谓的搓骨道，就是指的是收肛提肛的这么一种方法。古代人呢就把它作为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导引的一种肢体锻炼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流传已久。提肛运动呢，它可以使得肛门的功能变得更好，那么对于预防和治疗这个痔疮有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通过收缩肛门提肛的这么一个动作，它可以促进肛门局部的血液向上回流，所以说我们经常做提肛运动可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可以减少局部的淤血，可以减少痔疮的发作。即便是有痔疮的患者，通过这个提肛运动，由于血液回流好了，它还改善这个痔疮的症状。所以说呢，提肛运动是一种很好的健身防病治病的方法，尤其是在防治痔疮上是有一定的作用。
1: 好，我们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肛肠科主任贾小强主任医师给我们介绍的痔疮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乐山，祝您平安健康。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